0: 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还将会有降水现身，今天白天沧州、衡水、邢台、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局地有中到大雨。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做好防雨准备。那除了降水，部分地区还有大风。今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省内东部一带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后两天风力大的地方主要是在张家口和承德的部分地区，那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风。接下来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保持在舒适区间，以石家庄为例，本周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0多度，体感较为舒适。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石家庄周边的站口也都是正常开启的状态，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京沪高速的青县站双向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同样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唐山辖区的部分站口也是在管控两客一危车辆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0: 早间的8:02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看评论区大家的留言情况啊。我们看大家通勤距离还真的是每个朋友有不同的情况，
2: 各式各样。
0: 对，但今天我看了看除了长距离长短之外，最让我们羡慕的是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这个 ID 没有显示名字啊，但是他说的这个工作地点太让我们羡慕。他说我天天啊在景色宜人的景区里边工作，心情就特别好。从市区到景区通勤呢不短，12.5公里，但是算适中吧。他是在哪儿呢？告诉我们答案了，在衡水湖景区。
2: 对、所以说每天这个景色您都是免费入眼哈去参观的哈，挺好的。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从市区当中出发去您这个景区玩的话，哪条路比较好走，您都可以给我们来提个建议，或者什么时间去，人也少，景色游玩的更体验感更好哈。
0: 我觉得在景区工作人员就这点好，因为什么？像工作日的时候，比如可能景区不是热门的旅游时段，但是他们自己啊，这个在人比较少、体验比较舒适的阶段，每天都可以逛这个景区哈。
2: 对，
0: 你们景区还招人吗？
2: 啊，
0: 给我们留个言。
2: 你什么意思？
0: 哎，给大伙参考一下、
2: 对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我觉得说的也挺有代表性的，蜗牛上高速老朋友了，他说我每天啊通行是在80公里。大概位置呢就是零售到万象城这个距离，但是我的通行时间和市区上班的同事差不多，也就是路况是不错，而且再加上您出发的比较早吧，80公里和在市区上班可能10几公里的朋友，这个到达时间都差不多。
0: 那您是如这个 ID 名字一样每天需要上高速吗？前一段可能市区外的国省干道连接线会比较顺哈。然后云云这位朋友说，我上班啊从17楼到18楼的距离，您是楼下就是居住，楼上工作是吧？
2: 对，你这是公司区房是不是？
0: 对。
2: 还有小史说了，说同在一个石家庄，我单程的通勤距离在35公里。
0: 哎呦，不远，不近，
2: 不近
0: 啊，
2: 近
0: 算挺远了。还有，我们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朋友们的留言吧。
2: 好。
0: 有位朋友尾号7665说，我从西南二环到正定新区，哎呦，大对角
2: 呀，这个
0: 西南到东北方向，
2: 每天都如此吗？
0: 每天28公里。说原来我们单位其实是在市中心的，后来这个单位搬了之后，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地址迁了之后啊，同事们还挺辛苦的。
2: 就是，对，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一个同福集团，当时就给搬得特别远，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他买了一辆电车，然后计算了一下，确实很经济实惠，而且又环保。
0: 对，你看老牛就说了，说我家现在上班比原来远，曾经特别近，住在单位家属院里，就是一墙之隔嘛。
2: 哎呦，太幸福了！
0: 其实很多老的这个单位曾经都有这个配套家属区，
2: 也是如此，是吧？有个家属院。
0: 我原来就住广电宿舍，上早班特舒服哈。溜达过来。 几百米就到了，但现在呢可能比原来通勤远了一些哈。
2: 嗯，对，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呀，我要参与到今天的即时好运帖当中、还来得及吗？这个点钟来不及了，不过今天下午还有一场，就是晚上的18点钟，晚上6点钟，您就去加入到我们今天520专场的活动当中，和您的好运搭子，也就是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参与活动，输入自己和这个朋友数字相反的3位数字啊，就可以来参与成功了。
0: 哎，这是我们520、21和22这3天给大家的520福利哈、邀请您的好朋友和您来拼一个好运的数字。这个即时好运嘛，咱们起个名字叫拼集集。这意思大家都明白。比如说举个例子，您猜123，您让您的朋友啊就别再猜123了，猜个321，跟您顺序相反，但这俩数不管哪个最后摇出来的是中奖的啊，都算中奖。对，
2: 多好，中奖几率就高了，是不是？我们等待一下今天的这个中奖的数字是什么啊、一定要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Simba 这位朋友说了，我说个科学的，据科学认证，
2: 科学的啊，
0: 每天上班通勤距离在步行8到15分钟是幸福感统计数字最高的。如果过近的话也会压抑，说楼上就是单位，那天天不得被领导逼着加班。
2: 哎呦，真的是这个道理、
0: 他想到这个角度啊，对。
2: 但是这个科学认证还是挺吓人的。
0: 对。
2: 还有朋友说我这个通勤距离不到300米，你就是属于楼上他先把说的科学认证可能会有点压抑的。
0: 过于压抑，对，然后一锅炖不下。嗨，这位朋友说。我这远，我每天上班啊100公里，
2: 那太长了，太久了。
0: 对，这个不知道您是比如说需要乘坐公共交通的高铁啊，还是说跨区域的公交车，或者是开车很远啊？
2: 是的，无论如何，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通勤距离啊发送过来，不为别的，就为互相打个卡，看看有没有住在附近的朋友、同路的朋友，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
0: 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咱们即时的留言专区了。好的，我们的早高峰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现在场外刚刚我们的帮忙团啊，今天的开奖天使是圆圆啊，正在给大家进行这个开奖视频的录制以及上传，所以说稍后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公布中奖数字，锁定992早高峰，别错过哈。接下来的时段，您还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2: 早高峰特别关注，我国多地大范围降雨，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0: 九点酷评科普博主耿同学近期接连举报多名高校学者和教授学术造假，已被查实数人。名校、名师、知名期刊的帽子为何经不起审视？稍后九点视频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4: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8点09分，又是上班打卡的时间。这会儿打卡的朋友越来越多哈，我们看一看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都通勤多远呢？还真是，你看有的朋友就在我们刚才说到的最舒适的那个舒适区，有的朋友比较辛苦。像鱼这位朋友就说我每天单程是35公里，来回70公里左右，通勤的话如果不堵车45分钟左右。我感觉还不错，就是他自己觉得这个时间可以接受啊，不超1小时的上班时间。
2: 对，有位朋友说，这是我每天上班通勤，200，最少200。
0: 200公里吗？
2: 他说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您是说200公里？
0: 那这开一天，一个班下来啊，
2: 您还挣钱呢是吧？
0: 一个白班，希望您今天也生意兴隆，路上顺顺利利啊。
2: 对。
0: 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这是歌词啊，
2: 是
0: 个
2: 名
0: 字，名字哈。对，他说我早高峰的通勤2.6公里，骑个自行车10几分钟，这就是刚才那位 Simba 说的最舒适的那个舒适区啊。
2: Simba 的科学数据显示
0: 是
2: 啊，还有呢，没改，我觉得一定要念。他说我坐标邢台，我每天上班来回88公里，我坚持了有8年的时间了。晚上下班呢，我都是走高速的啊。我今天又是给加油站当牛马的一天，就是加油了，是不是？
0: 换个电车呗。
2: 是的。
0: 远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远啊。
2: 到底有多远呢？
0: 120公里来回，也就是单程60公里，差不多得开1个小时。
2: 您不用 emo， 你看有一位朋友叫战斗，他说我从藁城到正定通勤，来回70公里，怎么样？比过你了吧？
0: 远
2: 是吧？那另外一个，他给我报过路况，他是在这个正定的承德南街和中山路岔口的位置，南向北右侧直行车道有一个三角锥啊，一定要靠左侧行车。
0: 哎，另外还有一个提醒，敦敦说到的，我上班距离19公里，算适中吧。平时开车的话，半个来小时，有的时候会骑电动自行车，比如说天好。

0: 感觉时间上也没少花。
1: 我想起来昨天有一朋友说是他有路上遇到39个信号灯，
0: 15公里39个灯，
1: 他没有出现，后来没有再回复我们说是哪条路，好想知道那39个信号灯我们怎么能够避开。
0: 哎，有朋友抢那个消费券了，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节目7点钟时说8点有那个石家庄消费券，然后我们看这位滴滴这位朋友就说到了，哎呦这消费券也太火了，
1: 不到3分钟吧，
0: 8点以后这滴今天的抢完了。
1: 对，别着急，咱们这两天都有，
0: 明天怎么抢我们再给您说一下啊。
1: 嗯，就是您可以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呢在支付宝当中啊搜索石家庄消费券，直接点搜索就出来了，或者呢去找这个石爱民这个小程序，点开之后也可以去抢，每天早上起来8点。
0: 对，8点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定个点啊。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最近几天呢，我国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就在最近啊，公安部交管局也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的相关提醒。这样的天气下出行，尤其是大家长途跑高速的话，驾驶人需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给大家提示一下。
3: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4: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嘛，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3: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5: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3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3: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6: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3: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隧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6: 遇到像下川弄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

0: 救援。早间的8:16，刚刚通过一段提醒，也是提示大家，最近大家，尤其是不管是我们这个河北地区，还是全国一些长途的，大家出游啊、出行啊等等，会有一些这个长途高速驾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降雨天气，尤其是一些地方的雨啊，这个强度还不小，所以大家雨天驾驶的时候啊，尤其是得注意安全。
1: 哎，提个醒吧，其实这两天都有一些阵性降雨的一些地方啊，不是大雨，但是要格外留意。像今天白天啊，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因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
0: 来，我们接着看看大家通勤的事儿吧。这个事儿大家每天聊的，真是大家上班路上共情的一个点哈。我们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有朋友说木头就说了，我一直在听着咱们早高峰呢啊。刚才就说到那15公里39个灯的情况，可能避不开是什么呢？市区里的一些道路，它的信号灯会密一些，所以早晨的时候出门，尤其是还得送小朋友的啊，稍微早点预留时间吧。
1: 对，你也往返加上一块儿，这灯就不少了哈。如果赶上一个绿灯，就是那种绿波路段，还是挺舒适的。还有位朋友说，你看我通勤是300米，上班走了5分钟。哎呦，墨守这位朋友，您住得太近了。
0: 这是最比较舒适的。
1: 对，您就上下班，你就走着上下班吧，还锻炼身体了哈。
0: 还有一位 TU 这位朋友，每天7公里。但是我一般骑车子啊，这样的话呢，春夏秋冬啊都比较方便，也不堵车。
1: 哎，是的，还有柳军这位朋友，因为他的这个工作比较特殊，他说我上班距离是早上起来7点出门，晚上8点到家，每天行驶300公里，猜猜我是干啥的？他是货运司机。
0: 哦，那长期得跑在路上啊。
1: 是，注意安全啊。
0: 哎，
1: 我们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1: 锁定收听992，我们陪着您。
0: 每天平安的出发，平安的到达，哎，是最期待的了。然后还有朋友说到的，这是什么地方呢？通勤距离啊，你看星期天这位朋友，他在即时上留言就说，我通勤的这个距离15公里，但其实全是为了家人，先送孩子上学，再送爱人上班，最后我返回家里，我是可以居家远程办公的。
1: 哦，
0: 也就是理论上我可以不出门就上班。
1: 但是你还要早先出去转这么一圈哈。啊，就您的价值体现的杠杠的，
0: 非常辛苦，不容易啊。好的，大家留言的话可以继续啊，微信回早高峰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然后打开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在评论区和大伙一起聚一聚。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6: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5: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6: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8:21，来，我们在线上节目啊，和大家公布一下今天咱们520特别版的992即时好运的这个拼集集啊，开奖号码是多少？您有没有拉来您的朋友跟您一起拼个数啊？今天的开出的中奖号码数字是418。按照我们今天的规则，那么418这个数肯定是中奖了。再倒过来814的朋友
1: 也会中奖。所以说这两组数字中奖的朋友，中奖概率应该会很高了。

0: 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来看一看，如果发现自己中奖了，赶紧联系我们，在这个即时好运帖的这个帖子当中就有联系方式。如果是我们帮帮团的群友哈，赶紧来联系啊，我们的这个帮主胖丫来领奖。
1: 对，这样我们也把这个今天的中奖两位数字吧发到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四幺八，哎，回复早高峰能看到，然后4188114的朋友都算中奖，平分奖金啊。
0: 是的，下一个时间段的开奖呢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也就是18点，您继续邀请你的好运搭子，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中奖的环节，即时好运的环节当中。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最近两个月，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接连举报了多名高校学者还有教授学术造假，目前已经有数人正在接受调查或者已经证实造假，还有部分人员被免去了行政职务，在圈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知名高校顶尖期刊层层的学术规范和审核制度，为何还不如一位网络博主权威呢？可以说耿同学啊，最近是以一己之力震动了学术圈，
0: 公众对于学术造假深恶痛绝，因为呢它不仅意味着浪费科研经费，更涉及诚信和法律底线。然而耿同学打假的理工科的领域呢是有一定门槛的，很多专业问题并不为大众所理解或关注。那借由这位博主，我们才发现哈，原来有这么多的资深学者存在造假行为，名校名师知名期刊的帽子为何经不起审视呢？我们有请992时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昨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改变美国针对中国留学生等等啊，这国外留学生的政策，优秀学生甚至可以直接给绿卡。这除了说明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吸引大批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优秀人才的重要性以外，也显现中国学生整体质量还是相当高的啊。也因此，尽管耿同学发现了几篇造假论文，但是个人感觉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学术教育存在极大问题，不代表我们的学术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有普遍性问题，更不代表我们的高等教育出了大问题。耿同学提到了著名演员翟天临的论文造假事件，这确实很严重，但这不代表我们的文艺战线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不堪啊！相反，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文艺百花园的繁荣。其次，当然，论文造假绝对是科学教育领域的一颗毒瘤，它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学生的培养和科研成果的水准，也包括耿同学提到的对国家科研基金的这样的榨取乃至欺骗，会造成国家层面、企业、学术、专利转化方面的极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对小到著名学府，大到国家形象的极端负面的影响。这就好像当年一些某宝假货不少啊，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给世界各国留下了中国货不可靠这样的印象。直到这些年，中国制造2025真的实现了，中国制造的形象才真正树立起来。基于此，个人对于耿同学以团队形式进行学术打假高度认可，起码如此树立起来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样的震慑效应，会很大程度上杜绝学术造假、论文造假在学术教育领域愈演愈烈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有人将耿同学的行为与职业打假做比对啊，说国家现在对于职业打假都不支持了，凭什么允许耿同学这样的行为存在呢？个人看来，这是不一样的。职业打假都职业了啊，自然有很大的牟利的成分。而耿同学的行为并非以牟利为目的，纯粹是为了匡正学术风气，这当然是要支持的。其三，近段时间内，国内出现不少出国留学不香了，甚至还不如在国内学习，学学位啊更扎实这样的说法。可是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问题，真的就一定说我们国内比国外留学强很多吗？相对于国内一个博导带一大堆学生，欧洲一些高校常常是两名博导带一位博士候选人，如此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国内的学术体系相比，真的毫无学习借鉴之处吗？
1: 好的，早间的8点26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即时好运开奖号码。刚才和大家提到了啊，数字开出来的是418，按照我们今天520的这个规则嘛，更多朋友能享受到，所以814倒过来也算
0: 也中奖，
1: 这中奖率一下翻倍啊！
0: 马上看到满屏的中奖号码，
1: 我们来看看今天一共是5位朋友猜对了418。 还有四位朋友是他们的好运搭子。

0: 他们的偏极极814，也就是今天一共9位朋友中奖。
1: 就是其实今天如果你摁对的数字418和814都算中奖，所以有9位朋友的话就评分500，哎，这55.5块
0: 也挺好，对，
1: 50多块钱可以啊，
0: 一顿外卖钱出来了。
1: 是，那吃点别的不行吗？非得吃外卖啊？
0: 对，所以说我们是让更多的朋友今天能够享受这份幸运啊。
1: 对，
0: 这会儿也可以朋友们继续参加。那么现在您留下的数字，甭管是。

0: 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这时候爱商城我们也接着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啊。刚才说到这个Coach的包包啊，瞬间我们的后台叮当叮当个不停，都是在这个出单
2: 选包的。
1: 对，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666，今天一定不要错过520专场这个Coach，不是一款包，为什么说让您先看30款？
2: 对，30款。而且刚才没说完的半截话，我就特别想说什么呢，就是夏天啊，就是女士们穿的衣服这个兜都比较少，
1: 对，
2: 如果装个手机啊、钥匙啊，或者来个钱包、卡包什么的，
1: 对，补个小妆，弄
2: 个
1: 口红，
2: 补小妆，哎呀，对，特别懂我。哎，这个时候你们换一个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的服饰搭配的包包，哎呀，非常的漂亮，而且心情也好，不用别人给咱们买，咱们自己下单买，买的也挺开心的。
1: 对，而且啊，多种场合，比如说您需要个喜欢搭配水桶包，或者搭配一个类似于那种
2: 托特包，
1: 哎，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小的双肩包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根据您的这个服装搭配啊、妆容的搭配、场合的搭配，总有一款适合您。
2: 哎，是的，所以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您先慢慢选着。Coach 的包呢，全场也是一个低价599元起，再加上我们现在520的一个直接享受9折优惠的机会啊，就可以来选各种款式，到手只需要539，非常的划算，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到单笔满520元参加幸运抽奖的一个机会。
1: 没错，那大家一边选着包，我们一边接着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宠爱大家肌肤的好礼啊，也是个王炸组合。
2: 对，
1: 什么呢？大品牌 SK2 的神仙水，
2: 是
1: 正装一大瓶，再给您搭配上大红瓶面霜，是这个
2: 中
1: 样，但是5瓶加起来这个容量也接近一瓶正装量了。
2: 哎，对，神仙水很好用哈，里边的一个 Pitera 的神奇成分，还有这个氨基酸啊、矿物质啊、曲酸、维生素等有多种营养的物质，非常容易被肌肤所吸收。长期的使用呢，可以使我们这个提亮肤色呀、细腻肤质啊、维稳抗老也是比较有效果的啊。
1: 没错，而且今天这款是2种搭配，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的5小瓶哈，
2: 简单护肤已经够了啊，
1: 到手啊只要549，同样它满520了嘛，这个数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接着再给您无门槛打9折，没有任何的套路，其实算下来不到500了，这一套490多块钱、啊，
2: 494.1，非常的一个合适的这个价位，而且是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而且你买下来以后发现还会送您一个礼盒和礼袋，无论是自己用啊有这个仪式感，还是送给朋友伴手礼，都是非常高级的，顺丰直发。数量有限。
3: 上午8:30，
0: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候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高峰呢，其实整体来看拥堵指数不高，环线方面虽然有部分压力呢，但是没有形成长距离的压车。像前期呢有提到西二环南行方向，从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这一段呢，和上个时段相比压力已经有所缓解。那南二环主路中段是玉祥街高架桥下到前方的建通街转金利街桥上往西走，这是需要碾左踩刹车。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长开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中楚桥面持续到市庄路下桥口，受到红绿灯干扰，桥上是有车辆排队等待下桥。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南，在和平路和前方的中山路以及过了玉华路途经淮北路、淮岭路再到淮安路，分流了建华大街施工的车辆，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就是常规流量，大伙都一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在邢台辖区的邢杭高速邢台方向呢，在内丘南收费站的下口匝道处是有一起货车的侧翻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0: 992及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

0: 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及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8点34分，来看即时新闻我们的留言评论专区吧。星期天这位朋友就说了，哎呦，统计一下有多少人今天能中奖，希望人数多点平衡一下，确实挺多，今天9位朋友中奖啊。
2: 对，
0: 刚才还有朋友小胖子说，那中奖人数会不会几百人，没有那么夸张，但确实明显这个中奖率提升了、啊。
2: 9位朋友、哎、平时呢也就是3到5位，
0: 对，
2: 或者2-3位是吧。那咱们这个时段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着急、今天下午的6点钟我们还有一次开奖的机会。其实呢就是翻译一下、就是现在比方说我们发123只能发123中奖，那现在321的朋友也可以中奖了、
0: 这就是520、2122这3天我们的这个额外的活动优惠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通勤的吧。有朋友说了，说这是尾号2966这位朋友，他说每天市区里到无极通勤58公里，来回就是116公里，所以路上必须少不了992的陪伴、听广播啊。
2: 对，就是到公司没迟到、单程55公里这位朋友，长安区到原市每天也是992的陪伴。
0: 那位70公里的呢，说每天从新华区到定州、
2: 我看到他了、5877，
0: 对，他手机尾号5109啊、他说每天70公里。哎，这朋友们其实只要是跨市域或者县域出行，恐怕难免得大几十公里、就很辛苦啊。
2: 对，在这个市区当中大几十公里的也有啊，就荣强朋友说，我每天来回50公里，走的路线呢是北三环复兴大街西公路、特别顺，你看路上的距离不算短、但是没有信号灯是吧。
0: 对，但是这个通勤距离就是什么呢，我感觉您是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城市建设的受益者。
2: 对，
0: 如果没有前两年北三环复兴大街2条干道的通勤，相信您之前这个距离恐怕开车时间会更长。
2: 这就属于在市区穿行30多个信号灯很正常的那一波朋友。
0: 对，还有呢就是你看双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单程10公里，晴天的时候会选择绿色出行骑电车、如果是阴天下雨或者是特别冷的时候、就得开车了啊。
2: 那跟您出个难题，像今天这个天儿，您是骑电车还是开车？
0: 今天应该可以骑行吧。
2: 但是小胖子说感觉天儿南面开始阴天。

0: 选仨数，
1: 对呀，
0: 反正都能中奖，也不是不管怎么选，它其实是一二三或者三二一这种倒序，但如果是二一三或者一三二，这就不算了。
1: 不算，就顺序倒序，其实就算是两个号码吧，只要是有这两个号码之内的朋友们，增加了大家的中奖率，开心一下。也只有3天的时间，6个时段，现在已经过去1个时段了。
0: 哎，今儿洗车的朋友啊，也可以在计时客户端接着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后面的天气来怎么参考。
1: 对，怎么样去洗车还是不洗车，下不下雨啊？
0: 恢复早高峰来留言啊。另外我们就叫严选旅行记，刚才有朋友咨询说回关键词什么来着，回新疆，为什么回新疆，因为这一站咱们就解锁的是
1: 北疆、
0: 哎、对，伊犁草原游嘛，它来自咱们严选旅游记的618旅享狂欢季，带您这一次10大景点啊都是核心的景区、一次就打卡。
1: 的确这些景区非常有北疆的特色哈，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可以去这个巴伦台黄庙逛一逛。景色呢，你可以看到的风景有草原、湖泊、花海，还有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了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
0: 全程大家放心啊，没有隐形的消费啊，都是在面上，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还加送您那拉提花海下午茶的打卡，同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呢，像新疆南疆非常有特色的环线的线路，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呢就找瀛台翠，抢热热线是400-666-7998，400-888-7998，一定要记好这个号码是400-888-7998，还有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新疆啊，一定要锁定名额。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最近有一件事儿，大家可能在热搜上刷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福建漳州陇海区发现一些杨梅这种水果的收购点啊，违规浸泡防腐剂，甚至滥用3,5甜味剂的行为。那么这些防腐剂、甜味剂它到底是什么物质？为什么会用在杨梅这种水果上？而杨梅的保鲜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那这件事的后续进展，我们通过报道再和大家跟进一下。
2: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3: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2: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4: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2: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2日色变、3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3: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磷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2: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3: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两个小时之内吧进行绿

0: 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遇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了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1: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2: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2: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3: 早间的8:44了，我们继续看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通行状况啊，基本上恢复常态了。今天的早高峰，车流呢在快速的下降当中啊，现在北二环啊，包括东二环、西二环几乎是恢复正常了。淮安路和和平路中段还有少量的压车啊。
4: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大家呢好像是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少了一些了哈。市中的一个通行距离的朋友，绿色出行越来越多了，挺好的。不过呢，如果是长距离的通行也别着急，我们呢会一直陪伴着您。
3: 对，刚才一说洗车，我们看大家有没有洗车啊？
4: 哎，马上有好心人告诉我们
3: 了。对，童庄给我们个提醒。
5: 刚说完给洗车，洗完就下雨。坐标晋州，下雨了。
3: 嗨，
4: 晋州下雨了。
3: 我们节目还挺魔性的。
4: 是。
3: 节目里刚说别洗车，洗完就下雨，我们晋州下雨了。
4: 对，就是这位朋友说我已经提前洗车了，我特别感谢这样的朋友。就是有些朋友真的是带这种体质，
3: 特别有意思，
4: 特有意思，
3: 很神奇，很玄。
4: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这位朋友说，我有一次哈，有一次是正在洗着车呢，突然下雨了，你说这怎么办吧？这开不开出来？
3: 对，那当时我们特别好奇，您当时怎么办的呢？是坚持硬着头皮洗完，
4: 继续淡定洗车。
3: 还是索性就别洗了，
4: 洗完车干干净净的淋着雨上路。
3: 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当中飞雪连天哦，这位朋友说我这个通勤距离说说吧，尾号3892，他说为了娃上学，当时买了这个附近的房子，方便一点哈。一年以后，没想到刚好我们自己单位公司也搬到了附近。
4: 哎，
3: 原来上班需要骑车通勤得20多分钟，现在走路溜达10来分钟就到，还挺幸运的啊。
4: 对，
3: 说甚至楼下都能连上这个公司的 WiFi， 离得得多近。
4: 这个福利是没有想到的。还有之前有朋友说了，说我上班19公里，开车 半个小时左右，电车40分钟左右，一路大概20个信号灯。我以为啊，我算远的了，没想到听了几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有比我更远的。
3: 对，
4: 有的是。
3: 有这1328尾号这位朋友，他就说了，说我刚到公司，我今儿没迟到啊。
4: 嗯。
3: 通勤是55公里，从长安区开到了原市，当然每天路上少不了992的陪伴了。
4: 嗯嗯。还有西红柿说了，我买的是电车，我买电车已经有6年半了，我感觉很值，每个月的电费不超过300元。
3: 那您得省了多少万的油钱？
4: 这电费也不低啊，看来通勤距离也不短、啊。
3: 很远，对、嗯，但是比油钱省不少啊。
4: 是。
3: 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互相来打卡留言，说说您的上班路走得怎么样。再有就是刚才额外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加了一个话题哈、洗没洗车。
4: 对，就是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经常是洗完车之后马上下雨的朋友、跟我们来报报您洗车的情况。
3: 对，然后这样评论区其他看见的朋友我们也
4: 就避让不洗车了，
3: 避开今天洗车吧。
4: 是。
6: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8:48，我们继续看一下即时上留言的朋友啊，有位朋友北方一匹狼，说到的是我的通勤从省会新华区到桥西，每天上班6公里的距离，我都觉得很远，但是现在跟刚才这么多听友比，我这算很近的。其实市区里啊，这个通勤的距离呢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咱们早晚高峰会不会堵车，再一个就是信号灯的问题啊，等等，其实它耗的时间有可能不短，所以会造成大家觉得，哎，我这5-6公里距离怎么走了半个小时还没到。
4: 对，
3: 这是大家常见的问题。
4: 其实还有呢，就是大家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一个即时专题的互动帖下留言，大家可以翻一翻哈，哪怕之前您没听到节目、可以看一看大家的一个通勤距离大概有多长。如果说您觉得20-30公里，觉得哎呀很辛苦很不容易，确实也不容易，但是您看看这50-60、70-80这些朋友每天也是这样来熬过来的哈，可以互相的取取经，借鉴一下如何调整这个通行的时间当中的这个心态。
3: 对
4: 啊，怎么样去调整好
3: 这个心态，很多时候是看咱们怎么理解、有的时候您是选择通勤更顺还是选择通勤距离更短，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兼得、当然能兼得的那些朋友是最好的啊，又近又顺利啊。
4: 对，如果不行的话，听听我们的广播，还是说在这个、自己的车厢当中可以哼一哼歌曲，是不是也可以缓解一些焦虑的情绪？
3: 还有问咱们即时后台改名的朋友，尾号2123，他说我改了好几次名字都不成功，这次成功了吗？成功了，您的这个ID 改成叫猜猜我是谁，您的网名啊可以改了。北方一匹狼刚才也说了，说又有地儿下雨了，我在石黄高速新几段下小雨了啊。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的一个服务。那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辆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5: 好，是您被辅助到刚才吗？
16: 对。
17: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7: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6: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7: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6: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7: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18: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7: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9: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7: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6: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 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3: 早间的8:55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哈。夏季呢气温越来越高了，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们都会容易出现眼睛怕光啊，容易疲劳、干涩、流泪、模糊等等，特别的痛苦。那么别担心，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帮大家来解决。特别开展50岁专项护眼补贴，只要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抢先购买，能多领78元的眼贴，提前感受下效果。
4: 在今天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再加送您加热理疗和智能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
3: 好的，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汽柴油价格预计上涨每升0.05元到0.06元。
1: 昨天，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发布2026年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实施细则的公告。今天起发放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所有在职人员均可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总计3.6万张。
0: 四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测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客车胎等多。

0: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1: 近日，国内首个以现代冰川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场馆八一冰川科普馆正式落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八一冰川科普馆所在的青海省祁连县野牛沟乡，位于祁连山腹地的一条倾斜的沟谷，科普馆位于这条沟谷海拔3000多米处。
0: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首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市区早高峰的流量是有明显回落，四条环线方面现在整体来看是平稳的。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名义立交桥二层转盘建设大街下桥口这段需要年多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华路、自强路，再到中山路这段呢，整体来看纪元大厦商圈周边是有车辆换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这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目前在沧州辖区像京沪高速、大广高速、徐港高速和沧渝高速宝仓段目前是有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秦滨高速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部分站口管控了两颗EV车辆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亦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4度。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
0: 明天白天到夜间需要各位额外注意一下，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现行的尾号都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来关注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他说轮胎废了，有备胎，能不能有人来帮助一下啊？这样您赶紧留下具体的地址还有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后续来联系您。
1: 另外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关键词大家帮三个字。来看一下小胖子，他说查考勤了，是的，上课了啊，查考勤了，喊到小胖子
0: 到，怎么回事？我变成小胖子了吗？所以各位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05分，此时此刻您正在干什么？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您随时来报告一声。
1: 嗯，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0: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接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6: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4: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6: 或者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4: 来看一下查考群，很多朋友呢都是及时打卡报道了。有位朋友清亮，他说打卡大家帮，大家上午好，天儿这个凉爽啊。是啊，今天天儿特别的舒服。
6: 哎，龙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本来出门的时候是穿着裙子，结果一出门了以后发现哇太冷了，默默给我冻回去了，又换了一个长裤。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是520是吧，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光顾了美丽，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
4: 哎，说到特殊的日子啊，520，我相信啊今天啊不光是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包括很多的新媒体平台肯定啊也是大费周章大做文章。520我爱你，我爱你，朋友们哈，我们给大家做一道波折号，我爱你谁谁谁，为什么向他说我爱你，理由是什么，我们给大家这么一个机会好吗？
6: 您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妹的帖子当中，我们来看看今天您到底爱谁。您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他说吗？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4: 对，我们来看一下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位朋友，这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王永军，他说今天是520，我想通过咱们的992空中电波对我的爱人说一声媳妇儿我爱你。
6: 哇，好浪漫啊，怎么一大早就开始被迫塞了一嘴狗粮。还有高四小王子，他说我是今天早晨从7:30开车从玉祥街高架上北向南快到苍盛路口的时候见到了两只小猫咪，他说感觉两个离得也很近，这么高的高架小猫应该上不去，他说看着还挺难受的，别难过。首先我们提醒大家，您在路上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也希望各位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多多留意，注意避让一下。
4: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几十年了哈，一直是很困惑，想让大家哈帮我来解答疑惑。就是咱们中国人就喊猫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猫没有名字，怎么喊它？
6: 咪咪
4: 啊，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哎，为什么所有的品种的猫啊，但是凡是中国人说咪咪咪咪咪咪啊，比着逗它玩啊，或者喂它吃的呀，肯定这么喊，咪咪咪咪。而且它一听，这都是喊自己呢，
6: 就好像写作的那种艺名是吧？就不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就叫艺名。
4: 对，咱们肯定不喊喵喵喵喵喵喵，对吧？肯定是咪咪咪咪咪咪。
6: 哎，
4: 它就过来了，乖乖的就过来了。为什么呀？
6: 为什么呢？是因为可爱嘛，叫咪咪感觉比较喵喵可爱一点。或者各位哈，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互动一下。还有朋友也是在提醒呢，他说我这边啊，今天外面好大的雾霾。哎，用户3242。您是在哪儿？能报告一个坐标吗？我们就提醒您这边的朋友，如果还没出门的话，就早点出门，或者开车的时候注意视线安全。
4: 好。哎，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谢先生，有什么事我们了解一下。哎，谢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4: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您说。
7: 我这前两天就是没想到那个隔夜酒那个威力那么大，我说，然后前两天有一次喝了酒，就是第二天早上送家里老人回老家，行李比较多。我开车去送的，中间都隔了将近10来个小时了，然后第二天被查酒驾给查了。
4: 哦，你这是宿醉是吧？相当于。
7: 哦，也不算宿醉吧，那个当时神志比较清醒，就是感觉一切都正常，就是。
4: 查出来的数值是多少啊？
7: 等于当时让推的数值是90多。
4: 90多。90多，
6: 那很高了，
4: 太高了。
6: 您前天晚上喝了多少啊？
7: 半斤左右吧。
6: 白的。
7: 对。
4: 我。
6: 那很多了。
4: 那我们弱弱的问一句，您这个处罚肯定是挺严重的。
7: 就是说这个，小时候都是当天喝了酒，当天找代驾，没想到第二天会那么严重，我也没想到，就是说。 也作为一名老司机，也确实挺那个的，也是挺尴尬的。我都说这个事儿。
4: 您驾本拿了多少年了？开车多少久了？多少年了？
7: 我是一年拿了驾照。
4: 十几年的老司机了，对吧？
7: 对。
4: 那你自己感觉没事儿？
7: 我这平时也不喝酒，就是一年也喝不了几回酒，说实话。
4: 喝不了几回酒也没当回事儿，觉得自己身体尚可，头脑很清醒，结果开车送老人回家，没成想呢路上遇到交警查酒驾，一测90多。
7: 对，然后早上碰到交警时间，首先就是心里边也犯怵嘛，因为你毕竟头一天喝酒了，我就往路边一停，离他有个100米，再后来有警察过来，再后来带我去他验酒，那个吹酒精测试仪，吹到90多嘛。
4: 我们想问问哈，就是您是走到眼跟前是，然后被交警拦下来，就是您不以为然，还是说，哎呀，我远远看到有人在这个查酒驾的话，
6: 我就怕了
4: ，我就把车停在一边了。
7: 因为头天喝了酒，肯定就是说也害怕被检测出来嘛，但是没想到数值会那么高，知道不？
4: 哎呀，
6: 您这驾驶证得被吊销吧？这测出来这么高，怎么处罚的？
4: 嗯，那肯定
7: 现在是等于坐了查完以后，第二天周五被查了，周一去做了笔录，然后今天过去接受处罚。
6: 嗯，你什么处罚？
7: 具体处罚现在有可能是5年吧，应该。
4: 5年之内不得再考本。
7: 考驾照吧。
4: 嗯，驾照被吊销，5年之内不得再考，对吧？
7: 对。
4: 那
7: 希望就是咱广大直播间那个听友们，然后头一天喝完酒，第二天喝酒一定就是开车一定要慎重。
4: 对，因为他查酒驾的话，他啥时候都可以查，早晨查，中午查，他晚上半夜里查，他都有可能会查。
7: 对，
4: 那
7: 我把我这挺心不甘的，因为这东西都是没犯过这样的错误，也没有一个容错的机会，真是。
4: 酒驾呀，这是非常严厉的，非常非
7: 是这个数值确实超乎我自己的想象了。
6: 嗯，您准备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觉得，头脑还没有缓过来，或者是状态还没有缓过来，完全没这种感觉吗？
7: 没有。
4: 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您自己
7: 感觉自己也没有酒气了，就是
4: 对，比如说这个哈气啊，觉得哈就是浑身上下觉得没有那个酒味了，没有这个酒气了，头脑也很清楚，然后开车的话感觉哈手握方向盘脚底下都挺自如的，觉得哈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有保障，结果呢就开车上路了，送了还带着老人。但是问题来了，但是首先您运气不太好，碰上查酒驾的了。此其第二，严格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他不经常喝酒。如果说经常喝酒的人，其实我知道好多朋友家里都备有自测的那种酒驾，那个自测酒驾的那种那个简易的那种仪器，有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呢，人家会自己测一测。如果说这个数值在那个区间啊，就是所谓的合理区间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说稍微高一点的话，人家肯定也就不开车了。咱们这样吧，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先按照流程来吧，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好吗？
6: 你也听听大家的建议，
4: 好吗？
7: 也希望就是咱广大听友们，就是酒后不开车，第二天然后也一定要慎重开车，后天喝了酒了就之后。
4: 好的，好的，那先这样，也谢谢您今天打来这个电话，发来这个信息。好吗？就是，
7: 谢谢主持人。
4: 嗯，不客气，不客气，谢先生啊。好，
6: 您以后也多注意。
4: 嗯，好嘞，好，那先这样，好，再见。我在想，5年之内不得考驾照，对他的工作生活影响多大呀？
6: 啊，对呀，尤其是像一些节假日啊，或者等一些特殊的天气很难打车的时候，那您自己开车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还有飞扬也在说下次喝酒应该半年以后了。他和下次喝酒倒是不影响了，只不过5年之内他这个车都很难挪动了。嗯，
4: 这事儿，哎。有位朋友，你看，他说怎么不代驾呀？他说5年不能开车呀，这代驾太惨了。还有位朋友，他说出他的经历，让大家引以为戒。还有位朋友，他说这2年查酒驾的少了，希望每天都查。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作为老驾龄的这个司机，他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啊。他说这个不要再找理由了啊，没有，他倒没有找啥理由。
6: 嗯，
4: 他说这个红线是法律的红线，绝对不能碰，尤其是酒驾醉驾。玉华学校这位朋友，他说酒驾。他说该理都 不用理他。没有没有没有，人家现在也没说啥。
6: 嗯，人家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个切身的经历，算是让大家引以为戒，引以为戒。
4: 对，
6: 因为马上六月份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就希望大家夏天嘛，有的时候可能会撸个串啊，喝个酒什么的，还是稍微注意一点啊。
4: 嗯，
6: 包括东方他也说了，说哎没办法，那酒驾可能只能认罚愿赌服输了。
4: 嗯，
6: 还有朋友也说，那吹到85%以上，那就已经是醉驾的范畴了。
4: 还有位朋友帅边哥，他说喝了半斤以上隔夜酒，吹出90%，醉驾没跑，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再申领考试，这罚款是多少？2000，算你万幸。还有一位朋友小胖子也在说，隔了这么长时间还能吹出醉驾来，这千万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身体的解酒能力不行啊，还是别喝了啊。对，有的人呢觉得第二天就没事了啊，确实也没事啊，一吹一测也没事，说明他的这个新陈代谢或者是解酒能力确实比较强。但是有的人因人而异嘛，就是你不行的话，你碰上酒驾的话，那你就是自认倒霉呗。
6: 嗯，包括现在其实很多朋友越来越谨慎了，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老说的什么蛋黄派啊，藿香正气水啊什么的，一般大家喝完了以后也会额外的注意一下。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根据一些法律法规，比如说刑法啊等等，危险驾驶罪那肯定是要罚款的，如果还有一些严重的其他的情形的话，可能这个处罚会更加的严厉一些。
4: 嗯，好吧，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啊，引以为戒。那谢先生的这通电话呢，怎么说呢，今天是520，我爱你，我爱你什么呀，实在是难以说出口。我爱你交警，我爱你查酒驾，我爱你啥，
6: 算是恰逢其时吧。今天晚上如果大家聚会的话，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明天的时候也要额外的注意一下。
4: 嗯，刚才有人说了，说是不是要哭了，我觉得现在都是欲哭无泪的。
6: 很后悔，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这说到520啊，也在说，他说如果要说到520的话，我可能想要对我老婆说一句，我爱你，20多年了，你为这个家真的是辛苦了。
4: 嗯，好，朋友们，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哈，想对谁说我爱你，再来听听哈。很多朋友也在发送语音信息，雨后彩虹，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在这里。
8: 这酒精值90多属于醉驾了，这没有办法，必须对自己的错误买单，而且你还带着老人，你也不考虑考虑老人的安全。兄弟，接受惩罚吧。
4: 嗯哼，桃黄养晦。
9: 所以在此提示各位亲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喝了酒找代驾呀，我们就是干代驾的。
4: 嗯，
6: 还有朋友也在说喝酒的这位啊，饮酒后24小时之内绝对不要驾车了，因为体内的酒精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呢，血液化验一测，那肯定就是能测出来的。
4: 对，王文元他说哈，9:92，我建议啊，汽车上哈本身就标配一个酒精测试仪，把这个成为标配。可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喝酒啊，都喜欢喝酒啊，都天天喝呀，
6: 以备不时之需是吧，万一需要的话对着自己的车吹一吹那可能就行了，那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应该给每个那个房子的建造商提个要求，就在门口的时候安装一个酒精测试仪，您出门的时候您就先吹一吹啊，有酒精了，那干脆都不要走到车内部了，赶紧打车吧。
4: 嗯，还有朋友秦先生，他说5年不多，我朋友还有10年的呢啊，他说等到退休以后才能开车呢，他说人家叫的代驾哈都没有等到代驾来。
6: 嗯，
4: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哈，现在哈人性化管理啊，不让10点之前查酒驾了。前天晚上喝酒哈，喝水少睡了，第二天酒气确实大。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明白了，他说用作义务劳动吗？等等等等啊，这就交给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执法机关哈，对他进行处罚了。
6: 嗯，还有朗生他也说我刚才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民警在进行路查，我还以为是查酒驾的呢，没想到是查驾驶证的，查到了好几辆车啊，驾驶证现在不都是电子的了吗？怎么还会查到有一些车他们是没有年检吗？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还有朋友也是在反馈路况，他说在晋州晋总路马山县与袁家庄路口红绿灯好像坏了，黄灯也闪了2天，路口过车比较多。那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行到这儿，一定得注意安全。关于这个情况，咱们也跟晋州交警大队来进行反馈。
4: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呢是专门也是打来电话，他说今天是520，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哈给老伴儿表个白。他说哈，能不能点首歌？你是我的眼。他说因为哈自己哈这个视力啊有一定的障碍。好的啊，王先生，那这样哈，我们就满足大家的要求。今天是520，你想对谁说我爱你？然后破着号挂上谁谁谁的名字，为什么？也希望大家大胆的说成我爱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借由此事呢，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酒后驾驶的一些处罚，包括最普通的饮酒驾驶。如果说您的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然后200毫克哈，100毫升，且小于80毫克100毫升，那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说再次饮酒驾驶的，处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关键来了，如果是醉酒驾驶，它的区间就是血液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是等于80毫克或者100毫升，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然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当然，如果说涉及到营运车辆，或者说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从重处罚的情形，特殊情节的处理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那句话，酒后绝对不能动车，如果开车千万不要喝酒。
1: 处罚真的还是挺严厉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首先把好自己的第一道关。那贾丽也在提供建议呢，说也建议怎么去设置，可能让大家以后喝了酒可以更加的注意一些呢？
2: 这位朋友说的挺对啊，这个在出了新车上应该配上一个这个按摩这个功能，就是把车上一坐，应该这个推，对吧？你看您数值，如果超过是酒驾，它有个报警就响，
1: 就开始报警。
2: 如果不响，有个语音提示，你可以开车，不开。
1: 就希望以后通过种种方式吧，是吧，让大家在自我约束的同时可以更好的自测自检。
0: 好，接下来呢要考大家一个题了哈。其实哈，就是在连线过程当中，包括我刚才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如果说作为一个哈代步公寓哈普通的咱们的哈就是驾驶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达到的醉驾标准，我们问问大家，几年之内不得再重新考取驾照？几年，朋友们啊，几年，咱们加深一下这个印象啊，朋友们，加深一下印象，几年之内就不能再考驾照了。把这个答案您就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

0: 那么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2大家棒的车贴一枚，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个问题啊，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找一位老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再找一个包，再找一个包，那个包呢，在我们的昨天节目结束的快要结束之前，其实已经有消息了，有位大姐是看到了那个包，而且这位先生说哈，没事，我5分钟就到了。
1: 我们再来回溯一下哈，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邯郸的王先生打来电话求助，他早晨在邯郸市南环路铁道西路南大棚菜园往东2公里左右这一段丢了一个腰包，是当时付完款以后，把腰包放在车的后备箱上就给忘了，车开走以后发现丢了，担心是不是也可能掉路上了，后来呢也拨打过手机，能打通，一直没人接，里面有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家里的钥匙、手机等等很多的物件，所以特别的着急。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他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哎，包里的电话打通了，是一位好心的大姐捡到了，专门就在路边等待他领取呢。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再次回访了王先生，我们来听听他这个丢失腰包以及捡到的过程。
2: 小戴，我见到这大姐了。
3: 见到了。
2: 你那个，对啊，你跟人家说句话吧，就是后边一个后边电视台。到
3: 广播电台，哎，您好，哎，您贵姓呢，女士？怎么称呼您呢？
4: 啊，背影着，我在当上给他的。
3: 你是在路上捡着的这个包是吗？
4: 不是路上的，捡的他的包。
3: 啊，里面有。
4: 他包在地里，他打电话我没接，知道不？
3: 哦，打电话没听见，没接。
4: 在地里干活了，是他在吃那个电手机在这样的，包在这样揉的嘞。等我干完活，我在全听他到了，我接住了。
3: 您姓什么呀？您姓赵吗？
4: 啊。
3: 哦，赵大姐是吧？
4: 啊
3: 哦，替您王先生谢谢您啊，里面好多重要的证件，他特别着急。
4: 啊，我知道，我一看那老板那个包里边的卡都是银行扣，要不我你也着急的嘞。我才到了，我就赶紧接住他的，我接住我在等着，我等着我吧。
3: 哦，
4: 你提着心哪着了？我在火葬场的。
3: 嗯，您是在这呢？你也是过来采
4: 啊？
3: 你也是过来采摘的是吧？
4: 不是，我去那个闹来，我在那边种地的。
3: 哦，在那边种地呢，是吧？哎，好嘞，谢谢您，您忙去吧。
4: 好嘞，
2: 谢谢了。
3: 王先生拿到了是吧？东西没少吧？
2: 没包了。
3: 那个赵大姐好心人是吧？都给你就等着你呢。
0: 咱们这儿哈，特别谢谢这位哈好心的赵大姐，谢谢您，谢谢。
1: 也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暖心。你看，在路上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赶紧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哎，手机正好在响呢，我赶紧听一下，这是不是失主打了的电话？然后一直在路面默默的等待，也是感谢有这么多的热心的听友们。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哈，这个当然是一道送分题了。用户70后他说，如果是醉酒大事故，并且是逃逸的终生，不可考取这个驾照。对，这是更严厉的一个处罚。刚才我们问到那个问题，一般来讲，如果说是醉酒的话，醉驾的话，那就是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学无止境，衡水青春回忆，心所向皆可往，飞雪连天，吃喝玩乐一生平安。严先生，用户38151863629128，还有雨后彩虹，一路繁花，大海，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谢谢各位的参与，大家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车贴一枚。
5: 上午9:30，
6: 992，半点导航。
1: 这个方式呢，我们也算是对大家进行了一个提醒，希望通过这种互动的形式，让大家把这个法律法规啊，一定要铭记于心。尤其是咱们这么多的车友们，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高速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如何，降雨有没有对大家在高速上行车产生影响呢？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渠港高速沿线呢是有降小雨的迹象，路面较为湿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同时辖区受流量大的影响呢，荣乌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秦皇岛辖区呢，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此外呢，受到降雨影响，沿海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颗 EV。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强发来的语音。
8: 这个位报告路况啊，石湖路和由于北大街进入路口是通行不了，车流量挺大的啊，这个位。
1: 好的，谢谢您反映。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馈给了石家庄市交管局指挥中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奋斗成就自我，他说今天是520，他说老婆我爱你，谢谢你的一路陪伴，伟龙帮我大声的说出来， 我帮你大声的说，
1: 是不是有些不合适了？
0: 我特别把你老婆的名字给这个抹掉了，这，
1: 您自己对他大声说出来吗？这还能别人代说吗？
0: 九九二的听友们，我爱你。
1: 哎，今天是520，我们也给大家特别出了一个小小的题目，但是今天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难度相较于往常是有所降低的，因为这个确实一定是一首热门歌曲。各位，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歌词，来看一下您觉得这张图片它可能会是哪句歌词，然后尽快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依然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
0: 一连三问，所谓的最热是最近5年内的热门歌曲吗？
1: 哎，都不止5年，最近一个月的最热歌曲你一定也听过。龙哥，
0: 好，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
1: 怎么说呢，就是他原本啊是一首情歌对唱，但是最近让他非常火爆是一个女生。
0: 他是影视作品的插曲吗？
1: 是。
0: 哦，
1: 但是他最近火呢是因为一档综艺节目。
0: 好啊，提示已经够多了是吧？
1: 而且您细品，就是我这次啊画的每一个这个小表情它一定都是有所用途的，而且别有深意。所以各位，您可以持续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赶紧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歌词，尽快把您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1: 承德多云，14到22度。
0: 张家口多云，14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3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转晴，14到20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转晴，16到22度，东风3到5级。
0: 保定多云，13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阴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晴，14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16到21度，北风3到5级。
0: 邯郸阴转多云，16到22度，北风3到5级。
1: 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度。
0: 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3到25度。
0: 郑州小雨转晴，15到25度。
1: 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北风3到5级。
0: 再来看一下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1 ，PM10 指数45，空气质量优。
1: 我们来关注，还有朋友也是在反馈自己看到的一个情况。老莫他说，在火车站广顺路和新市南路有一些等活的网约车，感觉还挺多的，而且有点影响交通。他说能不能来一个交警来清理一下啊？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问问，就是他们等活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正常的网约车停靠点或者是通道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也希望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尽快的咱们去网约车等活的那个地儿。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啊，992所有的主持人我们都爱你，谢谢啊 TH992， 谢谢。
1: 还有朋友在点歌呢，他说我希望可以点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他们，向前跑，继续跑，继续争冠。足球是吧？
0: 对，说到足球，哎，昨天晚上朋友们看球了吗？昨天晚上 U17 的比赛，在早早哈，有位朋友就把这个赛事结果给我们传过来了，真的是可喜可贺啊！进入决赛了，加油，继续加油。
1: 那另外还是需要加油的，就是各位，您可以持续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歌词，尽快的猜一下。但其实说实话，我已经发现有朋友猜出来了，
0: 猜对了是吗？
1: 对，猜对了。看来我们这次的难度好像真的不太……龙哥，你有所思路吗？
0: 我借用好好爱自己，他说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必不可能，各位啊，还有机会，您赶紧猜一下，猜一下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我们扩大一下难度好不好？猜对歌名，猜对歌词，发送到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我们来看看谁究竟猜的又对又好。
0: 再来看一下帅扁哥，他说我爱你 U17， 他说能不能点一首这个追梦赤子心送给他们，向前跑，继续跑，准备争冠。追梦赤子心，稍后我们来看一下曲库当中有没有，好吗？
1: 不行，我们就给您唱一遍。还有好久不见，他说是不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啊？对你爱不完，
0: 那是30多年前的老歌了。
1: 对，最近也没有翻火，不是，关键是对你爱不完哪句歌词跟我画的那个有关呢？不对哈。还有朋友猜对了，但是您发的这个地儿错了，不要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去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还有人淡如菊，他说曲库词穷了，我好像有点不知道啊，您再稍微想一想，用力的想，一定能想出来的。
0: 你能不能再来点提示？
1: 我很怕，我一怎么说呢？
0: 男女对唱的是吗？
1: 他最近爆火的原因啊，是一个女演员， 而且是因为唱的不好听，所以让这首歌爆火起来了。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520我爱你我爱你啊，或者号你到底爱谁。其实你可以爱自己的老婆，爱自己老公，爱自己的孩子，也可以爱自己的父母嘛，爱992，爱所有我们的哈有热心的有爱心的听友们，我们爱大家。

那如果说作为家中的儿女哈，应该爱自己的老人，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如果说您自己本来呢已经是步入中老年了，也多爱一些自己哈，多爱一下自己的眼睛。那夏天一到，很多开车的朋友深有体会，开不了一会儿的话，眼睛就开始感觉哈酸胀、干涩，眼皮哈皱巴巴的，总是使劲眨，长时间盯着路况，或者说哈非常的不舒服。晚上哈歇一晚上可能会好点，但是一开车又犯困。但是哈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是个头？那我们在这儿呢为大家推荐好视力。那现在只要是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就可以多领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您可以先试用，里面有人参、石斛等珍贵的草本精华，配合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贴敷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次蒸汽热敷。贴完之后会立刻的感觉到眼睛不再干了，不再皱了，酸胀感消失了，看路牌、看仪表盘都清晰透亮了，开车安全多了。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加热的这个理疗垫，还有这个智能的健康手表，早贴早舒服。现在呢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说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

0: 回复好视力来下单。
1: 嗯，哎，龙哥，那你说今天咱们的吉时好运的几个幸运数字会不会是520呢？也不知道。早晨的8点我们的这个开奖已经结束了，但是晚上18点依然会有开奖呢。猜数字赢奖金，吉时有好运。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您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的参与了。工作日的早晨8点是8点开奖，如果您猜的三位数字与开奖的号码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您可以邀请您的亲朋好友一块成为好运搭子，一起来参与活动。输入和自己数字顺序相反的三位数，比如说你写的是 ABC， 那就可以邀请您的好运搭子来填写 CBA， 就这样的一个相反的顺序。如果中奖的话，奖金共享，奖金有多猛呢？还是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的话奖金自动滚到下次开奖，最高累计5000元。别犹豫，赶紧去，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
0: 记得哈，如果说你写的是 ABC， 你不能哈写这个 NBA， 应该是写 CBA、
1: 这会不会有点远？对，就千万别写反了，是吧？邀请大家一块儿，那这不就 double 吗？哦， triple 了，甚至都多倍的奖金，大家可以一块儿来领哈，也算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520小小的福利和礼物了。
0: 哎，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哈，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哈，找到我们的好运帖。哎，那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人答对刚才这个小鹿让大家猜的这个名，有人答对吗？
1: 我们先说几个明显的错误答案吧，好不好？比如说清亮，他说白天挥拳打在心上，心碎的我硬撑着说我爱你，这什么歌啊？还有朋友也在说是不是李荣浩的？还有齐飞说是不是孟子义唱的爱拼才会赢？还有包括用户4616说就是那个这纷纷飞花一坠落，就是那个水中花。还有包括有朋友在说是不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不是，但是更多的朋友其实答对了，是心愿便利贴。
0: 心愿便利贴怎么唱的？
1: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感觉无法对应是吧？你这样，我们来给大家放一下好不好？
0: 谁给他唱红的？
1: 那个李小冉啊。我们的50岁、
0: 哦，明白了。
1: 对对对，50岁的李小冉最近也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了，50岁女性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其实即使唱歌不好听，我们舞蹈不好，但只要你有拼搏的勇气，依然可以让大家发现你身上的闪光点。
0: 便利贴上能不能写上“我爱你”三个字？
1: 也不是不行，我们给大家放一下吧，您可以就着我们的这首歌，您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答案到底是哪一句。我们可以让大家一块儿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心愿便利贴。
2: 八点车等。
0: 好，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原来是这么萌的一首歌。
1: 你真的没听过吗，龙哥？
0: 我真的没有听过。而且我再想象一下，李小冉唱这首歌、
1: 就是因为他唱的难听所以才火的。
0: 不是，我就觉得他如果唱这首歌，我鸡皮疙瘩会碎一地的。
1: 为什么你喜欢这种甜美？
0: 我会碎一地，鸡皮疙瘩会碎一地。
1: 为什么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
0: 我觉得太不适配了吧。
1: 你肯定没看到那个画面，龙哥见一回就补补课啊。因为一颗螺丝钉就说了，说龙哥怎么回事，有代沟了，我们给他留作业了，平时我们都给大家来留作业，今天我们给龙哥留个作业，让他回去好好的补一下这段视频。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一下就猜出来了，就是心愿便利贴。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李小冉唱的太魔性了，所以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哦，这个是原版的吗？
1: 这个不是，我们觉得对大家友好一点吧，所以我们专门放了一个好听一点的版本。这是来自原唱，就是吴中明和袁若兰当时在《命中注定我爱你》那部电视剧当中所演唱的原唱
0: 啊。对，所以说这是原版嘛。
1: 啊，对对对，所以你没有听出来魔性的部分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纷纷的持续留言呢。他说，如果要对一个人来说爱你的话，我可能想要说的是爱你老几，这一年真的是辛苦了。
0: 嗯哼。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小胖子他说，确实有些年头不打游戏不看综艺节目了，说明你老了吗？
1: 赶紧开始看起来是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为了一定要是追赶现在的流行啊等等，也是为了让大家在工作闲暇之余，就是还是可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这种美好的有趣的部分，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更加的事半功倍，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有一些快乐的可能。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20啊，大声的说一声我爱你。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5: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5: 992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欢迎大家接下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来看一下阿阳，他说好闯红灯，快快提醒他吧，专注点开车。他说好不差这一两秒。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视频为证，我们来听听看看有没有这个现场解读。来听听啊，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可不是嘛，我的天哪，这红灯还有70秒呢！
1: 我的天哪，
0: 还有70秒，直行红灯，左转红灯，这干嘛呢？
1: 啊，您这这么着急吗？还是说什么情况啊？您，但是关键是，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横向的，其实路段还是可以正常的走车呢。您这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0: 来看一下车牌号是 GAF10240。
1: 我们提醒一下这位车主，您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您能听到我们的广播，您这是自己走神了还是什么情况呢？另外还有一位车主也是需要注意一下，天涯共此时，他说我捡到了一个车钥匙，今天早晨6点那会儿，在石家庄高新区祁连街荣誉府的东门对过。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有点看不清这是什么品牌的，但是呢是一个白色的车钥匙，金属的，上面没有带任何的钥匙扣。我们也希望失主您听到赶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
0: 好的，好。东方他说我强烈要求能不能放一版李小冉唱的那版
1: 那不用放李小冉的，我给你唱一版，我跟他唱的也差不了多少。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也是一看这个图片就猜出来了，因为您也经常看这个视频是吧。还有包括也有很多的朋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对我们表白呢，说我爱你就讲二，也是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来锁定的关注收听和支持。
0: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星期天，他说哎呀，今天早上14.18我守了4G的6.18，太可惜了。他说在第一期结束的最后一期是9.18，我就差一个数啊，今天是520418，我又差一个数。没事啊，这个幸福总是在向你招手，在向你敲门，也许明天这个馅饼呢就砸到你的头上了，祝你好运。
1: 咱们也可以持续的去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哈。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后台当中来留言，他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新市中路广平街这边有很多的救护车和消防车，不知道怎么了。说提醒大家，如果您通行到这路段的话，咱们注意避让一下。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朱先生，他有什么事了解一下。朱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有什么事您说。
6: 那个我一辆半挂的李健，他这是有一个闯红灯的违章。
1: 什么时候在哪儿什么情况？
6: 是5月2号，在那个看一下地址啊。
1: 您看一下。
6: 他是拍的时候他就没有缺关键照片。
0: 缺关键的照片。
6: 就是没过线那个，他第一张就是我那个车身长18米长，连上车头将近20米。基本上就他第一张图片就是我车身已经过3/4的时候。然后第二就是再往前走，第三张也是。
0: 三张照片都有是吗？
6: 对，就是没过线。
0: 你看一下是在李县什么路？
6: 李县李高路。
0: 李高路
6: 与林曲路
0: 和林曲路这个路口，
6: 对，
1: 这是5月2号几点的事儿？
6: 5月2号9:33。
1: 您觉得就是您缺乏了最关键的那一张，就是您越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是不是绿灯？需要这么一张照片是吧？
6: 交法也是这样规定的，黄灯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行驶，是不？红灯得停。但是交警不这样认为。
1: 您
6: 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呀。
1: 您打过电话了，您申请过复核吗？
6: 复核没通过123上面。
1: 现场申请过吗？
6: 现场没保定，我只是在那儿路过。
1: 所以没有联系过他们进行申诉。
6: 我联系他们，但是李县那个交警队啊，跟咱们市里不一样，那特别难找，打电话都找不着人，打多少个电话。
1: 您觉得您现在主要的这个疑问在于，您这车身比较长，也可能您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是绿灯的，只不过车太长了是吧，所以走到一半的时候它可能红了。
6: 对。
1: 那您有印象吗？当时现场是这样的情况吗？
6: 是。
1: 您路过的时候绿灯多少秒啊？
6: 绿灯多少秒不知道，但是它那个红绿灯是26秒。开始他一亮红灯就是26秒，但是这现在是26秒刚亮。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红灯刚刚亮起，您都已经快通过这一路段了。
6: 对。
0: 朱先生是这样啊，我们也看到您发来这三张照片了，三张照片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您这个半拉车身都已经跨过了这个停止线了，当时就已经是。
6: 就是这一张。
0: 就已经。

0: 经是红灯了，就开始读秒了，26秒，对吧？
1: 对，
0: 没问题。第二张照片我们再来看一下，基本上您的车尾已经是完全的越过这个停止线了，到了路口中间了。第三张照片，您的这个车头基本上已经到了对面斑马线那个位置了。
1: 对，
0: 三张照片，那这个还有什么可说的呀？
1: 不是，你闯红灯得你得，我过线的时候是红灯吧？他不能说我绿灯过线。
0: 你这是
1: 我走到
0: 这，你这是过了线了呀？你这没有问题啊，三张照片都过了线了呀。
1: 是他只能说现在是红灯，但是我过线以前他是啥灯啊？他没法证明。
0: 那需要证明过线以前是什么灯吗？
1: 那肯定哎。
0: 为什么呢？
1: 那交法上面就是这样，就咱们交法
0: 是拍的你闯红灯啊，也不是拍的你闯绿灯啊。
1: 是你也这样认为啊？那
0: 不知道您的逻辑，我不是我这么认为。等会儿我们听听大伙儿的这个逻辑啊，我们理解的对不对？拍的是你闯红灯，三张照片，第一张呢，您半拉车身过了过了这个停止线了，第二张、第三张都有，这个证据链是完整的。您是想问说，我原来这个红绿变红之前，我是想就着那个绿灯闯过去、开过去，但是没成想
2: 没开过去，
0: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
2: 朱先生，
1: 亮时一过越过停止线里可以具体行驶，他并没有说，变灯的时候立刻停止。他并没有这样规定，
0: 但是黄灯的时候可不是说任由你就继续往前开，或者不减速，或者加油门往前开。黄灯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时候提示你马上要变红灯了，应该适当的降速、减速，甚至是停车、驻车。
1: 是啊，那没住了不是？那就说走那是变过。
0: 所以说嘛，所以说三张照片的话都是红灯吗？
2: 您当时没想过稍微停一停吗？看到它变红的时候，
1: 你变红了以后，你停这是不合理的，你知道不？正一越过线的时候，是继续往前行驶，并没有说让你立刻停止，立刻停止，马上对向车道不变绿灯，你不正好挡路啊？这么长车，
0: 你看你也知道哈，妨碍别人通行，但是您怎么没想到，就是说闯红灯也好，闯黄灯也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危险的驾驶行为啊！
1: 是，但是咱们小车里闯红灯违章，你看，我不知道你看过别其他车没有？小车闯红灯违章，第一张是没过线亮红灯，第一张，一般的；第二张是越过停止线又是红灯，然后第三张往前行驶。
0: 但是我们回头再来想一想，问问您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当时是变黄了是吧？中间有一个绿变黄，然后变红是吧？有这个过程。
1: 对。
0: 那黄灯的时候，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呀？
1: 黄灯的时候已经过线了，你。
2: 您又觉得只要车头过了最开始的那个停止线，后面就无所谓了，是吧？
1: 是啊，那正常不就是这样的呀？
0: 您觉得这正常？那这样，您把这个车牌号说一下，等会儿我们再帮您问一问，看看咱们这交警大队怎么回复的，好吗？
1: 他昨天也给我打过电话了，但是是一个辅警，我找不着他们正式民警。
2: 您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帮您联系。您说一下您的车牌号。
1: GAUH64挂，
2: 黄牌是吧？
1: 对，你看我跟他说，他们回避，我不知道他回避需要回避什么原因，我就问他，我就说，我的车大有惯性，假如说我的车头已经越过停止线了，车头过去了以后变成红灯了，我是需要停还是需要走？李县这个交警他就回避，他不说你停，也不说你走，他不回答，我不知道他回避什么。
2: 行，那这样，一会儿
1: 你说这个问题，我是就打比方说，我车头过去了，亮红灯了，我停这不行啊，但是他也不说停，他也不说走。
2: 您就是要一个明确的回复是吧？
1: 那肯定，这闯红灯不是说，这是大车，色儿无所谓，但是分儿很多，你知道不？
0: 安全最重要，分儿和钱那都是次要的。
2: 对，那也不是最重要的。
1: 是。
2: 这样吧，您别挂电话啊，您一会儿跟我们场外编辑留一下您昨天联系的那辅警的电话号具体是多少，我们再帮您问一问。
0: 好。 你也可以留下来，回头我们这儿如果是有的话，我们也可以拨打这个交警的电话，好吗？
2: 嗯，
0: 好嘞，
2: 您别挂啊，
0: 您先别放电话呢，好吗？
2: 嗯，其他的朋友，您对他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或者这样吧，您看一下他的这张图，好不好？您看一下他越过停止线的整个的这个路上的情况，以及他的车究竟是过了多长，我们一并来帮他判断一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红灯”，发送“红灯”两个字，我们一块儿来帮朱先生看一张当时现场的违法图片。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的路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整体表现是相对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呢，注意一下东半部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和淮安路交口，这儿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会混行。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哦。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首先来帮助一下一位听友，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广安大街和平路交口南行100米路灯，一辆粉色的日产蓝鸟，车标是 GA13WV6， 电话是151-3063-1116 151-3063-1116。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汤姆和 Jerry 报告路况，听一下。
4: 992992，京港澳高速保定北，从北往南的方向，中间隔离带边上有一条德国黑背狗，它活着，看想办法通知一下，看看能不能救援一下。
0: 哇
2: 哇，
0: 嗯，首先先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
2: 嗯，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高管局那边来反馈一下，看看方不方便让他们就近的把这手把这只狗引离一下，不然的话确实也挺危险的。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哈，这是姓吕，他说啊，有倒计时的时候，他说即将变红灯哈，难道不减速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照片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红灯”啊这两个字。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海阔天空，他说这种行为是什么呢？是路口黄灯闪了还要往前走，何况是大货车，他完全没把别人的安全当回事。他说那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交警大队这边怎么来认定这个问题。那比如说他所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他是在黄灯的时候他的车头已经越过了这个停止线了，像这种情况之下，在黄变红的这一瞬间，他的半拉车身已经是红灯越过停止线了，并且是连续了三张照片，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认定他是闯红灯？
2: 嗯，或者他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符合法律法规，更加的符合安全性呢？还有王允君也在说，他说别再狡辩了，你看看黄灯马上就得变红灯了还加速通行，你当然会闯红灯啊。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还是你的车速快了，你要前面是红绿灯路口那就应该减速慢行了，你没有踩踩刹车的这个举动。
0: 嗯，好，稍后呢我们再来联系啊当地的交警大队，来看一下这个闯红灯啊到底是怎么来认定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沧州、衡水、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在19到24度。
2: 今天还是挺凉快的，今天夜间的时候呢，张家口、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限号，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2: 来关注，很多朋友都是发送了关键词以后看了一下这个违法的图片，在发送红灯两个字，看完违法图片以后，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当中留言呢，比如说我的小名叫冰冰，他说你看什么车呢，你的一辆车比小车那都会更大一些呢，这肯定比较危险呀。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这个师傅是不是对黄灯的理解不太对呀，这属于抢黄灯。还有朋友也在说黄灯亮了等一等，那黄灯亮了为什么还要走呢？绿灯过了你就过了，黄灯亮了还走，这就不太对了。
0: 嗯，好，那稍等一下啊，我们联系一下当地的交警大队啊，来看看哈有没有这个实时的，就其实违法照片已经有了啊，看看这个动态的这个视频是否这个证据哈，就是可以哈 如这位先生所言，帮他来分析一下。
2: 嗯，不管怎么样，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一二三，他写三二一，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及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哈出一道题。其实这道题好像曾经说过，闯红灯扣几分？
1: 哦，这个节目当中咱们曾经问过大家，
0: 罚款多少？
1: 再加深一下记忆吧。我们节目当中现在是一个交通安全的普法节目，您这个应该比较好答对是吧？我们就抢手快，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车贴一枚。咱们来看看谁是认真听讲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当地交警大队
1: 啊，李县
0: 这边啊。
2: 喂，
0: 哎，你好，李县交警大队是吧？
2: 啊，李县，你说。
0: 哎，你好，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有这么一位哈大货车司机呢，对于这个闯红灯呢，他感觉有点异议哈。我们先把这个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或者车牌号，您先帮他记一下，这样行不行？
2: 不好意思，因为咱们电话里边白，咱们没有办法核实您的记者身份，咱们需要联系咱们的政法部门，6622-0752。
0: 嗯，这是咱们交警大队电话吗？
2: 这是咱们的县局政治处。6220752。
0: 您说县公安局政治处啊？
2: 对，县局政治处。
0: 您这样，您先把他的车牌号先记一下，您回头的话我们线下联系好不好？
2: 你
1: 记录一下好吧，我们跟您说一下。
2: 因为咱们这边没有办法核实您的记者身份。
0: 这样我们不咨询你其他问题，您先把他的车牌号先记一下，我们线下再联系。
2: 您这因为咱们这边没有办法核实您的记者，
0: 我们回头换个电话再跟您联系。
2: 先联系一下政法部门。
0: 您先记一下他的车牌号可不可以？
1: 甭管是谁的身份，我们反映一个情况，普通市民，先让您记一个车牌号，这不行吗？
0: 我们不需要您的回答，您先记一下他的车牌号好吗？
2: 您说
0: 啊。好嘞，您别放电话好吗？哎，我们用让场外编辑告诉您啊。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我们让他记一下车牌号，稍后不行我们再联系一下政法部门看看。那政法部门关键是人家也查不到违章啊，人家也看不到具体的情况嘛，最后不还是得转到您这儿吗？多倒一倒手。我们再来看看很多听友这反馈的速度倒还是挺快的，也是在积极的回复当中。
0: 六分。有答100的，有答200的。
1: 金额上面好像有所不一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好像大部分朋友都答的是6分200块钱，是不是？
0: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吉星高照6分100，用户46169066分100，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什么呢？6分200，到底是100还是200？朋友们，你们闯过红灯吗？你是小车还是大车？
1: 要是说有没有闯过红灯，应该大家都回答没有吧，不敢说自己曾经闯过红灯。有没有先说法过的朋友，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是吧？也有些朋友他说应该是6分200吧，我好像曾经说到过这个违法，印象里是这样的。
0: 珍惜眼前人刚刚发来，他说6分200。还有一位朋友自由自在也是说到这个闯红灯问题，他说罚你没商量，如果是要撤销处罚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听友都不同意啊，这不能绑架他啊。还有一位朋友敬而不争，他说是扣6分罚200。还有一位朋友，其实啊，如刚才这位大货车这个司机所言，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红灯之前，它本身是绿灯或者黄灯的时候，这个时候车头如果说越过了这个停止线，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认定是闯红灯？因为后续比如说他车身比较长，因为我们说他大挂车，大挂车他车身很长，10几米这么长的一个车身，那很有可能就是黄灯的时候他已经越过停止线了，那随着往前走，哎，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是变了红灯，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三张照片当中都是显示的是红灯，那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讲是怎么认定的？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位司机呢他纠结的主要是这一点。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问题，如果说绿

0: 绿变黄，黄变红也好，中间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管是小车还是大车，首先咱们一定要注意观察，路过路口的时候有车没车，有灯没灯，咱们都应该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处理，减速甚至是驻车。何况您是大货车，车速千万不能过快。
1: 嗯，虽然我们可以再帮您问一下，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到底属不属于违法行为，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您别一定要到这么有争议的地方，看到前方已经是变红灯了，我这车眼瞅着过不去，那我们不妨就停一停，其实也就20多秒的时间，您不都自己说了吗？红灯一共就26秒，抢着26秒，那可能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何必呢？
0: 嗯，好，到底是100还是200？山河与我共勉，他说6分100。朋友们，
1: 关键是大家好像真的有所不一。比如说有朋友说他是6分100，我去年发过，因为我有过违章。还有朋友说我就闯过红灯，我就是6分100。但也有朋友说我闯了红灯了，6分200块钱。
0: 您是小车还是大车呀？
1: 对，咱们再来确认一下哈，到底闯红灯扣6分，罚款是多少钱？
0: 谢谢大家都这么勇敢啊，都是这个
1: 勇于承认错误，希望自己不要再犯的一些朋友们。
2: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3: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2: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3: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2: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首卖真的没了。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老乡他说抬杠了吧，邢台闯红灯就是罚100。还有位朋友三国迷他说按规定6分200，其实好多地方都是罚100。
1: 嗯，
0: 白菜我们来听一下语音。
5: 我绝对是没错的，就是6分100。
1: 还有东东也是留言，他说6分100妥妥的现实例子，我走神儿把红灯当作是绿灯了，停到路口中间过了一点，刹车灯都还亮着呢。
0: 再来听一下萤火虫。
6: 我刚闯了一个红灯，前两天不注意，一不留神闯了一个红灯，走神了，然后就是6分100。
0: 嗯，白菜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7: 主持人闯红灯是6分100。
0: 嗯，小范
8: 6分100。今年中山路西方街那个他那个口那儿没整明白，人家拐的太近了，我直接右拐了，按闯红灯给我拍的，6分100。
0: 还有一份伸张正义，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也是发来这个4连图啊，上下左右4张图，我们来看一下，他是6分100。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无论是货车还是小车，闯红灯的处罚都是76分，罚款200块钱啊。这是帅变哥说的。还有朋友也是前两天刚处理的，珍惜当下，他说我刚处理闯红灯6分100块钱，提醒大家，怎么看来产生过这种违法的行为的朋友们还挺多的，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开车走神，是不是？或者前方的车可能有点高，您就跟着他一块过去了，没有仔细的看，到了您才发现，哎呦，红灯了。
0: 齐力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之前啊闯红灯罚款是200，后来改成100了，大家不要再争论了。好，六分这是板上钉钉的，是吧？
1: 嗯，对，但没有朋友说什么5分4分什么其他的分的。
0: 所以朋友们，有的人说啊分重要，有时候钱重要，其实命重要。

0: 安全最重要，
1: 安全最重要，真的。所以说我们真的不是一道玩笑题啊，这是一道送分题，这是一道警示题。就是朋友们，关于闯红灯这事儿，它的严重性自不必说了吧。抢红灯抢绿灯，其实关键就在一个抢字。有的时候就觉得争分夺秒，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啊，就是这个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时间就是金钱，难道命不是钱吗？命不重要吗？交通安全不重要吗？所以说说了说一千道一万，有的时候你未必是心疼就是那分啊，那个分或者那个钱，有的时候我们再来想一想，你这个逻辑背后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什么。
0: 嗯，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第一位先生连线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酒，第二天白天又送家里的老人，结果查出来一吹酒驶醉驾，这其实也是一个危险驾驶的行为。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么多的例子，这么多的现身说法，我们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正常的认真的按照交通指示标示来通行，哪怕我们就是最谨慎一点最保守一点，这也是对您自己包括对其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人呐如菊，他说闯红灯这么多人呐，勇敢的纳税人。他背后穷穷听听语音。
2: 为什么去年我闯一个红灯六分二百，你们都是一百？
1: 你看
2: 把那个一百补交一下，补交给主播。
0: 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怎么回事，报六分两百块钱的是不是对自己媳妇儿虚报了？不是，不是有朋友说了吗，说现在这个发生了一定的调整，处罚方式变化了。
1: 嗯，好，天上月他说不是三张照片啊，是三张照片啊，就是刚才那位大货车司机反映的，是三张照片，这三张照片都看到了啊，我们都看到了三张照片，就是第一张就是大家伙发送关键词红灯是看到的那张照片，另外呢还有两张，两张呢也都是第二张是在路口，第三张是接近于对面的斑马线的这个位置，都是红灯。
0: 嗯，还有朋友这也是看了那个违法图片以后，在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他说我感觉现在这逻辑那位司机是不是就是错误的，你明知道你的车身长黄灯过不去路口还闯红灯，这明摆着就是自身的原因呢。这样我们等待咱们民警这边查询一下，看看咱们就是来最终确认一下，如果确实他这个就是属于违法行为，没得说，那他当然也没得争辩了，以后让他在自己的行车过程当中更加的留意一下。
1: 好，谢谢各位，很多朋友呢都是发送哈这个答案，不管是一百还是两百，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引以为戒啊，就是加深印象，闯红灯呢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刚才提到的 那位先生哈，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提醒更多的朋友，甭管是喝多喝少，前一天晚上喝完酒了，第二天再动车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个
0: 安全的问题，
1: 安全的问题，就是你万一遇到这个酒驾酒测的话，你的数值的这个问题是吧，几十还是八九十，那你如果说这种情况之下，处罚是非常严厉的。
0: 说到危险驾驶的行为啊，还有一个情况，有听友也在反馈呢，说我最近啊经常走省会的北三环，发现上面有一些车，尤其是大车，开的还挺快的，来回的超小车，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提醒大家吧，首先一定要注意安全，您这随意变道，有的时候容易压实线，那肯定就是违法了。另外，您这车身这么长，速度那么快，那也不安全，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另外第三，我们就提醒大家，如果您是小车或者其他的大车面临了这种情况，不要开斗气车，安全第一位，不要向他学习。
1: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郝先生也在继续打卡，他说大家帮打卡今天来的有点晚是吧，好饭不怕晚，想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您呢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车贴这两个字，将会有机会了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为您送出的车贴。接下来呢我们送一首歌，听我说谢谢你。

0: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谢谢风行烟照，他说我到目的地了，给大家帮来打个卡。好的，欢迎欢迎。还有位朋友啊，用户869-0720，他说车贴想你了。
3: 还有心仪，他说我每天啊真的都特别认真的答题，为什么车贴就抽不到我呢？别着急，今天就抽到您了，今天的车分车贴有您一份儿。
2: 还有位朋友吉星高照，他说排队也该轮到我了吧。
3: 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节目哈，咱们每天有这么多的答题环节呢，只要第一个答对我们的问题，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车贴，所以这就是拼手速拼脑力的时刻了。
2: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细雨，他说昨天啊反映的这个 G2 高速拍超低速的货车司机，他说特别感谢主持人和青县高速交警大队的及时回复，他说高速交警呢也是耐心给了这个处理的方法，他说我反馈的3变2这个车道和路面不平的问题啊确实存在，只是啊位置距离啊我被拍了10几公里，他说两个车道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损坏，凸起和下陷的部分加起来目测应该差不多有10公分，他说啊再次麻烦咱们的柜台反映给咱们的高速养护部门及时的维修。好，这个问题呢昨天呢咱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那回头我们也会把这个比如说路面上有一些这个病害的这个问题，包括您提到的它的这个下陷呀凸起啊差不多哈几公分十几公分路面不平整的问题，我们及时反映给高速公路的养护部门，也让他们过去啊实地的调研看一下，看看哈就是要不要就是先临时处理一下，还是有一个长期的就是远期的这么一个修复计划。
3: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黄石高速沧州方向关闭了吗？目前呢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荣乌高速沿线关闭，曲港高速沿线降雨，提醒过往的车辆要注意减速，或者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点击992服务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实时更新和总结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了。
2: 好，再来看下先生，有位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高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4: 我从咱们唐山，咱们河北唐山居家 4S 店买了一个车，上了一个 4S 店推出来的这个无忧保险，

0: 他说这物业保险呢，我车达到40%的车损，他给我赔同等价位的车。
1: 赔同等价位的车什么意思？换个新车。
0: 对，咱换个新车。
2: 您接着说。
0: 我买的是宋 PLUS DM-i。他开票给我开了个98,800。我现在我跟他 4S 店有啥诉求，都是我想把这个对方保险公司的是转我的那车的保险公司给我包了8万，他给我补的差价。都是 4S 店给我补差价。
1: 不，您这看来是发生交通事故了是吗？
0: 对。
2: 对方的全责吗？
0: 对方的全责。
2: 他保险公司赔了8万。
0: 对，剩下的是物业保险给我赔。
2: 给你赔了，这是18,800吗？
0: 啊，没有，现在 4S 店非得让我从他那儿买新车，他才把这18,800赔给我。不，他现在 4S 店给我出了两套方案，说一我退给你保险，一你从我这儿买车。现在我跟他闹得挺犟，我不想从他那儿买车。
1: 哎，看来当时车损挺严重的，是吗？
0: 啊，后车追尾。
1: 那您这儿呢？
0: 我的诉求的是 4S 店退给我的差价现金补给我。我不想从这儿买车了。
2: 您现在主张的是
0: 他们不敢。
2: 您现在主张的就是补那个差价18,800，对吧？
0: 对，
2: 但是他的前提就是说，要不然的话你继续在我这儿买新车，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保险退给你，是吧？
0: 对。
2: 要退的话，他退你多少钱呢？2960吗？
0: 啊，对。
2: 你这个事儿事发在今年的4月份，
0: 对，
2: 到现在已经，
0: 4月5号，
2: 到现在这不是5月下旬了，
0: 嗯，
2: 一直僵持不下，
0: 对，
2: 那现在有一个折中的方案吗？你们两者之间？
0: 折中方案就是他退给我保险钱，他怎么跟我说的？
2: 但是2960和你主张的18,800差太多了，
0: 对呀，因为我上这个保险的意义为是啥呀，对吧？
2: 我们来看一下啊，您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同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儿有点小，我们把这个放大一下，我们看一看这个合同。
1: 在第四个赔付标准。
2: 出行无忧 Plus 保障服务凭证，
1: 第四个赔付标准里面，全损或推定全损时，仅限事故赔偿金额等于车辆折旧费用加原车辆的购置税加原车辆的登记费用。包括第二条也是关于定损金额的问题。没有说他的这个折旧的费用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返还，是吗？你们赔付标准里面没有这种约定。
0: 不返给我呀。
2: 现
0: 在4S店他倒是不讲理，不给我呀。
1: 就是你们双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这个赔付金额，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返还，当时没有约定过，是吗？没有说过必须要是现金，还是说，到时候折旧到新车里？
0: 没有。 没有
1: 那您为什么会默认它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返还呢？是当时工作人员跟您说的
0: 啊，
1: 吗？还是有补充的协议啊？
0: 我第一次出完事故啊，我上他 4S 店取了，他们销售经理。当时我说你这种解决方案我不认同，你开票给我开了98,800，我的车的本身价值是14万多，我当时跟他闹一回了，闹一回啊，我的他们报警了，报警他在跟警察我们对质的时候，我说我不卖了，你退给我这个现金，他们销售经理也说了，说退给我，不是这回再问怎么不退了？
1: 曾经同意过。
2: 曾经同意的时候退多少啊？
0: 差价吗？现金吗？
2: 对，退多少？
1: 18,800吗？
0: 18,800。
1: 有录音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吗？或者
0: 我
1: 当
0: 没
1: 时
0: 有
1: 就……
0: 录音，当时应该他们有执法，警察有执法记录，那边应该有。
2: 那您现在关于店里的负责人或者对接人是谁啊？
0: 现在只有一个销售。销售员给我打电话打过一回，
2: 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销售了，是吧？
0: 对，
2: 换了人了。他对这事儿清楚吗？
0: 对，
2: 了解吗？
0: 啊？
2: 他对现在的这个销售对您这个事儿了解吗？
0: 也了解。
2: 嗯，但是现在还是双方处在这么一个僵持对峙的过程中，诉求差得太远。
0: 是。
2: 嗯，那您今天打过电话来，是想让我们再从中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事情？
0: 啊，对。
1: 嗯，再协调看看。好，那这样，我们这个合同的图片确实有点模糊，您稍后在我们那个微信后台里面再把您的这个合同图片给我们再发一下，我们也再看一下清晰版的，稍后我们也再跟 4S 店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再进一步协商的可能性，为什么一开始同意了后来又不同意了，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
0: 啊，好嘞。
2: 嗯，好的，好，我们等您图片啊。好，稍后呢我们也再来联系一下这个4S店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吧，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呢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荣乌高速沿线站口暂时关闭。重点呢来关注下京东的京哈高速沿线。首先呢受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同时呢在235以及162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施工点位，施工节点呢后方是有压车缓行的。为了防止发生事故，目前是在京哈高速北京方向的262公里处将车辆分流至沿海高速行驶，过往车辆呢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2: 再来看一下承德多云，14到22度。
1: 张家口多云，14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晴，14到20度，东风3到5级。
2: 廊坊多云转晴，16到22度，东风3到5级。
1: 保定多云，13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阴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晴，14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阴转多云，16到21度，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16到22度，北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度。
1: 天津阴转多云，14到22度，东风3到5级。
2: 再来看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3到25度。
1: 郑州小雨转晴，15到25度。
2: 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北风3到5级。
1: 来关注石家庄市10点 PM2.5 的指数是25， PM10 的指数是42，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这是3188149，刚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他说昨天看到有辆半挂车在路口红灯亮起的时候，他前面的车都停了，他绕过前车闯红灯过去了，不知道当时司机有什么特别情况吗？这肯定事出有因是吧？这是为什么呢？
1: 嗯，
2: 那如果说明明已经红灯亮起来了，前面的车停在那儿了，
1: 他绕过了前车，
2: 嗯，
1: 还这么大的一个车，半挂车，
2: 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
1: 嗯，
2: 还有一位朋友大展宏图，他说每天都在听咱们的节目，车贴暂时是没有得到，特报团的车贴我倒是很幸运抽到了。
1: 嗯，您再稍微等等，稍后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您的，来跟您确认，比如说领取的时间啊，领取的方式等等，可以关注一下您的预留手机号。还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反馈雨情呢，彭龙他说北二环铁道大学这边开始下雨了，雨天路滑，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好，那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4S店这边哈，来看一下这边哈对这个合同这个事儿怎么理解，或者说如是这个高先生所言，他的18800的这个主张到底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依据啊。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0: 门居家 4S 店是吧？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是正在直播的一档民生帮忙节目，河北交通广播，想跟您咨询一下，有位高先生曾经在去年5月23号的时候，在您那儿买了一辆比亚迪，后来在今年4月5号发生了一起事故，您还有印象吗？
1: 这不是我卖的，是没有高先生。
0: 啊，高俊锁，没印象吗？
1: 没有印象啊，不知道这个客户。
0: 啊，咱们这是有一个出行无忧的保险吗？
1: 是有出行无忧的保险呢。
0: 啊，那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这车辆达到了报废的标准，那个金额怎么赔啊？是折旧到买新车的时候给，还是说直接给现金啊？
1: 这个首先我是小售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客户了。他在我们这儿溜的是姓江车主。
2: 哦。
1: 您说那个姓高，我不知道是谁，可能是他们是夫妻，应该是可能是溜的女方的名。
2: 啊。
1: 这个保险我只是作为一个销售啊，我只跟您说一把我的个人见解，并不代表我们店，也不代表我有啥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店的这个保险规定，包括当时跟客户宣传的都是，这叫出行无忧换车险，就是如果他车辆事故达到一定的比例之后，然后会就是由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会赔付他这个相应的对应的资金，用于购新车用。
0: 哦，买保险的时候就明确说了，这个赔付的资金只能用于买新车。
1: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这不是我们店端去承保，这是我们也去和其他的保险公司去投保。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10万块钱的车，他撞的达到说换新车的地步了，他可以相当于在我们店这儿抵买新车，抵用10万块钱买任何一辆车都可以。比如买10万的车，他只需要再花1万。
0: 嗯。
1: 但是我们是需要归还给人家，我们的承保公司是他买新车的凭证，人家才给我们报。
0: 嗯，
1: 这个东西都有合同，而且这东西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去跟您阐述一把这件事儿，因为这个保险不是我们是有专人负责的，我只是销售，而且这个客户不是在我这儿买的车，我只是做了一个交接，当时具体的销售已经离职不干了，我只是做一个交接。
0: 嗯。哎，我们看到咱们的那个赔付标准第二条，如果选择不换新车的话，赔偿金额等于定损乘以20%的现金补偿。就是说如果他实在不想换车的话，那就是这个金额乘以20%用于现金的方式也可以补偿过去吗？
1: 这个是指他修车。
0: 哦，
2: 修车。
1: 这个不是指他报废，您明白吗？比如说这个车10万块钱的车，他撞到了5万的一个车损，对吧？有两种方案，一他换新车，然后他就还有10万块钱在我们这儿买新车。二说这车我还想要，我不想换新的没有合适的，我可以正常修。我修车，比如修车花了5万，保险公司花了5万，我们会赔付他20%的一个金额，相当于赔他1万块钱。
2: 啊，杨先生，那这样，看来哈，就是是不是理解上有一定的这个误差？这样，我们再把这个当事人高先生电话呢接进来啊。高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你看咱们销售哈是杨先生哈，杨经理也在线呢，并非是原来咱们最早的那位销售。他刚才提到的20%哈是指修车，这个哈就是和咱们的店里面啊，就是您的这个认同吗？这个说法？
3: 你现在我车不是修车，
2: 啊，对，不是
3: 推定捐赠了，
2: 对，所以正是因为不是修车，所以说20%的话就不存在了。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杨先生也在线了，对吧？
1: 嗯，
2: 对，你看就是后车全责的那个车保险赔了他8万，
1: 嗯，
2: 那剩下的现在高先生主张他是18800，
1: 嗯，
2: 这个能不能退给这个高先生？这是他的核心诉求。咱们店里现在一个主张就是退他当时那个保险费用。2000多。
1: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啊，我只是一个销售，我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包括我只是和领导交接这些事情，这个东西我当不了家做不了主，我只是作为一个转述跟您说一下。这个保险就是他客户的意思，他也跟我们说过，也跟我们协商过，想就是说这98800开销价，车损赔了他8万，剩下18800的差价由我们店给他，他不在我们店买车了。这件事情我也跟我们的领导反映过这件事情，因为这东西我只是一个销售，买不买新车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但是领导的意思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承保保险公司，我们需要提供客户购新车的发票，人家才会把这18800打给我们，我们可以先行垫付给客户。比如说客户在我们这儿买车，他比如买一个10万的车，他交1200就可以，然后我们去跟我们的保险公司去承保去投保， 去这。

0: 这个理赔完之后，保险把这钱给我们都完事儿了。但如果说他不在我们这儿买新车，我直接把这18800打给他，我们承不了，我们的承保公司是不认可的，因为他没有购新车。
1: 嗯，
2: 所以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在咱们这儿再买新车才可以，是吗？
0: 对，而且这个东西也叫出行无忧换车险，这东西很字面意思，它也是换车能给呀，它也不是说你不买了我都。那对，那我买一个车，我98800，我开3年，我不买车了，你还得退我这么多钱，这也不合规。
2: 高先生，您这边怎么理解的？
3: 我理解不对，它上面写的是出行无忧，不是出行无忧还车。
1: 嗯，
0: 你就咱不纠结这个出行无忧还是出行无换车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当时都有合同，包括我跟、这个、
3: 有合同，你这样的，我要求你把合同给我拿出来，摆在明面上。
0: 嗯，这个东西都有，我给您发过保单，
3: 嗯，
0: 包括保单上面都有。如果说
3: 保单上主持人也看了有没有，
0: 咱就纠结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认为这个东西，您认为不合理，对吧？咱们像您说的，您说了您可能会考虑走法律途径，这个东西我也跟我们店的领导也反馈过这个问题。领导那意思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只能按照规矩按合同办事儿。
3: 嗯，
0: 包括当时跟您介绍的时候也都是这么介绍的。
1: 嗯，您说的那个合同就是指出行无忧 Plus 保障服务凭证是那个吗？
0: 嗯，对，包括当时跟他介绍的时候也都会跟他讲清楚，并不是说就告诉他
3: 你们在这点检测的时候说给我换一模一样的车，你们承诺大刀了吗？你们在这点？
0: 这个东西，这辆车已经停产了，咱们没有一模一样的车。
3: 你停产全国这么多库存车，我肯你们4S店肯定有能力给我照着这一模一样的车，你们给照吗？
0: 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2: 高先生和店里的接触的人员，除了咱们这位杨经理之外的话，还有别的负责人吗？或者咱们的经理，或者更高层级的？
3: 没有，有一个头一天取的，有一个销售经理。
2: 那
3: 销售经理
2: 不干了，
3: 跟他拉不了，人家说那让我上哪儿搞上哪儿搞去。
2: 指的不是这位杨先生是吧？咱们在线的这位杨先生
3: 是
2: 吧？
3: 不是。
1: 嗯，您说答应您给您按照这个18800现金赔付的那是谁呀？
3: 他们销售经理。
1: 嗯，杨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吗？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吗？曾经承诺了。
0: 我不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最开始就是一直大部分的都是跟我在对接。但是我只是一个销售顾问，我只起到一个传达的作用，具体店里怎么决定我只是转述，这个东西我当不了家做不了主。
2: 嗯，所以杨先生啊，还有高先生在线的啊，刚才我们也是看到了高先生也是跟我们转发了一下这个出行无忧 Plus 的这么一个保障服务凭证，其实关键的就在于这个第四条赔付标准，对吧？
0: 嗯，
2: 这个是有争议的，或者是有异议的，理解是不一致的。
0: 这个就是我先跟您说一下，
2: 说嗯，
0: 我这块并不没有看过完整的看过那个保单，因为这个不归我管，我只是转述。如果说您对您也好，或者是车主先生也好，对这个东西有异议，这个东西您可以再跟就是相应的去向您就是说，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您去判定，我判定不了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对这个法律咱们也不可能那么懂，我是一个只是一个汽车销售顾问，我对法律可能不那么专业，我只能是啥，您有疑虑说您认为这东西不合理，我去跟领导转述，领导怎么回答我起到一个转述的作用，因为这东西一这个东西法律我不是很懂这方面，二这个保单不是我写的，但是我怎么讲就是说当时是怎么介绍的这个我清楚
2: 啊。您看到过这个合同吗？
0: 这合同我没细看过，而且我说实话，你让我看，我也看不太懂这个东西。
1: 咱们这应该是店里的制式合同吧？
0: 嗯，这个具体我不太清楚。
1: 嗯，第三条保障责任，里面有。
0: 太清楚的话，我没办法正面回答您，因为确实我不太懂，我没，就是这东西不是我卖，您明白吧？有专人去卖这个东西。
1: 您是好，那这样您说店里还有专人负责，你比如说是谁负责，能不能您再跟他转述一下，让他再看一下这个合同，或者后续再来沟通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第三条保障责任里面有说，如果标的车损在本次事故中达到或超过40%，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门店申请现金补偿，或者是直接进行车辆置换服务，这也是在咱们合同里面写明的。 然后后面赔付标准里面也是设定了费用。
0: 有问题告诉我，就是我去转述，我只能这么说。
2: 好，那这样哈，杨先生，虽然说原来销售不是您啊，但是毕竟呢，您接手了啊，这个相关的工作。高先生，
0: 我肯定是负责。
2: 哎，对，高先生，您和这个咱们的杨先生在这个店里见过面吗？
3: 见过。
2: 杨先生还有印象是吧？
0: 有印象。
3: 他们销售不是不敢来，他从
2: 不不不，你听我说，高先生，您和这个杨先生在店里见过面，接触过对吧？
3: 嗯嗯。
2: 您传给我们的这个合同哈，就是有没有拿给咱们的这个杨先生也好，或者是咱们的经理也好，他们手里也应该有。
3: 他们经理知道，他知不道？
2: 啊，对，回头的话，你这样，我们建议你哈，要不然有时间的话再去一趟店里，好吗？
3: 嗯嗯，
0: 可以。
2: 杨先生，这样行不行？
0: 我方便说句话
2: 啊？方便啊，对，就是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咱有啥说啥，我也理解车主的心情，我也理解电端的做法，对吧？但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改变不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我只能起到一个转述的作用。而且我的个作为我来说，我也算是一个总理，你有什么诉求，我去跟店里提，店里怎么回答的我
2: 是这样的。对，如果说到了店里的话，就是第一，高先生咱们的车主哈去了啊，您也在场，实在不行的话，咱们把就是您说做不了主的，咱们把这个经理或者老总啊请到这个现场的话，咱们看看就是当场能不能就是这个问题推进一下，或者说您做不了主的，咱们由领导来拍板嘛，对不对？
0: 对，可以可以。您如果什么时候来，我可以去找我们的，再往上去找，可能说小经理也当不了家，我去找总经理，总经理不成，咱们再往上还能再找，对吧？
2: 高先生再去一趟。
1: 嗯，今天方便吗？
0: 但是现在车主的
3: 今天不方便，
0: 就是要推钱。这个东西店里我确实我也问过两次这件事情了，说究竟是能不能退，但是我们领导的意思按合同走，咱们退不了，而且我们退了之后是报不回来这笔钱，我们的承保公司不承认这件事儿。就是你直接把钱给客户退了，客户没买新车，承保公司是不会给我们报销这笔钱的。
2: 嗯，高先生什么时间可以去？
3: 我这一两天。
2: 嗯，这一两天，今天没时间不行是吧？
3: 嗯。
2: 那好，
0: 如果说客户什么时间方便，我们也有联系方式。我包括我跟客户一直也跟我在联系，包括我跟客户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
2: 对，
0: 只不过是可能这个东西我达不到他的诉求，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我说了算。
2: 没问题，
0: 客户随时来可以跟我约。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不是您的个人行为啊。
1: 我们理解，您再跟上面再沟通一下好吗？
0: 我跟上面已经沟通过这件事情了，他的诉求现在只有这一条，我跟上面已经沟通了，目前上面给我的答复是就是这种操作
2: 啊。对，我们听到了，刚才哈你一直在重复。高先生，您这样哈，你这不刚才也说了吗，这一两天咱们再过去一趟好吗？
0: 嗯，
3: 好
2: 啊。杨先生，到时候您接待一下好吗？
0: 嗯，可以，他来了之后提前跟我说，然后我去
2: 对，提前约好时间嘛是吧。
0: 我在的话，我会跟领导一起去解决这件事儿。
2: 是的，
0: 不在的话，我直接让我们领导过来。
2: 没问题。
1: 嗯，
2: 好吗？
1: 咱们解放坐下来再谈谈。
0: 因为我其实在不在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东西我当不了家，做不了主。
2: 咱们一层一层来嘛，对吧？好吧。
0: 嗯，对，可以可以。这件事一直也都是这么推进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客户他最开始就是说同意换车了，后来又不同意了，说可能感觉新车涨价了，或者说是怎么地，还是觉得亏，说想就想退钱，不想买车了。
2: 嗯，
0: 然后我又去跟领导沟通的，还是不行。
2: 嗯，
0: 这种方案，
1: 在
0: 最开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包括新车都已经选好了，要哪款车，哪个配置。但是客户后来就是可能单方面的又觉得哪块不太合适了，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办法了。
2: 嗯
1: 嗯。再沟通一下吧，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合同了。首先，这上面写的没有说出行无忧车辆置换合同，写的是出行无忧 Plus 保障服务凭证。
0: 您有什么疑义就告诉我，我去跟领导转述。
1: 对，那您双方在线下沟通一下，好吧？
0: 嗯嗯
1: 嗯，
2: 还是当面沟通吧。高先生，抽时间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尽快过去一趟，好吗？
0: 对，我的建议
3: 我可以过去一趟
2: 啊，咱们就不在线上在这打嘴架了，没有意义，好吗？
1: 线下咱们再沟通。
2: 你们双方的这个诉求已经相当明确了。
0: 嗯。
2: 好吗，高先生？
3: 嗯，我明确，我的始终我都很明确，我的要求给我推荐。
2: 是，您这儿也明确，店里也很明确，这事儿哈就僵持在这儿了，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咱们再细看看合同吧，再沟通一下，好吧？有进展随时联系我们。
3: 我谈合同这个东西，主持人，我问你们一句啊，
2: 你问我吗？你这样问店里吧，好吗？咱们我觉得还是抽时间这一两天赶紧再过去一趟面谈，好吗？
3: 我是国家，我都说我的车架子号是代表我这个车是宋普拉斯不？

0: 您在您我
1: 您说什么
0: 说？我没听懂。
2: 我说我这个车架子号是代表我买的是不是宋 plus DMI？
1: 杨先生，
3: 您说，
0: 针对高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吗？
3: 啊，车是宋 plus， 这也没有异议啊。
2: 没有异议吧？
3: 嗯，没有异议。
2: 我当时最开始的要求，我说我换一模一样的车，这些东西我不是不讲理吧？
3: 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现在的情况，这
1: 又回到原点了，又回到原点了啊！我们建议吧，这样时间已经很长了啊，占用节目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建议您呢，双方还是坐下来面谈，高先生，好不好？因为广播节目当中哈，时间有限，也很宝贵。咱们在线上呢，就不要就是说来来回回哈，弯弯绕绕的，从原点又回到这个现在这个起点，起点又回到终点，这样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我说一句话，我这儿没有任何疑义，我可以按照您的诉求，就是他的诉求也好，您的这个说法也好，我都赞同，我没有任何疑义。
0: 行，那双方咱们到时候就坐下来细读一下合同，再谈一谈，好吧？我们等您双方这个谈的结果。
3: 具体的按车主意愿去看看是怎么去沟通。我这块
1: 高先生，您就来就听快话，你哪天过去？这一两天，明天能有时间吗？
2: 明天啊。
0: 行，明天您再去。
1: 我们问您呢。
2: 我明天去。
1: 好，那杨先生，那到时候明天好吗？
3: 行，明天我在。
1: 好嘞，好，那先这样。
0: 为什么我们在中间过程当中会听他们双方说这么长时间呢？因为我们通过看高先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保障服务凭证，从服务范围、保证责任、赔付标准除外责任以及索赔资料里面，似乎没有一条明文规定说你必须要提供新车的购置税发票或者是一些购买新车的凭证才能去进行保险索赔的义务，包括里面也没有明确的一条目前提出来说必须要购买新车才可以拿到现金的金额补偿。
1: 对，这是合同当中。但是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杨先生哈，就是作为这个销售一方，虽然原来最早的这销售不是他，也是在反复强调，其实当时在出这个合同或者买车的时候，反反复复已经向车主来解释了是个什么意思，但是口说无凭。那具体到比如说高先生的这个主张能不能站得住脚，或者说杨先生他虽然说完全不是说完全能够代表店方，是个人的这个理解，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0: 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各抒己见哈，包括有朋友在说说，哎呦，这销售说话滴水不漏，但是好像也没有说到什么特别有实质性的内容。您针对双方他们说的这个情况是怎么看的？也可以持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当中进行留言。
1: 好，很多朋友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在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就要送车贴了。
0: 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啊，真是非常幸运获取到了我们的车贴。比如说第一位叫做心锁向往皆可往，向往车贴今天就真的拿到了，回复了醉驾几年之内不能考取驾驶证。第二位呢叫做用户3242860，打猜对了我出的那道题，心愿便利贴，包括沉睡森林说我想要车贴，今天给您。还有心仪说每天认真答题特别想要车贴，今天也拿到了。今天这几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车贴一份。
1: 好，最后还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想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您一起来解锁北疆的伊犁草原游，十大的核心景点一次打卡，包括什么呢？有独山寺大峡谷，有薰衣草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赛里木湖，火焰山，卡尔井，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有这个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拨打这个热线啊，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发送新疆两字来锁定名额，618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拨打。
0: 今天我们的节目虽然即将结束了，但是您依然可以随时在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进行留言。还是老规矩，我们依然给您一个机会，就是发送0到100中间的任意一组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明天为大家送出的车贴了。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明天再见。
1: 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下整点的最新资讯。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一共是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关注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的市区整体表现是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汇入汇出，桥上需要年轻踩刹车。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庆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是临近一大医院，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

0: 阵雨转多云，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19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6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会有中雨到大雨。今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省的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为4和9，河北省的其他地市目前呢不限号。具体的内容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1: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点06分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关于汽车的问题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留言。找到互动帖的朋友呢，可以直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互动帖随时来留言，可以呢先打打招呼，先改改名字，来一起参与讨论。同样呢，今天也会在互动帖当中从参与互动的朋友里边选出一位，继续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源维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朋友们呢，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我们也稍后来点点名，看看呢有哪些老朋友呢早早的就到达了我们的互动帖了。我们看到了哈，日暮途远，看到了清亮，看到了吴小琴，看到了老莫，看到了微笑面对未来，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小胖子啊，傲气雄鹰，老鱼啊，都已经早早的到达我们的现场了，在这互动帖的这个互动区了啊，也在跟我们打招呼。欢迎大家呢随时进入到互动帖，随时来留言啊。找到互动帖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我们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同时送出奖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玩起来啊，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些评论，所以呢能够知道大家对于同一个话题、同一款车型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就跟大家聚焦一下车市当中的一些变化。前两天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我们在河北交通广播视频号当中啊，祥子呢制作的一条视频，显示呢就是在4月份呢，整个车辆的销售当中前10位啊，综合销量排名前10的 只有

0: 一款燃油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四月份的油车销量同比暴跌了37%，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呢飙升至了61.4%，而且更扎心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也在微跌，不是电车太强了，而是油车真的扛不住了。很多人以为说车企啊降价，这一定是为了抢市场，其实呢很多的车企降价是为了清库存来保命，包括很多的燃油车手里积压的一些燃油车呢再囤半年可能基本上就无人问津了，所以降价甩卖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了，卖不掉呢就只能是报废或者低价出口。那么在四月份的燃油出口会发现燃油车哈暴涨了55%，说白了就是把一些卖不动的库存车转往啊卖到国外啊，然后甚至以一个低的价格卖到国外去。那么新能源车方面呢，其实也并没有给油车喘息的机会。那我们知道呢，油价反弹实际上直接掐死了翻盘的机会啊。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也会算一笔非常实在的账，就是我一次性多花10000块钱去买电车，远比在未来5年之内我掏啊这个几百块钱每个月掏几百块钱的油钱啊，甚至上千元的油钱要划算。所以政策红利呢终究是败给了日常的用车成本。所以最近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某些燃油车的品牌在降价，但是你也会发现呢这个很多的新能源品牌呢在反向的涨价，为什么呢？因为原材料的变化啊，原材料的价格呢在做一些调整。当然对于主流车企那一些抗打能力更强的品牌，其实它的成本控制能力也很强，就意味着别人降价为了保命，那它呢还能够维持原来的价格不动，这时候就凸显出了价格竞争的这种实力了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些主流车企呢反而是能够把价格稳住。所以呢车市啊其实已经不是常规的去打价格战了，大家也要通过这个价格战去看背后的一些逻辑。其实核心呢就是目前油车和燃油车的这种对抗真的是已经进入到了你死我活的状态了哈。所以呢大家一直在问买车什么时候买合适，现在你可以关注一下市场的变化了。当然很多朋友也会提出一种疑问，就是说你看监管部门不是说了吗，不能够亏本的去卖车啊，不能够无理由的这个无序的去打价格竞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严查亏本倾销它不是在说就为了救油车，它是为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啊，避免产业链崩盘，对吧？然后呢很多的车企呢其实大面积亏损，零部件工厂啊就业岗位啊地方的一些税收其实都会受牵连，所以呢才会去严查亏本倾销。但是很多车企呢它保不住，我可以不亏本对不对，或者是我不赚钱总行了吧，那么也会通过价格的调整来稳住自己的一个命脉吧。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这儿有3点提醒。第一个是呢油车确实在衰退啊，合资品牌目前剩的窗口期估计也就是2-3年的时间，如果在这个窗口期还不能够完全转型，那估计生存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甚至有的品牌就要被淘汰出局了。第二点呢就是汽车其实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快消品，尤其是在新能源的时代，所以大家有时候去纠结保值率这件事情呢反而是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啊，除非就是你真的是1-2年就要换车，否则你车要长期用下去的话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在乎。第三点就是不要去盲目的认为你可以超到底了，因为低价车的背后呢还会意味着售后萎缩，意味着配件供应，意味着服务方面的一些缩水。所以我们选车的时候呢选择价格有竞争力的车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品牌它依然在健康的存活着，如果说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价格再便宜劝您还是别买。所以呢最后也问问大家哈，我们买车的时候你会咬牙去入手燃油车坚守所谓的情怀吗？还是说果断的会去选择新能源顺势而为啊，尽管它什么保值啊甚至会掺杂了很多其他的声音，但是我依然要拥抱时代跟进时代，你是做何选择？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说说你的看法你的观点。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稍后时间欢迎回到正在说车。
1: 虽然此刻道路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

没关系哈，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哈，就像这首歌所传达的寓意一样，我相信我们作为车主，我们买到的车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擦亮眼睛。如果说你有一些不清楚的、不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聊一聊。我们可以通过互动帖，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啊，很多朋友发开奖，我们还没有到开奖的时间啊。今天呢，会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新神器啊，但是我们应该是在半年以后把这份奖品送出去，所以呢，朋友们依然是有机会。您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改改名字，打打招呼，甚至说个666，知道你来了，那就可以了。因为你只要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话了，那就证明你已经获得了抽奖的资格。Goes like this。好，我们再来看看哈，白三儿啊，继续革命传奇，珍惜眼前人，密友，都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了。当然还有新朋友哈，1155改下名字吧。他说打个卡啊，估计是今天第一次来啊。还有这是海雨星辰，都是有一些是新朋友哈。奋斗吧小青年啊，这很熟悉的名字，家有俩娃，这都老朋友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留言哈。其实你不一定说发表什么高深的评论。只要是关于这个车的，甚至说你亮个相打个招呼，让我们的评论区热闹起来，这事儿就可以了。来看个故事哈，他说回来交作业，我之前呢在节目里面问过 GLB35 还有 A4 Want Allroad， 我最终呢是买了 BO 的24款的 Want。 说奇妙的是呢，在这个小红书我意外的刷到了原车主啊，然后就彻底的了解了车况。车呢是在三方大平台直营那儿买的，平台呢销售不了解之前的使用的情况。最终奇妙的是呢，哎，找到原车主背书了。说买这种二手车的方式多见吗？我感觉好神奇啊，我第一次买二手车，要不是遇到原车主，我估计我也不会买。然后我就到这个什么查博士去验车了，准备发板车了，全程是网购，好神奇啊。其实只要你是通过正规的平台买二手车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啊，因为现在二手车都是全国流通，你要单纯的去靠区域流通呢，很多车商的生意啊就没法做了啊。所以你前提是不要

0: 的话呢，你反而会有更多损失。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哎呀，说这车比如说正常应该卖15万，结果人家报12万，低了2-3万呢，那我跑一趟加上住宿费然后来回车费也觉得很划算，却去了，结果发现人家这个有一系列的条件或者说车和他网上说的完全不一致，这时候你就骑虎难下了。你说买吧，这车我真的不能要，我不买吧，这车费呀食宿费呀我都已经搭进去了，怎么办呢？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在人家车上呢选了一个别的车啊。所以经常这种情况会出现啊，所以你要通过这种专业平台去做检验，然后通过正规车商去购买，并且呢你呢还通过原车主做了佐证，证明这个车况呢没有太多问题，那我觉得选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交流啊，随时可以把您选车用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同乐说，我问一下，我跑滴滴啊，家里边不方便安充电桩，我是买电车呢在外边充电，还是说买一个混合动力车或者是油车，哪个比较便宜？说实话，你如果是做营运，你买油车成本太高了，朋友，对吧？你看你这个现在油价，你92还8.6块多，你想你这一天跑的话油钱得多少呀，然后你的车费平衡一下可能就是个辛苦费了啊。所以你看现在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基本上都是在用纯电，少部分在用混合动力。但是如果说呢我是家用为主，然后呢偶尔跑跑营运车，你买混合动力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全职去做这件事情，买电车更好一点，更合适一点。
1: Goes like this.
0: 因为物尽其用嘛，对吧？反正它也是8年有一个强制的报废期限，那只要在这个期间之内啊，我把这个车充分的这个价值充分利用了，那么能够把原来我认为担心的成本赚回来了，那基本上就能平衡不保值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何况一般这个8年之内你可能也开不坏这个车啊。但是啊，买车品牌跟售后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考察。小星星报了一条路况，他说黄石高速距离晋州站还有1公里的时候呢，右侧车道发生了追尾，一个货车和一个小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右侧的车道。
2: VIP to make me happy, no matter if there's no rain moon。
0: 好的，更多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帖评论区当中啊，来继续的留言，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老莫说啊，说油车混动啊，你现在坐网约车都不给你办证了啊，所以你不会想跑黑车吧？哎，所以没办法，你只能选纯电车了，但用起来确实不太方便。还有传奇说啊，说这个汽油涨价是不是有意而为呀？哎，这个是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动啊来做调整的啊，不是说这个由什么机构啊去主导这个价格，它是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动，然后呢15个工作日做一个调整啊，所以可以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大头胖娃说啊，主持人好啊，我关注这个节目啊数数得有14年了，2012年呢我就买了车，那时候我就开始听992，哎呦那真是老朋友了。12年呢是我做节目的第2年啊，我是10年，我记得清晰的记得10年的7月6号做了第一期的汽车节目，到现在数数，哎呦，比你啊这个差不多啊，也都10多年了。好，感谢大家在10多年当中啊，对于我们节目啊，对于大成的支持。白三说，大成，请你今天这个破我中奖绝缘体的这个绝缘体吧，哎呀，希望我们的系统能破一破。砥砺前行说，电车必须每天都要充满电吗？还是说，这个多充多久充满一次就行？这个看你用量啊，对吧？就跟你加油一样，你说你每天需要去加油吗？不是需要，你是快没有了的时候你去加油。所以呢，不要到它亏电的时候你再去加，就是觉得哎，你比如说我正常还剩个这个500公里的续航，我剩100公里，那你赶快去冲冲，你不要等到最后了。而且呢，不要过充，也不要说亏电了以后再充。这个跟我们手机用电是一个道理，就过充和耗尽电量之后充，对电池都不太好。 欢迎大展宏图，欢迎望穿秋裤哈，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帖，大家。

0: 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进入互动帖，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哈。这个5186这朋友呢，你先改改名字啊。他也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汽车过户的话，发动机还给终身质保吗？其实现在呢，绝大多数的品牌发动机终身质保基本上和首任车主的专属权益可以划等号，也就是说呢，他只认首任车主，你正常过户卖给别人啊，或者说这个你们不是夫妻关系的，基本上就直接失效了。一般情况下，有的比如说我们是夫妻之间过户的话呢，有的是能保留。你像常规的话，大概就是3年或者10万公里，有的可能现在多一些，就是整车的一个质保，它是随着这个首任车主走，首任车主啊，所以这个就基本上不太行了啊。你看大多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是非营运啊，仅限首任非营运车主，你要是营运车辆呢，有时候发动机也不是终身质保的。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随时可以把您选择汽车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会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其实选车现在有时候大家纠结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选车的思路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这一些清晰的选择思路。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奥迪的 A6 哈，最低配的现在大概多少钱呢？如果你买40的豪华动感，官方的价格大概就是在40出头，但实际上裸车优惠以后呢，基本上普遍的啊，最低配的跌破30了啊，就是你可以照着29、30啊，或者是这个这样子去砍价是可以的啊，当然它有保这个什么购置税对吧，还有保险费啊，上牌费什么的，你像购置税得20000多吧对吧，然后呢保险你基本上也得这个8000-9000这个样子，是三者啊车损啊交强，有的地方呢还收你上牌费啊，或者他们叫服务费，一般情况下都是500块钱，有的地方甚至要1000块钱啊，所以这个价格你要自己去怎么去看，怎么去跟他谈啊。裸车价格大概跌破30了，当然因为它不同店面啊还真的是有区别，因为有的时候清库存价格就会更加的低一些。邵博说哈，说12年那会儿是不是有老郑说车，那时候还不叫老郑说车呢，那时候我们叫缤纷车世界啊，大家还有印象吗？缤纷车世界，后来呢到992的车世界，992车生活啊，992汽车魔方啊，汽车有话说啊，其实都是我们汽车节目在服务内容上做的一些调整跟变化。但是不管怎么变吧，我们这个老朋友啊，还有主持人基本大成呢一直都在这儿的啊。还有朋友呢问20个问题啊，我们稍后啊没有会有专家为您

0: 这个来解答。有朋友说电车能不能在充电的时候开着空调？这种习惯不是特别好，就是你一边充一边放。我们知道手机就是为什么说你手机你充着电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去打电话，不要去玩手机，因为它有一定的隐患啊。所以当然电车可没有那么脆弱，但是这种习惯并不是特别好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充电的时候呢，就让它安静静的把电充完，避免一些问题出现。你说出了问题，这算谁的呢？对吧？也不好去讲这个事情。好了，半点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到正在说车。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在半点以后呢，一会儿会抽奖，就是你进入到互动帖呢，可以留个言，说个666啊，打个招呼啊，啊，跟朋友们互动一下都可以。怎么找到互动帖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半点导航，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来提示下京东的京哈高速沿线，由于车流量大，京哈高速都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同时呢，辖区是有不同程度的施工节点，为了防止发生事故，是在北京方向的262公里处将货车分流至沿海高速行驶，过往车辆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大家呢在路上出行啊，尤其是在高速当中行驶，遇到了路况信息，随时来沟通一下。同时您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爱商城。那今天呢为您重点推荐的是 Coach 包包合集啊，这个包包集合，全场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呢只要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呢，还能够享受咱们商城专属的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啊，也就是520元，可以直接享9折。因为今天恰好是5月20号，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活动。比如说，就拿599元的这个款式来讲，你参与折扣以后呢，到手只需要53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些，单笔消费满520，还额外获得一次幸运抽奖的机会。当然呢，买化妆品的朋友呢，今天也不要错过啊 ！SK2 神仙水230毫升加上大红瓶的15克啊，5瓶的这么一个礼盒礼袋啊，这样的一个正装，一共多少钱呢？跟大家说一说啊，不要惊讶。这套明星产品组合神仙水大红瓶面霜5瓶，只需要549元，而且可以参加商城刚才说到的9折的活动，还可以去参与幸运的抽奖。需要的朋友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就可以了。购买好事脸贴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好事力三个字也可以购买。买好事脸贴，呵护双眼健康。好的，稍后时间欢迎过来继续锁定收听正在说车。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谈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来共同关注一下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首先来关注的是比亚迪的腾势 N9 啊，它是一个这个推出了一个闪充版的车型。那么这个车呢，价格呢从40万到46万之间，较预售价是直降了4万块钱，而且有免费闪充的一些权益。我们知道呢，最近啊带九字的一些车型呢也是集中上市了，定位呢都相对比较高端。那么这台车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插电混合动力 2.0T 的发动机和三电系统，在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与碾压的系统配备了 E3 方啊等一些平台这个技术。所以呢总体还是有一定的亮点。此外呢九字辈呢，你像长城魏牌的 V9X 啊，这车呢目前价格是从34到38万，也是较预售价呢降了2万多啊。其实传达出一个信号，就是现在很多新车上市的时候呢，它一定是要比预售价格低的。那么啊，但是呢它前期比如说你盲定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权益可以给到你啊，这就是为了吸引前端客户啊。这个如果说你是长线的用户呢，其实买首批车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实用派

0: 好像不太可能，据我了解，现在就我没有办过啊，就要么你比如说把他的车过户给你，这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把车过户重新选牌子，要么把这车牌平移给你，比如说你两个车，不太一样，就是他的车的车牌和你的车牌互换，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但是连车带车牌给你，我没听说过这么办的，我也不确定现在车务业务有没有这样开通的。是，不行你就问问车管所，你去车管所，对，或者
1: 打客服，您这个再了解一下，这好像是不太方便，不太容易。就前一段时间我办过一个，哎呀，这个说起来就更麻烦，就是也是两口子之间连车带车牌，但是这个需要，他需要的是一个法律的判决书，法律的一个文书，还比较繁琐，这个一般的车管业务好像没有开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吧，这个还是有点繁琐的，有点麻烦啊。嗯，好。
2: 所以这个呢，得先在咨询一下，朋友们啊，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稍后呢马上就会抽奖了，在十分钟以后啊，马上会送出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韦德吉利为大家提供的车载吸尘器。怎么得到这个奖品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呢，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所谓的互动帖呢，就是大家啊。发问题啊，打招呼呀，互相探讨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你进入以后呢，在评论区里边随便聊点什么，对吧？不方便，不多说，直接打个招呼，输个六六六都可以。稍后呢会有这个奖品送给你。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北汽的增程版的 BQ40怎么样？我最近啊看上这个车了，我大概率猜一下哈，你应该就是因为外观吸引到你了。 方方正正的造型，这种比较年轻、比较个性、底盘也比较高啊，走些烂路都是没有问题的。增程版呢，似乎又比燃油版要更省油，这是可以的。但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增程版的纯电续航里程一个是不是特别长，第二个就是呢，你买这个车如果单纯的是从个性的角度去出发，那么在实用性方面，比如说舒适性啊。 你有没有考虑过？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网点的问题，因为它的这个网点，也不是特别的多。还有就是你跑高速多不多呀？增程版的车型，尤其是对于它来讲，也是跑高速不是它最擅长的东西，而且这个车呢，你要跑高速，你能够发现它的噪音还蛮大的，油耗也相对来讲偏高。所以就是这个车我买了以后呢，是纯为个性而消费，注重一定的通过能力，平时走烂路可能多一些。 相对比较年轻，买燃油车呢又觉得很费油，主要呢是在市区偶尔跑跑郊区，周末休闲用一下，那这种呢就相对会好一点。如果说呢长跑长途、长跑高速，注重舒适性，那么这车呢您可以再对比一下再做决定。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聊车。很多朋友呢都进入到互动帖了哈。新朋友呢先改改名字哈。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海阔天空，他说新出的华境和大唐哪款车的性价比高更智能？论智能呢，华境有一套。所谓华境，我们知道是上汽啊跟这个上汽通用跟华为之间做的合作啊打造的一个产品。 啊，就像这个启境一样，广汽跟华为合作的产品，它属于深度定制，比如说也用到了它的乾坤支架，也用到了鸿蒙座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相较于大唐，还确实有点优势。你如果真的是很在乎这方面，华境 S
0: 可以啊，刚才大唐我们已经谈到了，大唐呢实际上就是性价比高，它的主打是什么呢？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的技术相对比较宽阔的空间，然后呢，整个车有很有辨识度啊。但是在智能化方面，它没有作为这个强调啊，也就是说呢，它用的天神之眼系列可能没有华为那么出名啊，所以这一点上就看你更在乎智能科技，还是说注重刚才说的日常使用当中的便利性、充电。 还有整个品牌方面的一个优势，因为华境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个品牌，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好了，朋友们，继续来互动吧。互动的话呢，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把你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老李给大家给刚才那位朋友啊补充了，他说夫妻之间呢可以凭这个什么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 你去车管所办理，挺快的，哦，有经验，就看来是能办，是这意思吧，尹老师？他的意思？
1: 嗯，好像是，可能他也没理解，
0: 还是说呢，只能办某些业务呀？嗯，
1: 对，反正我是没。

0: 办过这个业务啊，但是我觉得不太熟悉这个，但是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简单，因为之前办的话，这两口子之间要么都得有车，要么就一方没有车。
1: 好吧，
0: 这个但是没有凭一车牌的这种啊，很少、啊。
1: 对，你就是连车，
0: 啊、
1: 然后带车牌一块儿过给你、啊，这到底行不行啊？
0: 对对，你是问一下吧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两位老师好，我买的是2024款的一个黑色的 Is the Want 啊，就是那个旅行版的车，换了左前门、右前翼子板，喷了漆，左前门塞垫呢是换的原厂的。我收到的车的话呢，啊，说这种车我还适合去贴车衣吗？四 S 店的换的原厂门，是不是原厂发过来配件？四 S 店负责喷漆呀、啊。我在贴透明车衣的话，撕下车衣是不是车漆就掉下来了？一般情况下就是店面给你做钣金换车门，实际上发来的是一个素件，就是它已经是做过基础涂装了，但是喷漆这块呢还是店面来完成，它不是说喷好了直接给你装上去，这一点呢确实是这样的。那第二点就是贴透明车衣，这看品牌，就是有的车衣是无痕的，就是你跟手机贴膜一样，你贴你接下来它车漆基本上不受损伤，但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那种很入门级的低价位的车衣，还有的真的是伤漆伤漆啊，因为它后边有胶，那个背胶呢还不好清理。我原来朋友就有这么一个车啊，一个小奥迪，后来呢也是贴了车衣了，结果发现接下来呢车漆都损坏了，就得不偿失了，一分钱一分货吧。尹老师有补充吗？我说的有不全面的地方、
0: 嗯、对，说的很全面了，说的很全面了、嗯、那个你透明的车一般没啥事啊、
1: 嗯、
0: 这个你尤其是你说到了这款车，你开的是这样的一台进口的奥迪 A4，
1: 嗯，
0: 我觉得你不会去选择便宜的贴车衣的地方。
1: 哎，
0: 但凡你这车一贴到3000-5000往上，你别拿那个1000块钱的试用装或者新开的店面的试手，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啊。现在很少有那么劣质的这个车衣品牌了。
1: 嗯、
0: 啊、
1: 好，
0: 嗯，
1: 欢迎很多朋友哈，这个新用户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点。我们其实看到很多朋友呢积极的在互动点里边留言呢、啊、也很亲切。可能咱们都互动过，但是你不改名字呢我还真的就对不上号了哈。所以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互动点以后呢，第一时间先把名字改一改，在右上角有一个头像，头像你点系统设置里边就应该有这个改名字的这个选项了。那么大家怎么进入到互动点呢？还有6分钟我们马上要抽奖了。那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进入互动帖以后先留言，然后就获得了抽奖资格，会有机会获得由维德吉利为您提供的车载吸尘器。好了，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到正在说车，尹老师稍后见。
0: 嗯，一会儿见。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2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1: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哈。有朋友说了，说来晚了是不是就得不到吸尘器了哈？这个不没有关系哈，就是他跟你来的前后没有关系，只要你在我们抽奖之前，留言了。那就可以啊，因为它是系统抽奖，它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时间顺序来的。那所以大家还有机会，还有三分钟啊，我们要马上抽奖了。那怎么进入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就可以了。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少豪尹老师啊，为大家来服务啊。我们来有请尹老师继续解答问题。尹老师你好。
1: 哎，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森宝贝啊，说有一个21款的理想 ONE， 23年6月份上的牌照，跑了有12600公里，灰色车身，原版原漆啊。问问这车现在值多少钱？
1: 啊，21款的，这应该是最后一批了。23年上的牌子，很少见23年的这个理想啊，理想 ONE。基本上22年都差不太多了。行情原版原漆的话，行情奔着14去，但是过14的概率不是很大啊。理想 ONE 最后一批基本上最高的也就卖到14了，但这车的收车价应该在13打头啊，卖价奔着14去啊，大概这样，您参考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首批车型呢，我不是特别推荐啊，因为体验感很一般。舍得说呢，17年的桑塔纳手动挡的，跑了9万公里没有事故哈。白色的，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
1: 17的桑塔纳手动挡，白色的，九万公里，这车我觉得15000左右吧，收车价可能15000以内，卖价应该15000靠上一点，大概10000多的行情啊。
0: 好嘞，忘损说啊，说这个参与成功了吗？您成功了啊，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还有二王二小。在路上，这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春喜，欢迎大家！有今天看到了很多的新面孔，啊，特别的开心啊！希望大家今后呢，在节目当中能经常的互动。还有朋友说还有机会吗？还有2分钟的时间，没有进入到互动点的朋友呢，现在抓紧时间，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啊，提醒是汽车不是别的，您进入到互动帖马上留言，只要留言就可以参与抽奖。好，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啊，在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朋友说呢，我想买一辆车啊，预算20000能买到什么样的二手车呀？要燃油的，刚拿到本儿，就是想买一个皮实耐用的这样的一个车，推荐几款吧。
1: 两万左右，保值率特别高的，年限会特别长。我觉得你可以奔着，比如说早一点的这个叫什么，北京现代的瑞纳呀，起亚的 K2K3呀，这种韩国车，用起来又省心，也省油，然后呢，外形还不落伍。对，我觉得奔着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实地去看一看。就是因为我短时间之内想到的有限，因为现在的很多车都很便宜，大部分的车保证车况的话，你能选到非常心仪的，啊，不要局限在我们的言语里边，我们的推荐里边啊，20000块钱现在很充足了，对于二手车来说啊，对，
0: 好嘞，好嘞，来看看这位朋友啊，星波啊，他补充了，他说啊，夫妻之间啊可以去办理，他说前段时间我刚刚办了，夫妻之间过户，车牌号不换的话。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大绿本、行车本，你到车管所一所就一下就办了，费用就10块钱，特别方便。那可以哈。还有旗帜说我也办了，可以。说两口子之间是可以直接平移过户的，拿结婚证、身份证什么的就行了。那看来这事还可以哈，靠谱，
1: 应该是挺简单是吧？应该挺简单，
0: 对，费用也比较便宜哈。这个还有一朋友，一个2015年的别克英朗手动挡的15N。后保险杠换过，驾驶门钣金喷漆过，22万的车啊，还能够卖到这车里程啊？
1: 22万公里吧？
0: 对，能够卖多少钱？
1: 啊，这个车22万公里，15年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1万出头了吧？我觉得收车价可能不上万，里程太多了。卖价1万出头，收车价10000以内啊，这样。
0: 好嘞，好了，时间关系哈，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感谢尹老师在线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节目的最后呢，马上要来抽奖啊，看看哪位朋友比较幸运。好了，幸运的朋友产生了，恭喜一下131尾号为2995的朋友，获得了由石家庄新华汽车源维德吉利为您提供的车载吸尘器。 好了，我们的车在新城期呢还会继续放送哈，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来继续收听节目。好了，感谢各位，今天就聊到这儿，稍后是幸运992。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了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重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的东部阴有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的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多云见阴。但是您要注意，到了明天的时候，张家口的西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部会多云转阴，到时候又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出门之前要先了解哦。
0: 那今天来到了5月20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除了邢台之外呢，我省其他各地市均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我们来及时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小星星提供的路上消息说，黄石高速距离晋州站还有1公里的位置，右侧车道发生了追尾。
0: 哎呀，
2: 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车发生了追尾。目前占据的是右侧车道，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对，尤其是靠近这个出口下口服务区啊，它又是在右侧车道出的问题。各位如果要下高速或者要进服务区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
2: 是的，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啊。那接下来先关注一个很紧急的情况啊，艾特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小广告也太猖狂了，都贴人家车牌号上了。我们赶紧得来提醒一下这位车主，您的车后边的那个车牌号上有个小广告，已经把字母挡住了，如果上路被拍下来，那这是折腾号牌啊。
0: 哎呀，这太冤枉了。
1: 对，这太冤枉了。 GAL91R9 GAL91R9、如果这位车主朋友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说您认识这位车主朋友，赶紧提醒他一下，把自己这个后边的那个车牌号上小广告赶紧撕了。
0: 另外再来看一下，光明磊落说自己的车呢亏电了，在石家庄的中华大街河北大道呼托河西湖草海驿站，蓝色的东风风行，车牌号码呢是 GA879HM GA879HM 啊，他的电话号码是1393388088713933880887，有没有正在呼托河旁边的朋友？您方便的话，帮咱们光明磊落这位朋友来对个火。
1: 嗯，是的。那今天的第一个消息来自这个国内成品油调价消息的发布
0: 啊，
1: 5月21号24点，
0: 就明天晚上吗？
1: 明天晚上的12点啊，将迎来新一轮的调价。那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预计汽柴油价格可能也会上调，折合每升大概会上涨大概5分钱到6分钱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提前按需加油，节省出行成本。
0: 嗯，这个虽然是微调，但是咱们主打的一个就是
1: 能省则省，
0: 哎，该花的花，该省的还是要省的。
1: 对，
0: 当然今天呢是5月20号的时候哈，520的这样的日子，我们也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好的事情。
1: 嗯，
0: 那表达爱呢，可以通过语言，也可以通过行动，方式有很多种。
1: 是的。
0: 那么有一位石家庄的小伙子，他就选择通过自己的画笔来为石家庄的街头巷尾、学校、公园画下美丽的肖像。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应该那个风格是很多朋友喜欢的，应该是水彩画吧。
1: 对，这是对自己家乡爱的深沉呐。
0: 哎，真的画得很好。现在朋友们，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520这三个阿拉伯数字。
1: 对，数字啊，不是大写汉字。
0: 对，
1: 520阿拉伯数字就行了。
0: 520这三个阿拉伯数字，您就能够看到了。
1: 嗯，尤其是咱们各位老石家庄人啊，
0: 嗯，
1: 您可以看看，在视频的后半部分呢，展示了这位小伙子已经画过的石家庄的，像街景呀，
0: 嗯，
1: 学校呀，
0: 是。

0: 您看看通过他的这个画作能不能认出来画的是哪儿呢？
1: 哎，我感觉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认出来自己的母校。
0: 对，那因为有很多的学校的大门啊，其中如果说有您熟悉的场景，
1: 哎，
0: 也欢迎各位在视频的评论区直接留言。今天不去欢迎光临了啊，今天直接视频评论区就能留言。
1: 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520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能够看到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的那些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今天是5月20号，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开始发放了。领取时间和核销时间呢，均为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2点。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026年6月15号。消费的券面设置了10块钱、20块钱和50块钱三档。今天呢，一次性全额发放，其中10块钱的红包发10000张，20块钱的红包发20000张，50块钱的红包少点啊，发6000张。
1: 速速的吧，朋友们，大家可以在支付宝这个软件上搜索石家庄消费券，然后去领取这个惠民红包。在石家庄市参与的活动企业当中，如果您消费单笔满10块01分、20块01分、50块01分，你就可以分别核销一张10块的、20块的、50块钱的惠民红包。这个惠民红包领取之后，7个自然日内是有效的，包含您领取的当天。如果过期，但是您没有使用，那这个红包将会自动的又回到券池里面，可以由其他的消费者继续来领取。如果您已经领过，但是红包过期您没有使用的话，就不能够再领了。
0: 那红包核销企业呢，为自愿报名参与活动的超市类企业，有哪些能用呢？来，比如说像这个北国呀、信誉楼啊、永辉呀、盒马呀，包括正定的瑞天超市都将参与其中。
1: 简而言之，就是你平常去的多的、熟悉的那些都能够使用，但是这个时候要拼手速啊。哎，拼手速，而且在接下来的7个工作日、7个自然日之后，您还可以关注。
0: 对，
1: 万一有人他领了，他没有使用的话，你还可以再领。
0: 哎，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看到，哎，他领完了没事儿，咱蹲一蹲，
1: 持续关注一
0: 下，总有人他会不用，不用了他就自己回归券池了。
1: 哎，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医保局也发布了通知，今天起将19项医疗服务项目、22种医用耗材纳入到医保的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并且设定支付的限价，进一步的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提升医保的保障水平，来惠及更多的参保居民。
0: 昨天，河北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公示了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名单，涵盖了3+2、3+3、3+4等多种模式。全省多所中职学校与高校联合招生，覆盖护理、机电、计算机、学前教育等专业，将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升学通道。
1: 今天5月20号，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许许多多的朋友已经回复了520这三个数字，想必也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位石家庄的土著小伙儿，用画笔记录下来的美丽的石家庄。当然，我们想请各位您拉到视频的后半部分，您可以看一看之前他曾经画过的那些画作，比如石家庄的街景啊、学校啊，看看您能不能认得出来他画的是哪里呢？
0: 是的，当然也提醒咱们在路上的朋友啊，如果您正在开车，咱先别看，你要是能听呢，你听会儿。不能听呢，咱就先放着，咱等停下来了，安全了，咱们再看视频。
1: 您在稳当的时候啊，稳当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他画的这些地方有没有您熟悉的场景。
0: 对，
1: 或者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手机里边您最近在石家庄的街头巷尾拍到过的美丽的那个瞬间。您也可以留在视频的评论区。
0: 对，
1: 没准我们的这位博主看到之后呢，他就会启发他的灵感，下次就上你家门口去画去了。
0: 哎，其实说真的啊，咱们这个城区里的美好的照片啊，它不光光是说哦，我要用 出色的摄影技术，我拍一张所有人都觉得能非常好能拿奖的那种照片，更多的美丽其实就藏在咱们身边的烟火气里头。
1: 是的，各位继续回复520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能够看到用画笔记录下来的石家庄的美了。

0: 就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我们来看一下大伙儿的这个评论啊。首先看到的是小胖子，小胖子说，这个要不是画到我家门口，我还真不知道画的是哪儿。
1: 哎，
0: 你其实真的可以对比对比，我觉得画的还是很像的。
1: 你家住在哪里？
0: 难道就在电台旁边吗？
1: 哎，但是你看，他其实展示了很多之前他在其他的小区，包括学校附近的一些画作，是不是在其中暗藏着小胖子家附近？
0: 嗯，
1: 哎，但是您觉得人画怎么样吧？你就说笔触如何吧？
0: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画得非常的唯美，而且很有感觉。
1: 是，
0: 然后看到人会测问我们说，这石家庄惠民红包在哪领？您打开您的支付宝啊，首先第一步打开支付宝，第二步在支付宝上头那个搜索框里头，你就搜六个字叫石家庄消费券。
1: 对，
0: 搜完之后点进去，最上头它会出来一个石家庄夜经济消费券和夜经济惠民红包，点击领取，你点进去就可以领了。
1: 刚才反正我们看了一下，
0: 我俩抢来着，
1: 我就发现大家的这个手速啊，你这怎么那么快呢？反正我俩没抢着。
0: 哎，
1: 有没有抢着了的朋友？
0: 现在来说啊，他已经说是没有了，不过我们俩决定蹲一蹲，因为刚刚也跟大伙说了，这个过期的惠民红包会自动回归到券池，由其他人继续领取。
1: 没错，
0: 那如果您已经领取到了，也得提醒您，就是领取到了别给他放过期了，不然你就没法再次领了。
1: 对，所以领到的一定要去花，而且刚才我们说了，说只要你比领到的券多花一分钱，你就可以核销这张券了。
0: 是的，
1: 你想你什么时候你不得三不五十的就去个北国超市啊，永辉超市啊，盒马超市啊，新宇楼超市啊，等等等等。
0: 就你看这个名单，它覆盖的超市非常广，
1: 非常广。
0: 不然不管你去哪儿吧，那消费总能便宜一点是一点儿，
1: 而且非常的日常啊。所以各位如果领券的话，可以到时候继续来关注这个活动。当然，朋友们，今天5月20号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520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看一看在石家庄街头有一位小伙子用他美丽的笔触为石家庄的大街小巷、小区、学校都画下了很美的这个场景。您可以感受一下，看看其中有没有您熟悉的地方。
0: 是的，那大伙儿欢迎继续留言啊，我们来给大伙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在昨天发布通知，各省级医保部门在原则上要在今年的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可以纳入到白名单来支付，但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确保救命钱要用在刀刃上，才能够充分的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
0: 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最近是在网上疯传啊，其实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那个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其实吧并没有变化。
1: 哎，那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次的新国标仅仅针对的是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
0: 对，咱个人考驾照跟你没关系啊。
1: 对，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那各位朋友，如果您身边有打算要考驾照的学员，不需要再额外的去补课或者增加学时，也不会再产生额外的费用了。
0: 你要说到这个驾考啊，最近还有一件事儿跟这个驾考关系非常大。昨天山西临县警方通报了当地一所驾校的违规问题，该驾校

0: 快速学车、文盲包过为噱头，涉嫌在驾考中组织作弊，通过后台代答、手势指挥等方式帮助学员违规通过考试。目前呢，涉事驾校已经被停业整顿，警方成立专班调查，将严肃追责，从严整治驾培行业乱象，维护考试公平。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早上的8:13，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0: 那昨天也跟大家报过啊，在5月18号的时候，柳州市曾在一天之内经历2次5.2级的地震。有网友曝光说，这个桂林一蛋糕店发布营销文案，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引发了网友强烈的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昨天呢，涉事商家已经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致歉声明，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已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2805 航班顺利的降落在了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那这也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的航线正式恢复运营。
0: 要说旅游啊，还有从海上出发的，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航线今天开始正式开售啦，将于11月22号开启首航，就是今天开始是开始卖票了。11月22号开始出发，首航的航线呢是从广州出发的，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和越南顺化的旅程。
1: 再来关注，日前呢有一款 AI 宠物翻译器引发了热议。这款产品宣称啊，可以实时的翻译猫猫狗狗的叫声，情绪识别的准确率达到94.6%，预售价格799块钱。这商家说了，说我们依托的是海量的声纹数据和 AI 模型，不是智商税。但是业内人士和不少的网友呢，都表示持一个观望的态度，认为这个翻译结果吧，还是非常宽泛的，准确度也难以验证，相关的效果还是有待检验的。
0: 其实我也在想，就是猫猫狗狗他们的这个叫声里头，会不会有方言的存在呢？
1: 而且这个中国小狗和外国小狗，
0: 对，他俩叫的是一个语言吗？
1: 能不能沟通啊？
0: 狗狗的语言是通不通的呢？
1: 反正这个事儿，我家没有养小宠物，对于这个事我不是很精通，不知道各位您家有没有养小宠物，就是说这有没有方言或者语言学上面的这些阻碍啊？
0: 但是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去调戏一下别的省份的狗狗，比如说这次我们九九二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您就可以去看看新疆的狗狗，看看你叫它用咱们中原地方咱们河北的叫法叫小狗能叫通吗？
1: 我可真是感谢你，我还不如清新的去感受新疆的美景呢，我还用去逗小狗呢。
0: 对，当然了，逗小狗是其次的，主要是咱们这个北疆伊犁草原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服务超到位，
1: 那确实
0: 全程选舒适好酒店，纳拉提特意安排特色民宿，推窗就是大草原，这次可以去跟牛对话了。
1: 谢谢你。
0: 出行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一排仨座，宽敞，还带 USB 充电接口，你也不用怕说，哎呀，我在大巴上玩手机玩没电了怎么办？充，立刻充啊！长途一点都不累，
1: 很舒适。
0: 随车备着矿泉水、酸奶、水果、湿巾、干果、零食，想吃啥你就直接在车上说就完事了。细节超贴心，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双服务，玩的省心又放心。618狂欢送纳拉提花海的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除了北疆这条线啊，新疆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首漫无。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朋友在今天早晨一大早就干在那儿蹲守了咱们的这个石家庄的消费券，我们来听一下起立哥领上了。
2: 桂林红包早上起来8点准时放开，
1: 哎呦，
2: 我8点抢的，抢个20的，
1: 哎呦，
2: 50的抢着，秒没，秒没啊！
1: 那您真属于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抢红包的典范楷模了。反正我们现在听说的，身边的还有
0: 就您一个啊，
1: 听节目的就您自己抢到了这20啊！
0: 目前抢到的就只有您一位，然后这个你别说。这个20的也难抢呢，它名额也有限，
1: 名额有限。

0: 共就两万张嘛。
1: 您甭管抢到的是10块、20块还是50块，咱抢到那就是赚到，
0: 必须花啊！另外，这个有朋友问到说，消费券山姆能用吗？咱说山姆是不是
1: 还没
0: 开
1: 门
0: 呢？不着急，你可以去哪儿的盒马先用吗？
1: 啊，对。然后这个消费券，咱主要是先抢到，
0: 对，
1: 先抢到再关系它在哪儿能用。
0: 哎，另外呢，这个前程似锦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我看着像是建设大街路口的照片。我估计他是想吐槽这个红绿灯，因为他说我刚要上报啊。红绿灯好了，
1: 就是红绿灯可能之前坏了一小块儿啊、我看这个地方好像就在咱门口哎。
0: 对，那说明这个红绿灯还是很有眼力劲儿的嘛。
1: 对，他还是，还是欢迎各位啊，只要在路上看到了这个各种情况，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说，甭管他是接下来下一秒好不好的，咱说一声啊，都是给大伙儿提个醒。
0: 没错。

0: 12:30，
1: 992，半点导航。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球圈，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到幸运球圈，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1: 现在出现了一个令我们非常羡慕嫉妒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说这个优惠券很难抢，而且呢好多朋友在今天早上一睁眼就蹲守在那儿，抢到的还其中一张。
0: 刚刚我们说那位朋友已经是咱见过最幸运的了，他抢到一张二十的，
1: 喜力哥抢到一张二十的，我们非常羡慕。张康这位朋友立刻就开始给我们凡尔赛上了，他说三张都抢到算什么水平，
0: 就很离谱，而且他怕我们不信，他还发过来了照片，点开一看啊，10块、20块、50块下面都写了一个去使用。
1: 不是，我想请教一下，
0: 这手速太快了，你一个手机抢的还是仨手机抢的呀？
1: 这位朋友，就是您这个整个操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快快简单帮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早上几点开始抢的？网速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就刷刷刷都抢到了呢？
0: 哎，这个我估计这个经验还能用在以后抢演唱会啊、抢演出的这个门票上哈。
1: 哦，真的行啊！
0: 包括咱抢车票、抢机票都能用。
1: 抢到了，这家今天一下子就，稳赚80块钱，所以就你看，大。

0: 凡你花个10块零1分，你就能刷一张；20块零1分又能花一张；50块零1分又能花一张。
1: 哎，天哪！
0: 所以张康这位朋友，别光给我们炫耀您这
1: 80块钱呢
0: 啊！您给我们说一说几点蹲守着抢的，顺利吗？
1: 也教教大伙儿，让大伙儿都能沾沾这个喜气，下次咱一起抢。
0: 是，另外还看到小胖子说关于驾照的事儿，我得赶紧去考试了。增加了一个摩托车本，都快过期了。
1: 等一下，增驾摩托车本快过期，你说的是你报的那个驾校快过期了是吗？
0: 但你还没考，
1: 但你还没考试，是这意思吧？
0: 那你可快点吧。
1: 那你当时报的你图啥呢？
0: 当时可能一下子，比如当时刷到了若干的视频
1: 啊，
0: 激起来了自己想要风驰电掣的这种心
1: 情，我得考一个。
0: 报了名之后，一下子热情熄灭了。这一熄灭不仅不好，就一下子熄灭了好几年。
1: 哎，
0: 你赶紧看看吧。但是你考完之后，反正石家庄这个二环之内，目前对于摩托车还是不让骑的啊。而且其实主要是从大家的这个出行安全的角度进行考虑。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一开始也跟大伙儿说了，发送5203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准备的，又是我做的视频啊。
0: 哎，
1: 给大伙儿准备的这个视频，有一位是石家庄的小伙子，
0: 是的，
1: 用画笔描绘出了他对家乡深深的爱。
0: 嗯，
1: 也想请您看看，就是说他画的这些地方里头有没有你家门口，或者你熟的路？
0: 对，
1: 你看像杨春喜啊，他在这个视频评论区，给我们评论说，看着都眼熟，肯定都曾经路过，但是具体定位到嘴边，他就是不能确定哈。
0: 反正我感觉啊，我现在自己感觉其中应该是有一中二中的，看着像是他们的大门。
1: 我看见了一个49中。
0: 哦。
1: 啊，然后其实作为一个新石家庄人啊，我能识别出来的第一幅图反而不是学校。
0: 哦，是哪里？哦，我
1: 你猜猜是哪里？
0: 应该是那个，不会是电视塔吧？
1: 那肯定是它呀！就世纪公园那儿有一个巨型的那个电视塔的屁股。
0: 对，
1: 他画了其中的一幅，大概是在后半段的位置。
0: 嗯，
1: 那当然了，各位看视频，如果看得好的话，也恳请各位给小的点个赞。
0: 你看，磨磨唧唧还建议呢，说来红军大街画吧。哎，我们就想说的说红军大街画哪好呢？你上张图，我们参考参考呢。
1: 对，然后同时这个叫什么画画的这个事儿啊，我是觉得，您看他所有的画里头，其实都是咱们刚刚我说到说街头巷尾、烟火气，
0: 没错，
1: 并不是说我去植物园，我去动物园，我专门挑好看的地方画，不是，而是哎，我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好有感觉啊，
0: 是
1: 啊，我就用画笔把它记录下来。
0: 没错，当然了，各位可以继续回复520来看一看我们小伙子用这个画笔记录下来的石家庄。另外，小胖子也回复了说，当时报名考摩托车吧，报名快5年了，脑子一热就报名了。
1: 哎，人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的冲动，但是冲动完之后你
0: 不能虎头蛇尾啊，
1: 你冷静的有点快了。
0: 哎，其实考驾照的这个过程咱就不说考摩托车了，考驾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反正用了挺长时间。
1: 哎，
0: 因为我很不善于开车，就感觉非常生疏，手忙脚乱。
1: 我考试的过程挺快的，但是中间拖了一段时间。就是，
0: 那你有觉得哪一个项目或环节
1: 丝毫不难？
0: 没有吗？
1: 对，我考的还是 C1 的本。就是丝毫不难。
0: 那朋友们，现在问题来了，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帖。
1: 是的
0: 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要问一问您。关键其实这个事儿吧，我主要是想看一看男士和女士在考驾照这件事情上，就是感受有没有极其明显的不同。
1: 哎，
0: 各位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留言帖，给您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各位车友，请您速速的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来说一说您的感受，稍后回来我们要看一看大家的感受会不会非常的不同。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的比分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的凌晨1点，中国 U17 男足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决赛加油。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的 的试点省份，我们河北呢也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让文化教育和足球运动能够深度的融合。而且今年由咱们河北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也将会向全国进行推广。
1: 中国女足公布了新一期的集训名单，本期女足国家队将于5月18号到6月8号在武汉市组织本年度的第四期集训，备战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巴西队官方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名单，那内马尔也时隔3年重返国家队来征战个人的第四届世界杯。
1: 巴萨官方宣布球队与主帅弗里克完成了续约，弗里克执教巴萨的首个赛季率队包揽了西甲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3座国内冠军，在过去的2个赛季里弗里克带队斩获5冠。
0: 皇马官方宣布34岁的球队队长卡瓦哈尔将于本赛季结束之后合同到期自由身离队，卡瓦哈尔也将会结束长达24年的皇马生涯。
1: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5月19号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公示了第二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拟定名单，此次全省共拟定设立6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分别涵盖衡水内化、井陉拉花。
0: 咱说不是抢到了80块钱所有的这次的石家庄的惠民红包吗？我们说朋友你是怎么抢的？你这个手下回能借给我们用用吗？然后他说，哎，找一个有时钟秒表的软件，在7:59最后一秒进入到页面，就各种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他说祝福大家都能抢上。
1: 哎呀，但是这样是不是得切软件呀？切软件那一秒0.几秒，那人家手速比我快的就抢到了。
0: 哎，你有没有能够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用一下这个家里爱人的手机？
1: 哦，对，用一下别的设备，咱们来看一下啊。
0: 我感觉在抢优惠券面前，就是说大脑已经完全短路失控了，就想着咱是点。
1: 嗯，
0: 感谢张康分享，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一定用你的方法啊。
1: 嗯，咱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啊。首先，向着太阳迎着光，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猫小狗的问题，翻译器的问题，他说小狗小猫应该也有方言哈、比如说拉布拉多和狼狗，他俩应该不能对话。布偶和加菲猫银渐层，他俩应该也不能对话。
0: 你说的这些狗我感觉我都不认识啊。
1: 拉布拉多就是那个拉布拉猪，老胖了，然后他的尾巴摇起来的话很痛很痛的。
0: 因为我就属于是很怕狗的人、很怕小动物，所以当他们向我靠近的时候，我就会散发出来谢谢不用了、这种感觉。
1: 然后看到向着太阳迎着光还说啊，说考驾照的时候我科目1100分，
0: 哇，
1: 科目二第一次考试通过，用的第一次的第二次机会、用的第一次第二次机会、就是两次机会都用了。
0: 对，
1: 那科目三也是第一次考试的第二次机会通过的，科目四是96分。
0: 哎，其实我自己在考驾照的过程
1: 中，你考下来了吗？到现在
0: 我当然考下来了。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怎么能没有驾照呢、
1: 对，是这样的，
0: 开都开，手先放在一边，怎么能没有驾照呢、
1: 对，有必须得有，但是开不开再说。
0: 哎，但是我当时确实在这个就靠边停车的时候，你就是在靠边停车的时候，人家不是说
1: 你说的是侧方位停车吗？
0: 侧方位停车、就在最后一趴就是靠边停车，你就很想要去尽量的贴近那个线，可是你又很怕压住那个线。
1: 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河北的驾考内容和云南的还不太一样啊。
0: 怎么的呢？云南最后不用停车直接开到哪去啊？
1: 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项是倒车入库。
0: 你说的是科目二吗？
1: 啊，对啊，
0: 科目二的最后一项倒车入库，但是你到科目三的时候、
1: 你
0: 怎么着上完路你得停到路边去吧。
1: 是是是是 是, 是，
0: 对，所以在停到路边的时候就感觉很想靠近那个线，想拿一个高分、但是呢又很怕压着那个线，
1: 就怕贴到那个花台上马路牙子上。
0: 那哆哆嗦嗦的过程当中第一次就压线了。
1: 哎呀，
0: 然后还好还能考第二次，然后第二次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很多，终于也是过了。
1: 哎，是这样的，当时我还记得跟我同车的那个考生啊，他先考我后考，他在做那个0%加速的时候，就是5档换5档，因为 C1 不是要考2档换到3档换到4档换到5档，然后最后降下来嘛、升档的这个过程中车直接路上干熄火了、然后第一次机会没了，第二次降档的时候干熄火了，然后就到我考了，考官还不让他回中心，因为我们在的那个驾考考场和中心离得还比较远，他说的是等我考完俩人一起回去，然后他就只能坐在后排非常不开心的看着我一把过了，
0: 没车把他拉回去
1: 啊。对，
0: 那可能那天不适合他的手感，下次再来吧。
1: 是，
0: 小胖子在我们的即时新闻评论区也说到了，说考驾照的话呢，路考考了2次，但是有特殊原因。

0: 红绿灯被绿叶遮挡了，
1: 你别说，
0: 我点开看真看不见。
1: 我一开始我真没发现红绿灯在哪儿。
0: 哎，如果说是绿灯的话，它可以非常完美的隐藏在树叶里头，根本看不见。红灯也只是隐隐约约。那这个情况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反馈一下，
1: 是的，
0: 及时把这个树叶子修剪了，不然给大伙儿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1: 是的，那各位开车在路上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您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即时新闻节目留言帖，就可以看到我们留给大家的今天的互动问题了。分享分享您的感受。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另外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在18号宣布暂停参与美国和加拿大联合防务的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理由是加拿大没有能够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

0: 这一磋商机制从二战时期延续至今已经有86年的历史。加拿大正在加快推进国防工业的去美国化，分析也指出美加矛盾正在走向一个很微妙的临界点。
1: 根据泰国方面昨天的消息，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近日澳大利亚多地也出现了白猴的传染病病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猴疫情。卫生部门正在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白猴疫苗的接种力度，同时也建议现阶段任何出现喉咙痛或者皮肤溃疡的人都应当及时就医，并且接受咽拭子的检测。
1: 根据印度气象局的预报，印度首都新德里当地时间5月20号将遭遇热浪，日间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5摄氏度。高温热浪天气席卷印度，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都出现了短缺，电网超负荷运转，很多社区频繁遭遇停电。
0: 世界气象组织在18号也发布报告指出，破纪录的高温、持续的干旱、极端降雨和热带气旋正在持续的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于民众的生活、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的影响。
1: 今天还跟各位聊了一下这个驾考的事儿啊，想想您当年驾考那些事儿。刚刚小胖子说的是他最后扣分原因不按规定超车，然后结束了。他也说是对，就是前面有个大车不走了，就直接打了右转向，直接超过去了。
2: 你在考试的时候你还这么意气用事啊，小胖子？
1: 不行，咱就等等他呗。
2: 而且当时老师应该是都明确的提过要从左侧超车。
1: 是的，就是驾考的时候咱一切以这个课本和老师教的为准，
2: 冷静啊，还是保持冷静。
1: 然后看到杨春喜说我驾考最难点是坡起。哎呀，哎，有同感有同感有同感。
2: 但我觉得我挺擅长坡起的，就很善于找那个就是汽车咕噜咕噜咕噜的那个瞬间。
1: 你考的 C1 还是 C2？
2: C2
1: 那不就完了吗？
2: C1
1: 手动挡对吧？
2: 手动挡，
1: 那对，
2: 就是你要自己去找
1: 坡
2: 起的那个感觉。
1: 哎，然后杨春吉继续说啊，考试时坡道上正好停着另一辆考试车，考官老师说不用等了，从旁边平路过，瞬间感觉天亮了。这就是命，真的
2: 熬过了自己最不擅长的那个考试科目。
1: 哎，
2: 你要感谢上一辆车呀。
1: 而且我不知道在河北是不是一样的啊，在云南其实就是驾考考场的每一棵树每一个路锥它都不是平白无故摆在那儿的，甚至每一个小石头它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你知道吗？
2: 你要相信学长学姐的经验。
1: 对，那些都是标好了点的。我当时坡起其实对于车辆的这个宽度啊，包括车辆的一个体积，没有很好的一个认识，或者说是我没有那个概念，所以停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我经常要么超了要么没停到线，就是没在那个标准范围里。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么多年没有经历过坡起，反正我的脑海当中对于自己坡起的这个实力还是相当之有把握的。
1: 现在就是自动挡车你坡起那容易的很，你想溜车都溜不下去。
2: 哎，所以各位也可以回忆回忆，在哪个环节你觉得这个驾考当中是比较有难度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可以留言在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
1: 看到傲气雄鹰说啊，我都是一次过，差点不及格的是科一，考了91分。
2: 哎，科一好像得至少90才行哦。
1: 对，就是得刷题。
2: 就
1: 是我当时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哇，急头白脸的下了个那个驾考的软件，急头白脸充了个会员，急头白脸刷了一晚上，才给他刷过了。
2: 说明那个新脑子还是挺好使的。
1: 对，就像熊鹰说的，就是不管100还是91，就结果都是一样的，科一过了，那就是过了。
2: 哎，虽然我们在这个驾考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每个人觉得的难度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当您真正的上路成为一名路上的交通参与者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格外格外的小心。
1: 是的，
2: 小心使得万年船安全第一。
1: 都说老司机开车越开越慢嘛，就是因为要越发的小心，越开你才是越发的要小心。
2: 而且刚上路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无知无畏，风驰电掣
1: 啊。那不是，我刚上路那会儿我老害怕了，
2: 我开的可快了。但是后来吧真是越开越慢，你就觉得自己得小心啊，得小心。
1: 哎，也想问问各位啊，如果您考的当时跟我们一样是 C1 的驾照，后来一直开的是自动挡的车，您现在回去开手动挡还能开吗？
2: 你还怎别说啊，你还怎别说，虽然我现在心目当中对于自己的坡起能力是颇有自信
1: 啊，
2: 但那也只是一种镜花水月的记忆。

0: 吧。现在要真让我手动挡坡起一个，我也不一定能够坡得起来。
1: 我就这么说啊，我驾照已经换到第二张了，但是你让我回去开手动挡，我现在估计还跟新手
0: 一样，多少也是有点怵。
1: 对，手动挡真的开不惯，而且现在手动挡的车越来越少见了。前两天有一天打车来上班的时候，哎，看到咱们石家庄还有出租车是手动挡，当时我那个惊喜啊！为啥？如果您真的仔细感受一下，你会发现，手动挡的平稳程度大于自动挡的平稳程度，大于电车的平稳程度。
0: 电车还不够平稳吗？稳的我都不知道电车
1: 开
0: 起来了。
1: 是乘坐体验
0: 啊、
1: 哦，就是你在车上玩手机的时候，我一般用路口来计数啊。电车我是半个路口到一个路口开始晕车，然后自动挡呢，一般如果师傅开的比较稳的话，我可以四五个路口、五六个路口晕。但是如果是手动挡的老师傅，他一路开，我可以一路都不晕。
0: 来，谁说自己最近没开过手动挡？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联系一下洪亮，洪亮现在当场就是把自己的手动挡杆拍给了你。
1: 哎呀，好怀念，
0: 很怀念。但是你现在能不能操作不一定。尚书说的说，从自动挡切换到手动挡还能开吗？非常的自信，
1: 必须能，一定能。
0: 哎，你看，这就是老司机的自信。
1: 哎，是，那各位其实开车啊，真的还是要注意，就是它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咱们常用常新啊，跟脑子一样，常用常新。
0: 嗯，因为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大家都还是要小心和谨慎，因为你不光是为自己在开车，家里边还有很多人在担心着你，在关心着你呢。
1: 嗯，是的，那今天是520啊，咱们一定注意安全的，就是不仅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其实也是给全家人一个放心。
0: 是，
1: 那520还没给媳妇儿买礼物的啊，现在还有机会，还能补救补救。你不行，你就跟他说还在路上，快递已经快到了啊。
0: 心意很重要。
1: 对，现在爱商城的520的优惠还依旧是有的，单笔满299是95折，满520是9折，然后满520以后还可以幸运抽奖，抽着个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防晒啊、燕窝银耳羹啊，抽到了就是白赚啊，顺手就给送了，生活费还能涨点，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伙推的是这个Coach的包包，520包包集合专场，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爆款样式，像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呀、托特呀、马鞍呀，这些我倒是都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媳妇儿懂，而且这些我都听过。
0: 哎、你就直接买了送给媳妇儿，媳妇儿指定能高兴。
1: 对，就是商城的福利力度是直接拉满的，全场的Coach包包低至599起，也就是最便宜的是599，你已经满足了520的那个抽奖以及95折的那个优惠，
0: 没毛病。
1: 啊、比如说，如果您挑了一个599的款，参与折扣以后到手只要539，而且还能抽奖。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爱商城，进入自行下单购买。
0: 哎，今天我们也说了说，如果现在您开了很久的自动挡，再切换到手动挡还能不能行？
1: 嗯，
0: 立伟也立刻拍了自己车上的这个手动挡杆，说主持人，我就喜欢开手动挡。
1: 对，手动挡才是驾驶体验，真的，驾驶的浪漫就在手动挡上。
0: 他还觉得说现在自动挡的那种还有点开不习惯呢。
1: 但是立伟的这个挡把我没见过。
0: 你没见过那很正常，毕竟你很多年没开了。
1: 这是大半挂的挡把吧？
0: 哦，他真的，他说
1: 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然后还有七档、八档、九档、十档、十一档、十二档
0: 半挂。
1: 然后倒车有两个档 ，R1 和 R2 都在左后方。
0: 你看人家说了，说现在自动挡的半挂车还开不习惯，那就是更加专业的朋友啊。
1: 对，咱还是自己这个叫什么？自己的手换挡更有安全感。
0: 这个。老李这位朋友啊，建维他发来的挡杆应该你还比较熟悉，
1: 我看看，
0: 就是家用小客车的这个挡杆，
1: 对，小轿车的挡把就是倒挡在右后方。我记得当时学驾照的时候还接触过一个车，他的倒挡在左边
0: 啊，
1: 就是在一档的左边
0: 啊
1: 啊。
0: 那他设计的挺特别的
1: 啊，就是那个车是真开不惯啊。
0: 是啊，虎度先生说科目三最后是靠边停车，结果一高兴前面有一辆车转向灯忘记归位了，哦，转向灯归位忘记再打，
1: 哎呀，
0: 结果挂了，
1: 哎呀，
0: 没关系，
1: 真可惜，
0: 没关系。你看在大家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总得有点特别的记忆吧，要不然咱现在聊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你看我刚刚说的那个倒挡在左边的那个挡把出现了，回忆给我们发来的这张图片就是倒挡在左边的那个挡把，
0: 这个世界真的很
1: 神奇。一档二档左上方还有一个倒挡，
0: 这哎，朋友们，以后你就听我们节目，无论你唠什么 电波那端的朋友都能跟你打得上招呼，接得上你的思路。
1: 对，那各位，不管您喜欢开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还是说当时驾考的时候，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哪位朋友啊，糊涂先生说的这种小遗憾啊，咱们可惜第一次没能考下来。遗憾是生活中的常态，咱们有遗憾，生活才是热闹的。也欢迎各位，
0: 安全就好了。
1: 对，在五二零这个浪漫的日子，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5203三个阿拉伯数字，看看我们的这个一位热爱石家庄的咱们本地的小伙儿给石家庄画下来的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0: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耶、yeah,
1: 有点难。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接下来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在5月20号11点发布天气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阴有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是11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另外提示大家，今天下午唐山南部、沧州东部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2号

0: 峡口承德有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和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河北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走，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14点零四分，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呀，我是小爽。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伙儿呢发送有关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啦。节目的一开始呢，依然要帮大伙儿来安排一下我们的旅行攻略啊！欢迎大家跟着咱们992严选旅游季一块儿出去玩儿。因为现在有一个618的旅享狂欢活动啊，咱们提前预热预热，给您准备的行程呢是北疆伊犁的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您一次都可以打卡完。比如说像美丽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我记得有一首歌里是不是都唱到六星街了，是吧？所以说这一条线都给大伙儿串起来了，有草原，有湖泊，有花海，有峡谷，有雪山，有戈壁，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您都可以看到，而且全程没有隐形消费啊，精华景点都是覆盖到的。而且618现在活动在那拉提的花海还送您一个下午茶，名额比较有限啊，先到先得。如果说这个行程您走过了，可以跟上咱们其他的行程，比如说像新疆的南疆环线呀、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的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我们抢位的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说您在咱们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两个字也可以来锁定名额啊。618的活动力度比较大，如果说您这个手慢了，咱们团期可能就是报名爆满了，您就参与不了了。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行程具体的海报了。有朋友说了，没有那么长的假期，不想走那么远，就想在咱们河北好好的转一转，那我就要好好推荐您到小爽的老家河北唐山来看一看了。比如说最近非常火的河头老街，河头老街火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点就是它的 NPC 现在啊都是网红 NPC， 比如说有一个小伙子特别受到游客们的欢迎，就是扮演李白的那位朋友啊。各位想象一下，在古香古色的老街上，人来人往的，一位白衣飘飘、长须凛凛的古代大叔啊、咱打着引号的古代大叔，冲您走过来念了一句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您是不是得愣一下，然后瞬间就觉得啊，这是李白穿越过来找我了吗？这还真不是穿越啊，这就是咱们河北这唐山的河头老街00后的小伙子，他叫王浩南，他真的是把这个诗仙李白 NPC 给演活了。据说这个小伙子刚毕业的时候呢，跟咱大多数人想的一样，觉得扮上这李白的模样，然后背两首李白写的诗就可以了。结果呢，第一次正式跟游客互动，一位大哥上来就背了一句诗，他当场就给愣住，接不上话了。所以说咱想想那个画面是不是还挺可爱的。所以说就因为这一次小小的翻车，让他彻底明白了，想要把诗仙李白给演活了，光有样子可不行，肚子里你得真有墨水儿。于是乎这小伙子就开始下苦功夫了，下班了都不闲着，疯狂的去背诗，看李白的纪录片，对着镜子来练神态。现在人家这李白可厉害了，游客有烦恼他能现编诗给你解忧。比如说有人发愁说老被催婚，李白怎么办，李白就会来一句：催婚何须蹙眉头，良缘自有月千钩。还有的人考试啊，学生们比较焦虑，他就会跟这位游客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来鼓励我们的游客。您说这是不是比那些心灵鸡汤管用多了？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个视频，有一6岁的小朋友去河头老街跟李白学诗，结果呢没背过来，一周以后
这位小朋友又来到了河头老街，完完整整的把这首诗给背下来了，还拽着李白的衣袖说，哥哥哥哥，你再给我留个作业吧，我回去还想背诗。所以大伙儿看，一个 NPC 他不光是在那儿打卡表演，他是真的成了一颗种子，把咱们中华诗词的美种到了大人和孩子的心里，这跟那种简单的网红打卡真的不太一样，算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了。说到 NPC， 现在很多景区都在利用 NPC 来想办法吸引游客，比如说有王婆说媒，比如说有的景区里边有这个威震天来进行互动，都挺有意思的。但是像王浩南这样把传统文化把李白给演活了，还能跟人交心给人解忧的 NPC， 是不是会更让人印象深刻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大伙儿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啊，你想出门旅游，谁还没有遇到过几个有趣的NPC 呢？他们可能是一句话把你给逗乐了，也可能是特别严肃的跟你对诗的这种诗人，也有可能说是某个主题乐园里边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卡通人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伙来聊一聊，在你去过的地方，去过的景区里边，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景区 NPC 呢？是像李白一样有才的，还是特别搞笑能治愈你的，又或者发生过什么比较有趣的小故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你印象深刻的 NPC 是在哪个景区？他扮演的是谁呢？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到。

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0: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0: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

0: 折，单笔满520元，全场九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2: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1: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1: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1: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4: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1: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接着儿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跟大伙儿分享到了唐山河头老街非常火的一个 NPC 李白的扮演者，叫王浩南。现在他真的特别火啊，包括像央视都在采访他，还有很多慕名而来专门要找他来对诗互动的一些游客们。通过这事儿呢，我们也问问大伙儿啊，您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在景区有没有遇到过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 NPC 呢？

其实我自己去到河头老街的时候没有遇到李白这个 NPC， 觉得还挺遗憾的。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到的话，一定要找他来对对诗，看看究竟谁的诗词储备量更大一些啊。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景区 NPC 的话，有一个地方是我没有去过但是非常向往的，每天都在刷到他的短视频，就是咱们长春植物园动植物园，我们有一位非常火的 NPC 叫雪饼猴，他真的互动非常的有意思啊，然后想要跟他互动一下可能得排一两个小时的队吧。最近呢他也上了一些综艺节目，真的觉得演技非常的好，从小也是学二人转戏曲来长大的，所以说真的是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啊。如果有机会去到这个长春的话，一定要去这儿跟他来见个面，看看这个 NPC 跟其他的猴子有什么与众不同啊。还有就是最近去到的，在五一假期去到的天津方特，天津方特呢是熊出没主题的，它里边的 NPC 呢都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以及这部动画片里边的人物，会有一些主题的活动，比如说光头强的生日会呀、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演唱会呀，小朋友们参与到其中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啊。另外呢还会跟这些 NPC 们做游戏，比如说这脆丁壳石头剪刀布，赢了就可以获得熊钞了啊，其他地方叫银票，在这方特里边叫熊钞，然后你就可以拿着熊钞去兑换小奖品。所以说现在景区里边 NPC 的活动设置的还是非常丰富的。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王小花她说，我在西安大唐不夜城碰到了那个不倒翁小姐姐，她冲我伸手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穿越回唐朝了。哎，是不是有消息说这个小姐姐辞职了呢？那您应该是几年前去到的大唐不夜城对不对？我一直很好奇像这种不倒翁小姐姐小哥哥们

他们是怎么保持平衡的？应该在上面站这么一晚上也挺辛苦的啊，左倒右倒前倒后倒的，还要保证自己不摔倒，还要跟周围一圈的游客来互动。哎，唐山河童老街里边除了很火的 NPC 李白，像这个不倒翁小哥哥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也很多人慕名而来要去跟他互动一下。大勇他说，上回去横店遇到一个演包公的 NPC， 黑着脸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刚想摸一摸以为是假人，结果他突然喊了一声威武，吓得我一哆嗦，太好笑了。以前我就记得去景区的时候会有那种同人，就真人扮演的，给他我不知道是涂抹的什么颜料啊，就是还能反光的那种，真的看起来非常像雕塑，但是你一靠近他，他就会突然动一下吓你一大跳。包括现在有的景区很火的 NPC 呢，他是扮演一棵树啊，他要钻到那个盆里边来，他上下班的时候你就看到穿着一身这个树的衣服的人，就真的像一棵树，满身都是草，呵呵，然后在奔跑，然后有好多的这个网友都在他的视频底下留言说，什么，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树跑起来了。赵一涵他说，你们有没有见过皇帝 NPC 啊，特别的威严，小朋友找他合影他还用文言文夸小朋友，少年可教也，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哎，这皇帝 NPC 是在哪个景区啊？

李书豪来留言，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叫水浒城的景区，里边真的有 NPC 武大郎挑着这个炊饼满街走，还真的买饼，我还跟他买了一个呢。他还跟我说客官慢用，哎，还得回去看我媳妇儿呢，真的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关于这种名著相关的景区都会引用名著里边的人物来当 NPC， 让观众让我们的游客也会更加的有沉浸的感觉啊。

陈悠悠来了，他说唐山那个演李白的小哥哥，我刷到过他的视频，他对诗的那个劲儿啊，实在是太像李白了，以后一定要去河头老街找他背一首《将进酒》。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有机会是什么机会呢？我觉得旅行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有假期，然后又有想要出去玩的想法的时候，就要马上规划了。一等二等，可能咱们这个河头老街您永远也去不成。旅行就是头脑一热，赶紧做攻略，去找到李白，赶紧完成咱们的这个背《将进酒》背诗的愿望就可以了啊。好吧，各位朋友，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说您也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您发过送过来的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都是可以收到的。今天跟大伙来聊一聊，您在景区旅行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NPC 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0: 半年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16到23度；承德多云，14到22度；张家口多云，14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4到20度，东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6到22度，东风3到5级；保定多云，13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阴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阴转晴，14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16到21度，北风3到5级；邯郸也是阴转多云的天气，16到22度，北风3到5级。再来关注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东风3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3到25度；郑州小雨转晴，15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是32，空气质量为优。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了，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Everybody hands up！
6: 生活的压力，
5: 说句再见。
6: 工作的重担，
5: 下周再续。
6: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5: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6: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5: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6: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5: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6: 992旅行小作文，
5: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14:35，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92乐行天下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到了最近非常火的咱们唐山河头老街景区里边有一个 NPC 叫王浩南，他扮演的李白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欢。也问问大伙儿啊，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景区 NPC 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啦。来看看大伙儿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的留言。晶晶说了，我觉得啊，正定街头的穿汉服的小姑娘们，那是一个比一个美啊，都挺像这个 NPC 的，每个人都是 NPC， 都挺美。还把这现场拍的照片发送给我们了，看到了，这应该是在南城门的这个城墙下边啊，好几个穿着汉服的我们的漂亮的小姐姐，有这个汉服的，还有穿这个清朝的格格的这个衣服的，还有这个大披风看着像是唐朝衣服的啊，可能每个小姐姐的喜好不一样，都化着漂亮的妆，正在南城门底下城墙下边拍照呢。现在其实在咱们正定的古城里边有很多的汉服妆造店，大家可以放心大胆随便去挑一家都可以，服装非常的丰富，妆容也都特别的精致。一开始可能大伙儿在正定街头见到这样的小姐姐还会觉得有点奇怪，现在可能都不觉得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啊。小姐姐们都想要去逛逛古城，哎，沉浸式的逛一逛，拍拍照，打打卡，然后发发朋友圈，这不就是旅行的意义吗？老朋友你的微笑来报道打卡了，他说我遇见最好的 NPC 是今年春节在邯郸黄粱梦景区有一个小

姑娘了。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一位叫唐墩儿的朋友给我发了两张照片过来，说这俩算不？我打开一看，这应该是去到了北京的环球影城，对不对？变形金刚的互动区域。但是这两个人，他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分不太清楚了啊。但是确实他们挺火的，会跟底下的游客来互动，而且有各种各样搞笑的方式，也挺受游客们欢迎的。想要跟他俩互动，你如果说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也得排队排挺长时间吧。好吧，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了。今天是5月20号啊，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今天您的爱意表达过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呢进入到咱们的992爱商城，看看有什么心仪的可以送给另外一半的我们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现在呢我们还会有活动，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如果说满299的话可以95折，单笔消费满520的话可以直接给您打到9折。另外呢您还可以参与幸运抽奖，比如说您单笔实付有520块钱了，就可以来参与咱们幸运抽奖了。奖品特别的多，比如说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有安耐晒的防晒霜，还有燕窝银耳羹，没准您手气特别好呢，对不对？今天您回复66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首页会看到咱们的 Coach 520包包集合专场。那句话说得好，包你开心，包你满意，包治百病。所以说送女孩子包，送女士包，那准是没错的。而且 Coach 这个牌子，它没有那种高不可攀的距离感，但是呢又有一种轻奢的质感，拿得出手，送的也有面儿，送给心爱的他，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的。每天把这小包一拎，装上自己需要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纸巾什么的，手机、车钥匙装到里边，一拿起这个包来就想到说，哎呀，这是我们家亲爱的送给我的，真的是满满的这个自豪感和获得感啊。现在呢有足足将近30款爆款的样品供您来选择，像这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都有，您仔细的来挑一挑、选一选都可以了，都是这个热门款的包，不会踩雷的啊。现在我们的福利力度也是拉满了，全场 Coach 包包低至599块钱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的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在咱们不是还有活动吗？满520还打9折呢。比如说你买那599的那款式来说，打完折之后只需要539了，太划算了。而且你满了520还可以参与抽奖呢，没准您再抽走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那您这一单买的实在是太合适了，性价比太高了啊。另外呢除了咱们抢手的 Coach 轻奢包包，大伙儿可以抓紧买起来，搭配着包，您可以啊把下边这个礼袋再给塞到包里，一块儿送给你心爱的他。不光是有包，打开包之后还有惊喜，那就是咱们的 SK2 神仙水加 SK2 加的大红瓶的王炸组合。这个里边呢有它的神奇成分叫 Pitara， 可以帮助咱们的皮肤呢来平衡水油，保护咱们的皮肤，来形成更好的屏障啊。尤其是您觉得一到夏天脸特别油的，一定要试试咱们 SK2 家的神仙水，它是蚂蚁溯源的，而且都是正装。里边这个大红瓶面霜呀是15克，有5瓶，它算是一个中样吧。但是您这样算下来，其实5瓶中样它就接近一个正装的量了，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正装的霜加上一个正装的水。现在我们的明星产品组合只需要549块钱，这个平时如果您去专柜买的话那价格就高了啊。如果说您在参与咱们这个满520打9折的优惠的话，我给您算一笔账，那就是494.1块，性价比是不是很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以查，品质无忧的，还送给您礼盒加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送给朋友、送给爱人或者是自己用都挺高级的。大伙儿抓紧时间回复一下阿拉。

0: 92乐行快报。
1: 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5月19号在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近日，河北对全省36个自然保护区、144个县域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发现了若干重要物种，以及珊瑚、虫草、斑鸡、啄木鸟、红线蛱蝶等河北省新纪录物种。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公告，5月20号到6月15号，所有在职人员均可在支付宝 APP 或登录支付宝石爱民小程序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活动首日一次性全额发放。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会在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5月20号起开售。近日，黄山迎客松开花的消息刷屏网络，画面中迎客松的针叶间布满了金黄色的球花，好像身披黄金甲。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耳熟能详的城市里，是否还藏着小众玩法？
2: 我要像梦一样自由。
1: 热闹熙攘的街巷旁，是否还有潮流之地？
3: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
1: 精打细算的行程中，是否还留有价格空间？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场清仓。
1: 让我们挖掘富含启发的视角，开启颜值与内涵并重的全新旅行。
4: 编号89757，快跟上车队。
1: 992自驾游上新啦！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为您服务。

九九二乐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梁听众发过来的路上情况。他说现在淮安路高架东行方向，在平安大街的地方有三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的是最内侧的车道，提示大伙儿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了。我们也让场外编辑跟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如果有走的稍微靠前一点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现场这个事故目前有交警过去处理了吗？事故处理完毕了吗？现场这个拥堵情况如何？都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老朋友陈涛丽来留言了，他说榴莲便宜了，榴莲便宜了，晚上给媳妇儿买榴莲吃。确实看到这个新闻消息了，说现在榴莲大量上市啊，价格一下就被打下来了，但是具体是多少钱我现在还真不太清楚。涛丽说刚才给小区的水果店打电话了，20多点一斤，晚上挑个大的给媳妇儿，说我这正在合肥呢，然后呢让朋友代替我给送家里，给老婆一个惊喜，她特别喜欢吃榴莲，说这个价位好像是买不到金枕或者是猫山王，具体是什么这个品种的自己不太清楚。您看涛丽这520礼物送的多实在呀，人都送这个花送蛋糕什么的啊，他直接给老婆送个榴莲。送的时候别忘了加句话啊，别光说送个榴莲是因为你爱吃，你就说你的美貌让我流连忘返，加上是一句话，这情绪价值马上就给到了。跟单纯送个榴莲那就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啊。这边还有西西妈妈来咨询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想问一下现在哪里露营比较好，如果有免费的场地就更好了。现在您要是去露营免费的场地的话，那么我就推荐您可以去看看咱们的君乐宝牧场。君乐宝牧场它是有一大片草坪的，而且呢周边还会有这一圈的树，所以它是有阴凉地儿的。如果是即使是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也不会特别的晒，而且这边的环境特别的好啊。如果您感上比如说像六一呀这种，人家还会组织有小朋友的活动，比如说去年儿童节的时候就会组织去到现场露营的小朋友有这个做奶酪棒啊，小朋友很喜欢的，做完还可以自己带走自己吃的那种。这是我给您推荐到的免费

的露营的场地。其他朋友有推荐的话，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了。星期天也说了，刚才我骑车出来啊，刚睡醒，迷迷瞪瞪的路过一个榴莲摊儿，哎呀，那个味道真提神儿，一下子就醒了。头一回听说榴莲味道能提神儿的。别光买榴莲啊，520这样示意表达爱意的日子里边，我们也要给大伙来表达表达。猜数字赢奖金，及时有好运。您现在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击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显示评论成功就是表示已经参与了啊。工作日早上8点下午的18点都会开奖，如果您猜的三位数字和开奖号码顺序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了。另外咱们520专场啊，还有一个好运搭子共享奖金的活动，您可以邀请亲朋好友成为好运搭子一起来参与活动，输入和自己数字顺序相反的三位数，比如说你写的数字是 ABC， 那你邀请的那个好运搭子就可以写 CBA， 如果中奖的话，您这个奖金是可以共享的，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奖金自动滚到下次开奖，最高累计是5000块钱，所以说大伙儿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吧，直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关注咱们的好运帖了，记得及时给我们回复啊。最后我们来关注土豆丝发过来的路上情况，他说石家庄雅青街金马路口有交通事故，应该是一个新能源的电车和一位行人的事故啊。交警刚刚过来，目前正在处理这起事故了，也感谢您发送过来的路上情况，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守候收听和发送过来的留言。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九九二乐行天下就陪伴大伙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992整点导航，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呢，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阴有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地区呢是19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6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到大雨。22号的夜间到23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另外，今天下午唐山南部、沧州东部以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呢是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2号，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还有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4和9，河北省的其他城市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又到了这个下午的运动时间了，欢迎大家跟着我们节目一起来运动打卡。哎，说到运动，这个大家往往平时是吧，进行各样的运动，或者是去一些运动场地。有一个事儿啊，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在运动的时候都会做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太会做，也不知道它的好处。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听歌。哎，不知道各位您运动的时候听不听歌呢？你看，我知道一些朋友啊，跑步的时候会听歌，骑行的时候会听歌，然后游泳的时候会听歌，就是做这些有氧运动的时候听个歌还是非常好的。第一是很舒服，第二它真的是有好处的。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今天节目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你看，一项近日发表于这个叫《运动与体育心理学》的一个研究就发现，锻炼的时候喜欢听音乐的话，能够显著提升你的耐力，而且运动结束之后呢，并不会感到非常的疲惫。研究人员表示了，说这个音乐呀，有助于人们呢在痛苦区停留更久，这个痛苦区带引号啊，却不会消耗更多的体力。那这个痛苦区啥意思呢？你看啊，这个音乐它并不会改变你的体能水平，不是说你听完音乐了啊，本来平常跑1公里，结果能跑10公里了，不是这样的。哎，也不会让你的心脏在运动的时候呢承受更大的负荷，哎，或者说能够帮助你进行更多的有氧，就是它不会改变我们的生理机制。哎，它只是帮助你呢能够延长你的耐受时间。哎，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帮助人们在训练中能够让你坚持的更久，而在结束的时候呢也不会感到特别的疲惫。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啊，适合的歌曲可能会让你的这种训练的耐受度，就是那种特别，比如说咱们跑步啊，咱们跑马拉松都知道有个词儿叫撞墙嘛。如果你边听歌边跑的话，会让你这个撞墙啊，可能撞的没那么太狠。你看这项研究啊，它是研究了这个高强度骑行锻炼的人啊，就是成年人。然后研究人员呢，让他们在相同的强度和水平之下呢，然后他们的运动的这个峰值功率为80%，然后完成两次独立的骑行，一次呢是在安静的环境当中，另一次则是允许他们喜欢听，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听音乐时，这个参与者的平均骑行呢是35.6分钟，而没有音乐的时候，平均骑行时长则是29.8分钟，差出来将近6分钟的时间。哎，研究人员呢也是把这个差异描述为了叫耐力提升了20%。哎，尽管听音乐运动的时间更长，总体的消耗也是更多，但是在两次测试这个结束的时候啊，参与者的心率啊和乳酸水平是相近的，就这表明啊，音乐并没有降低锻炼者本身的生理负担，而是能够帮助参与者延长就是他们那种不适感或者是忍耐的时间，就是所谓的让他们在痛苦区停留的时间更长。你看，其实这项研究呢，对于像运动员呢，或者咱们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来说，其实挺有价值的。你看，很多人都是难以坚持那种高强度的训练，或者是很快就精疲力尽了。你像没有跑步经验的人是吧，跑上5公里就已经感觉这喘不上气儿了一样。但你看这项研究就表明啊，人们在运动的时候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可以帮助就是积累更多的高质量训练的时间，从而收获到更好的一个锻炼的效果。而且研究人员还指出了，说这些结果呀，具有更广泛的公共健康意义。什么意思？如果说音乐能够帮助人更轻松地提升你的运动的耐受性，
啊，保持更久的运动状态，哎，那么它有助于降低你的这个体能水平啊，还有缺乏运动风险的各类健康风险。所以说，这个边运动边听歌，它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离不开音乐，想问问大家，你运动的时候会不会听歌吗？如果听的话，有什么歌曲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喜欢的一些运动的歌曲啊，也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音乐库里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在节目里也给大家放一放。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蒋先生在微信平台上问了我们一个问题，看有没有大家能帮他解答一下。他说，秦皇岛卢龙到迁安的彭里线大货车能不能通行？卢龙到迁安彭里线，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啊，看看在微信平台上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体育的消息。这一时段呢，来说说我们河北省的体育赛事。前两天在5月17号的时候，2026河北省赛事经济及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在保定涞源拉开了帷幕。那这是河北连续第三年啊，在这儿举办户外运动产业盛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的集中亮相。那这份成绩单有多耀眼呢？你看，2025年全年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我们河北省是超过10000场，吸引了赛事的观赛人员啊，近2600万人，带动消费突破488亿元，同比消费增长是120%和137%。那其中呢，这个户外运动最为特色鲜明，而且拉动最强。全省户外运动产业规模啊，较2024年的1480.3亿元有一个快速的增长，而且势头很强劲。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啊！你看，2025年呢，河北省举办户外赛事1614场，同比增长104.05%，拉动消费超过143.53亿元。那参赛的这个总人数啊，是达到了653.46万人，同比增长103%。其中呢，省外的参与者更是达到了122.92万人。京津冀地区的客源呢是超过了40%。我们都说一场赛事可以撬动一座城，那怎么来撬动呢？你看，享誉国际的一些品牌赛事给出了答案。首先要说的是，你看，作为黄金联赛系列赛的一个全球8个站点当中唯一的中国站点，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呢，是吸引了来自5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名选手，也是创下了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的一个新纪录。另外，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呢，汇聚了11000名中外的跑者，也是被誉为中国越野跑的殿堂级赛事。还有呢，像秦皇岛的帆船季，从4月份持续到10月份，也是目前国内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帆船盛会。这是比较高端的国际赛事啊。那在大众赛事来说，你像石家庄马拉松赛、保定马拉松，报名人数都是突破20万人。赛事期间呢，也是带动沿线的像是酒店的预订超过90%。你像2025年草原天路自行车赛，吸引超过8000名选手参赛，那带动观赛人数更是达到了12.45万人，也是成功打造了国内啊，算是品类最全的自行车运动嘉年华。还有啊，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们的冰雪运动，这是更加亮眼的。河北是连续4年举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居全国首位。2025到2026雪季啊，全省举办国家级以上的这个冰雪赛事39场，同比增长30%。所以说，冰雪赛事已经是成为咱们河北户外运动的一张金名片。如果说赛事是引擎，那么这个品牌就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灵魂。河北也是在系统的打造户外在河北的核心品牌，而且啊，构建起了4大板块协同发力的一个品牌体系。什么板块呢？就是运动一起来，推出攀登一起来、越野一起来、露营一起来等等10个子品牌，也是覆盖全域、全季和全年龄段。别
另外像运动好去处精选172个运动好去处，哎，配套上线了电子导览地图，还有安全服务指引。另外呢，运动好装备更是梳理了1074家优质的企业。还有冬季来玩雪，那2025到2026雪季是推出了160项的冰雪赛事，有100项的休闲活动，还有5条体育旅游线路，以及20多项的节庆活动。可以说，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啊，我们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截止到2025年底呢，全省共有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8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3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3个，国家体育旅游精品项目60个，还有体育旅游精品线路12条。你像是张家口崇礼啊，秦皇岛的北戴河呀，啊，保定的这个太行极境啊，都是成功的入选了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名单。那我们现在河北都有哪些之最呢？有一组数据啊，标注着河北的全国之最。现在全省现有户外运动场地一共是232块，总面积2944.2万平方米，是6.3公里。户外运动营地260多家，而且滑雪场有84个，这是全国第一。垂直落差超过300米的雪场呢，有10个，这个数量也是全国第一。而且这个说到滑雪圣地，当然离不开是崇礼了。崇礼有9家大型的滑雪场，而且雪道呢有219条，总长超过178公里，它也是成为了全国最大也是最高端的滑雪聚集地。这也说明是冬奥遗产利用效果显著啊。而且每个城市各地呢都是有差异化的布局，你像是张家口继续推动冬奥遗产四季利用，建成滑雪山地自行车运动目的地。承德呢依托山地草原打造露营基地和越野体验区，秦皇岛呢升级帆船帆板运动基地，保定要建设登山还有徒步步道，沧州打造这个运河绿道和水上码头。所以说我们河北的各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的资源正加速转化为产业的盛世。赛事火爆，设施完善，装备产业同样是蓄势待发。河北省呢共有体育制造业企业7000家，其中呢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呢达到了1074家，覆盖了山地、水上、低空、冰雪等各类的运动项目。所以说真的啊，这个提到户外运动，我们河北在全国来说都是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的。那站在新起点，我们已经锚定2026年的发展目标，就是集中打造不少于100项重点赛事，全年吸引参赛的人员突破3000万人。河北省体育局局长王彪也表示了，河北未来的赛事经济和体育产业优势在户外，潜力在户外，希望在户外，重点也要发展在户外，要不断地完善户外设施，持续打造户外赛事品牌，也是把户外办成河北体育产业最大的特色。

0: 922半点导航，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先生啊，告诉我们从石家庄家家市场到华远昆仑复走的这个方兴路，丢了一把车钥匙，是大众捷达的车钥匙。哎，那看看走在这条路上的朋友有没有捡到一把车钥匙啊？如果捡到的话，可以联系我们96992。另外乐图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是藁城东高速口现在是不是开着？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正开着呢，正常通行。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16到23度；承德多云，14到22度；张家口多云，14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多云转晴，14到20度，东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晴，16到22度，东风3到5级。保定多云，13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阴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阴转晴，14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阴转多云，16到21度，北风3到5级。邯郸阴转多云，16到22度，北风3到5级。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东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3到25度；郑州小雨转晴，15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13 ，PM10 的指数为28，空气质量呢属于优。今天是5月20号啊，一个很有爱的日子。啊，虽然说已经到了520了，那我们的爱商城的这个优惠啊、折扣啊，依然是没有减的。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而且还有可以参加幸运抽奖的机会，您单笔实付满520元呢，就可以参加这个幸运抽奖。像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防晒、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着大家来抽。那今天呢，这个是充满爱意的日子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给自己的爱人啊，或者是给女朋友啊，是吧？要选上一些礼物。如果没选的话，你就说这个我已经下单了，520给你下的单，然后过两天就到了。今天可以说是最后的日子了哈。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Coach 的一个包包集合专场。首先这个 Coach 大家都知道算是大品牌，那什么叫包包集合专场呢？我们这次给大家直接安排上 Coach 经典的一个包包集合啊，足足精选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像是热门百搭的水桶包啊，温柔简约的那种菜篮子包，还有大气能装的托特包，哎，然后还有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就是各式各样的版型，什么样的风格都有，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无论是日常通勤呐、逛街约会啊，还是休闲出游啊，哎，它都能够很好的给你的穿搭加上一分。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爱商城福利力度啊是直接拉满，全场这个Coach包包低至599元，所以说这个轻奢大牌价格也是非常亲民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大家别忘了我们爱商城的专属福利，就是你单笔消费满520元可以享受一个9折的优惠。就拿这个599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呢，到手只需要539块钱，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划算啊。福利还不止这些，单笔消费满520元呢，还能够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需要的朋友啊，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好好逛一逛。除了 Coach 的包包啊，也要给各位女士送去美丽。那今天呢，我们的爱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份叫宠肌奢礼，宠爱你的肌肤， 一个王炸组合啊，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搭配上大红瓶面霜15克的，也可以说是中样啊，然后一共是5瓶，这5瓶加一块接近一个正装的量了。这是 SK2 的一个大礼包啊，限时福利价格。那我们现在一个秒杀价格啊，就是 SK2 的明星产品组合只需要549块钱。他家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还可以参与我们单笔满520元打9折的一个优惠活动，算下来到手只需要494。真的性价比可以拉满，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因为它是支持蚂蚁溯源认证的，就是扫码可查，品质您放心。关键还是一个送您礼盒加上礼袋啊，仪式感也都是拉满。不论您是送礼啊还是自用啊，都是非常的高级而且实惠的。好，如果需要的朋友呢，您继续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下单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亏电求助啊，张女士的车呢在石家庄体育大街和芳华路北行50米的位置亏电了。是一辆棕色的广汽传祺，车牌尾号啊是726。如果有在附近可以帮助张女士的车对个火的话，她的电话是13930471693，13930471693。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992阳光体育，体育显眼包。
3: 射击比赛为什么选手要戴耳塞？是禁音小卫士吗？
4: 家人们，我是体育显眼包，今天讲讲射击比赛里选手戴耳塞的事儿。在射击赛场上，选手们都会戴着耳塞，难道这是他们的静音小卫士？其实射击比赛的环境有一定的特殊性，射击时枪支发出的声音非常大，尤其是在室内射击场，声音会在场馆内回荡，产生强烈的噪音，长时间暴露在这种高强度的噪音环境中会对选手的听力造成损害。耳塞可以有效地降低噪音对选手耳朵的刺激，保护选手的听力健康，而且戴耳塞还能让选手更加集中注意力，排除外界噪音的干扰，专注于射击动作和目标。所以选手们戴上耳塞就像有了一个静音小卫士，在安静的环境中发挥出最佳水平。下次看射击比赛，看到选手戴着耳塞，可别觉得他们是在搞怪，人家这是在保护自己和专注比赛呢。
5: 我是体育显眼包，下期见啦。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就是运动的时候我们听喜欢的歌曲，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提升耐力。您运动平常喜欢听什么歌呢？有什么歌单推荐吗？来看看微信平台上亮晶晶说了，说我平常跑步的时候啊，爱听听五月天的歌。确实啊，这个五月天有很多的歌曲，那个律动感都是非常的强的，非常的欢快。你看，就是我们一般跑步啊，做有氧运动啊，都是喜欢听那种律动感很强的啊，或者是一些电子音乐，就是听着很带劲儿啊，然后呢你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来律动身体，就感觉会变得轻松一些。然后看看微信平台上陈涛丽啊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这是她的运动记录。你看这个，她是前两天5月17号的晚上8点多啊跑了一个5.2公里。她刚才说了，说今晚继续跑个520。确实啊，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跑一个这个有爱的数字啊，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仪式感了。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飞吧 TM， 他说我运动的时候不喜欢听歌，我觉得比较吵，不能够足够的专注。哎，那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你觉得你听歌会影响到你呢？就比如说刚才啊，这个我们的显眼包说了，射击的时候我们要戴着耳塞，是不能听到这个杜绝外面的一些这个声音的啊，这个需要专注力很强的一些运动，我觉得听歌肯定是一种打扰。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一些运动，你就包括足球篮球是吧，现场的 DJ 放上一些歌也好啊，或者是音乐也好，哎，这个我觉得对运动员还都是有帮助的。你像是有氧运动啊，这个听歌基本上不犯任何毛病。你像是做一些瑜伽是吧，这种拉伸运动放一些舒缓的歌曲也是可以的。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继续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体育热搜榜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来说说咱们身边的赛事。还记得去年的夏天啊，在石家庄呢，咱们做了一件不寻常理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在正定千年古城的城墙下搭起乒乓球台，让周末遛娃的年轻妈妈呀，可以汗流浃背啊，也可以让快递小哥啊，抢一个发球权。没有积分排名，没有专业的门槛，只有一颗飞旋在洋河楼前的银球和满场的开心快乐的观众。那如果说去年啊，这个首届赛事第一次亮相，那么2026赛季就是一次全面的进化了。什么赛事呢？就是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将会在5月24号的时候正式揭幕。而且每周六晚啊，洋河楼东广场啊，这个主赛场会准时开打。这还不算啊，荣国府红楼光影下，还有赵云庙的苍松翠柏间，还有龙兴寺的千年古刹旁，这三大景区的分赛场也是同步开擂。你看啊，当别人在景区拍照打卡的时候，你可以在荣国府前面打一场红楼乒乓，在龙兴寺的这个晨钟暮鼓里边啊挥拍对决，而且打赢了就能够免费进景区游览，所以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而且不设门槛。

谁是球王擂台赛呢？不设专业的门槛，也不分水平高低，男女老现场去报名参加。所以说这个全民乒乓球联赛啊，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你看2025年的首届联赛的数据啊，已经是证明了这个正定乒乓球带动的效应有多好了。累计吸引了上千名选手参加，年龄跨度呢从8岁到65岁，然后每个周末的比赛呢，这个赛场周边啊商铺的销售也都是非常的火爆。那本届联赛啊，一共是20个比赛日啊，其中创新设置了12个重要比赛日，每周推出2个县市区的主题之夜推荐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场搭建特色的展位，然后集中展示23个县市区的一些体育亮点呢、文旅资源呢，还有非遗文化呀、农产品特色呀。也就是说，这个赛事它既是竞技场，也是这个全市的文体旅融合交流的一个活力平台。所以来正定可以打一场球，逛一座城，品一段历史，还可以交一群球友。记住时间啊，是从5月24号开始，2026正定乒乓全民联赛，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好，说完了我们身边的赛事，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注一下法网。日前呢，这个法网是公布了2026女单种子选手的名单。种子选手当中，像是萨瓦伦卡、莱巴金娜、斯马泰克、高夫啊、佩古拉这些知名的选手都在内。那根据现有的世界排名呢，我国的王欣瑜她成为了32号种子，也就是最后一位种子选手。其实这个种子对于王欣瑜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你看，成为种子选手啊，他能够享受一些待遇，就是首轮轮空的待遇。但是如果说运气不好，碰到那种种子炸弹，可就倒霉了。什么叫种子炸弹呢？就指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啊，没能够成为种子选手，但是却拥有这个战胜种子选手的一种实力的一些球手。比如说像是郑钦文啊，他就属于这种种子炸弹。但是不管怎么说嘛，也是期待着，毕竟是成为种子选手嘛，期待着王欣瑜能够在这个法网当中有一个出色的表现。那除了王欣瑜之外呢，也是期待着所有的中国网球运动员都能够在四大满贯的这个赛事当中有着出色的发挥。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992阳光体育，欢迎回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运动歌曲的清单。看看微信平台上啊，一路长虹，他说我跑步的时候呢，放战歌逆战那种，然后骑行的时候呢，放凤凰传奇比较多。然后再来看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这个清亮说，骑动感单车放火花，打醉拳要放醉拳，然后还有说放双截棍，然后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啊？他说早上推车出门的时候，零星的下着小雨，纠结要不要出门骑行，然后忽然想起来一句歌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许巍的《蓝莲花》是吧？然后清亮还说，说练舞的时候啊，我听男儿当自强特别带劲。确实啊，这个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然后这时候再配上运动，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也欢迎大家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做运动。那这个今天节目的结束啊，看看时间够不够，看给大家放将近2首歌曲，也是大家运动的时候喜欢听的，一首是张杰的逆战，还有周杰伦的双截棍。那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到这儿了，陪伴大家到这儿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992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明晚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汽柴油价格预计上涨每升0.05元至每升0.06元。
2: 今天起发放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所有在世人员均可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总计3.6万张。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营销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快速增长，营收同比增长超6.6%。
2: 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新的日赔偿标准为495.94元。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的东北部呢是阴有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部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是19到2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是6到10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7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与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1: 明天夜间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
2: 22号夜间到23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唐山南部、沧州的东部及两个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2: 22号，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1: 我们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9号，周二。我们今天呢应该是5月20号了啊，今天是5月20号，周三了啊。我省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3和8，
2: 4和9
1: 啊，4和9了已经是啊。我省除邢台之外的其他地市呢是不限号的。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关于限行方面还有疑问，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1: 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法、
5: 汽车三包法、
6: 食品安全法。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4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朋友们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新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点点左上方的主播头像添加关注不迷路，另外呢给我们的短视频作品点点赞，有消费维权线索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抖音私信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节目之后都可以看到。
1: 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啊，阿拉伯数字加上汉字，报是报道的报，欢迎朋友们加入进来，无论是转发还是点赞私信，都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留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0: 对，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展示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有很多朋友啊最近都特别想赢取特报团的车贴啊，今天呢是520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了表达对电波前所有听众的爱，咱们今天也多送一个好不好？
1: 发520张。
0: 520张不能，没有，总共也没那么多。我们今天发3张好吗？20分钟发一张。
1: 对，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上午那个统计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说到底谁还没有都报上来，我们都满足。我觉得这个事儿存了很大的疑问。但是下午在我们这个时段特报团的时候发车贴，你可以告诉我们对吧？你参与了多长时间？听节目了多长时间？你手上有车贴有几张？
0: 是还有人问，都是自取啊还是邮寄啊？自取我们特别建议啊，也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地方来自取自提啊。如果你实在是外地的朋友啊，邮寄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发快递邮寄过去，你只要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您就把特报团三个字打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帮个忙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点开链接，只要你手机上有即时新闻的应用，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发车贴啊，或者呢是发打卡参与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非常简单。
1: 对，听节目多长时间，然后参与这个领取车贴多长时间啊？我们就是后台进行一下识别。
0: 对，
1: 希望常常参与又没有领到车贴的朋友，在520今天这一天可以如愿。
0: 有人说，他说我特别想要，他说但是我们单位不让贴。不是咱啥单位贴个车贴也不行。
1: 就是的呀，
0: 我们给你维权。
1: 为什么呀
0: 对啊，你看有人回复他了，说你换个单位，换个单位就没事了，
1: 要么换个领导，就是这个事儿是谁说了算的，就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定，我们表示不理解哈。
0: 你
1: 是不是因为公职车不让你贴、
0: 对，你要别贴那个单位的公车上、是吧，你贴你自己的私家车上，人家应该管不着你吧。
1: 对
0: 啊、你贴私家车上。还有人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是石家庄的车，我想开车去邢台、他说邢台不是限号吗？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外地车，我去了邢台也要遵守邢台当地的限行限号的政策吗？
1: 邢台的限行时间是工作日7点到20点，它的这个区域呢是主城区、东华区、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四条道路及维和区域，当然也包含这些，而且呢还包含着外地车，就是外地机动车进到以上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区域里头，是按照这个通告来执行的，一并执行啊。
0: 对啊，所以说邢台它的限行限号政策也是要限外地车的。提示刚才那位留言的朋友啊，你石家庄的车去了邢台以后，也要遵守邢台当地的限行限号政策。今天邢台县的尾号是4和9啊，今天是5月20号，周三，邢台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呢同样也是4和9。
1: 对，还有交管方面的信息要提醒的是，石家庄零售县的朋友，那日前呢零售交管发布了关于启用车载视频设备的公告，就是在零售县全域内启用车载视频设备会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机动人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就是说你在车上看视频了，那么他按照你违规停放来处罚，是这么理解吧？
0: 大家有没有啊、就是接到过相关的短信通知的？因为这应该是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提醒了、在零售线的全域已经启用了这样的这个抓拍设备。
1: 你看它是车载视频设备，那我在车上看手机视频算吗？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你在车上不能看视频。
0: 我跟你说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儿吧。我开着车的时候我都收到过短信、让我尽快驶离。
1: 开着车的时候
0: 我正开着那个车呢。
1: 你是不是车速太慢了？
0: 他那个倒不是一个违法通知，他就是提示你尽快驶离、然后那块呢它本身是有限速的那个路段。 那个路段人家不能开得太快，然后我就按照他的限速之内，然后正在行驶，可能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也可能是，
1: 你是去零售了吗？
0: 我不是去零售，就是在鹿泉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我开着车的时候，我手机就叮一声，然后我停好了以后，我看了一眼，他那个是就是提醒你尽快驶离的信息，就是我刚刚过的那个路段。
1: 他现在你看这个区域是，你如果用了车载视频设备。

0: 备，那么抓拍你的理由就是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或者是你驾驶人不在现场。
1: 对，就是提示大家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别看手机，因为现在好多人嘛，拿一个手机支架在车里面，一边看视频一边开车，特别危险。
0: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车载视频设备，我车里有大屏，我放着视频也其实是不行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车载视频设备吗？
1: 但是好多人说你理解错了。
0: 哦，是吗？那讲讲。
1: 说是那个巡逻车上人家有摄像头，他说不是驾驶员玩手机，就是他们那个车。
0: 他想说什么？
1: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抓拍车上有这个车载的视频抓拍设备，他不是说抓拍驾驶员玩手机或者看视频。
0: 我懂了。那这个信息我们再解读一遍，就是说在零售线全域内启用车载视频设备，这个车上面有视频设备来抓拍你。
1: 对，
0: 拍你什么事呢？拍你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拍你机动车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
1: 就是它是一个流动的违停抓拍了，不是那种摄像头的固定的违停抓拍。
0: 那就是还是很严谨的。
1: 对，
0: 就是人家抓拍你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但是你那个你确定是因为就是开着车，
1: 就开着车的，就是，
0: 他让你驶离，
1: 他让我驶离，但他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15分钟之内不驶离，我们就要抓拍你违章了。其实他给我发提醒那会儿，我早就已经开离过这个路段了。
0: 你是在这个路段违，就是停
1: 没停，就是正常的开着呢。他可能有可能是等于某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停了那么一分钟，但是肯定不会超过一分钟。
0: 他这么灵敏吗？
1: 也可能是那个路段当时正在堵车，前方是缓行蠕行的一个状态，就是停了可能一两分钟。
0: 所以你那个可能真的是被车载视频设备抓拍的，他没有那么就是分明，对吧？对于一些情况的这个侦查，
1: 我那个它应该是被天空上的就是一个固定的摄像头，它那个位置就是正好有那个摄像头，就是抓拍违停的车辆。因为那块是一个学校附近的路段，它本身就是禁止违停的，就是一个比较严格执行违停政策的这么一个路段。
0: 九哥说：“王哲，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他人家的意思是，交警骑摩托开警车开抓拍。啊，你在禁停地儿违停，还有人说这是怎么解读的呀？谢谢大家
1: 啊，
0: 每个人大家都解读对了，就
1: 流动抓拍车。
0: 我现在就明白我为什么就是，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讲，
1: 说明你不违停吗？
0: 不是，我都不好意思讲，就是我的本儿都不好扣，就是我以后也多注意啊，就多多跟语文老师学习一下，就对于字面意思的解读
1: 啊。还有人说都是新亮说的，跟这个跑高速一样，有的时候他也会发短信提醒你啊，要休息，不要超速啊。虽然说你正在正常驾驶当中，就是反正就是提前的提醒大家啊，提前的提醒大家。还有人说
0: 防范于未然，
1: 相当于咱们石家庄的交警骑着摩托车后面呢装了一个360度的抓拍设备。
0: 好的，大家记住这个地点是在零售啊，零售线。
1: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的那个提醒也挺有必要的，就是咱开车的话也不要看这个视频设备啊，就是你要开车看手机看视频的话，其实也很危险。
0: 你们被这个就是你们被抓拍过这种违法行为吗？
1: 玩手机被抓拍过。
0: 我被抓拍过，但是我不是玩手机，我是看那个导航。看导航的时候也被抓拍到了。
1: 听吧，
0: 其实我觉得它也有作用，不是它也对着呢。因为你看导航，它也影响安全。对对对，
1: 分神儿。
0: 是的
1: 啊。还有人说都是就像石家庄里面骑警拍视频，他说栾城的用4轮警车拍视频，他说我在火车站南进站口被高空抓拍了因为车太多了，也是停着蠕行的时候。
0: 火车站那边其实管理确实应该严格一点，是吧？
1: 对。
0: 张张他说我被后车拍照举报过，大家注意吧，是真罚款。
1: 还有人说都是我在零售也收到过短信就是等了一个红绿灯说然后呢我就收到短信提醒了，当时呢我正在和孩子聊天绝对没有看手机。
0: 零售这个地方还是挺严肃的，是吧？
1: 还有人说都是流动抓拍违停车辆就是流动抓拍违停车辆的这么一个通知提示大家，就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0: 零售线
1: 的这个县域里面，那其实除了零售之外很多地方咱有一些这个禁停路段违停路段咱不该停的地方就别乱停了。
0: 对，提示大家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直播992特报团。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全新的消费维权线索。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
3: 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提示大家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了。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里面留言互动啊，发车贴发打卡啊，或者参与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都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也一并跟看我们抖音直播的朋友来说一声啊。如果想要领取我们的车贴的话，就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来留言来互动啊，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
1: 嗯，今天520特别抽三个啊，这是以前很少有过的数额。
0: 嗯，20分钟啊，我们就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机会难得，赶紧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互动。我们看线上有位周先生啊，我们问问他遇到了哪方面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帮到他。周先生您好。
2: 啊，您好，主持人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2: 哦，我是这么一个问题，他是在3月初的时候，我找的那个咱们石家庄有一个天鹅道教中介平台。这个他是介绍这个家政保姆的，我从这个上面下载了这个 APP， 然后联系了他们一个工作人员，介绍了一个介绍保姆，然后跟他们签合同，是3月12号他们这个签完合同上门服务的，上门服务当时是交了全年的中介费是6800块钱，交完以后他第一个这个服务人员上门以后工作了大概18天，就说这个不干了，问他什么理由他也不说，就是到第21天的时候，这个中介呢又重新介绍了一个，第21天他下岗走了，这个第二个呢工作了3天也就走了，然后中间又空岗，也就是说从开始到现在，从3月12号到现在1个月，一共是2个月0.7天，断断续续给介绍了16、17个保姆，都是有干3天有干5天，除了第一个是18天，后面的都最长的是12天。然后到我跟他们平台的交涉呢，他们说我们合同上有，是只要你服务期超过14天，就不再退任何费用，只是给你介绍保姆。然后他这个唯一的第一个保姆他就干了18天，然后再加后续的辞职后的上岗，一共是21天，这个2个月0.7天大概有1/3的时间是空岗的，是没有工作人员，而最近一周呢已经是他也介绍不出这些工作人员，我跟他们这个微信沟通说你们没有人才储备，他们说也是，我们确实缺乏这一块，也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可以说是黔驴技穷了，没有人可以介绍，但是跟他要求退费呢他又不给退，所以我想请这个咱们这个992大家帮这个节目二位主持人可以看看怎么能跟他们沟通，我交了1年的服务费，现在是2个月0.7天了，那可以说给我退上这个9个月的，按3个月扣服务费，我不知道跟主持人说清了吗？
0: 周先生，您刚才说他一共给您介绍了10几个家政服务人员，10几个保姆。
2: 对，对对对，
0: 16、17个。
2: 对，
0: 这些人都上门了吗？
2: 没有，有一半他就是有一半他就没有这个保姆的这个培训经历，甚至于有的写的这些工作经历就是没有这个家政的经验。
0: 到过您家实际干过的、服务过的一共有几个呀？
2: 实际干过的大概6个吧。
0: 6个就是去过您家，
2: 对，
0: 都没有干满1个月就走了。
2: 都是干3、5天。
0: 原因理由是什么呀？是因为什么原因理由，然后人家就不干了走了？
2: 很简单，人家说我是第一个，我是这个天鹅道家的人，这个让我说你去吧，工作很轻松。他说我原来就是，比方说有2种，一种是我就是专门照顾老人的，不会做家务，第二种就是我专门是带育儿的保姆，我专门照顾小孩的，这个但是天鹅的到家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工作环境好轻松，其实我不会做家务，所以人家就走了。
0: 您指的告诉你就是天鹅到家的工作人员跟这些去你们家实际做这个家政服务的保姆们说给你们到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去干活，然后很轻松。
2: 对，
0: 这个是那些保姆给你转述的。
2: 对。
0: 结果实际到了你家以后的这个工作环境跟他们预想的预期的完全不一样是吗？
2: 环境一样，就是他就认为来了我就像他就像他以前领小孩一样，一天就是育儿嫂，他也不用做饭嘛，就是到点吃饭。他是我们需要的这个保姆，需要是每天做饭的，然后这个合同上也写着了，就是一个一日三餐和这个家里的卫生，还有一个是部分衣物，而我们从来没有让保姆洗过衣物，只是这个卫生，家里卫生和做饭。他们就先可能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做饭经验，或者是说没有打扫卫生的习惯。还有两个，其中还有两个，人家原来是这个做，比方说我开这个小商店，我现在不干了，保姆这个天鹅到家的让我上门做，所以我上门以后发现我也不会做，所以都是这种情况。因为以前也跟天鹅到家前年也用过他们，但是以前介绍的都是，他就是经过培训的，也有经验的，所以上门一干一年都半年都行。现在他介绍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合格的工作人员。
0: 我问一下周先生，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保姆啊？就是这个保姆需要到咱们家以后做什么样的工作，照顾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业务？
2: 什么人不用，哦，什么人就按合同上写的，就是做，其实不是三餐，一日两餐，就中午和晚上，然后把你卫生打扫好就行了，没别的。
0: 咱们家几个人啊？几口人啊？
2: 家里四口人吧。
0: 一共四口人。
2: 对。
0: 方便问一下，都是谁吗？
2: 就是两个孩子。

0: 孩子，这个一个孩子中午不回来，所以
1: 上学呢，还
0: 基本
1: 是？
0: 上中，上班了，基本上就三个人吃饭。
1: 就两个孩子也都已经分别上班工作了，
0: 对，
1: 都是
0: 所
1: 成
0: 以
1: 年
0: 这个，
1: 人。
0: 对，
1: 然后还有您和您太太两个
0: 对，
1: 老人，咱多大岁数了？
0: 50多。
1: 50多，就是您和您太太两个人，然后还有两个成年的已经工作的孩子也住在家里面，就是咱们四口人需要一个保姆。
0: 对，
1: 工作内容就是做两顿饭，然后打扫家里面的卫生。
0: 对对，
1: 住家保姆。
0: 不住就是白班儿。他每天9点来，下午6点半或者7点走。
1: 就是早上9点去家里面，然后下午6、7点就可以下班了，
0: 对，
1: 做好最后一顿晚饭，做完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0: 对，
1: 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0: 我想现在给的是4700。
1: 4700一个月。
0: 对，
1: 这些保姆到了家以后，工作了没几天，都陆陆续续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都离职不干了。
0: 他这个，他主要是他介绍的这些人，我可以微信上都有他们简历，关键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做家政的经验。
1: 是您不让他们干的，还是他们不干了？是
0: 他
1: 您把
0: 们
1: 他们辞退了，就是让他们走了？
0: 6个人有一个是辞退的。剩下5个都是，这个自己说这个干家务累，
1: 就是有
0: 一
1: 一
0: 个是
1: 个是
0: 干
1: 您不
0: 家
1: 让
0: 务，
1: 他在这儿干了，然后剩下那5个都是人家自己主动离职的，
0: 对，
1: 就是干了几天就不想干了。
0: 对，
1: 那这些费用怎么结呀？最后？
0: 他干一天都是，这个天到家都要求我给人家一天的工资，干半天给半天。但是就是现在是我跟天鹅到家，你介绍不来人，你把中介费需要退掉。
1: 但是刚才你不是说他们合同里面提到了吗？就是如果他介绍成功了，且在家干满超过14天，这个一年的中介费用就不退了，是吧？
0: 对对，
1: 他这个合
0: 他
1: 同里
0: 这
1: 面
0: 一
1: 有写
0: 条
1: 明，
0: 我，
1: 对吗？
0: 对，他这一条属于这个有些霸王条款了。你可以14天，但是你必须保证我这个每天有岗。你现在，他是这个，上午来，这个下午就想走，为什么？我人家说我得给你，怎么打扫卫生，还得这个做饭，
1: 您先别
0: 还
1: 说
0: 得，
1: 那些，周先生，就是您交钱之前知道他合同里面的这个条款吗？
0: 交钱之前不知道，
1: 你也没看合同。
0: 不过交钱之后都知道，
1: 交钱之后你知道这个合同条款了是吧？
0: 对。
1: 你现在认为他这个是霸王条款了，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了？那您交钱之前怎么没仔细看提出来呢？
0: 交钱之前，现场跟他们提出来的，他
1: 提
0: 们
1: 出来了。
0: 说没问题，提出来了。他说和公司都是这样定的，没办法改，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保证这个不给你缺岗就行了。
2: 等于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说，他其实也给介绍保姆，介绍了这么6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保姆的原因，是吧？可能干上3、2天就走。
0: 对，就第一个超过14天了，
2: 因为超过十
0: 这
2: 四
0: 个，
2: 天之后，这个钱也没法退了，是吧？
0: 对，
2: 后期就没
0: 后
2: 有
0: 续
2: 一
0: 的
2: 个
0: 这
2: 人啊，干时间超过3天的，基本上就是2、3天就不干了。
0: 有一中间有一个干了12天，但他是跨着这个马上五一啊，他说腰疼，然后休了，跨过五一，过了五一又上了2天。是拧着腰了，我看确实是腰疼，然后就
2: 工作内容就是做饭和家务活，这个家务活写得很清楚吗？或者对这个保姆有具体的要求吗？干什么家务？
0: 就是擦地，然后把厕所每天擦一遍，把地面洗一遍就行了，没别的。
2: 只是擦地，洗马桶，对吗？
0: 对。
2: 然后加上做饭，4000。
1: 4700，
0: 4700，对，
1: 也不用住家，
0: 对，
1: 早九晚6、7点下班就可以了。
2: 白班儿，对吧？
0: 对，
2: 你天鹅到家，他这个中介，他们目前怎么说呀？说他们没人了，还是说他们介绍不出来人了？
0: 介绍不出来人了。
2: 是说这些人都去家试过岗了，还是说他人手真的是不够了？
0: 他人手不够，现在他的意思就是合格的这个。

0: 都这个上岗了，都是一过春节就上岗了，你用的晚了。他这个只能找那些，
1: 可能好保姆人家都已经固定下来了，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那他们现在是什么意思啊？按理来讲他也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吧，继续再推荐他也不推荐了。
0: 他昨天还给我发微信说我最近这个确实不好找，你再等等。他就是在四处找，就是找着谁算谁，我感觉就是
1: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规模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个。
1: 他可能也在等别人来，在面试啊应聘啊，有的时候再然后转到你这边来上岗是吧？
0: 对对。
1: 你的意思呢是想怎么办呢？
0: 我的意思就是他介绍不来了，或者说也没有合格的了，因为他最后来给我的这些简历都是没有经过天鹅培训经历的，都是这个上面都写着这些工作经历由工作者本人填写，不负法律责任。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这个人员，就是他也介绍不来了。我就是想，
1: 周先生，我们来确定一下，就是说他后来又给你介绍了，你没有面试这些人，还是说他现在就是说我没人了？
0: 他介绍的简历我都见了，就是有的也面试了。
1: 哦，他给你介绍过一些，但是你通过简历就筛掉了一些人，是吧？
0: 对，对。然后他那些都没有在天鹅到家培训过，他们就没有培训经历。
1: 你很看重这一点吗？
0: 没有培训经历，他本身他来了他就不会干。
1: 但是他们给你介绍的这些不也照样，对吧？也是各种七七八八的理由，就中途半途而废了吗？你是必须要有在天鹅到家培训过的经历吗？
0: 不是必须，可能我没表达清楚，不是必须。就是他来的这些，包括这个面试的，他一看你这个面工作场地面积大点，我就不来了。
1: 咱房子多大呀？
2: 多少平啊？
0: 300平。
2: 啊？
1: 哦，
2: 300平，豪宅。
1: 300平，就是每一个马桶都要洗，每一个地面都要擦，是吗？
0: 没有，每就是，比方说是3层吧，你每天这个1层就行了。
2: 3层，咱们家3层楼啊。
0: 对。
1: 嗨，你看这个，这个是可能也是重点，就是别人一看就累得慌了。那你给他说明白过吗？你比如说，你每天只需要
0: 说明白过，他签合同之前，他们的人员就到场到家里来过，并且是带着保姆来的。
1: 那第一个，那不是就一个人看过吗？对吧？你签合同
0: 不是以后每一次的来的都是上门的，
1: 你也跟每一个就是你跟每一个到家的保姆说过，就是你每天只需要干100平就行，你每天只干1层。是吧？
0: 对，那跟平时干其他的一样。他关键是这个，我认为不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每年的大概这个过完春节找的保姆的时候好找，过完2月份3月份以后，这些保姆都特别难找，基本上就这个从天鹅到家基本上就是找不到了，所以。
1: 那按照您的分析啊，老先生，就是不算老啊，才50来岁不算老，就是按照您的分析的话，如果他这个工作跟时令关联性这么大，那他应该也不是天鹅到家这一家中介公司的问题，是不是说所有做家政的基本上都面临着这方面的问题？
0: 也不是都面临的，因为天鹅到家现在就涉到一个社会问题，天鹅到家是一个这个全国连锁性的平台，他们的这些人员，据我了解，原来给我介绍保姆的这个好多人都出去自己开了个小的这个中介，人家就工作是认真的，而这些这个平台上用的这些人员，他其中有一个人员，他本身他就在长沙住，他就不在石家庄。
1: 所以你投诉过来，大概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天鹅到家这个看起来貌似很大的全国连锁中介，其实它名不副实。
0: 对，就是这个问题。
2: 您这样，您把就是跟天鹅到家之间签订的这个合同协议，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我们一份，行吗？
1: 然后也留好给我们、
0: 哎、
1: 有没有他们的相关负责人呢、啊、就是联系方式。
0: 可以，
2: 你把这个一直跟你对接的天鹅道家这边的负责人的联系电话给我们朝海导播留一下，然后把这个合同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0: 好的，
2: 好嘞，
0: 谢谢
2: 啊，那您别挂电话，我们朝海导播来接一下啊，接一下这个先生的电话，我们来留一下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预报啊，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呢是23度。
1: 承德多云，14到22度。
2: 张家口呢是多云，14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2: 唐山呢是多云转晴，14到20度，东风3到5级。
1: 廊坊多云转晴，16到22度，东风3到5级。
2: 保定呢多云，13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1: 沧州阴转晴，13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阴转晴，14到22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16到21度，北风3到5级。
2: 邯郸呢是阴转多云，16到22度，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阴转多云，16到24度。
2: 天津呢是阴转多云，15到22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3到25度。
2: 郑州呢是小雨转晴，15到25度。
1: 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北风3到5级。
2: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很多人说，他说：“哎呦，他说误闯天家了啊！”还有人说：“他说大哥挺低调的。哦”有听众说：“他说怪不得，他说这谁受得了啊？”有人说：“他说我一开始听4700觉得还不少，后来一发现这300平感觉应该得5700、6000才行。”
1: 好事成双说：“大爷，要么咱买个扫地机器人吧？”
2: 嗯，扫地机器人能上下楼吗？人家这是
1: 3层一层一个呗，你一层放一个，
2: 得买仨扫地机器人。
1: 还有朋友提到了一点啊，刚才那个刷没了。
2: 嗯，还有人说啊，他说那完喽，他说5700也不行喽。
1: 有人说啊，这个说先这个老大爷找的不是那个保姆，是想找保洁。
2: 嗯，
1: 保洁一个月4700是不是有点贵了？
2: 嗯、
1: 但是要天天打扫是吧？达到是这样的目的啊、嗯。
2: 但是人家说了，说你可以一天打扫一层，就是不是说每天都需要把这3层300多平都给我打扫干净。
1: 嗯，虽然是300，但是你每天只用干100平。
2: 对，你就每天就当是干一个大平层就可以了。
1: 啊、你看暖童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吧，你要是7500是不是这就好找了，找不到满意他、要不行咱涨涨钱呢。
2: 嗯，但是我估计他是不是对月工资方面可能也没有往上提的这个打算呀。
1: 4700只干100平也行，但是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我在想你一天干100平对吧、等于说这一个屋3天4天打扫一回，
2: 嗯，
1: 是不是对于中介来讲，他也比较难打扫？就是你如果天天都干着100平，
2: 嗯，
1: 就好擦干净。
2: 对，
1: 你3-4天再干一次，是不是这个工作量啊难度就大了？
2: 嗯，你看有人说都是4700啊、我觉得真不多。他说这么大的、这个他不是大平层啊，人家是3层楼，你别给人说小了，人家不是平层啊，人家是3层楼。他说这个
1: 3层楼更不好干，还得爬楼梯呢。
2: 他说我这个是大平层啊，他说还6000呢。一个月就是找的那个保姆还6000呢。
1: 你这个都包含什么服务项目啊？也可以详细说一说，我们来横向的对比一下。
2: 对，
1: 嗯，
2: 还有人说，他说纯保洁4700，估计人家也干。他说你这还加做饭呢，就是你不光是纯保洁一个月，你这每天还得做2-3餐饭，中午饭、晚上饭，你还得给人家颠兑好了、搭配好了、做好了。而做饭也是一个挺累的活。
1: 嗯，没错。啊，他讲究，尤其是你比如说需不需要营养搭配、是吧，需不需要照顾各位口味，需不需要变着花样。
2: 而且现在做饭特别好的呀、他现在这个服务行业有这种细分市场，人家就是负责上门做饭、一个月其实也不少挣，就是我一个月可能一给你上门比如说做两餐饭、我这一个月也能挣不少钱呢。就是也有这样的专门
1: 说来说去
2: 上门做饭，
1: 说来说去也没说出来多少钱，就真的是误闯天家，就我们猜也猜不出来是吗？
2: 嗯，
1: 这样啊，稍后的话呢，我们请场外来联络一下这位先生，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就是天鹅道家这边的联络人的方式，我们问问。
2: 对，我们等等他把这个合同啊、协议啊也发过来，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对，大家还可以继续评论啊，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上，你对于这个4700是吧、300平等等吧，就这些数字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评论，稍后回来。 来的话呢，我们将会抽出来今天的幸运朋友获得我们的车贴。
2: 对，我们已经选出来一位幸运听众了，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再会选出第二位的这个幸运听众啊。第一位幸运听众呢是用户7489727，手机尾号呢是1396啊，恭喜这位听众。还有大概两分多钟的时间啊，大家赶紧去帮个忙，为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

0: 一会儿呢选出第二位幸运听众。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有人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说，现在啊需求保姆的家庭越来越多，所以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说现在呢保姆挑家庭的也越来越多了啊，都是活一多人家保姆的就换了。
7: 嗯，保姆的选择面很大，
0: 对
7: 是吧？
0: 啊，人家不求，就是因为你需求的很多，就是需要保姆的家庭现在越来越多了。
7: 嗯，就是如果就干这100平，有一个家庭100平，他给我4000起，那我肯定去100平的，是吧？都甚至省得爬楼了。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到底还是钱的事儿啊。他说如果你一个月工资不是4700，你是7400，那你就好找多了。
7: 还有人这么给算的账，你知道吗？就4700×3，不是一层4700
0: 啊？
7: 他说你乘以三啊，3721，14000。是吧？啊，那14000的话肯定好找。
0: 那太多了吧？14000，
7: 是的呀。
0: 那14000肯定好找，14000我就去了。
7: 报出去都有
0: 别人了，14000你这我去了，好吧？
7: 对，心上都心动了。
0: 对呀、啊，我接了这活了。
7: 来，我们把这位投诉人的电话切进来，他也给到了我们这个天鹅到家经理的电话啊，我们一块儿来问问。
0: 对，我们再来给这位先生打个电话，对我们问问他。看看他有没有这个网上提一提这个公司的工资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想法。
7: 是，目前大家都认为就是工资可能稍微有点低，是吧？从这个方面着手，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0: 对，
7: 看看好谈吗？但是你说周先生是不是他们这个工资也都签订到合同里头了？
0: 就是一个月给保姆多少钱？
7: 哎、是的。
0: 我们一会儿问问啊，我们一会儿问问这个周先生。
7: 而且他们家是按日结，不按月结。
0: 对，还有人说，他说4700。一天干10个小时、还没有公休，而且平米数这么大、还要做2顿饭、那确实是比较难一些、还有人说他说一个月要14000的话我也心动了，三哥我们的管理员、
7: 好多人都
0: 抢活了，
7: 好多人都14000想去呢。
0: 对，你要是真是14000的话，那我估计你就不愁这个保姆了、你就得可劲儿挑可劲儿选了，你能面试上很多人了。
7: 来场外再给周先生打电话吧，把周先生切进来。
0: 对、还有人说人家投诉要退费呢，他说你们怎么劝上了，关键是他合同里面不是写明了，写明了说你第一个保姆上了满14天以后、人家这个服务费就
7: 不
0: 退
7: 了
0: 吗？
7: 退
0: 不
7: 了了。对，
0: 你要按照合同来办事的话，这个退费的话确实不太好切入。
7: 是的，
0: 因为他合同里面这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而且他也知道，他也签了名了，那你说这个你再让他去退服务费的话，不好去讲。
7: 哎，来，我们把周先生电话切进来。周先生，
8: 哎，你好，
7: 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想退费是吧？
8: 对对。
7: 你这个合同里头有没有写明？你比如说这个每个月支付的保姆费用是多少钱？
8: 这个里面没有明写，但是每一个上门前就需要签合同，签着写着多少钱。
7: 每一个保姆来的时候，再分别跟每一位上门的保姆签合同是吗？
8: 对对，我跟他签的是中介费。
7: 他们只负责介绍保姆，保姆如果说是上岗了之后再跟保姆签这个用工合同。
8: 也是，不是跟保姆签，也是跟签。

0: 能够到家签。
1: 嗯，就是需要有保姆来介入，然后你们几方来签，是这意思吧？
0: 对对。
2: 哦。
1: 那
2: 你每一个保姆都是四千七吗？
0: 对。
1: 有人问了，说这就是说周先生，就是他一天，比如说保姆在家，对吧？做两顿饭，对于这两顿饭，咱们有要求吗？
0: 没有要求，就是每顿饭怎么做，都下班回来你得做上两三个菜，
1: 嗯，
0: 然后做口淡点就行了，没别的要求。
1: 啊，就是荤素搭配呀、啊，什么营养啊搭配这些都没有要求是吗？
0: 对，没有明确要求。
2: 中介这边说他介绍不上人了，他有没有跟你提过说你可以涨点工资，他们这边就能介绍上了？
0: 没有。他这个我跟他说过，你找这些这个水平好的，或者说比方说你确实是人家是厨师，那当然工资就高了。
1: 哦，
2: 嗯，
1: 就是你的这个其实保姆的费用是可以浮动的，是吧？就看对方的水平。
0: 对对，
2: 嗯，
0: 你有的介绍的他确实没培训过，穿着衣服都是这个不太卫生的，那你可能给的他就高不了
1: 啊，一看不专业是吧？这个印象分就扣下了。
0: 对，
2: 嗯，就其实你还是希望就是找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服务能力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家政人员。
1: 我能问一下吗？就是像这种人，你大概给到的这个费用大概会到多少啊，周先生？想过这个问题吗？
0: 多少？就六千以下都可以接受。
1: 哦，
2: 嗯，就是你最高能提到六千。
1: 嗯，
0: 对。
1: 那你跟保姆，比如说他上户有没有试用期？他干一两天，还是说他还没干呢就先签合同啊？
0: 签合到家要求是签完合同，才给你介绍，这是第一。就也就是说，你跟他中介费先交
1: 了。我讲的是什么？我讲的是你跟保姆，哎，对你跟保姆之间的合同。
0: 第二个。必须跟保姆跟中介先签完合同，他才让保姆上门。
1: 你看我问的问题是你跟保姆的这个合同怎么签，有没有试用期？
0: 没有。

0: 保姆签我就没见到过。
1: 你看周先生啊，我知道你现在就是想从天鹅道家把这个钱要回来，但是你这个事情你要分开来看，你跟天鹅道家签合同，他你们双方相互制约，对吧？但是如果保姆上户的话，你们还有一份合同。鉴于你目前啊用保姆的这个情况，多数都是对方提前毁约了，或者说是不干了。那么我认为啊，你这个问题解决的核心应该在于你跟保姆在签就第二份这个合同的时候呢，应该细致一点，就怎么给对方，至少从你这方面来讲，怎么给对方设置一个条件，让他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不干了。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在合同里头有所体现的，咱们应该从这个方面着手。你比如说我先试用2天或者是3天，对吧？这其中大家都可以提出就是不满意，然后我们不合作，那么这个费用我应该给的是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几天之后再试用的话，他必须要干够多少天，干不够的话这个钱我应该怎么给，从这个角度来入手，可能能够对对方有所制约，也能保障你的权益。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目前，但是目前是这个市场现状，比方说全国最大的这个天鹅道家，
1: 你不要总是揪着，你看你不要总是揪着，我们现在在分析，对吧？你和天鹅道家的合同是合法的，是合规的。
0: 对，
1: 你现在在不合法不合规的情况之下想把钱要回来，我们帮不了你。那么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我怎么能够帮你，帮你的话现在你需要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个上户保姆，对吧？至少能够长期的干下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通过合同给予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所以你的这个问题差在了哪里？你比如说你说哎呀现在就是这个淡季，是吧？就或者说这现在这个时节就不好找，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是不是他会给你介绍更加优质的保姆进来？所以你要明白你最需要急需解决是什么问题。你如果打电话来说我就要把钱要回来，按照合同要不回来，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可能真没法帮你。但是你要说解决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再谈一谈，是不是我们之前合同设定上对你有一些不利的条款，这个我倒是还挺关心的。你说呢周先生？
0: 您说的非常对，但是他要求我只要保姆上门前你必须跟我天鹅道家签保姆的合同，如果你不签，这个人就不上门，反正你服务费已经交了。
1: 好，这需要你来看这个合同对于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怎么来约定的，它是否对等，是否保障了你的权益。
0: 不对等
1: 啊，
0: 它包括14天不退，包括这个保姆怎么不干，没有任何约束。就保姆他就是说保姆你干半天你要付他半天工资，不干一天要付一天工资。
1: 嗯，
2: 而且他让你跟保姆签的这个合同肯定是他们天鹅道家的一个制式合同，是吧？
0: 对，
2: 他也不允许你修改，也不允许你加什么附加条款，或者保护自己权利的这么内容细节。
0: 对，他在手机 APP 里这个。
2: 而且你有了这些内容或者细节以后，人家保姆也不一定签了。
1: 哦，
2: 人家保姆说，反正现在
1: 我
2: 稀缺。
1: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在周先生的叙述来讲，天鹅道家先跟你签了合同，对吧？你先给他交了多少钱呢？
0: 交了6800。
1: 这6800管一年是吧？
0: 管一年的介绍费
1: 啊，这6800已经把你拿捏住了。然后呢，他在跟保姆签合同的时候，因为拿捏住你了，所以你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了。
0: 对，
1: 好，我大概清楚了。好，稍后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天鹅道家啊，看看是不是在合同方面消费者处于一些劣势的地位。
2: 对，我们19秒的广告之后啊，马上来连线这个天鹅道家的工作人员。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我们来尝试啊，给天鹅道家的孙经理打打电话，我们看看这个孙经理的电话能不能打通啊？问问孙经理，像周先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是能给他继续介绍吗？这服务费到底能不能退呢？

0: 哎，喂，你好，是天鹅道家的孙经理吗？
1: 哎，你好，您说。
0: 哎，你好，孙经理，是这样，我们这儿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特报团一档消费维权节目，有一位咱们的客户啊，周先生今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反映了一个问题，他呢是咱们的客户啊，给咱们交了6800的服务费，听周先生说，咱们给他介绍了很多个啊上门到家的保姆，但是最终呢都没干太长，然后都走了，陆陆续续的，现在呢也介绍不上新的这个家政服务人员了，是这样吗？
1: 今天我这边休息，您那边方便留个电话吗？我让我领导这边给您回过去，可以吗？
0: 您之前跟这个周先生对接沟通过吗？您知道他这个事儿吗？
1: 您方便留个电话吗？我让我领导跟您联系，可以吗？
0: 周先生也在线呢，周先生。
2: 对，
0: 哎，您跟孙经理说句话，让孙经理回忆一下。
2: 哦，他知道，他知道，他很清楚，所以他只是不想说。
3: 哦，为什么不想说啊，孙经理？
1: 没有不想说，我说这边今天休息，不好意思啊，我这边今天休息，因为我没在公司嘛，我让我领导给您回电吧，好吗？
3: 哦，就是你今天休息不上班，关于工作的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3: 所有就都不回应了。
1: 没在电脑前面，不好意思啊，没在电脑前面。
3: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电脑吗？
1: 这个您方便的话可以留个电话，我这边让我领导联系一下您，可以吗？
3: 哦，可以。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你负责什么呀，在天鹅道家？
1: 我这边是负责匹配阿姨的。
3: 哦，那你领导负责什么呀？
1: 我领导就是我的上级领导吗？
3: 你要给我们的领导的方式联络方式。他负责什么？他知道这事儿吗？因为你看，你负责
1: 跟他同步的。
3: 你负责匹配阿姨，然后现在周先生他反映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因为说你这边阿姨匹配不上了，是这样吗？
1: 没有匹配不上。那个可以给您看沟通记录的，一陆陆续续推荐了很多阿姨的，
3: 但是阿姨说
1: 包括去家里面面试，包括去家里面面试，
3: 说是
1: 都有的，
3: 只干2天，阿姨就没有任何原因就不去了。
1: 那这个情况我得看记录，不好意思啊，今天在家呢。
3: 你们最近沟通过吗？跟周先生？
1: 我不知道这个周先生，这位周先生是不是叫周志普先生？
3: 他们家是个300平的房子，你有印象吗？
1: 那应该是。
3: 哦，
1: 一直有沟通，昨天都有沟通。
3: 哦，
1: 包括昨天都有阿姨去家里面试。
3: 哦，昨天还有人去呢。
1: 对对对对。
3: 那这个阿姨，面试上了吗？她
1: 这个阿姨没有面试上，客户觉得阿姨没有经验，但是实际上阿姨在公司是有接单记录的，这都是有经验的。
3: 也没有试用，就是
1: 对对对，
3: 怀疑他没有经验是吧？
1: 对对对，都有上门的，客户要求都是上门面试，都有匹配的。
3: 哦，那现在是没有人再给周先生匹配了吗？还是说什么意思？
1: 因为我今天休息嘛，我安排了我同事在群里面拉进群，都有安排匹配面试的。
3: 今天还有在安排面试是吗？
1: 都有在安排联系阿姨，我看的群里面今天暂时还没有推荐，但是我是已经拉我同事进群在匹配了。
3: 是
1: 有合适的推荐的。
3: 哦，看得出来咱们这边也在推荐哈。那
1: 对对对对对，没有不推荐
3: 啊。是啊，
1: 具体的可以跟我领导联系，因为我今天休息嘛，不好意思、啊、
3: 你这样啊，你这样孙经理，这样我也不多打扰你啊，还有2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可能说不完，明天咱们再继续。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们跟周先生就匹配阿姨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他，你比如说他需要是什么资质和条件的阿姨，你不然匹配半天，你看阿姨过去之后也是吧，白大费周章的折腾一通也没用，问过吗？
1: 有问过的，都是按客户要求匹配的，但是这个客户他都有偷偷的让阿姨来做个菜啊，这些我都有跟客户跟周先生说过，咱们公司你不能安排你上门面试，这是你客户要求，我们可以安排，但是得签合同，但是客户也多次的会让阿姨去，对吧？因为上门面试他们直接当面沟通来做这个菜，然后我都也有跟客户沟通过的。
3: 这事儿是不允许先试试菜吗？
1: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公司你得签合同，我们公司是会给阿姨上保险的，是会给阿姨上保险，因为阿姨在客户家上班，比如说损坏什么东西了，这些都是要你赔的嘛，对不对？我们是公司承担的，不会让阿姨来承担，也不会让客户来承担。
3: 你看啊，就是周先生的考虑，咱们站在客户的这个立场讲，也不是不能理解。他让这个阿姨来试试做饭，你比如说口味啊，然后是吧，这个手法。

0: 能不能认同？这个
1: 是的，
0: 不行吗？
1: 我们能认同，这个公司也是有相应的规定，就是说，我们头三天有试用期，我们合同里面也规定了，就是前面三天是试用期，客户觉得不合适或者阿姨觉得不合适，也都只需要结算80%的工资。
0: 哦，
1: 那边只需要结算80%工资，我们也不是说强制的说，我那个你面试完我们就得给你安排，也不是这样的。包括昨天去他家里面试，也是直接去家里的。
0: 那你们双方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啊？按照孙经理啊，你讲这些，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过分的地方。但是周先生跟我们说他的要求吧，也合情合理。那为什么就是总是匹配不上啊？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匹配不上这个，我觉得可能啊，因为这个保姆行业，我也不能说太多这个东西，对吧？客户每个要求他都不一样，对不对？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有的阿姨可能觉得做不了啊，对不对？或者客户觉得不太合适，也有就是说，你像我们安排过去，可能签了合同给周先生安排，他干了半天，他觉得阿姨不合适，他就让阿姨回去了，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对不对？确实都能理解。然后的话，我这边因为今天休息不方便说太多，然后我再跟你联系吧。
0: 好，明天吧，明天我们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行吗？
1: 好的。
2: 明天您上班吗？
1: 明天我这边休息，也休息，群里面也安排了我同事对接，后天我上班。
2: 那您方便给我们留一个领导的联系方式吗？我们到时候明天节目当中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领导，您把这个事儿也跟领导同步一下，可以吗？
1: 稍等一下，我跟我领导说一声吧，好吗？
2: 可以啊，您跟您领导说一声，然后给我们留一个您领导的电话，好吗？
1: 好的。
2: 好嘞，那麻烦您了。我们把您电话切出去，我们场外导播来接一下这个经理的电话。
0: 挂掉了。
2: 挂掉了，应该没事，我们一会儿再打。
0: 昨天还在匹配，那这样，周先生在线是吧？周先生啊，
3: 在。
0: 你们双方啊，我觉得，你说。
3: 他说话我不能打搅。他是昨天介绍的这个，他人家保姆来了，第一句就说我是照顾老人的保姆，不会做家务。所以并且他的简历上也是前面是照顾一个老人，失能老人，所以他这个。
0: 你这样，周先生啊，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既然连了这个天鹅到家，是吧？他们这个孙经理也知道你们还有群，那么你们在群里头今天进行一下充分的沟通，好吧？或者说明天是什么人在负责，你们也互通一下消息。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说明白，至少先行吗？
3: 好，
2: 他如果给你继续介绍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先试一试，好吧？好嘞，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明天吧，明天我们再联系天鹅到家的工作人员。我们最后公布一下这个两位幸运听众啊，一位网名叫高爱琳的朋友，手机尾号呢是9146啊，恭喜他；还有一位网名叫飞雪连天的朋友，手机尾号呢是3892啊，恭喜以上的三位幸运听众获得了今天992特报团的车贴一枚。
0: 稍后是992晚高峰，
2: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整点导航，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的河北高速路网运行平稳，我们先关注一下唐曹高速。唐曹高速呢是在唐山方向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因为车流量大有一点缓行的情况，其他高速通行顺畅。目前呢在咱们河北的唐山南部地区以及沧州黄骅地区有降雨情况，所以说收费站口也是管控了部分的这个车型上道。大家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收费站口通行情况，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进行查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下班路上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我省还将会有降水现身，预计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22号呢，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22号夜间到23号东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积极做好防雨准备。此外，除了降雨呢，部分地区还有大风。预计22号，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当地的朋友届时要多加防范。接下来，大部地区的气温还会保持在舒适区间。以石家庄为例，未来5天最高气温都会在20多度，体感较为舒适。明天我们将会迎来小满节气，小满意味着处于灌浆期的冬小麦籽粒逐渐饱满，距离成熟和收获呢也越来越近，请农民朋友关注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做好冬小麦的后期管理工作。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提示大家最新的路况。目前省会市区的环路的东向西有一个特别的堵点，看着是在平安大街的桥上往东，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接近了体育大街的桥面。大家在环路东向西尽量走桥下的辅路通行，在桥上有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平安大街的桥上具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
0: 还有一个快速路的堵点呢是在和平路，目前呢和平路的东行方向桥面上已经堵起来了，前方的堵点呢是在长征街的桥面，后方呢应该是堵过了胜利西街了，但是呢还没有到省二院的桥面上，堵的距离并不是特别长，估计啊是在平安大街下口的这个位置出现了拥堵，大家多一些耐心，或者是干脆走辅路，目前辅路表现还不错。
1: 稍后呢您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及时留言，或者在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评论。今天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一道趣味知识题目已经给您出题了，您看有没有答案？说新鲜蔬菜最佳的储存方式是什么？ A 密封紧捂， B 阴凉通风， C 暴晒， D 热水浸泡。那新鲜的蔬菜到底应该怎么样储存呢？如果您有好的方法，这四个选项哪个能够储存住新鲜的蔬菜，都可以来到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的鱼鳞巾一组，一共10条，包邮到家。
0: 广告回来之后，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啾啾二晚高峰，大家呢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一个是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鲁军说到的，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打卡留言帖上可以随时来留言。
4: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5: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
5: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8: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8: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各位好朋友们，在我们的现在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啊，已经看到了大家的名字了。还有我们这位青春还说呢，说唱行行行行992相伴，周三晚高峰我来了。鲁军佳音看到我了吗？随时互动啊。
1: 哎，大家留言在我们的互动帖上，除了您的自己的留言在经过审核之后就可以看到之外，还可以看到其他听的留言。你还可以在别人的留言之下再跟他评论，互相之间聊聊天，互相之间也可以展开聊天互动啊。
0: 是看到了很多老朋友还有新朋友的名字啊，我们就不一读出了啊。比如笑看浮华苍生说下班了打卡晚高峰，还有老莫说来了来了，还有我们的双 Sir 他说我应该是第一个打的卡吧，在你前面我就不知道零几秒了啊，反正不是零几秒，是往后了啊，17点钟就有好多人占座的，是吗？是的，说这个打卡晚高峰还有千年古梨树，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另外呢，还有一位是红印油说开车去了趟邯郸，我回来了，来打个卡吧。
1: 哎，而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进行保存呢？有人说密封，很多的时候啊，超市买的那个菜不都是拿密封袋给封好了吗？他说密封紧捂是不是能够利于蔬菜的保鲜？然后呢，第二个选项阴凉通风也有很多人在选择，到底哪一个选项更利于新鲜蔬菜的储存呢？最佳的储存方式到底是哪个？大家有没有这个平时储存蔬菜的一些经验，也都可以来继续参与到这道生活题目的答题。
0: 对，那大家认为正确的答案啊，比如相对应的这个字母，您可以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然后是吗？是的，这位网友哈，把这个问题弄得还比较复杂。他说其实严格来说，不同蔬菜种类它的保鲜方法并不一样。
1: 哎，确实是啊，因为这道题目呢是大类的这个大致的这个方向，四个选项里边你挑一个，具体的各个品种的蔬菜呢都有具体自己的保存方式。像绿叶菜用厨房的纸巾包裹之后放入到保鲜袋，然后冰箱冷藏，避免挤压，这是利于它的储存的。而西红柿、黄瓜就不宜冷藏了，适合放在阴凉通风处，避免冷害。蘑菇类呢，用纸袋包装之后冷藏，保持通气儿就可以了。土豆呢，您和苹果一起放，可以抑制土豆发芽。这是不同的蔬菜都有不同的保存方式。那不同的蔬菜对于储存方式的要求也不一样，但是总体的原则是避免高温、潮湿和暴晒。所以说呢，这四个选项里面最应该选出来的正确选项就是阴凉通风是大多数新鲜蔬菜最佳的储存方式。
0: 是，那我们这位9011用户名尾号是9011的，那选的是对的哈。他说直接发了四个字儿：通风晾晒。
1: 你别晒
0: 啊，不对，亮着
1: 就行，阴凉通风就行了。
0: 对对对，然后呢，程小梅也说下班打个卡，还有永保善心都来打卡了，欢迎大家。
1: 同时呢，稍后在我们的互动帖上还会继续给您刷新题目，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留言帖，再来关注最新的环路的堵车情况。环路呢，目前是平安大街的桥面啊，看起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后方的堵车的距离越来越长，后面已经接近了体育大街的东侧，马上就要排到了万达那个上桥口的位置了。特别提醒，环路东向西，从万达那儿尽量别上桥，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
0: 所以说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知识趣味答题当中，也可以呢下班了到我们的这个会客厅来报个到打个卡，同时路上的比如说路况信息啊，还有就是您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呀、交通出行的建议啊，也可以在咱们这个打卡留言帖上留下来。比如我们这位1865用户名尾号是1865的这位朋友就说到了有一个违章，想让张华警官呢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儿，然后不太明白。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就留下来了，稍后呢我们咨询一下，请教一下张华警官。
1: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生活的题目已经出来了。现在呢蚊虫越来越多了，蚊虫叮咬止痒正确的做法四个选项： A 用力抓挠， B 涂抹肥皂水， C 涂白酒， D 热水烫一烫。您觉得这四个选项哪个是应对蚊虫叮咬正确的做法？
0: 一般啊，可能你的朋友一般尤其是损友哈，他会说挠，使劲挠。
1: 还有呢，就是拿那个手指啊，在上面 K 一下啊 ，K 出一个印儿来，好像那个就没有那么痒了。其实是您的疼感代替了您的这个痒的感觉，
0: 就是这以痛治痛，以牙还牙的感觉，是吧？
1: 哎，这四个方法哪个才是应对蚊虫叮咬的好方式？大家继续可以来到互动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992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的奖品是鱼鳞巾一组，由我们的爱生城特别提供。爱生城呢，大家可以每天在微信里面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生城挑选心仪的商品。也有幸福。 稍后呢，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0: 提醒大家，别看今天天还不错啊，但是从明天开始，全国大范围降雨，河北多地也是有雷阵雨。
1: 河北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全国范围推广。
0: 河北今起新增41项医保支付项目。
1: 五月份贷款 LPR 利率维持不变，连续12个月稳定利率。
0: 4000经济个体户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5年增长。
1: 不授予学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幸亏从7月起开始实行。
0: 爱达花城号邮轮今起售票，11月22号首航。
1: 2026年央视中秋晚会宣布落地安徽淮南。
0: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日子，5月20号，其实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日子哈，但是呢，被很多人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微信520元大额红包限时一天开放。
1: 最新的电影读音是要读阿嬷还是阿嬷，读音引发了热议，专家倡导要读成阿嬷。
0: 黄山迎客松满树金黄，网传图片为往年的素材。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0: 也就是说被蚊子咬了之后啊，不光要在那个蚊子咬的疙瘩上拿手指 K 一下，而且要 K 出一个十字花刀来啊，横着竖着各 K 一下就不痒了。
1: 特别像是那个十字的，咱们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0: 改刀
1: 是吧？嗯，哎，我们经常找那个十字改锥是吧？一摁，直接就十字的那个花刀就出来了。可以止痒吗？可以，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它就是以痛止痛。
0: 哎，等那个疼劲儿过去之后，可能那个该痒还是痒啊。而正确的做法，刚才除了这个挠抓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这四个选项里边，您再看一看。如果有选项的话，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路上的通行情况。刚才说环路啊是有拥堵，这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来听听默默他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回复。
2: 主持人，主持人，淮安路西向东前面那个桥上那个不是事故，是一个车出故障了。
1: 嗯，
2: 现在两个交警正在往桥下给他推。
1: 嗯，
0: 哦，在推车呢，
2: 有点堵车，
1: 是有点堵车。
0: 但方向应该是东向西吧，东向西堵得更厉害一些。
1: 没错，他应该，他没说方向吧？
0: 他刚才说了个西向东，开始他是语音里边，
1: 我没有听太清。
0: 嗯，
1: 我就光关注这个平安大街这个点了，还真是，
0: 嗯，
1: 就是在平安大街这块是有一个堵点，估计要故障车啊，现在还没有推下去，或者说，即便我们的交警呢帮忙推下去了，后方的拥堵的车流还没有消化，已经一直呢堵到了世纪公园的桥面上。
0: 还有这位叫做原志文旅的花伟说，东二环转南二环转完之后，上桥的桥面上有辆电动的面包车，现在是有故障了，停在了外侧车道。交警呢也是和拖车都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大家帮忙确认一下。
1: 嗯，飞雪连天也说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被蚊子咬了呀，就是在疙瘩上用指甲掐一个十字印然后呢再抹点唾沫。
0: 然后
1: 您每次这样的管事儿吗？
0: 嗯，刚才这位网名给他念错了，人叫原野文旅啊。谢谢这位花听众给我们传递的这个故障车的位置。还有呢，其他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说，这个蚊子咬过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二个，涂肥皂水。因为蚊子叮咬时会向皮肤注入酸性的唾液，引发免疫系统这个反应，才导致这个起泡啊，或者是有一个小疙瘩然后红肿瘙痒的这个情况。涂抹肥皂它是碱性水，可以中和酸性的这个物质，可以减轻这样的刺激，可以减轻我们皮肤瘙痒的感觉。
1: 具体的原理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酸碱中和。因为那个蚊子啊，它在咬我们的时候，它那个唾液当中呢会有那个叫什么抗凝血物质和蛋白质，它会引发我们人体的一个免疫的反应，所以才导致蚊子叮完了之后呢，我们的皮肤会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那既然它的唾液呢，它是这个酸性的，那我们的这个肥皂水正好是碱性的，这样的话酸碱中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肥皂水呢，它含有表面活性剂，它可以呢减少残留，就起到清洁的一个作用。再有就是抑制阻碍释放，三重作用。这样的话呢，涂抹肥皂水是止痒的最好的方式。
0: 还有就是说，我们蚊子咬了多一腿的疙瘩，回家之后拿热水啊烫个澡就好了。这个热水烫其实也是错误的做法，高温会扩张血管，加剧炎症的反应，使红肿瘙痒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说尽量啊，咱别拿热水烫啊。可能是您觉得热水烫了之后，它确实这个烫的那个疼痛感，可能是遮盖了它的痒的感觉了。
1: 我刚才一听说他选的是这个热水烫，我就特别想问，脱口而出想问，你不怕发起来吗？
0: 多烫。
1: 每一个疙瘩都发起来了啊。然后大家有没有这天暖和了之后，今年的2026年夏天的第一个包被咬的呢？我前两天就是被咬了一个包，我也不知道是在哪儿咬的，就突然觉得很痒痒，后来发现胳膊上已经被咬出了一个大包了。今年的第一个包，您是啥时候被咬的呀？
0: 还有听众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通行过357省道的？问这个357省道上有没有限高？具体您要问哪一段啊？您具体把这个357省道的这个路段详细说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更加直接的就给您提供这一路段上的限高的情况了。
1: 在我们的留言互动帖上，大家呢依然在给我们打卡留。像我们这位听友说来晚了，我先打个卡我再往家走。好的，那彭龙在路上多听我们的节目啊，好好开车。还有呢，我一直在，他说咱也打个卡，但是我还不能下班呢，听着节目上班别让领导发现，应该没有问题啊。
0: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

0: 白，纳拉提草原民宿住得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纳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0: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4: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3: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4: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6: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1: 说到被蚊子咬了啊，然后彭龙说，我是特别招蚊子的那种，我跟谁出去都是我爱咬，尤其是跟我爱人出去，哎呀，我都快被咬的快被咬死了。他说我爱人身上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他所以呢，我一直找这种好用的可以止痒的东西。目前呢，我用过的最好的就是那个青草膏，特别好用，基本上啊是抹上之后一分钟左右，那疙瘩就下去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嗯，车上备点这样的防蚊药吧，备点花露水什么的。
1: 我比你还要这个细心，我不仅有这个蚊子咬了之后啊这个去痒的药，我还备着这个防蚊虫的喷雾，一般车上啊，我包里啊，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备上。
0: 这应该是什么都没备。他说我被蚊子咬了之后啊，自己抹点口水，还特别帮你查了一下，口水到底是酸性碱性的，它能不能和这个蚊子咬的这个酸性来中和？查了一下，口水是中性或者是偏弱酸性的，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和蚊子咬了之后进行酸碱中和。你抹口水也不管用啊，或者你自己的感受，你抹完口水之后还痒不痒，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抹口水是不是它有消炎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这个蚊子叮了包之后呢，第一我们需要的是止痒，还有呢可能就是抑制这个炎症嘛，所以呢这个口水可能会起到这个的作用。因为你看一般动物它要受伤了之后，它们不都是拿这个舌头舔自己那伤口吗？
0: 人家相关的专业的医生给回的回复是，口水在口腔局部有轻微的抑菌和清洁作用，但是不具备明确的消炎能力，不能够代替药物的治疗。你试试您的口水具不具有一定的消炎作用，如果是有伤口的话，或者是皮肤被蚊子咬了之后，你可以抹一点试一试啊，但尽量还是不要抹口水，咱抹点这个防蚊药，或者抹点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一些草本产品，都是可以有效驱蚊的。
1: 还有呢，就是一般口水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干净是吧，你拿那个自来水冲这个伤口的时候，你老担心这自来水里边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它不是口水洁净。傲气雄鹰他说，哎，我感觉啊这个止痒风油精好一点，哎，大家就可以支支招啊。刚才说到了青草膏，然后还有人说这个风油精啊，它主要是没有那薄荷的作用是吧，你抹上了之后呢，它有那个，其实青草膏也是这样啊，它就有一种拔凉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可以呢起到止痒的作用。包括我们开车困的时候，是不是抹点这太阳穴的地方抹点风油精也会呢起到清神醒脑的作用。
0: 大家呢有什么驱蚊的小妙招也都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呢，生活的小提示的问题问您的是，如果流鼻血之后，正确的姿势四个选项到底应该是哪个？ A 仰头，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一看咱们流鼻血都是第一步先让咱们仰头是吧，还有让把这个

0: 哪边鼻子流血，把相反一边的手举起来的这个做法啊。这个 A 是仰头， B 呢是身体微微前倾，捏鼻翼，捏鼻子的旁边， C 呢是平躺下来， D 是低头猛甩头。这甩越甩越多嘛，流鼻血正确的姿势能不能您立刻能排除一个啊、ABCD 您觉得这四个选项里边哪个是正确的做法？
1: 小蘑菇说了，他说我今天啊刚刚在下单了电蚊拍，晚上呢有一只蚊子我就睡不好觉，我太招蚊子了啊。他说我也是用的那个清扫膏啊，电蚊拍啊，像其实买东西大家可以在我们就爱商城逛一逛啊，这些物品如果有的话呢，其实爱商城的商品也是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亲民的。还有这位说蚊子咬了呀，我觉得那个鲜薄荷叶擦拭一下也挺好使的。
0: 嗯，家里如果是种有薄荷的这种植物的话，可以随时的取一个这个旁边植物的叶子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听众说呢，我就是特别驱蚊，同事呢都传开了，花露水配合我一起使用效果更佳啊。看来您在办公室您就是帮忙吸引蚊子的。
1: 对，大家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啊。还有这位，他正好跟我们刚才那位听友相反，9827，他说我去年一年都没有被蚊子咬。哇，您这个自带驱蚊体啊。
0: 驱蚊可以，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幸运的这样的有奖金的幸运体质啊，看今天的即时好运的环节您能不能中奖。今天是5月20号，就这样即时好运呢，今天是有特别的抽奖环节。5月20号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邀请您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数次的竞猜，您正着猜，朋友反着猜，这样的俩人都可以共享奖金。比如说你写的是 ABC， 你的好朋友填写了是 CBA， 两人都可以中奖，奖金将会共享。奖金呢是单次基础奖金500元，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有人中的话自动累积到下一次开奖，最高累积的金额是5000元。大家不要犹豫，现在去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关注好运帖的详细说明，的及时回复你想要猜的三位数字是什么。
1: 接下来晚高峰今日资讯呢，我们先来提醒大家一下天气。明天起呢，我国将再度迎来一轮南北贯通的大范围的降雨，这是中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从明天21号开始，我国呢将会再度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21号的夜间到22号，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有雷阵雨，石家庄、保定局地呢有中到大雨，所以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带好雨具。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省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得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河北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开始向全国范围推广。
1: 5月19号，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将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纳入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这个通知呢从今天开始执行。
0: 其中提到将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9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到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支付范围，按照乙类进行管理，将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以及软镜导管等22种医用耗材纳入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并且确定了医保支付限价。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5月的 LPR 报价出炉了，其中呢一年期 LPR 呢是3.0%，五年期以上 LPR 呢是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啊银行贷款的参考价，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LPR 每次报价呢在下一次公布之前是有效的。
0: 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会上了解。写道，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止到2025年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数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了增长态势。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关注一下淮安路上东向西，看来这个前方的故障车啊已经是推到了这个桥下了，在平安大街的桥面没有那么堵，但是后方的断断续续接下来车流还比较多，后方还有间断的压车，在桥上堵车的朋友别着急。
1: 还有就是刚才那位听友咨询的357省道说有没有限高啊，到底是哪儿呢，这个位置在哪儿呢，说是景行到玉泉路这一节有一个快速路，说这个叫357省道，这块有没有限高，大家有知道的吗？知道得帮我们回复一下。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陆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在说流鼻血之后自己是怎么处理的，这个说呢，小时候我妈妈告诉我流鼻血

0: 之后要拿凉水拍额头，但是不确定这个有没有专业的这个方法。刚才四个选项里边没有凉水拍额头一个，您在这四个选项里边您先挑一个，看这四个选项里面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官方建议的大家流鼻血之后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啊。
1: 对，正确的一个方式哈。还有呢，春喜他还在关注被蚊子咬的事儿，他说我的解决办法是笨办法，我直接把它挠破，这样结了痂它就不痒了。
0: 呵，那就流血了，
1: 太狠了。
0: 那就更疼了。
1: 您这更是以毒攻毒啊。然后光头强说，蚊子咬了之后啊，一般大蒜呢，大蒜汁儿肯定是，他说花露水啊，风油精啊，酒啊都可以。他说我一般啊，在夏天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在清水里加点那个花露水，这样的话呢全身清凉，同时还防蚊子。
0: 嗯，这个时候想问问大家，这蚊子有没有这个独特的这个口味，说我在邯郸经常被蚊子咬，但是呢我前两天去唐山出差的时候发现唐山的蚊子不咬我，是不是不喜欢你这一口啊？这个唐山的蚊子只咬当地人，不咬外地人。
1: 嗯，对，可能这个唐山的蚊子你看吃这个蜂蜜麻糖吃多了，还喜欢甜味的啊。还有这个听友也说了，说我身上蚊子叮了之后啊，就一个红点儿，然后就啥事儿都没了，看来没啥反应呗，在您身上。
0: 杨海亮，你这流鼻血，你这个方法，你是哪儿看的偏方啊？他说我们这儿告诉啊，说是流鼻血了之后闻臭鞋底儿，嗨，这个臭鞋底儿一熏就不流鼻血。您这个别再感染了，或者是再有细菌再进到鼻腔里边，这个不是靠谱的方法啊。其他朋友，您这小时候流鼻血还是什么偏方，或者说你小时候爸爸妈妈告诉你的方法，都可以来说说。
1: 星期天说，哎呀呀，打卡打卡啊。他说反正现在的医学说流鼻血千万不能抬头啊。
0: 原来小的时候大家都让抬头，还有举胳膊举手的。
1: 刚才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哈，大家呢说到的一些防蚊子的好办法。然后这位听友呢他急需，他说户外露营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驱蚊的办法吗？他说我太爱招蚊子，我太难了。的确啊，这一到了春天了之后，尤其是夏天，可能户外露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有什么好的驱蚊的办法，大家继续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给我们提供一下好招。
0: 另外呢还有听众在关心着明天油价调整的事儿，明天21号24点将会迎来国内油价的新一轮的调整窗口。根据目前预测呢，是轻微上调，大约一升只涨0.08元，也就是涨8分钱。但是这很可能明天再有点变化，它这八分钱也不涨了。所以说呢，有可能是小幅上涨，或者是不涨。大家明天下班的时候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涨也涨不了多少。所以说您今天明天想加油的，你就顺道去加就可以了。
1: 实在没有了是吧？您可以去加点儿。然后如果说呢，临加油站近啊，您在这个涨价之前也可以加点，但是明天啊也难说，因为它是每吨如果没有突破50元的话呢，它可能就搁浅。明天我们随时关注吧。
0: 来了解一下未来24小时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明天阴转中雨，18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阴转中雨，15到25度，东南风4到5级。
1: 秦皇岛晴转阴，14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转阴，17到24度。
1: 廊坊多云转雷阵雨，18到25度。
0: 保定多云转中雨，17到25度，有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转阴，18到25度。
0: 衡水晴转雷阵雨，18到25度。
1: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4度。
0: 邯郸晴转雷阵雨，18到25度。
1: 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
0: 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
0: 河南郑州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
1: 山东济南多云17到25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2， PM10 的指数30，空气质量属于优。
1: 好，这里是992晚高峰，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找到我们的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您随时呢在帖下跟帖留言。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

0: 在微信互动平台，有一位听友跟我们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冰封夏夜。他说小的时候吧，我好奇心特别强，我就把那个苍蝇啊抓到手里听，结果那苍蝇就飞到我耳朵里了。他说我觉得啊，除了科研人员，只有我是最近距离听苍蝇的声音了，因为好奇心真的挺强的。那你听的时候，你倒是把它抓住了呀。
1: 苍蝇没声吧？蚊子有声，蚊子嗡嗡嗡嗡的，苍蝇还有声吗？
0: 苍蝇也有声，
1: 苍蝇还有声。那个其他小朋友别模仿啊，别让那个苍蝇飞到耳朵里。另外呢，被蚊子咬这位说，我到夏天穿短裤，我的腿毛比较重啊，开玩笑的说，蚊子那个嘴啊，它都扎不着我的肉，嘴不够长，被我的腿毛隔离了。你的腿毛就是天然的蚊子的这个遮挡物啊。大家呢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发送打卡两次，来进入到互动打卡留言帖留言评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彰化警官，您随时啊把您的问题呢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者说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化警官。张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1: 首先呢，有听众反映说啊，这个路边的这个绿化带这儿，这个树枝有点刮到非机动车的这个人员了，这是向咱们部门反映还是向园林部门直接反映？
3: 嗯，
1: 在北二环高英大街，高英大街过了北二环之后，说是那个
0: 就是那有个加油站，说就你加油站那附近，然后说非机动车道上，说绿化带里的树枝太低了，非机动车不注意的话呢，很容易就打到眼睛，不安全。
3: 哦，那就是那个起飞隔离的那个绿化吧？
1: 对，
3: 起飞隔离绿化，这个绿化应该是
1: 园林部门。
3: 哎呀，这园林还是城管啊？
1: 那我们向市政热线反映一下这个绿化带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修剪这个绿化带，包括树木啊。都得必须是这个，
0: 他们有
3: 职能部门或产权部门才能动，别人是不能随便动的，
0: 是吧？因为还有挺有反应的是冰华路，这个冰华路呢，的确是影响到了机动车和行人的视野，说这块也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汽车过的时候啊，也特别容易刮蹭到它垂下来的树枝、树叶。
3: 冰华路，
0: 对，冰华路。说现在叫滨华路，原来呢这个地方叫朝阳路。
3: 我知道那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滨华路，哎呀，他没说哪一段是吧？
0: 他说了，他说的就是在滨华路的友谊大街到太华街之间。友谊大街到太华街之间。
3: 这么长？
0: 行，
3: 我跟大家同，他没具体说是什么
1: 样的现场的这个情况。
0: 对，他没有发照片，他只是说这块呢就是两旁的绿化带，然后都需要修剪。一个方面呢，汽车过的时候会容易刮到那个垂下来的这个枝条，另一方面呢说也影响机动车和行人的视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枝条，冰华路，
0: 对，
3: 友谊大街到太华。
1: 这样我们让大家发一下现场的这个行车距离的视频，或者是有照片，我们给您提供一下。
0: 对，谁从那儿过，帮我们拍个照片。
3: 那儿没有柳树啊。
0: 对，只有柳树才往下那什么。
3: 它那没柳树，它那个树冠挺高的，我印象里那个北郊那个地方。
0: 对，但是它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是有这个比较繁茂的枝条，是垂下来的。因为你想啊，就是一般的车身不高。他说都会刮蹭到这个车身上。
3: 他应该是槐树。
0: 槐树，哦。
1: 或者他说枝条可能不太准确，是枝杈，就是已经把那个杈都伸到路上了。
0: 那也没，一般的树冠可能没有那么低吧。
3: 对，您这样吧，我一会儿跟中队同志反映，我让他们过去看一眼。
0: 对，
3: 那个地方没有。按说你要像这种描述的话，柳树有可能会，像北二环的柳树。
0: 哦。
3: 有可能。
0: 哎，正好有一个园林部门的在听节目的彰化警官，他说我是咱们区里的园林部门的绿化带树木情况啊，就是找园林部门，他说我们现在呢都已经挂靠城管了，直接就是反映给城管局就行。反映给绿化队啊， 他说反映给绿化大队也行。
1: 嗯，那稍后我们向城管部门反映一下这两个绿化带的这个问题。还有听众说有个信号灯的故障的问题，说公里街和新华路交口的信号灯说坏了有两天了，这是他昨天反映的，不确定今天有没有修好。这应该是新华辖区公里。
3: 我跟大家同事说一下吧，说一下，我们过去看一下，有可能是坏了，有可能是关了。
1: 哦，公里街和新华路，
3: 对，就是那个正太那儿。
1: 哦，他说这块还是启用起来比较好，说是如果信号灯不亮的话，不利于车辆行人通过，风险极大。他觉得，如果是关了的话，咱看有没有这个重新恢复的可能。
3: 嗯，这个地方不会长期关，它就如果是关的话，它不会长期关，
1: 可能临时的。嗯，
3: 对，
0: 嗯，有可能会不会坏了啊，都有可能。而且它是前天反映的问题，不知道今天它恢复了没有。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说到的是红旗大街北向南，在翰林大厦门口这一段，说这路边的电动共享电车，然后太多了。说这个地方本身呢就在修地铁，路不好走，而且呢这边又开了那个喜欢里这个商场，这儿堵得不行。他说再放这些电车，他说这边经常堵的是什么程度呢？公交车都过不去。他说能不能跟张华警官反映一下，把这块那个共享电车治理一下。
3: 行，我跟那个乔琪同志反映，然后我跟我们那个负责这个联系共享单车运营商同志也反映一下。
0: 嗯，
3: 这个地方确实是容易有这种情况，因为它这儿是一个算商业综合体吧，
0: 离那个我看西北花街那边挺近的哈。
3: 对，而且这周边的还是那个，这边是咱们是属于咱们高校区吧。
0: 嗯，对，
3: 你像法商学院，商务外贸，外国语附属，市集中南校区，对，等等，这个周边的学校特别多，再加上这个地方是一个算是一个中型的商业体吧，所以说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就比较大。
0: 对，而且
3: 但是有一些孩子骑过去吃完饭，他怎么就不骑那车子，他自个儿走回去了。
0: 对，但是他放的时候他应该放到他的那个，应该叫准确的专业名词叫什么，应该放到他那个范围内。
3: 电子栅栏。
0: 哦，电子栅栏。
3: 对，
0: 嗯，
3: 他那个地方有电子栅栏，但是他那电子栅栏没有那么大。其实我一会儿就跟那个我们跟对运营商对这个对接那个同志反映啊。
0: 哎，好嘞。
1: 嗯，小凯反映的是和平路的西向东复兴大街，现在这块的车道这个有所调整，但是调整之后啊，这个车道的标线不清晰，能不能把这个最新的标线重新施画一下？和平路西向东复兴大街。
3: 西向东。
1: 对。在和平路上到复兴大街这儿，他说那个左转和直行呢，可能是咱们交警调整的一个车道，这个现在调整之后，那个车道线直行的和左转的，他这个现场有个交叉，就看不清那个车道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标线了。
3: 嗯，行，我跟大家同事说让他们抓紧找那个施工单位，这个地方还没移交呢。
1: 嗯，还没有移交，但是有个调整。
3: 他那个还是原来建设单位的养护着呢。
1: 好嘞。
0: 好，还有就是傲气雄鹰他反映的石家庄的体育大街，说体育大街北向南到淮北路有左转的向尾灯，但是呢是和直行一起变，他说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分开放行。之前试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就又变回来了。
3: 体育大街淮北路，
0: 北向南现在这块呢就是有左转的向尾灯，尽管安上了向尾灯哈，但是呢它现在是同时放，没有分时段放，这样的话呢它那个左转的和直行的经常的可能会互相的掐架。
1: 嗯，就是南向北直行一辆接一辆，左转的转不过去。还有大家分析啊，说现在由于建华大街地铁施工，体育大街北向南到淮北路这块呢它左转的这个需求量比较大，如果呢不给专门的一个左转的向尾灯的等时的话，它转的车左转的车转不过去，就会被直行的车挡住。昨天大家也展开了讨论。
3: 四号线您这样吧，我一方面呢跟大队说，另外一方面呢我考虑大队为什么要把原来单独的左转灯关掉。
1: 嗯，是不是也有考量
3: 考虑这个，因为它是往东走嘛。
0: 对，没错，
3: 往那个建华大街四号线施工的这个线这个方向走。
0: 嗯，
3: 同时呢淮北路、淮中路、淮岭路它都比较窄。
0: 嗯，
3: 再一个呢这几条路上，比方淮岭、淮中、淮北，它里面

0: 别管是东边还是西边了，大量的放车，关美路有可能接受不了，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
1: 嗯，
0: 有这个，我估计他是关掉的，有这个这方面的考虑。
1: 嗯，
0: 啊，当然这个4号线建设完成，路面上的围挡清除之后，他肯定就有很大的缓解。
1: 嗯，
0: 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让他们实际看能不能在停风的时候把它打开。
1: 哦，对，就是这块的直行和左转在屏风的时段呢，让它更有序一些，是吧？
0: 啊，对，
1: 嗯，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这位呢，他说的是石家庄的南二环辅路，西往东行驶到惠宁街，南二环辅路，然后东行到惠宁街的路口，说有一个直行加掉头的车道，但是呢，有标志牌呢，标注的是直行。绿灯的时候是禁止掉头的，他说前边有一个掉头车，他就走不了啊，就堵住了后边的这个直行的车，因为他这个是个直行加掉头的，所以呢他有一个要求前提，因为很多那个就是可以掉头的这个车道都是有要求的，就是直行绿灯的时候你是不能掉的，但是他又直行加掉头的车道，后边呢人家直行要选这个车道的话就掉不了，不就走不了，他说这个怎么这个矛盾体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地方原来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我印象里在1月2月吧，
1: 嗯，
0: 的时候就反复的有听众，
1: 嗯，
0: 就提这个惠宁路南二环这个地方没法掉头的问题，
1: 嗯，
0: 有被抓拍的，
2: 嗯嗯，对，我记得之前反映过，
0: 这就是那个师范大学绘画学院的艺术学部那个地方。
1: 哦哦，
0: 就是，
1: 那个地方啊，
0: 哦，对，所以加上那个掉头了。
1: 嗯，
2: 那但是那个牌我就觉得不合适。红灯如果禁止掉头的话，那前面有一个掉头的车，它就会挡住后边所有实行的车。
1: 不是红灯，是绿灯的车。
2: 绿灯禁止掉头，
1: 因为它绿灯是什么呀？就是它肯定考虑到的是，你绿灯是掉头，会影响到人家东向西，或者是这个西向东人正常直行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它是不是考虑到那直行绿灯的时候你别掉头？他可能是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但是这样的话，
0: 嗯，哎呀，就是这个怎么解决啊？
1: 对，
0: 确实是，嗯，不让掉头吧，确实有些市民从那儿走不方便，
1: 嗯，
0: 但是掉头嘛，这个同志提的这个实际问题确实存在，
1: 对啊，这个很矛盾，嗯，
0: 嗯，您这样吧，我这个我记下来之后呢，我跟我们的这个金点子这个团队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实际去看。嗯，
1: 那你说他
0: 没有更好的办法？
1: 那你说他这个掉头车道单门给掉头，直行也又少了是吧？你干脆既然他只你看绿灯的时候，掉头车道又不能走，那占了一个后边直行的，他其实他等于相当于就遇到了一个红灯一样。
0: 嗯，对对对，这样的话就如果说把它取消了，那么掉头的那些同志的需求又得不到满足。
1: 嗯，对对，所以现在呢，只要不掐个的话，就是干脆就让它变成单门的掉头车道，可是直行的可能会觉得少了，
0: 嗯，对，
1: 少了半条车道。
0: 虽然说那个掉头同志说你直行的，你上面还有主路呢，
1: 也是啊，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桥下辅路周边的需求也非常大，
1: 这真的是烙饼怕翻个儿，就这很多方面的这个需求，
0: 对啊，
1: 你都得考虑。
0: 人家那个走辅路的，从红星大街下了主路之后，人家要去往滨河街，去往文明大街的，都得走这儿，
1: 嗯。对，是，他就得从这儿掉个头。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给了我们那个经典团队，让他们实地看。
1: 行，好，把这难题交给他们。
2: 嗯，还有东风，他说到一个情况，就是施工和这个普通市民的出行，说新市北路城角街现在这块有颐领医院的施工，他施工呢要求那个水泥灌出来，他可能都得备着，就是他不能断。说在这块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就会停着一排的水泥灌车，影响到这一路段这个新市北路上的非机动车的这个通行。新市北路城角街附近。

0: 这个附近就是第一能保证这个施工的正常进行，另外呢控制一下这个在这个施工路段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等着这个水泥罐车的数量。新石北路城角街，他也没说具体那水泥罐车停到哪儿，他是说停到这附近的非机动车道上会停了好长一溜好几辆的水泥罐车，那他们非机动车的就没有地方走了。
1: 行，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吧，这个过去看看，这个允不允许的这个车进来啊？他是施的什么工啊？这是
0: 说夷陵医院的施工工地，是不是他们医院有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施工？
1: 院里边是吧？
0: 对，
1: 好像是夷陵医院要扩建一个扩建。
0: 哦，那是不是他们这有报批的这个情况？但是这块确实，
1: 哦，他里边不用报，他没有沾，他不是是修那个瓦的，是修路面上的。
0: 但是他的那个水泥罐车的这么运输车是不是都报批了？有通行证，他才可以在这个高峰时段进市区。
1: 通行证的话，你也得进了院，你不能在马路上停着。
0: 哦，看能不能给他们有个疏导。
1: 对，水泥罐车他肯定有通证，没有通证的话，他这二环内。
0: 嗯。
1: 行，我跟大队同志反映一下，让他们实际去看一下，那个跟这个伊岭医院交涉一下，想办法让他们车进去。那个车确实不能停，
0: 嗯，
1: 因为一停了之后，那个水泥就在罐里边凝固了，
2: 哦，还得争分夺秒，嗯，
1: 啊，对，他必须得转着，
2: 嗯，嗯，我们再来关注，嗯。
1: 没事
2: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就是其实前两天节目也有人挺有反应，就是石家庄的四中路修门街西边，说这块的违停啊比较严重，说后半夜两侧违停，车都错不开。那天我们跟产业编辑卢鹏还沟通这个问题，我们还说呢，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小区，
1: 好几个小区
2: 是吧，
1: 嗯，它正边呢还有一些个饭店之类的，
2: 嗯，
1: 有一些小区的居民的车确实是进不去它这个地方。
2: 对，然后它主要就是违停的太严重了，说这个错车都错不开。它主要指的是这个修门街的西边，修门街到平安大街这一节儿。
1: 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吧，嗯，要看看这个怎么去夜间停车。
2: 嗯，
1: 他们便道上没办法停。
2: 对，就能停到路上，但是四中路又不宽。
1: 对。
2: 嗯。
1: 行，我跟大家都同志反映，让他们过去看，实地看一下吧。
0: 还有一位听众反映的信号灯的情况，请您跟辖区的交警核实一下，说南二环建设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桥下的辅路的路口东行的左转的相位灯，说从下雨了之后一直不亮，咱这是取消了这个相位灯啊，还是左转相位灯这坏了？南二环建设大街桥下西向东左转的相位灯不亮，他对，然后他说是前两天下雨之后突然不亮的。
1: 行，那赶快，我是专门让大队从过去看看是不是坏了，或者说才能修复吧。
0: 好嘞，
2: 嗯。还有一位听友呢，他的违停说想让您帮忙看一下能复议吗？他觉得好像停了没两分钟，在原市 GA23AD6 龚女士，这是打来电话，说咨询您看看他的这个违停可以复议吗？
1: 知道。
2: 嗯 ，GA23AD6。对，他跟我们留下来的这个信息呢，说是他认为啊，可能停了也不到两分钟。您看他有在原市县城的一个违停吗？交管警官正在帮忙啊查您这个违章。
1: 原市违停，这是个闯，这是原市这个，这是个闯红灯啊。
2: 哦，有违停的吗？
1: 这个没意义，这个没有意义。衡山大街这个是个违停，这是正定。
2: 正定是吧？那他是不是说错了呀？正定县城啊，他是跟我们打过来电话反映的。
1: 7:41。
2: 嗯，记录时间。有能，就是看到。
1: 看这地方，衡山路上，这好像是个饭，哪个饭店门口？这是好像是那个饭店。
2: 嗯，能看出来他具体停了多长时间吗？
1: 他停的这个证据照片里面，这个反应的时间不是很长啊。
2: 嗯。
1: 但是您这么停，这个他一不是车位，二呢他是停到哪儿了？机飞车道这中间那个地方了。而且您看您第三张照片特别明显，有一个禁停的牌子
2: 啊， 他是在这个

0: 电亭路段是吧？
1: 他就在金陵台的底下。
2: 嗯
0: 嗯，
2: 那您在
1: 衡山大街是严管路段。
0: 对对对，因为一般啊，就是大家都说，比如说给我没有发短信啊，或者说是提示，没一会儿我就挪开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适合这种情形。
1: 对，衡山大街啊，那是完，那绝对是那个严管路段啊。
0: 对，严管路段呀，比如有禁停标志的这些呢，就不适合刚才大家说到的这些情形。
1: 嗯，对对对对。
0: 嗯、好，
2: 嗯。另外有一位他的这个违停，他觉得是内部道路，您看一下是不是内部道路 GAA709G GA709G GA709G 3月6号景安路田家庄以南，他说是停到了阳光和煦园小区的门口，他觉得内部道路那是停到小区口外了还是口内了，您看一下抓拍图片里面能不能判断他的这个内部道路的说法。
1: 这不是内部道路
2: 哦，包括
1: 肯定不是内部道路啊。
2: 那个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也觉得他这个是内部道路，就是这个内部道路和社会车辆通行的这个道路怎么区分呢？就有没有这个区分的这个标准？
1: 嗯，咱们要说，所界定的话，红线以内是内部道路，或者是封闭的小区。
2: 哦，就是有这个小区的这个隔栏，或者说其他的一个封闭的这个范围内。
1: 对，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区是允许社会车辆穿行的，
2: 嗯。
1: 那恐怕也是不行的，
2: 就是社会车辆能不能开到您所停车的那个位置？
1: 对，咱打比方说吧，那个丰收路的那个沿西街，
2: 嗯，
1: 那个地方，他就这个，这社会车辆就可以穿行这个小区。
2: 哦，所以是那块的。
1: 您要停车的话就得在车位里，不在车位里肯定不行。
2: 好嘞，嗯，就回复您了，您这不是内部道路，
1: 这个是田家庄街。
0: 嗯，田家庄，嗯，
1: 这个绝对是市政路，
2: 嗯，市政道路，
1: 对，
0: 嗯，田庄，我知道那边有个田家庄桥，是吧？
1: 田
0: 庄桥，田
1: 家庄，
0: 嗯，
1: 对，田庄桥，那田家庄
0: 街，嗯，
1: 这绝对是市政路啊，
0: 嗯，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听友啊，他就是提出了个问题，他说复兴大街辅路由北往南走，在过学院路和塔北路往南走的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他只没有说他有什么建议。他只是说能不能这块适当的优化一下，该怎么优化他没有提，他现在就是发现问题了，说复兴大街的辅路北往南走，往南走说过学院路，
1: 嗯，他俩紧挨着学院路塔北路，他俩一共没多远，
0: 对，他说这块呢往南走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压力大，该怎么更好的一些合理的解决方式，他没有提。
1: 压力大。
0: 对，他就说是压力比较大。
1: 嗯，那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对，我也觉得是因为他只是把问题提出来了。那这样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把这问题抛出来，大家有没有走过复兴大街辅路南行方向，像学院路口啊、台北路口这个地方，它的通行压力来自于哪儿？这样的话呢，咱们才能够就是根据问题是吧来解决问题，大家来帮忙分析一下吧。
1: 因为我感觉您提那个问题相对来说，嗯，比较片面，因为这两头离得非常近。
0: 嗯。
1: 它这个中间，嗯，它这个地方中间好像还没有什么小区啊什么的。
0: 嗯。
1: 它那就是这个地方，我印象里边是。怎么说？嗯，那个跟汽车服务有关的企业多，
0: 嗯，
1: 小店儿多，
0: 嗯，
1: 那有一个那个小区没有在这儿，是在育才街那个地方。我说那个育才街不是咱们那个育才街啊，
0: 明白？嗯，开发区那边的，嗯，
1: 对，那儿有一个虎豹家园，但是没有在复兴大街旁边。
0: 嗯，
1: 这是所以就是说，我不知道您说这个。他怎么来缓解这个地方的压力？您有什么建议吗？绕行东港路，
0: 而且我看现在这儿通行的还行，并没有说像他说的压力很大，有拥堵的情况。
1: 嗯，对，我就说这个问题。
0: 嗯，
1: 那您、啊、他说会不会是有好多车从这儿要上那个复兴大街啊？因为他那个入口在三角塘路呢，也就是那个塔北路的南边有个入口。
0: 嗯，
1: 是那意思吗？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在打卡留言帖上啊，有一位听友小梅，他说因为复兴大街主路

0: 从这是雄鹿口，这叫什么雄鹿口？这肯定发错，小梅，你这是指的哪个路口啊？咱们就主路吧，咱们就说吧，主路口下来以后，第一个路口他说是塔北路，好多车呢从右转那儿紧挨着主路下来，那个口特别拥堵，和辅路直行的车辆挤到一块儿。啊，他就说到了这个难题存在的问题，就是复兴大街的主路，然后从哪个口他说下来呀、啊？
1: 您不是人家说是北向南，您说南向北。
0: 第一个路口是，哦对，而第一个路口塔北路的话，应该是南向北。对，
1: 对，
0: 塔北路在那个在那哪儿呢？那个南边呢，是吧？在学院路南边。
1: 对呀、啊。
0: 哎不，他可能那是明白了，他那意思就是学院路，就是复兴大街主路，从学院路然后下来以后，遇到的第一个路口是塔北路，然后他说好多车呢就从这个塔北路右转，那个口，和辅路直行的车辆容易挤到一块儿，他说到了这么一个难题，但是我到目前没看到这堵。
1: 复兴大街在这儿的出口是在东港路的北边啊。
0: 东港路不是在那个学院路是吧？
1: 没有，在东港路的北边。
0: 哦，我还真没从这儿出过。
1: 哎呀，这个，你们俩吧，我一会儿我问问中队同志吧。
0: 好的。
1: 因为你看，这两个出口都没有在学院路和塔北路这儿，一个是在东港路的北边，一个是在三教堂路的南边。
0: 嗯，
1: 确实没出口。
0: 反正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小梅那建议就是说，建议从这个主路上下来的车辆不让他们右转，不让他们转过去。
1: 那人家怎么出来呀、啊？那就等于
0: 就再走一节辅路，再接着往前走，从下一个路口缓慢的进入到从辅路再转到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向的哪条路上？那塔北路再往南还有路吗？
1: 塔北路再往南三教堂路。
0: 哦，就是这儿了，是吧？
1: 对。
0: 反正他就是说，从主路出来的，遇到的第一个口，别让他们出来，就立刻往右拐。
1: 那人家要是去学院路，去那个塔北路的北西边呢？
0: 他就是那从下一个口右拐吗？这样可以吗？
1: 这有点。
0: 有点不太近人情是吗、
1: 嗯、对对对、
0: 嗯、
1: 那都是刚需啊。
0: 嗯，
1: 行，我跟大家同时反应吧，我看看这个。
0: 嗯，
1: 他说
0: 刚才说错了，他说张警官说的对，是东港路，他说不是塔北路、
1: 东港路
0: 啊、嗯、
1: 对，
0: 行，那您看看，
1: 我跟大家同时反应一下，看看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0: 行，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服务到这儿了。
1: 哎哎、好嘞，
0: 谢谢张华警官。哎，好，再见。
2: 我们要来补报时一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3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2: 整点路况导航，有位赵先生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事故路况，说308国道接近横井线的路口信号灯的位置，南向北的方向，一辆货车和电动车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右侧车道，后续呢这个路口的车辆比较大，很容易堵车，大家如果路过308国道和横井线路口的时候，请您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
0: 嗯，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这位听友路哈，他也呢帮忙分析了，他说就是从复兴大街主路出来的车比较多，可能跟右拐辅路呢直行的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叉和冲突。那刚才张华警官也说到了，说为了保护哈这个双方面的这个路权，回去再好好的呢实地考察一下，有没有更科学合理的一些办法。好了，那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0度，其他地区呢是11到18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都在20到27度之间。
0: 明天夜间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宣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到大雨。
2: 22号的夜间到23号，东北部地区。

0: 就这样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了。今天呢是5月20号，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环节特别开通了一个新的玩法，好运搭子共享奖金，您可以邀请亲友 ABC 或者是 CBA， 正着反着这样的幸运数字都有机会中奖。今天摇出来的三位幸运数字，第一位是5，第二位是7，第三位数字是3，那就按照我们今天特殊的规则，反过来375也算是中奖的幸运数字。无论您从上午的8:01到今天的18:00之间回复的幸数字是573或者是375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18:00的500元的现金奖励。
1: 嗯，好嘞，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随时呢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92即时好运的环节当中。您在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给您回弹的这个即好运帖，您啊即时呢在这里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呢是两个时段，上午8点还有我们92晚高峰的时段18点进行开奖。
0: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想参与节目的互动，稍后92晚高峰节目组还有互动留言帖式的奖品要送给大家，您在微信里面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开我们的回复链接，右下角打开 APP， 在即时新闻的手机端就可以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由爱生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鱼鳞巾擦玻璃特别好用，不留水痕不留水渍，大家呢用过的都说好用啊，如果没有中过奖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留言帖上的留言评论。

0: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4: 我们在这里。
3: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

0: 轻松度过晚高峰。
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我们来啦！
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这点晚高峰啊，我们跟着大家呢一起出发。当然呢，我们心跟您在一起啊，始终我们的声音陪伴在您的耳边。阳光八零后啊，我们也跟着你开心。我一看他写的中了中了，我真的我一下子就雀跃起来了。结果说我中了两个数，三和七啊。
3: 今天尽管是正着反着都行，但是您正着反着这三个数必须都得一模一样，这才行呢、啊
1: 是。还有听友着急了，说你们俩半天没释放了。是，刚才呢一直在彰化在线的环节当中哈，真还没顾上给大家呢把留言释放出来。现在我们集中释放了啊，大家抓紧时间看之前呢，各位听友都发了什么内容？
3: 研究一下流鼻血的。
1: 是有研究流鼻血的，还有帮忙回复呢，就是那个想去露营但是特招蚊子，说太痛苦了，有什么好办法吗？医生相随说了，说艾草棒你点燃就可以啊，这样大家都能跟着受益、啊、
3: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呢也陆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自己的交通建议。这位说呢，他这两天走啊富强大街怀中路南北双向，特别是南向北，说最近才开始堵车，大概是从5月14号之后开始堵车的，说以前这不堵，为什么最近堵了呢？是不是和交通信号灯的这个配时比的调整有关系？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就您这个也没有给交管部门详细的建议，就说这块觉得有点堵，两个等时过不去。但是高峰时段啊，我觉得两个等时是正常的，大家觉得呢？富强大街怀中路高峰时段早高峰，两个等时，两个星等两个信号灯，您的这块是堵还是不堵？有没有交通优化的建议再具体的说清，这是他的一个通行的感受。
1: 还有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从这个5月14号就是近一周的时间怎么突然这块就出现了拥堵呢？啊，大家呢也可以帮忙来补充一下。还有就是刚才有听友反映哈、啊，说这个复兴大街辅路，然后由北向南行驶，说建议啊别让他们这个从主路出来直接右转了。他说直接右转的话呢，会影响到辅路直行的车。但是呢，我们有听友有不同的意见啊，在这个微信平台、微信互动平台说复兴大街北向南吧，第一个口的确是东港路，第二口呢是学院路，第三个是塔北路。说右转都好好的呀，他只是东港路那个确实拐的那个弯稍微有点死，可能呢会影响到直行的车辆，但是那里右转和直行的车都不多呀，就是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就可以了啊。他为什么就非得要这个惹谁了，要禁止他们右转啊？这是我们一位听友，他站在他的那个角度，他也觉得你禁止了人家右转不合适。
3: 还有听众呢说到了体育大街北向南到淮北路的这块这个左转的相位灯，说之前啊他确实试用过一段的时候启用相位灯，但是确实启用左转相位灯之后啊这块更堵了、所以说后来交警才把这个左转的相位灯给取消了，他不建议这块启用左转的相位灯，但左转的车可能就希望有一个自己专门的一个绿灯可以左转的时间，就不和直行车打架了。这个大家也从各自不同的出行的这个角度和路线上，也对这个路口这个左转相位灯启不启用继续展开一下讨论啊。
1: 还有我们有一位听友说，昨天啊在咱们节目里面反映的石家庄的南二环建设大街东行方向，说桥下那个左转灯啊不亮了。哎，他说我今天下班一看灯就已经亮了，他说非常感谢992，不用再跟彰化警官说了啊。
3: 那一会儿我们也把这个路口的最新情况向彰化警官来反映一下。我们的即时好运的开奖结果已经产生，今天18点钟的即时好运开奖数字573，正的数字，反着的375，两组号码都算中奖。本时段一共有7人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呢获得71.4元。中奖号码573的幸运听众有一位，150尾号是8801的朋友。中奖号码是375的听众比较多一些啊，一共是6位，第一位是153尾号6821，第二位173尾号1001，第三位171尾号8013，第四位137尾号8954，第五位189尾号2909，第六位177尾号是3782的朋友。

0: 关于啊这个淮中路和富强大街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听友说了，说就是突然变堵的，是不是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比啊？他说的比较简单啊，他说的就是应该改一下绿灯的这个时间。他说我送孩子呀、都不敢走那儿了，因为送孩子老迟到。那你就稍微的打出一到两分钟的时间的富裕量，是不是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刚才呢，舒霞也说，他说那个地方啊，最多两个等时，一般情况下是一个等时。他说因为一个月我20天我都从那儿走，他说因为我们家在附近哈、
1: 说现在这个情况早高峰两个等时是正常的，说没有必要再调整了。大家以前不堵，现在堵呢，他大概什么方向的这个绿灯时间短了，什么方向绿灯时间长了，然后大家在这个路口走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受？其他走富强大街的朋友也帮忙确认一下，淮中路和富强大街这个路口南北双向这块南北向的这个绿灯是不是需要再加长一些？
0: 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当中啊，在我们的92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新的问题已经流出来了，您看到了吗？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家里存放鸡蛋的事儿。存放鸡蛋，您是喜欢大头朝上还是大头朝下呢？应该大头朝上还是应该大头朝下呢？其实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开玩笑啊，是个科学的问题。 A 大头朝上， B 小头朝上， C 您可以随意放看心情， D 平放，让那鸡蛋平躺着，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呢？科学的做法呢？
1: 而刚刚呢流鼻血正确的姿势呢，仰头平躺或者低头猛甩都是不对的。人家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鼻子流血的情况，保持身体微微前倾，用拇指和食指轻轻的捏住鼻翼两侧柔软的部位，就鼻中隔下面的一个区域，持续的按压5到10分钟是最科学的止住鼻血的方法。但是如果5到10分钟过去了，您的鼻血还没有停，或者频繁出鼻血而且量非常大的话，就需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治，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产生。
0: 因为你想啊，如果流鼻血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赶紧头啊往上仰，这样的话呢好像可以止住那个鼻血流，但是你想它就顺着我们的这个鼻腔，是不是就可能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就下去了，就到我们的胃里了，这样反而呢就是您看不到。

0: 哦，鼻血流出来了，但是它不仅流，而且呢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还有呢，听众朋友说啊，这个放鸡蛋的这个事儿啊，这个鸡蛋怎么放都是放，只要不碎了就行，
0: 只要它能呆住就行，是吧？
1: 大头冲上，小头冲下，就看怎么着那个鸡蛋能放住啊。您家放鸡蛋有没有讲究？有专门那个鸡蛋的那个收纳装置，就是在冰箱里边收纳盒似的啊。大家千万别买那个能咕噜的那个，它是有好几层，从上面往下，就是你底下拿个鸡蛋从上面往下咕噜的、那个。
0: 我每次不敢买那个，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它会不会就是咕噜咕噜咕噜，就最到那个出来的那个时候，它会碎了呀。
1: 对，你底下可能一刹不住车，
0: 对啊，
1: 这一溜的鸡蛋全都掉地上，就纷纷就碎了。
0: 是，大家都是这个生活达人啊，好多人都说了，你看这位是他说大头朝上，因为气囊在上面。哇，您这好专业啊。
1: 有那种就专业放鸡蛋，就一排一排的，它有个这个圆孔、你可以来确定是鸡蛋的大头冲上还是小头冲上，可以来确定鸡蛋怎么放。
0: 对，因为你看咱们煮熟的鸡蛋的时候，你磕一般不都磕那个大头吗？因为什么呀？那块就像我们这位听友的专业术语一样，气囊在那儿，因为你好包，是吧？所以呢，他觉得生鸡蛋放的时候也要大头朝上。
1: 嗯，
0: 细雨无声他说，因为啊，鸡蛋的气势大部分都在大头。气势，您这真的指的是气势吧？
1: 他可能是想说，
0: 就是
1: 气体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房间一个小空间似的。
0: 空间是吧？啊，他说大头朝上的话呢，鸡蛋会向上浮，避免长期存放引起的这个鸡蛋缩小。哦，我再绕绕啊，
1: 有道理、
0: 啊。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家有贤妻，他说有鸡蛋盘的情况下 ，A 和 B 都可以。但是我习惯呢是小头朝下，那就是大头朝上呗。
1: 嗯
0: 啊，他随意放也是 A 和 B， 没有蛋托我就平放啊、
1: 哎。您家那个是怎么放的鸡蛋啊？一次您家冰箱里边放多少鸡蛋？如果方便的话，已经到家的朋友跟我们拍一拍您家那个鸡蛋的存放的这个空间。
0: 的确是，他说的特别对，家有贤妻。他没有蛋托的时候，你只能平放啊，你无论大头还是小头，他都站不住。
1: 还有那个，您买冰箱的时候啊、那个默认的冰箱有那个附赠的一个那个蛋托，但是就比较少，
0: 放不了几个。
1: 对，大概放个三六个、六个左右，我记得是啊。您家那个鸡蛋有没有蛋托？是怎么放的？
0: 我一般是买那个整理箱，然后把那个鸡蛋都放到那个整理箱上。
1: 哦，
0: 箱里边啊，不是
1: 箱里边。

0: 不行，这歌太魔性了，刚才我还跟鲁迅说呢，一听这歌前奏一响，尤其第一句出来，我就开始想滑手了啊，就想跟着那个跳舞蹈了，跟着徐老师的这个舞姿。
1: 还有前来听众朋友继续来说，家里鸡蛋到底应该怎么存放啊，就是说呢，我曾经特别傻，买回来的鸡蛋都洗一洗，但是这样放到冰箱里没几天就臭了，那鸡蛋就坏了。
0: 您不吃它的时候，您不煮它的时候，您尽量别洗，是吧？您就正常的放到这个冰箱里保鲜就好了，因为它本身有一个保护膜，您洗了之后呢，它这个细菌就特别容易通过那个蛋皮的呼吸孔就。

0: 进去了。那您要是煮鸡蛋的时候，比如今天早上起来我要吃俩鸡蛋，那我就直接把这个两个鸡蛋呢洗一下，洗完了之后我再放锅里或者放到那个煮蛋器里进行煮。
1: 另外这个鸡蛋不光保存，您是觉得煮着吃好吃还是炒着吃好吃啊，或者是怎么吃好吃也都可以来说一下，
0: 根据个人的口味吧。但是呢，营养专家说了，煮着吃最有营养。
1: 存放鸡蛋呢应该大头朝上小头朝下，鸡蛋大头一端呢确实内部有一定的这个气体形成的一个空间，大头朝上放置时呢，这个气体空间能够起到缓冲作用，有效的阻隔细菌的侵入，所以说大头冲上，这是鸡蛋正确的一个储存方式。
0: 九哥说了，鸡蛋回来之后它那个蛋托里啥样就啥样，我直接就放冰箱里了。
1: 对，因为现在买鸡蛋的时候有的那个鸡蛋呢它都是不是拿塑料袋这么装的。

0: 对，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商超还是在市场上买哈，它都是要不然就是那个塑料的那个蛋托是吧，要不然就是那种跟草纸似的那种啊，纸质的那种蛋托，也挺方便的，直接就放冰箱里，不用我们在放的过程当中不小心一不留意把它给打碎了。
1: 嗯，但是提示大家，无论您的鸡蛋是大头冲上或者是小头冲上这么来放啊，这个鸡蛋最多的保鲜期呢就是4到5周的时间，在这个冰箱里面温度控制在0到5度，湿度在70%到80%，可以保鲜4到5周。但是如果您家那个保存环境不当的话，鸡蛋也有可能就是提前它就变质了。所以说提醒大家，鸡蛋尽量咱这新鲜的买啊，每次呢都吃新鲜的，别在冰箱里边放的太久的鸡蛋。

0: 头朝上还是比较好的，这样拿起来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脱落。哎，您这个角度哈，大家都没有想到过这个角度，可能想到的就是它那个气囊是在上面的，然后有的呢说是可能这个它那个弹托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但是您这个角度之所以大头朝上是拿着好拿是吧。还有我们再来看这位光头强，他说我啊基本上都是袋装鸡蛋，
1: 那就
0: 啊，他那应该说是
1: 拿塑料袋装的。
0: 嗯，他应该说是都是就是带那个装鸡蛋盘的那个。
1: 哦，
0: 明白了，
1: 就买包装好的鸡蛋。
0: 对对，带那个鸡蛋盘的。他说买了一个储存，买了一个储存鸡蛋的。
1: 嗯，专门的收纳工具。
0: 结果他自动掉了。啊，他说拿一个掉一个，拿一个掉一个，但碎了好几个。您这我还得慢慢的一边看一边给翻译啊，
1: 就是有点像那个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网上收纳鸡蛋那个工具，它是那种滚轮似的，就从上面拿一个往下掉一个。
0: 明白了，不是说带鸡蛋盘的，您这肯定就是说带斜坡的那种啊，嗯、然后跟那个什么履带似的那种，然后拿一个它往下走一个，拿一个往下走一个，结果他是发现拿一个掉一个，拿一个碎一个啊。
1: 还有听众说他挑鸡蛋的时候啊，要挑干净的鸡蛋，同时呢还得长得周正的这个鸡蛋他觉得好吃啊。你爱看鸡蛋的长相，咱别老研究吃了，咱研究研究运动的事儿。加来一个就是和运动有关的生活小常识，说吃完饭之后多久运动最合适呢？ A 立刻运动， B 30分钟到一小时之后， C 5分钟之后， D 2小时以上之后再进行运动。饭后多长时间运动才是最合适的？这四个选项您怎么选呢？
0: 一般2小时之后我就该吃下一顿饭了。我特别容易饿，
1: 或者就已经睡着了，根本就不想再运动了。
0: 对，说到运动了，比个耶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还说呢，说今天我绿色出行，感受一下工作日晚高峰的地铁，快到了，好开心，我们也挺开心的。您绿色出行没有在车上，还不忘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留言，然后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们这位听友，您发了个打卡墙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样应该是收不到我们的回弹，您发打卡就可以了，发晚高峰也可以啊，都可以的收到我们的回弹，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
1: 大家继续参与互动，稍后呢半点的导航之后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省会市区二环路上的最新情况。南二环的是西向东，断断续续的有三个堵点，分别是从石通路上了南二环之后，一直到维民大街这块拥堵。另外呢，西向东在建通街的下坡的位置有点拥堵，再往东呢，建华大街的桥面，现在这个西向东玉祥街这块稍微有点堵。南二环的东向西呢，也是在建华大街的桥面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
0: 嗯。其实啊，整体来讲呢，今天周三的晚高峰，像省会石家庄啊，目前主城区呢路况还是表现不错的，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拥堵。刚才我们说到了南二环呢有一节，然后呢环路东行方向也有两节，一节呢是在中段，一节呢是在东段，也就是在这个七星桥的桥面上这块有一小节的拥堵，多一些耐心也就好了。和平路东行方向老堵点啊，一说这儿堵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在建设大街一直到中华大街之间东行方向主路上。
1: 二环内的有一个特别拥堵的路段，特别提示大家，新华路和友谊大街目前东西双向和友谊大街的北向南严重拥堵，这块也受到了这块有施工的这个影响。如果要走新华路东西双向的话，大家尽量的绕行一下其他路线，目前中山路要比新华路好走很多，但是中山路的堵点呢是堵到了站前街到中华大街这一段的东西双向，这块呢由于是商圈密布，而且呢可能大家啊下班之后在这附近啊有吃饭呀逛街的一些需求，导致了中山路新版万象商圈附近的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0: 说到商圈了，我们去逛商圈的时候容易拥堵，所以呢咱不妨逛一逛我们的992爱商城，不用呢有拥堵的困扰。但是每天我们都说逛爱商城，那有哪些好物值得推荐呢？我们接下来马上请出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是520，大家都挺着急回家的，哈哈。今天我们来看看爱商城里有什么好东西啊。
0: 嗯，
4: 首先呢就是 Coach 520包包集合专场啊，这个呢是将近30款 Coach 的样式，热门百搭的，你看到的、想到的、知道的、听说过的，什么水桶包、菜篮子啊、托特包、马鞍包，最便宜只要599块钱起。更重要的是，现在爱商城不是有那个折扣吗？单笔消费满520块钱直接打9折。就举个例子，599的那个包我已经看过了，朋友们，我也买了，现在就在我家菜鸟，一下一会儿我就去拿，超级无敌大，朋友们，放个大头盔。

0: 那个，我们这个是五百九十九，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蚂蚁素颜的 SK two 的神仙水二百三十毫升的正装，搭配了一瓶大红瓶的面霜啊，这个面霜是分五瓶给您啊，相当于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它是十五克乘以五瓶加到一块哦，你敢想吗？ 反正就是打完各种折，到手只要494块1毛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它是蚂蚁素颜，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送你礼盒合理的。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之前以及之后知道的所有的好物都在992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992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新疆南江环线官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油，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您下午茶。全程的高餐标，地道的新疆美食，吃得管够，享有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拉条子，还有新疆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啊！这一边吃着美食，同时呢氛围感也直接为您拉满。
2: 对，的确，因为吃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光想着这个吃了啊，特别提醒大家也关注一下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六幺八专属福利，送拉拉提花海下午茶，还有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下午茶的那种感觉是最棒的。随手拍都是绝美的大片儿，还有呢就是再加赠赛里木湖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的更自由更舒服。六
1: 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一二三，他写三二一，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及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 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2: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4: 听众先帮帮忙吧，因为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哈，他发现这个出现难题了，他说我又来麻烦咱们伟大的92晚高峰的听友了，他说有没有宝爸宝妈或者是孩子已经很大的爸爸妈妈有经验的啊，说孩子呀目前是2个多月，总是胀气，看着孩子难受我也好难受，我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都不太管用，有好的一些办法吗？他说哎呀当爹不知道如何当好了。那看来这是一个孩子的爸爸，现在家里的孩子是2个多月，但是总是胀气，不知道该怎么办。哎，你给他进行这个按摩呢，就这个小肚子上，然后给他轻轻的揉一揉，但如果这个不懂的手法不懂的技法的话呢，也不行，因为孩子太小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发力。
5: 嗯，
4: 那这样如果把他就是找这个专业的，比如月嫂啊育婴师啊，然后让他们帮忙教一些技法，是不是可以啊？
5: 对，我看过有些视频，尽管我没真的抱过孩子啊，但是看有些视频不是说那么飞机抱，就把孩子倒过来，那么放到您的胳膊上飞机抱，还有一些抱的姿势，或者说有一些婴儿的那个啪啪的小枕头，就是他可以趴在那个小枕头，也可以排气啊。这如果您养过孩子的，这位可能刚当爸爸不太熟悉怎么抱孩子，
4: 才2个多月啊，当了爸爸2个多月，
5: 这个宝宝总是胀气，有什么更好的这个生活小妙招，也可以给他来支支招啊。
4: 嗯，那说呢？说这个估计咱992晚高峰的听友啊，就是没有不知道的，生活常识都比较全，能不能帮忙回复一下？
5: 带孩子带的多的。另外呢，这位喵喵给我们传递了路况，但没说方向，说复兴大街的白佛隧道里面，隧道的中间车道有一个废旧轮胎在中间的，不知道谁的这个轮胎掉到复兴大街上了，但是他没说方向，在复兴大街白佛隧道里面，大家进了隧道就注意查看啊，到底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中间车道有轮胎，帮我们来明确一下方向，我们也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4: 嗯，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瀛台翠哈，给大家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新疆游，哎呀，描述的真的特别的美，吸引力特别的强。舒霞还说呢，他说，哎呀，建议大家此生一定要去一趟新疆。他说，我是去年7月10号，然后呢，带着孙子去的新疆，然后孙子的妈妈。那不就是您儿媳吗？是吧？
5: 您这在捣乱一家人的关系啊！
4: 对，
5: 您是他儿媳。
4: 对，他说是这个省二院的心内的医生
5: 啊、
4: 正好呢是带着孩子放假去看妈妈。
5: 嗯，
4: 说是25年的时候去新疆库尔德去援疆了，去1年半哟。那就向您致敬啊，我觉得挺了不起的。
5: 嗯，
4: 他说我去了之后感觉新疆太美了，一路都是风景。所以说我们看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哈，给大家赠的这个下午茶是吧，您那儿喝着下午茶看着美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都可以当做您手机的桌面，多好啊。抓紧时间啊，发送关键词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为了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也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这位网名叫做烟火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7，尾号是4553的朋友，您怎么领奖呢？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暗号了。您把您的电话号码发全，我们就确认您是我们的互动帖上那位听众，就会把领奖的链接发到您的微信当中，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奖。那这孩子吃完奶之后胀气呢？这位说，我们家孩子都是我拍出来的 吃完母乳之后得把嗝拍出来，要不然就容易胀气。说我家孩子现在都5岁了，我也是宝爸啊。小时候孩子那个拍的那个胀气都是我拍的，您这有什么专业这个手法没有？您能不能给那位爸爸一些支招？如果需要电话的方式的话呢，我们也请那位朋友也在微信里边发一下您的电话，让他一对一的给您打电话请教一下。
4: 哎，我再看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吧。这位大同小异，他说手上抹点香油，然后抹上香油之后，记得一定要将这个手心搓热。 哦，然后他说顺时针在孩子的那个肚脐眼上揉，顺时一定要轻点啊。

0: 我觉得两个多月的孩子，您就一定不能有往下的使劲的压力，就是顺时针，你顺着那个平着的那个力，然后揉就行了。前提是首先得抹点香油，可能是为了增加润滑，然后呢抹了香油之后还得在手心使劲搓。包括我们的女士有时候爱美在脸上就是抹这个什么的，你比如说这个精油的时候也是在手心一定要搓热，搓热之后呢这样再顺着孩子的这个肚脐顺时针进行这样的一个按摩。这是大同小异。还有呢细语无声，他说我是中医，对于小孩子这种腹胀啊，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受凉造成的，可以将姜啊切成末放到小孩的这个肚脐上，然后外面呢用这个胶布给他固定一下，脸上呢弄上那么不是，他不是脸，他打的是那个我们的脸蛋的脸啊，他肯定是同音不同字。他说连着弄上那么几个晚上就可以了。那有可能是不是您亮着孩子那个肚脐眼的这个部位了？就像他说的，一般都是受凉造成的啊。谢谢细语无声哦，才知道原来您啊是一个医生。还有我们再回到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这位志芬啊，志芬他说你用棉布啊包一点点的那个胡椒粉放到孩子的肚脐处，用创可贴稍微的固定一下，说6到8个小时拿掉就可以了。但是大家一定注意，就无论是那个姜片啊还是说这个胡椒粉，大家一定要找这个织的比较密的这种棉布啊，我觉得是不是给它包裹好，因为毕竟孩子的皮肤还是比较娇嫩的。
1: 嗯，谢谢大家给这位宝爸提供了非常全面的这个育儿经验啊，谢谢您。
0: 哎，还有天天向上也是给我们带来的，他说他带来的回复啊，他说孩子的妈妈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呢？如果要是母乳喂养的话，妈妈尽量少的吃那些容易胀气的东西食物，如果要是奶粉喂养的话，尽量选择呢可以让他就是让孩子啊吃一些益生菌，因为呢这个医院里边啊好像也有这方面的益生菌的推荐。他说有一款益生菌我忘了牌子了，反正是5毫升300多，挺贵的。他说我家孩子当时吃的就是这种益生菌。
1: 嗯，
0: 医院里边当时呢他去的是石家庄市四院，市四院就是那个石家庄的那个妇幼嘛，比较专业。他说那儿有卖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哎，如果呢刚刚大家说的这些手法啊，或者是一些照看婴幼儿的这个方式您都尝试了，不管用之后呢就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哎呀，他给我们带来照片了，而且呢下面还这个打上了几个字，批上了几个字，说谢谢叔叔阿姨们。就以孩子的口吻说的，哎呀这孩子长得挺壮挺可爱的呀，而且他头发那么好，都根根都那么竖着。
1: 另外老张其实是不是吃的也有点多呀，你或者控制点量啊，是不是喂孩子这个时候这个量上也得注意注意啊，希望小朋友能够茁壮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豆米的爸爸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我家孩子一个月的时候也是老是肠胀气哈、啊。那估计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呀、
1: 可能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吃奶都这样都胀气
0: 是，所以好多听友都特别的专业啊，有问到了说是这个吃母乳呢还是奶粉呢，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是母乳喂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妈妈不要吃凉的、哎，好嘞，也谢谢大家的这个贴心，我就感觉今天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太美好了，但是每天都挺美好的啊。主要是美好的事儿赶一块儿了。你看刚才宝贝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让我们一下子又觉得哎，心里就是那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被触动了一样。还有小张在微信平台说，今天啊是我们领证3周年的纪念日呢。哦，3年前你们特别选择了520这个日子是吗？在这里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就是3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你们共度的每一天，希望你们两个都能够好好的珍惜啊。浪漫如初，爱意如初。
1: 表达爱意的日子，你有什么样的爱意的歌曲想要送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互动。同时呢，复兴大街上的那个白福隧道里边的轮胎，我们也明确了方向。这位说正定方向，市区往正定方向，白福隧道那应该是往北的方向啊，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一位追梦者也帮您确认了，他说他刚才是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这个轮胎应该是有，他是从北向南过来的，没看见轮胎，那就应该是在白佛隧道内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一个轮胎，大家注意查看一下
0: 南向北的方向，大家走复兴大街一定要注意这个轮胎，好好看啊，精准，然后呢锁定轮胎的这个地方，千万注意避让一下。如果大家往西走的话，您赶紧看看天，我们有位听友给我们带来2张照片，说今天的晚霞很美啊。您这是沿着玉泉路还是淮安路往西山那边走呢？哎呀，真的是心宽路畅，晚霞又那么漂亮，心情也豁然开朗了很多。
1: 另外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烟火已经在微信平台确认领奖了，已经在爱山城下单成功喽。

0: 秀秀爱九九二，我听到这个奶爸的求助，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一点忙。我们家有两个宝宝，现在都过了这个小月龄。我们老大的时候呢也是会胀气，不过很快就过了。老二的时候也有胀气，也是哭得比较厉害。当时的育儿嫂呢就给他做排气操，然后做排气操的效果很好，做的同时就开始有那个气呀噗噗噗的排出来，尤其是那个腿往上抬挤到肚子的时候就能有好多气排出来。
1: 你看，这还得是专业人士，这位莹妈妈给出的这个建议哈，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您。还有，我们再来听听王先生。
2: 这个小孩可以吃饱了肉给他拍拍嘴，然后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上往下顺着，你看，
1: 我
2: 摸从上往下，很简单，就从上往下摸肚子，然后一直给他摸按摩摸这种。
1: 哦。
2: 在这吃点益生菌。
1: 吃点益生，两个月，这个还得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您选择哈。
3: 对，
1: 因为有的这个产品可能不太适合这么小月龄的孩子。还有，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用户尾号是8903，他说如果呀是母乳喂养，妈妈回家以后千万注意，不要立马喂奶啊，尤其是天凉或者是空调屋待时间长的。然后最好呢就是拿这个吸奶器吸一下，然后你再喂孩子。他说我家孩子那会儿啊就没有在意，他说孩子就特别容易胀气拉肚子，这是后来有一个医生朋友专门给我说的。哦，哎，这些建议都特别有用。所以呢你看多米的爸爸刚才不是说吗，说这个他们家孩子一个月也是常胀气，我还说呢，我说那是不是现在解决了，他说没有，刚过了满月，现在还没有解决。那希望刚才大家推荐的这些方法能帮助到您啊，就是需要避免的您都尽量的避免，或者您带着孩子，或者您直接啊就别自己去医院，让医生指导您看有什么好的技法，或者说有什么好的这个食品辅助孩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3: 养娃要讲究科学带娃啊，看来这孩子吃完了之后他也得运动运动，做点排气操。刚才我们说成年人啊饭后之后多久运动最合适，这个科学的题目我们也要给您来公布答案。四个选项 A， 吃完饭立刻运动，这肯定就不科学了啊。B 选项三十分钟到一小时。C 选项是5分钟。D 选项是2小时以上。正确的选项呢是30分钟到1小时。在饭后呢30分钟到1小时，或者是您歇到2小时之后再进行运动是比较适合的。轻度运动如散步可以在饭后30分钟进行。如果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就建议您在饭后1小时之后再运动。如果您要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则建议您在饭后2小时以上再进行运动了。
1: 其实啊，在我们的节目每天的给大家出的这些趣味题当中啊，大家学到了很多。因为刚才我们出这个题的时候，家有贤妻还说呢，他说前几天啊咱们九九二晚高峰讨论过这个问题，吃完饭不能马上躺下睡觉，不能马上喝水，好像还不能总说话。是的，正好那天我们俩上节目哈，他说半小时以后该干嘛干嘛啊。那您这不今天就答对了，您就不学到了吗？是吧。
3: 哎，稍后呢也希望大家今天晚餐好胃口，同时呢今天呢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如果呢您还没找着你爱的那个人，也可以抱一抱自己说我也是也值得爱的，是吧？然后对自己说一声，
1: 谁还不是个宝宝，需要哄需要疼需要爱啊。
3: 把这首歌送给今天一个人过的朋友啊，这首歌叫乖乖啊，今天你也辛苦了。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九点二晚高峰。
1: 接下来大帽来了。

0: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九九二整点导航，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度到27度。明天夜间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22号的夜间到23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22号，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7和9，我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班的路上，各位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大帽来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冒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冒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一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

0: 欢迎大家来到大茂来了。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来报道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直播啊观看和收听我的节目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斯是斯文的斯，机是高尔基的机，就可以找到我了。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今天呢也是啊带来了我的大金链子。
1: 桃花开
0: 呀，我忘带了。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0: 我的楼兰他说，大茂今天是520，有没有跟弟妹说我爱你啊？下节目怎么浪漫一下呢？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
0: 哎，这事就别提了。本来啊今天特殊的日子，我应该在家里陪着媳妇儿的，但是月色不是生病了吗？我得来呀。今天呢是520啊，一个美好的日子，当然了又是一个伤心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好呢是因为今天是520，是吧，谐音我爱你很浪漫。伤心呢是因为呢，是吧，我们在度过浪漫的幸福的日子的时候呢，月色却在家里因为感冒发烧而无法感受这美好的节日氛围而所伤心。相信呢很多铁粉啊已经通过月色的抖音号知道他的近况了，对吧，他的状态确实特别的不好，嗓子呢几乎是失声了。如果说此时此刻我给他打个电话，各位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你都会跟我一样觉得这个人不是月色，他是曾志伟。
1: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
0: 所以说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出出主意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月色早日康复呢？各位都可以发送你的奇思妙想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帮帮月色吧。
1: 这里回来
0: 当然了，也不让大家白出主意，今天呢参与节目互动咱们是有奖品的。大家听好了啊，今天凡是凭本人的分手截图就可以免费领取月色的祝福语音一条。

实话实说啊，今天520啊，月色又生病了，一个人在家里，我这呢在这上节目，其实心里呢挺惦记他的。也不知道呢他今天有没有吃个饱饭是吧，有没有注意保暖，有没有呢洗脸刷牙。我相信啊大家也都非常惦记他对吧。好多朋友也留言了，这位朋友叫做姚世杰，他说你赶紧连线，你慰问一下月色呢。才没照着，他说啥时候跟曾志伟连线啊。这样啊，一会儿呢我给他搞一个突然袭击啊，就节目里啊我给他拨个电话，咱们看看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这个事儿呢他不知道啊。我一会儿啊尝试着给他拨个电话试试啊，看能不能接通。另外呢今天互动话题不是说了吗是吧，出出主意各位啊，什么办法能让月色早日康复。崔建伟他说你让月色来上月色来了这个节目，他这个病他就好了。一会儿如果说拨通电话了他能接了。

我试试啊，我给场外的这个编辑呢已经把这个月色电话号码发过去了，看看能不能给做一个电话连线啊。我们也实时的关注一下，毕竟是吧，今天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咱不能说他生病了自己一个人咱不关心他，这样显得是不是我不够哥们儿。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惦记他，也非常感谢啊。鬼斗他说呢，哎，月色这病生的有些蹊跷啊，元芳你怎么看？我确实惭愧啊，昨天节目我也说了，他生病确实跟我有关系啊，当时不是进到一个

走了，一直光脚回家的。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凉气呢，从他的脚底啊窜到身体里去了，所以说导致他生病了。我真的，我这几天我都没睡好觉，我就很惭愧。

很多朋友都进到直播间了，看到我这大金链子了，确实啊，这真的是金的啊。说哎呀，你那个你给月色是吧，来个带薪休假，月色这有钱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他就会更好的更开心了。我跟各位说啊，前一段时间月色啊，他跟我说，他说这是我的号码，想我的时候可以打给我。然后我一看，我说你这号码这么长吗？这是电信移动的还是联通的？他说这个是工行的。

0: 对吧？我也很意外，是吧？你说他把电话号码给我了，我以为啊，这是什么一个新的号码，是吧？我们自己单独联系的，没想到给了我一个银行卡号。甭管怎么说啊，确实已经生病了，我们也非常关心他，很多朋友也都是在想慰问他，当然了，很多朋友都想听他的声音。刚才呢也是跟导播姐姐啊发过去他的电话了啊，也是迟迟没有人接听，我就很着急啊。刚才呢我也是自己啊用这种灵感啊跟他做了一个共评，哎，后来发现他接住了，他此时此刻呢正在线上啊，我们来慰问一下月色。月色月掌柜你好。
1: 大家好。
0: 你等会儿，你是月色吗？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我是月色。
0: 好家伙，就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你看呢，你听呢，听不出来吗？
0: 就听着感觉就是你模仿曾志伟模仿的特别到位啊。
1: 要不说我是个剧场演员呢。
0: 你看，我们都非常的关心你。今天是5月20号，大家都听说你生病了，非常的惦记你，就想问一问啊，你身体怎么样了？看来啊，就是身体还是有些欠佳。但是我觉得你这声音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哎，眼前一亮的感觉。以后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声音呢？
1: 我有两个问题，我可以提问吗？
0: 不可以。啊，你说什么问题？
1: 你真的有人关心我吗？我现在身边亲朋好友对我都是嘲讽声。
0: 不是真的，比如说你看现在抖音直播间里这位叫做艾欧尼亚动物园，他说哎呀月色和假的一样，你真的是在关心你。另外就说520了，大家都非常惦记你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我估计啊目前应该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关注你。
1: 谢谢。
0: 嗯，那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是你明天还能上班吗？
0: 这个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今天是一个这么好的日子，咱不要说一些不好的话好不好？
1: 好，祝所有关心我的人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0: 那个咱尽量少说话，因为你这样的话呢导致我就无法再去直播下去了，因为真的想笑好不好，真的忍不住。就是那个
1: 打电话我也不说话，
0: 就是那个这么个事儿啊，就是你看你现在声音这个样子了，我估计你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回复，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给你报个班，就恢复一下你的语言能力，然后你把钱交给我，我就给你报个班行吗？
1: 我不是没有语言能力，我只是出不了声。
0: 但是好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你现在的声音啊。
1: 谢
0: 领悟，他说了，他说老月是声带发炎了吗？一定要少说话，让声带充分的休息，祝他早日康复。你看看，
1: 谢谢谢谢，所有祝福我的我都祝你们身体健康，所有嘲笑我的我也祝你们健康吧。
0: 没有一个人嘲笑你啊，大家都憋着呢。我希望在你的爱。哎，那个就是你看大家好多都在回复说，哎，你此时此刻大猫你正在跟曾志伟老师连线吗？哎，你说我要能不能假装你就是曾志伟呢？
1: 那你给一下我出场费吧。
0: 行，咱下一个。

0: 话题啊，因为你这声音确实尽量的少说话，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给我们唱首歌。
1: 再见。
0: 可以吗？就是你给我们唱首歌曲，因为咱少说话嘛，这样对嗓子好，唱歌应该没事吧。
1: 你如果接下来能上两周的节目，我现在能给你唱20首歌。
0: 那个就是你那个，我行，你先唱。你唱个蓝精灵行吗？
1: 我不会唱蓝精灵。
0: 那你会唱什么歌曲啊？
1: 我什么也不会唱。
0: 真的，就是不是说我让你唱的，就是我们大家想尽可能的让你少说话，所以说大家才想到能不能让你唱首歌曲。比如说今天是520是吧，唱个老鼠爱大米。
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0: 各位啊，你看确实月色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呢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些乐趣。好了，月色月掌柜，也非常感谢你的一个电话连线，你早日的休息，也早日的返工，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就跟月色月掌柜就先挂线了，也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啊！很多朋友也说呢，你是要不要给你安排个相亲什么的？我说不需要啊，有我就行了。好了，有我陪伴在你的身边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挂线了，曾志伟。
1: 再见，
0: 拜拜。

啊，我真的啊，是应大家的要求跟他做了连线了，确实是生病了，这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啊。我也没想到啊，月色越掌柜，这他一生病，嗓子一变音，哎，还变性别了呢。外这位朋友他说，哎呀，你还真给月色打电话呀，有求必应是吧？怎么着，他今天不上节目，难道就真的休息了吗？咱们听众需要他是吧，那就得搬出来，抬也得把他抬过来呀。月龙门他说呢，皇室祥生丸啊特别的好啊，特别管用，可以让他用一下。然后邱智商他说呢，祝月姐早日康复。这位一点一滴他说呢，大茂快让月姐省会嗓子吧，多喝水啊，快歇着吧。三点一线也说，月色早日康复，早日回归。金属小野他说，大茂你赶紧读我的语音啊，我快憋不住笑了。你一会儿啊，一会儿放个音乐，我听一下你各位都留什么语言了啊。今天互动话题各位也不要忘了，光送祝福啊，就出出主意什么办法能让月色早日的康复是吧，你光一个祝福的语言那不行，得来点实际的啊。赐予我力量他说，你看让他唱歌吧，他既然唱了一个分手快乐在今天，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吧。疯了个疯他说，哎，刚才连线的是跟唐老鸭连线的吗？是我们亲爱的月色月掌柜啊，他今天确实是啊休息了啊，不确实是啊生病了。因为他呢也此时此刻呢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各位有任何的一些啊有助于他康复的一些好办法都

天下的一些情侣朋友们啊，流星雨非常的经典，来自 F4 的，同时也送给月色月掌柜，希望呢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呢抬头仰望天空，看到流星雨划过，我们一起许愿，祝月色早日康复。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2: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当然了，我也是特别的宠咱们各位的听友啊，有什么诉求啊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啊满足各位。比如说中老年妇女之友，他说呢，我的哥呀，你也太惯我们听众了啊。然后让他出了一道问题，他说，请问谁同时拥有贾玲的长相和曾志伟的声色？
1: 他们起先和
0: 挺难猜啊、哦、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金属小野他说，大茂求你了，快读我上边那条语音吧。我来放一下，各位也听一下到底说的啥呀。
2: 大家好，我是月色，长江以北月色作为什么看了一次呢。
0: 你还别说，你模仿的还挺像。真的我感觉月色又掌柜啊，这次生病反而是开辟了另一道空间了，是吗？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呢。一会儿看看各位有没有需求啊，如果说各位真的还是想再次听到月色与掌柜的奇妙的声音的话呢，各位可以说一说啊，我一会儿尝试着再跟他做一个连线。
1: 他们唱歌跳舞快乐多欢喜。
0: 他不是也发那个抖音了吗？很多朋友呢都是在他的抖音下面模仿他说话，确实一个比一个模仿的像啊。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是吧，什么办法能让月色早日康复啊？大家真的是啊，贡献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陈，他说呢，把鲁菌派过去端茶递水，他就能好。
1: 他们齐心合力。
0: 侯宪峰他说，让月色给个地址啊，我给岳掌柜有两箱赵州雪花汁啊，然后润润这个肺，然后润喉润嗓子，他能好。三点一线他说呢，祝月色月掌柜呢早日康复早日回归啊，虽然但是吧，他这个声音还挺好听的，就是听到迷人的声色也就不顾他了是吧。外这位小姐姐她说呢，万象城这边好堵啊，我想回家。既来之则堵之啊，咱们不要着急，既然堵这儿了就多多听听节目是吧，今天还是很开心的。我来听一下这位石头哥的一个路况信息。
2: 十九二，在新昆高速由北京方向往山庄方向，过了晋州到山庄西湖区这一段时间，路上打了一些化学的材料的20公斤的大桶，大概有十几个，请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0: 感谢石头哥的这个详细的一个路况的提醒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了。抖音直播间呢，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大漠司机就行了。海阔天空他说晚上好，今天单播吗？啊，对，一直不是单播嘛，但是有机会啊，真的可以跟月色月掌柜咱们一起主持那么一下子。
3: 晚上7:30，
4: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晚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阴转中雨，十八度到二十四度，东南风三到五级。承德多云转雷阵雨，十六度到二十七度，南风三到五级。张家口阴转中雨，十五度到二十五度，东南风四到五级。秦皇岛晴转阴，十四度到二十五度，南风三到五级。唐山晴转阴，十七度到二十四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十八度到二十五度。保定多云转中雨，十七度到二十五度，南风三到五级。沧州晴转阴，十八度到二十五度。衡水晴转雷阵雨，十八度到二十五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十八度到二十四度。邯郸晴转雷阵雨，十八度到二十五度。北京多云转小雨，十六度到二十四度。天津多云转阴，十八度到二十五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中雨，十五度到二十四度；郑州多云转阵雨，十九度到二十五度；济南多云，十七度到二十五度。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今天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帮忙出出主意啊，因为月色玉掌柜不是生病了吗啊，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月色啊早日的康复，各位都可以发送过来你的办法啊，到时候呢我拍照了，包括稍微整理一下呢，我都给月色发过去啊，把各位的一些祝福一些好的办法我都发送给他，让他知道，促进他早日康复。我一定啊，我是打电话跟他说，为什么呢？主要是想听听他的声音。各位也可以关注他的抖音啊，他也发了最新的一个抖音啊，自己说话的声音，很多人呢都在下面模仿。如果说你们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模仿一下子。因为没有显示名字，朋友他说：“司机老师啊，今天的开场段子呢？”嘿，我以为说我能省一个段子，没想到还真有人记着这个事儿呢。每天开场都会有一个笑话，是吧？这样吧，一会儿下半场啊，我不回来。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了。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各位下班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一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开场啊，补给大家一个笑话。我媳妇小雅呢，攒了好几个月的纸壳子和一些塑料瓶啊，打算拿到地下室啊，有时间给卖掉。我算了算，估计能卖个三四十块钱吧。然后呢，整理好之后呢，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门钥匙忘记拿了。然后呢，我打开锁电话啊，花了100块钱。这个笑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三点一线，他说大茂你请放心啊，少了哪个环节我们都知道，哎，真的是铁杆粉丝啊。行吧，为了省一个段子还被你们发现了，我真的是太嫩了。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的一些段子了都是来源于我的生活啊，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我的媳妇小雅啊，真的小雅能给我提供很多的一个源泉，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太幸福了，少了一些写段子的一个烦恼。哎呀，小雅呢最近呢经常刷一些博主啊，说这个鱼缸里放生姜可以优化水质，还可以去腥味啊，然后她就好奇啊，就往这个鱼缸里放了一块姜啊，结果呢第二天醒来之后发现啊，就那个鱼缸里的鱼全死了。然后小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她说哎老公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你有没有可能看的是一个做菜的频道呢？

还好啊，养的鱼呢就是说不是特别贵啊，不然我得多心疼啊。真的，当你自己的媳妇儿啊喜欢上一个爱好的时候，你不能阻止，只能是鼓励，即便说你不是特别的情愿啊，就看着他胡来，但是你也不能说，毕竟得家庭和谐嘛，尤其是今天520，是不是？真的，最近小雅特别喜欢做饭啊，各式各样的一些饭菜。

都是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也是有就是活了大半辈子了，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些菜。比如说鹌鹑蛋炒蒜苔，有人一听说鹌鹑蛋炒鸡炒这个蒜苔，那不是那就是一样吗？炒出来你也分不出来啊。对，是分不出来，是吧？你可能觉得用的比较多，但是它是直接煮熟的鹌鹑蛋啊，就它是整个一个圆丢丢的，一个球一个球的，你知道吧？那天小雅真的没忍住，她说：“老公，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说这个小说里的主角只要获得了神级的厨艺，人家随便炒个蛋炒饭，包括煮一个阳春面啊，那个食客吃进去就是感觉那个天灵盖都嗡了一声那种感觉，然后那眼前瞬间就闪过到童年了，然后到回到故乡了，看到夕阳了，思念自己的母亲了，甚至是怀恋初恋了。”他说：“这到底怎么回事？真的是有这样的吗？还是说小说太夸张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老公，你吃到我做的这个饭之后，你有没有天灵盖嗡的一下？”我说：“有，我嗡了好几下。”然后他又再问我，他说：“哎，那你嗡了好几下，你当时眼前闪过哪些画面了？是到童年了，还是说回到故乡了，还是什么到夕阳了，还是思念你的初恋了？”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当年的季节，还记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嗡那么一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有点咸。啊，他说是我就是放盐放的太多了吗？我说不是，我说是你太咸了。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哎，小雅可听着节目呢，你这么说他，你看，你这就不知道了吧？但是当大胖丫这位听友，人家知道，他说：大茂，你一定很喜欢你的媳妇儿吧？只有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才会一直提到他。提到他的时候呢，幸福感别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大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说，你感受到那种幸福感了，对不对？”我爱我的媳妇儿，520，爱老虎油。

0: 财迷丈人他说啊，大茂，就是你小雅捡这纸壳子的钱，那就够你洗车了呀。一声相随，他说茂哥，一会儿又是一百。电色轮批发，他说你那个为啥不换个指纹锁呀？为了防止小雅再次因为捡纸壳子砸，然后出去门之后忘带钥匙，我再换个锁，那又几千块钱没了。感谢抖音直播间安妮送的520的礼物啊，谢谢。这位朋友啊，第一个字不认识啊，叫月，他说大茂现在是上7点节目了吗？不是，因为今天月色月掌柜呢休息了。哎呦，月色月掌柜来到了我的直播间了，真的是蓬荜生辉啊。我还说再次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大家特别想听听你的这个声音。另外就是刚才有人也是在模仿你的声音了，真的模仿的太像了。你那个你听一下子啊，我再放一下子，就金属小野，我来听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月色，长江以北月色作为什么看二一聪明。
0: 哎、你那个听得仔细吗？能听住吗？能听清楚吗？月色月掌柜啊，拉黑他，行，我拉黑他。很多朋友呢都是关心你啊，你在直播间稍等等啊，我正好直接给你念了吧。你看这个。

朋友啊，人生若只如初见，他说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月姐是使用了变音的软件，正在和隐形的男友吃烛光晚餐呢？因为呢，我听到了男朋友学猫叫。那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的话呢，那就赶紧给月姐啊，就寻了一个男朋友，这样的话呢，就有人照顾她了，也就不再生病了。燃眉之急呢，就是让月姐吃上皇室响声丸。一会儿呢，月色月掌柜啊，你帮我给回复一下子。但我个人觉得啊，他可能就是想卖皇室响声丸。双飞马他说呢，听到月色的声音啊，真的好心疼他啊，祝他早日康复，回归岗位。邱智商他说呢，让月姐绕石家庄外环跑一圈，保准有效，她肯定会早日康复。那她就没了呀。漫步星空啊，他说大茂放首成龙电影的《我是谁》主题曲吧，献给月老师吧。哎，我真不知道那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啊，但是我确实是为他准备了一首歌曲，来自孙悦的《祝你平安》啊，送给他，也祝他早日康复。各位一起听一下吧。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今天互动话题出出主意，什么办法能让月色早日康复呢？

要把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呼叫全亚洲正在冉冉升起的魅力新星，召唤全地球古灵精怪的神秘力量，邀请银河系超级无敌的粉丝群体，召集全宇宙光鲜亮丽的都市丽人。他才华横溢，魅力超群，他人见人爱，幽默风趣，他迷倒万千少女而不知，他助人为乐为己任。欢迎来到今天特别快乐的节目，大闹来了。

大家再次回到特别快乐的节目，大茂来了。大家好，我是蓝精灵柯南大茂司机，一个才华时不时都会横溢那么一下子的那个男人。财迷丈人他说呢，为啥小雅他要炒这个鹌鹑蛋炒蒜苔，是因为鸡蛋个大吗？那一看你就没有细心的去听，因为他要做这种特殊的一些菜品啊。西红柿炒鸡蛋或者说鸡蛋炒蒜苔，那不是很正常的一个菜吗？人家不用鸡蛋就有鹌鹑蛋，而且呢把鹌鹑蛋是煮熟了，一个球一个球的炒。YAO 他说，大茂你说小雅你回家你就跪搓衣板去吧。什么年代了还要跪搓衣板，你看这位听友年纪就不小了。现在都是榴莲键盘鼠标，但是巧了家里这些东西都没有。

0: 们来听一条语音天助人顺他说的一个路况信息。
1: 在石家庄西湖区南侧往北方向这五高速上路内侧最快速路上有一迷雾。
0: 感谢天助人顺啊，我没听清他到底是说的哪里有异物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听清了，因为我刚才呢正在看大家的留言呢。很多人呢也都在夸我，确实啊，当别人夸你的时候，你真的是情不自禁的想多看几遍。我们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说了个语音，安这位朋友。
2: 咱们你讲这个笑话让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一个事儿。那天他休息的时候，听他媳妇他们俩把医院的那些救人卡收敛了一下，然后拿去医院都退卡，最后跑了好几家医院，退了一共才退了不到50块钱，加上邮费，加上他们中午吃饭，得花了差不多有10来块呢。蓝精灵
0: 也和爱的蓝精，还是那句话啊，该省省该花花，既然另一半是吧，人家做出这样的选择了，初心是为了省钱，甭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一定不要去怪他，反而应该更加的鼓励他，这样的话呢家庭才能和谐。这都是我的经验啊，你们就是供参考。思乡念巢问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他说想问问各位啊，你们吃鹌鹑蛋要去

0: 绿皮儿吗？
1: 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
0: 不是，就是鹌鹑蛋，不是都去皮儿吗？这不是机操吗？
1: 也可爱的蓝精灵。
0: 有人回复他说啊，想问问啊，大茂你的抖音名啊是什么？抖音名呢可以直接搜索大茂司机，大是大小的大，茂是茂盛的茂，司是斯文的司，机是高尔基的机。但是呢你现在进去的时候我应该也没有直播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手机刚刚啊没电了。所以说各位啊只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就行了，但是你可以提前关注啊，下一次晚上再上节目的时候呢可以互动啊。

0: 双截棍爱好者啊，他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啊，就是即便月色他生病了也能来上节目。他说这还不简单吗？去月色家把月色五花大绑，然后放进大车的外胎里，推着轱辘到直播间，然后把月色呢放在话筒前面，大茂呢蹲在月色的身后，由大茂说话，前面的月色呢只要对好口型就 OK 了。
1: 他们调皮又伶俐，
0: 就既然已经五花大绑了，你还给他放到大车的外胎里边，
1: 他们善良勇敢，
0: 大可不必吧。要不咱就五花大绑，要不咱就把他放到大车外胎里边，咱轱辘着过来，两种罪我们不能都承受吧。思乡念潮，他说我是带皮儿的啊。哎呦，一个 W 他说呢，吃鹌鹑蛋不去皮儿，皮儿可好吃了，还有营养价值。不是你们没骗我吧？我今天还有意外收获，你可不能让小雅听到了，小雅听到了她可能就效仿了啊、炒鹌鹑蛋跟那个蒜苔炒，然后不去皮儿，合着坑我一个人呗。

0: 落叶随风啊，也是紧着看马上这个节目要结束了，赶紧问一下，他说大茂，我采访你一下子啊，你真的上两周吗？不是，我觉得不可能吧，他不可能病两周吧，是吧？你说上两天我觉得有可能，两周不可能，是吧？我们都想祝愿月色月掌柜早日的康复。杨老喜他说呢，啊，你跪榴莲键盘，不是跪碎玻璃吗？我都跪好几年了。当然了，每个家里的这种家法都不一样啊。
1: 现在上来干树吗？阿曼阿千，你可不逃书。
0: 杨老喜他说呢，吃鹌鹑蛋不剥皮的啊，脆脆的，别有风味，还补钙。小梅他说呢，那皮儿不得辣嗓子吗？把嗓子划破了咋整啊？

0: 在站那中。
1: 来听听这位朋友啊，问号。
2: 真的，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我叔叔跟我说，这个安全带带着平时吃的话不盖，我就看着他吃了一个，然后我也就那样吃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感觉那样之后就特别硌牙，那个蛋皮特别硌牙。
1: 就是你是吃完之后啊，突然意识到这个鹌鹑蛋吃着皮儿会硌牙，就是这不是常识吗？我不吃我都知道硌牙，所以说我不吃啊。

0: 大帽，你可看好吧。他要是带皮炒还好一点，就怕他把皮剥了之后让你吃皮儿，他吃蛋，那你就不好了。
1: 你说我为什么最后要放一个他的语音呢？小雅听到了，不是又发现了新空间了吗？好了，各位，你们好好的在路上开车吧，我得回家吃鹌鹑蛋皮儿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7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7度。明天夜间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22号夜间到23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2号，张家口、承德会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未来这几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持续在这种降雨的状态当中，所以提示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这几天就别洗车了。明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是均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啊，我们都可以来帮助您，联系我们就可以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当然最近呢，很多家长尤其是听了我们昨天的节目啊，对于高考志愿填报这个事情就更上心了。有的时候家长确实是这样，天天听直播，信息也刷了一大堆，可是真要给孩子报志愿啊，又怕一个疏忽就耽误他一生。那专业的事情我们其实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怎么做不盲目追热门，匹配合适的专业，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这些啊都是高报师花大量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加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回复助力了解详情。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4: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
5: 妈，我考上了。
0: 当你为 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4: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5: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6: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7: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其实啊，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啊，在小的时候你让他干什么做什么，哎，他就哒哒哒跑过去，特别的可爱。但是不知道有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会发现家里的孩子一件事情你跟他说一遍啊，他根本不会听的，你要说2到3遍，甚至啊，箭在弦上最后一刻啊，你跟他特别着急说不行了，你再不走来不及了，你要不今天就迟到，老师该训你了。哎，孩子才会慢慢悠悠的起来，背上书包跟你一起出门。还有一个事情呢，你可能交代给他啊，正常我们想的是啊，说完了孩子立刻去做，不是，一定要拖拖拖。有的事情呢，哎，拖着拖着就没有了，有的呢你特别着急，使劲催促下孩子才会做。更有甚者啊，就是你比如说这样的孩子，你会跟他说，哎呀，你看你这么这个拖拉磨蹭，你将来怎么办？他说，哎呀，没事儿，就这么着吧啊。或者说你将来有什么目标啊，啊，这个想法愿望啊，孩子说，哎呀，这个凑凑活吧。总之呢，就是这种拖拉躺平的状态啊，让家长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专职的心理教师，来自于石家庄市第17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一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赵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992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同步的视频直播啊，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探讨啊。或者您觉得我们今天讲的特别好，那您也可以在下方点点赞，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首先啊，我想问一下赵老师，就是关于我刚才说的啊，这个拖拉或者是拖延这种状况，您作为专职的心理老师，您在日常接触孩子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过呢？
1: 其实这种情况特别的常见。在我长期的家庭教育咨询工作当中，其实我接触过无数的这种初高中家长，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焦虑。其中最普遍最揪心的一个问题始终都是，哎，我为什么说我原来特别乖巧的孩子一旦进入了青春期，他就突然变得拖拉懈怠，开始消极躺平，缺乏担当。那么很多家长都跟我说，说我们家孩子呀，小学的时候特别乖巧懂事，也不用操心，但是一旦进入初中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哎，早晨叫不起来，晚上熬着不睡，作业一拖就拖到半夜一两点，学习上也是特别的敷衍应付。在家里边经常是抱着手机，也没有什么学习动力，你稍微多说他一句，他就开始沉默，甚至跟你对抗，有的时候进了自己的屋里关着房门不出来。所以呢，很多家长他就开始讲道理啊，催促孩子，有的时候批评施压，方法用尽，但是结果却是越管越对抗，越催越拖延，越说越躺平。所以很多家长呢，他都陷入到了这种深深的自我内耗当中，他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孩子到底是懒了变坏了，还是说他彻底没救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青少年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和真实的初高中家庭现状出发，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就是青春期的孩子的拖拉懒散，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改变拖拉懒散的习惯。
0: 对，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啊，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拖拉磨蹭拖延，很多家长啊就说，哎呀，这个肯定就是比如说没有养成好的习惯啊，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啊有样学样，可能大人比较拖延，哎呀，孩子这个受到我们的影响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在这个跟赵老师探讨的过程当中，赵老师说，哎，真不是啊，你觉得很多孩子他拖拉磨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这个其实不是他根本的一个原因，你只是纠正他这个习惯很难改的，甚至是我们家长经常会跟孩子爆发一些争吵啊等等啊。那这个青春期的拖延它到底是深层次的哪些原因导致呢？我们家长可以重点来听一听啊。
1: 其实首先我们是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全新的这种教育认知的，那就是说青春期孩子的这种拖拉，他并不是习惯差，而是他陷入到了一个心理困境当中。 小学生的拖拉，你看这个比如说年龄段比较小的这些孩子，可能大多数是因为能力不足啊，或者习惯比较差，但是他一旦进入到了青春期，他到了初高中阶段，其实他的这种拖拉懒散躺平等等，本质上都是有一些心理问题啊，包括动力缺失问题或者亲子对抗问题，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0: 那所以我们就是用那种管小朋友的方式再去管这个初高中的孩子，其实效果就不太好了，是吗？
1: 对，这就是家长目前的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误区，那就是用管理小学生的这种老旧方式来管理进入到青春期的这样的孩子的这种学习习惯上。因为小学阶段的孩子，他很显然他自我意识比较薄弱，也比较依赖父母，习惯于服从管教。那么说家长的这些催促啊管控啊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一旦踏入到了青春期，身心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自我意识开始全面的爆发，他的自尊心很敏感，所以对于独立的需求开始空前的强烈，而且情绪波动剧烈且脆弱。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最明显的就是他看似长成了一个大人，但是其实内心仍然非常的稚嫩且敏感。他们最核心最迫切的这种心理需求就是被尊重、被理解、被信任、被看见，并且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这个阶段的青少年呢，他们就是非常极度渴望摆脱父母的管控，拥有自己独立的成长空间。但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家长的教育模式是完全跟不上孩子的成长节奏的。许多家长他依旧延续了孩子小学时期的这种包办呀、催促啊、唠叨啊、管控，或者说说教的这种老旧的教育方式。很多事情上都干涉孩子的决定，要么就是对孩子进行全程的管控，过度的干预。那么当孩子的独立需求和家长的这种过度管控形成强烈冲突的时候，那么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就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正面争吵、激烈对抗。那么还有一些孩子，我不跟你正面吵，我也不跟你激烈对抗，但是我会采用一种最无声、最顽固、最有效的反击方式，那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拖延呀、敷衍呀、躺平、消极不配合等等。
0: 你会发现啊，就是青春期孩子跟家长这种对抗不一定都是那种非常火爆的啊，就是这种争吵啊，或者是我选择极端的方式离家出走啊等等这些。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可能源于自己先天的一些性格问题啊。你会发现这种就是多血质的孩子，或者是就是他可能会我这个不行，我必须得指出来啊，我就不同意你说的啊。但是更多呢，你像我们这种粘液质的孩子、抑郁质的孩子，反正就你说吧，我内心我肯定是不认同的，但是我就是不干啊。这个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林黛玉啊，你比如说他对某些安排他觉得非常不合理、不认同的时候，说这是大家都有的，还是独我一个，那我就不要了，对吧？
1: 对，
0: 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对他做一个安排或者什么的，行吧啊，这个或者说哎呀我反正不想去，家长就是特别生气，说哎，这不是明明给你做好的安排吗，或者这个事情特别简单，你为什么就是拖着不做呢？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他不是说我不想做，而是什么呢，他就是故意跟家长来进行这个对抗。其实这个事儿做不做他都行啊，但是我就是跟你憋着这个劲儿。那青春期的这种拖拉躺平的根源啊，是来自于哪些呢？
1: 其实想要从根源上来解决孩子拖拉躺平的这些问题，
0: 赵老师您先靠我近一点您这个已经出话了啊，来
1: 好。要想解决这个孩子拖拉躺平的这些问题，从根源上我们一定要先看懂孩子内心背后的这些挣扎。所以从根源上，我觉得第一个比较明显的根源就是孩子的这种习得性无助。那么很多青春期的孩子躺平拖延，或者说他丧失动力的一个 最核心的根源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这种习得性无度无助。
0: 我们很多家长他其实没有学过专业的这心理学啊，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什么叫这个习得性无助？
1: 其实这个所谓习得性无助啊，就是说孩子他长期处于一个他的努力不被看见，付出没有回报，频繁被否定批评的环境当中，所以他慢慢丧失所有的奋斗动力，不再去主动尝试，不再去努力争取，最终他就会用一种拖延呀、摆烂呀、敷衍的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然后避免持续受挫。其实根源上他就是在保护自己。
0: 就是我大概能明白那种心态啊。有的孩子呢，你看着他特别不努力，哎，你说努力啊，他肯定会说没事儿啊，我这个成绩我肯定没问题，我到时候好好学就行。我现在就是，找很多借口啊，我对这科不感兴趣，或者这个老师我觉得他。

0: 教的一般，就是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掩盖自己这个成绩不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样吧，赵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个您遇到过的真实案例吧。
1: 我在这儿想分享一个我们学校，就是初二有一个男生，他其实在小学阶段成绩特别的好，他在班里边一直是前五名前十名，很优秀，性格也很开朗，然后并且比较自律，做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家长去督促就可以，比如说认真完成作业呀，或者主动的去预习复习，是老师和家长眼中的这个好学生，然后他们班其他家长一说就是你看人家家谁谁谁，然后如何如何，这别人家的孩子，
0: 对，别人家的孩子啊。
1: 结果这个孩子在升入初中之后啊，因为小学跟初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小学的时候他科目比较少，但是进入到初中之后他的学科数量翻倍，学习的难度也开始陡然增加，那么课堂的节奏也开始慢慢变快，所以很多在小学的时候基础很优秀的孩子，他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适应不良啊，或者成绩波动，这是这个很多青春期升学的孩子在过渡期特别正常的一个成长现象。
0: 对，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其实特别多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老一代石家庄人肯定知道，就是原来有一个叫华英学校的啊，
1: 听说过。
0: 我曾经就是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呦，我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班里边成绩特别好，直到我转到华英，我天天跟大傻子一样。”然后他说：“这个我考98分，我是班里的倒数，因为老师说这太简单。”班里的同学们基本上都考100啊，所以你看，就是往往好孩子他反而会产生这种情况。
1: 对，
0: 那这个孩子上了初中之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孩子他就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他成绩排名一出来，他从小的时候一直是班里边前五名这样的成绩，他掉到了班里边20多名。结果这个成绩出来之后，这孩子内心就特别的焦虑自责，然后压力也特别大。但是这个孩子又是个好孩子，所以他并不是说那种直接躺平摆烂了，而是私下开始偷偷的他去复盘呀，那个熬夜去刷题，他其实是非常想要追回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后边的拖拉躺平呢？就是因为在这种努力之下回到家之后，他的妈妈是完全没有看到孩子付出的这种努力，也没有看到孩子因为去适应这种升学压力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就是经历的这种内心的煎熬，他只看到了孩子下滑的分数和排名。所以我也能理解妈妈的这种焦虑，但是妈妈可能跟孩子说的就全都是这种否定和指责，一说就是你看别人都能这么快的适应初中的生活，怎么就你越来越退步了呢？你看你可能就是太松懈太不自律了，一点苦都吃不了，甚至说你看照你这个状态你连个普高都上不了。
0: 哎呀，反正我听着都感觉特别焦虑啊。
1: 对，所以在妈妈这样的反复批评指责和不认同之下，孩子就一点一点变了，开始写作业拖延，然后做题也开始敷衍了事，上课走神发呆。我听他妈妈说，后来到最后一回家可能就进到屋里边把门关上，也不跟爸爸妈妈沟通了，成绩就持续的这种断崖式的下滑。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家长啊，他只看孩子最后摆烂的结果，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看见孩子这种长期被消耗、被否定、被打压的这种心酸过程。
0: 所以你看啊，就是孩子他不断的被打压，他觉得我也努力了，但是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啊，我这么辛苦之下，我干脆我就摆烂吧，对吧？
1: 对
0: 啊，就是我躺平吧，这样我别人说，哎，你看你怎么这个最近成绩这么差呀？他说，哎呀，我就是不想学了，
1: 哎，
0: 还能有个借口。
1: 对
0: 啊，但是你要说，我觉得很多孩子他不好意思说，哎呀，我努力学，但是我觉得我成绩就是上不了。很少有孩子，他们其实还是会顾及自己的面子，包括家长给的这种压力的话，所以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挺可惜的啊，我们应该正确的来对待，这是一种啊，就是习得性无助导致孩子拖拉躺平。那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拖拉躺平呢？
1: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根源就是孩子的这种情绪内耗。你看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在男生当中比较普遍。就是在面对学业不适应和家长的指责之下，孩子采取了这种躺平啊，或者说摆烂的这种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但是你会发现女生往往不会说因为家长的指责我就摆烂。 但是女生的拖延它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情绪的内耗，因为比如说还是刚才的那种例子，孩子在升入初中之后，他因为学业压力或者因为成绩的退步，他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情绪，有压力，有这种焦虑和委屈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孩子是希望能够向父母倾诉，得到来自父母的心理支持，但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可能往往没有看到孩子背后的这种需求，只看到了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的成绩退步，所以往往是以说教啊、批评、催促来回应给孩子，那么久而久之他会让孩子再也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他会这种所有的这种负面情绪都会压在心里，形成这种严重的情绪内耗。那么我们在心理学上其实就有过这种研究，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这叫什么那个大脑过度的焦虑啊、压抑、迷茫，或者说这种委屈的负面情绪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停滞保护状态，它会让我们丧失行动力，无法专注，无法自律，也无法高效学习。所以为了逃避自己内心的这种压抑和焦虑，有一些孩子当然了，这个不光是女孩，男孩也是，他就会开始依赖手机短视频或者社交软件，因为你会发现手机里边现在的东西都是一个能够轻松获得及时愉悦感的这样的一个事物。那么孩子只有在玩手机的时候，他才能够暂时忘掉学业的压力啊、亲子的矛盾或者内心的迷茫，获得这种暂时的轻松快乐。这就很容易让孩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我情绪内耗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学习，我开始作业拖拉，然后我就受到了家长的指责，受到家长指责了之后，我就更加的情绪内耗，然后我就更加沉迷于手机，然后最后导致彻底的躺平懈怠。
2: 对，就是最近其实我也看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好，说现在一些这种尤其是短视频网络当中啊，它会有一种情绪负面情绪放大的现象。因为他这样说会更快地赢得你的共鸣。比如说对于男性来说，哎呀，你看你工作这么辛苦啊，就是你支撑着这个家等等啊，这男士就觉得我太不容易了对女士说，你看你天天又要顾家又要工作啊，这什么都得你来，女性就要觉醒啊什么的。当然这话是没错，但是他总是挑人的这种负面情绪不断地去放大。
1: 对，
2: 然后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呢，说哎呀，你看我们是最惨的这一代，我们的学习压力这么大，社会竞争这么激烈等等，他只挑这种负面的这种倾向。那其实说实话，你跟原来对比的话，我觉得现在孩子们生活还是有一点幸福的，因为小的时候想吃什么家长基本上不给买，但是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你去这个商场看一看啊，他这个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啊，最起码你的衣食温饱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啊，就是我们只盯着这个负面情绪无限无限的给你放大，就让很多孩子有这种焦虑的状态，他甚至觉得我凭什么这么累啊，我不要这么累啊，我干脆这躺平摆烂吧，对吧啊。甚至呢还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案例，他觉得哎，我不上学，你看这个有些网红其实这不是也挺好的吗，还能挣大钱之类的。但其实这都是极个别的案例啊，我们还是要有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社会观来看待这些事情，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啊、学校啊，包括我们社会同步的来进行引导。另外啊，赵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啊，他的这个拖拉磨蹭呢，他可真不是因为心理这方面的原因，而是呢，就是他确实是干什么他都好像不太在行似的，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哎算了吧，我不干，反正好像有人干，就好像永远背后有人在支撑着我一样。
1: 那么前两个根源他其实都是来自于父母的不理解呀，或者说是过度指责。那么第三个根源它其实跟前两个完全相反，就是父母对于孩子过度的去关注，过度的包办溺爱。这可能也是当代绝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拖延躺平或者说缺乏担当的一个 这个最主要的根源。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庭的教育其实存在着一个特别致命的这种阶段性错位，那就是小学阶段很多

0: 父母恨不得替他包办所有的事儿，然后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庇护，替孩子去打扫卫生啊，然后有的时候包括去订正他的作业呀，但是等到孩子真的进入到了初高中，家长突然一下就变了教育模式了，他会觉得说你现在长大了，你进入到中学了，就以一个高标准严要求来期盼孩子瞬间自律，瞬间懂事，瞬间拥有责任担当。其实我发现就是中国的家长啊，普遍拥有这样的这种思维，他会觉得你这个阶段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阶段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他完全忽略了我们很多的能力，他其实是应该有一个这种慢慢习得的过程，或者说有一个过渡的。就好比前两年经常有节目上面就说到，说那个家长们希望孩子在大学毕业之前专注于学业，但是希望孩子在大学毕业之后马上领回家一个对象，但是根本没有给他这种机会，或者说没有给他这种试错呀，或者说这种逐渐培养和别人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机会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也是一样，孩子的这种时间管理能力啊，包括自我约束能力、独立生活能力，或者说他的责任担当意识，他一定不是天生自带的，而是从小他在一件件小事当中通过实践呀、试错呀，包括他自己某些事情上承担后果，他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但是很多家长他出于疼爱和焦虑，他就从小包办了孩子的一切。我见过很多那种每天替孩子收拾书包，包括上学路上帮孩子拎着书包水壶，然后帮助孩子去一项一项检查作业啊，订正错题，规划时间。其实怎么说呢，在这个阶段如果说孩子只需要负责读书学习，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不需要独立做事，也不需要为错误买单的话，孩子是练不出来这种能力的。所以说在小学阶段这种包办式的教育，它看似省心，非常的省心，因为孩子可以获得稳定的成绩，但是却剥夺了孩子所有的独立锻炼呀、责任体验，或者说试错成长的机会。但是一旦说我们的孩子步入到初高中，他的学业难度开始激增啊，课业压力翻倍，需要极强的自我管理、时间规划、自主学习能力的时候，这种长期被包办的孩子就会出现严重的能力断层或者责任真空，他们不会规划时间，也不会自主学习，更不会整理生活，然后不敢直面压力。所以在面对繁重的学业和独立成长的要求的时候，孩子无力应对，这个就会出现这种畏难情绪，最终只能用拖延敷衍的方式来逃避压力。
1: 对，就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位这个家长和学生，他们来找专业的心理老师求助，孩子说我上不下去了啊，就是我不能在这个寄宿制的学校再读书了。家长不明白，说哎呀，我们孩子其实学习挺好的，而且这个中考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考上来的。结果那个孩子说我不行，我适应不了，我天天上厕所或者是洗澡我都安排不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其实你会发现全校可能得有1000多2000个孩子啊，这个孩子他因为从小被家长安排的太好了啊，他规划时间的能力或者是规划自己事情的这个能力基本上为零啊。比如说现在你面前三件事儿，你会发现效率高的人，人家可能哎同时间或者做两件，或者是很快就安排好了。有的人呢，你稍微慢一点，有耐心吧，我做完一件做一件也行。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哎一会儿忙忙这，一会儿忙忙那，最后哪个都没有做好。其实啊，你会发现规划能力啊、逻辑思维能力，这个有的时候啊特别重要。当你走入社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它其实可能比我们的这个学习成绩有的时候会更重要一些。但是呢，我们成绩也同样重要。为什么？它是敲门砖，它替你敲开一个地方，然后剩下你的这个啊就是规划的能力，然后逻辑思维的能力，为人处事啊，包括你的这个人际交往啊等等这些，那剩下这些就是我们能不能走得更长远的这么一个能力的问题了。所以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哪些会导致我们的孩子拖拉磨蹭呢？我们今天先把根源找到挖掘出来，您对号入座，看您家孩子大概是哪个方向，然后我们再讲怎么解决孩子这种拖拉躺平的状态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是火灾发生时

0: 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0: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1: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0: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当中啊，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专职心理教师赵一石老师。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今天讲的是啊，如果孩子拖拉躺平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先来发掘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刚才说了三种啊。那还有哪些呢，就是会导致孩子拖拉躺平。
1: 其实还有第四种呢，我们叫做就是内在目标完全缺失。之前我有一期节目我也讲过，就是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也叫做自驱力。那么其实当孩子的内驱力动力不足的时候，其实他就非常容易这种出现这种拖拉躺平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很多孩子他从小被教育的就是你要好好学习，考高分，考好学校。但是孩子他从来没有跟家长深度沟通过，就是我为什么要学习，我将来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兴趣和追求。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过去的成长阶段当中，他所有的这种努力也好，学习也好，他都是被动完成的。他不是一个为了主动的自我成长而进行的一个活动。他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那么这样的孩子就像一台没有发动机的汽车，他全程都是靠着父母在后面推。所以很多父母他会抱怨说，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孩子就是抽一鞭子往前走一步，抽一鞭子往前走一步。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家长从来没有跟孩子去深入的去聊过这个内驱力的问题。所以当进入到青春期之后，面对学业压力，他如果没有内在的这种目标的支撑的话，他就非常容易陷入到这种拖拉躺平。
0: 这个现在特常见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每周也做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嘛啊，你经常会问孩子你想报什么专业啊，未来走哪个方向啊孩子说没有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就都行吧。其实这个很可怕啊，因为你知道你选了一个专业，他现在不单单是一个专业啊，他关系你未来，就是你半个多人生吧，你这个工作呀等等啊，这都息息相关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给孩子建立目标啊。你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想想就说对，就是问孩子就说不知道，甚至是不单单是这个，你包括你像初中的孩子说你有没有目标学校，孩子说哎呀都行吧，看考多少分能上哪个时代，就孩子一点想法都没有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家长也说对，就是问他什么都说随便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还是需要给我们孩子培养一个目标。那说到这儿我多问一句啊，赵老师，就是像这种孩子你问什么都说随便啊，问目标吗都行啊，都可以，或者啊没有啊，我没想过啊，我天天学习这么忙，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像这样的孩子我们怎么大概啊给他这个树立一个目标呢？
1: 其实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真的跟孩子进行一个深度的沟通，可能需要怎么说呢，需要家长去多做一些看似比较麻烦的事情，但实际上对于孩子后续的这种成长啊，包括学业，其实是有深远的影响的。那就是去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其实现在好多孩子他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包括学习之后对于他来说能够带给他什么。毕竟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很多这种，比如说这种那个网红啊，或者说这个带货主播呀，他看到的是学历不高轻松赚钱的这种现象，但是看不到背后这些人付出的努力。所以他确实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核心的目标啊，或者说动力，还是需要家长多跟他们聊一聊。
0: 对，确实是这样啊，是这样。我在这边也给家长们，就是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啊，您正在听的这些家长啊，就是包括我们广播端正在听的家长，你觉得孩子，哎呦，他太没有目标了啊，干什么都行，什么都随便，也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这样啊，你就不要再问了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叫霍兰德职业测评啊，或者说这个 MBTI 人格测试，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这个用处的啊，它相对来说准一些啊。这两个你去给孩子做啊，你家孩子现在小学阶段别做，一点用没有啊，他这个心智还没成熟呢。我们的孩子如果现在已经是初二阶段了啊，再往上，甚至是我们更建议是他更成熟一点，高中的时候再来做这个，初中你就好好学。 学习，你尽量能考一个分数高的这个学校就考一个分数高的学校。但是我们高中之后就不一样了啊，他不是说看你学校，他既看学校也看专业，而且专业现在我觉得比学校更重要啊。
1: 对，
0: 所以呢你让高中的孩子尽量去做，他可能不知道，但他的这种就是按照他心里的第一想法去答，擅长什么方向，他是偏研究型的呀，还是创意型的呀，还是领导型的呀。你偏领导型的孩子，你一定要规划他考公啊，对吧啊。这个研究型的孩子他就是能坐这个冷板凳，我能够长时间的去研究啊。你像我们昨天说的这种算电协同啊人工智能啊，包括具身智能，这是机器人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这都是需要你不断的进入工作之后都要钻研钻研钻研的啊。但是如果有的孩子他就是偏创意型的，那我们可能就做一些其他的这种啊，像进入这种 4A 公司啊，这个虽然现在不好干了，但是原来也是挺有这个前途前景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比如说艺术细胞，那他要是想走艺考，你不要阻拦他。
1: 对，
0: 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去重复那种日复一日的那种啊，真是太无聊了。这样啊，有朋友说能打一下字吗，叫什么，一会儿赵老师讲的时候我把这个字打下来啊。总之你给他做完这个之后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你带他多去见识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最简单的地方，博物馆场景，对吧。有的孩子说我不想学习了啊，那就说家长说那你以后干嘛呀，你他说我送外卖，你带他体验一天，对吧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不什么也不干了，我将来自己做生意做买卖，你可以带他去体验一下。真的现在很多网红人家也在拍这种什么一日体验的，你可以让他看一看，这种成本更低啊。你能接受这种苦吗？今天早上我可以4点起，你每天早上都能4点起吗啊。所以这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带孩子做这两个测试，霍兰德职业测评和 MBTI 测试，另外一个你带孩子多见识。

0: 见识的越多，他越能找到，哎，我好像对这个稍微感兴趣一些啊。所以这个给到大家。那还有哪些会破坏我们孩子的专注力呢？
1: 其实还有一个根源，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些电子产品，它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因为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青春期的孩子啊，他的这个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么这个区域是负责我们自控力、专注力和情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一般是需要到22岁左右才能够发育完善。这就意味着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他绝大多数他其实真的是没有发育好这个部分，所以他就是专注力不足、自控力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这应该顺应他们的这种发育规律，需要一个正向环境的滋养和家长的科学引导。但是像现在手机里面的诱惑确实太多了，像我们成年人其实都很难去这叫什么抵抗这种手机带来的这种愉悦感。
0: 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也是一个失败者
1: 我也是整天捧着手机，因为他就是抓住了这种人性的弱点。我不需要动脑，晚上回家了之后我累了一天了，我就想捧着手机在这儿获得一个及时感的这种快乐。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孩子长期沉浸在这种碎片化的娱乐当中，他的注意力是真的会被透支，他可能再也就是比较难的去关注这种大段的文章啊，或者说长时间的沉浸在学习里面。所以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这种学习拖延呀、效率低下或者散漫的这些问题。
0: 对啊，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什么时候不玩手机呢？我就是原来跟朋友约着去打羽毛球的时候我肯定是不会碰手机的啊。
1: 对，
0: 所以家长您看，您可以给孩子多安排一些体育运动，对吧？让他和小朋友们一起去运动，或者说就是咱们家长啊，你比如说孩子早早写完作业了，咱们带他去一起这个打打羽毛球啊等等啊。包括我们这个家长，他说哎，我也控制不住刷手机，要不然我也不会刷到你们直播间啊，谢谢你啊。所以呢，你包括这位家长刚才问啊，说这个到底什么，就是刚才我说这两个测试，一个霍兰德这个测评，一个 MBTI，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也打到直播间里边了啊，您可以搜索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找到我们。那最后啊，我们重点来说一下张老师，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现象，孩子或多或少已经出现了拖拉躺平，那我们怎么帮助孩子重新的让他这个自律起来，有目标起来，有担当起来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给孩子建立一个特别稳定的这种规则体系，然后用温和且坚定的这种边界来替代情绪化的管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要让青春期的孩子去自律，真的不要再像小学那个时候紧盯着他，然后一直催促说教。他应该是有一个可以执行、可以预期的这种家庭规则体系，并且给孩子一个明确的行为框架，让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以及相应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不能说我们家长完全的专制，直接下达命令，应该和孩子共同讨论，因为我们共同讨论出来的规则，在孩子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更容易落地的。这样，无论是比如说作息安排呀、手机使用啊，包括学习任务的执行或者家务分工，其实孩子他自己充分表达了想法，那么在他执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顺利。那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温柔且坚定，这是我之前在很多期节目上面反复说的，我们亲子沟通的第一原则就是家长不要吼叫，不要指责。我们只是按照约定的去平稳的去执行。不要因为说我今天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我就严格的去要求孩子，也不要因为孩子有一些这个就是心疼孩子呀，然后就去破例。这种稳定的执行才能够让孩子逐渐形成稳定的行为习惯，然后内心产生安全感和秩序感。长期在 有边界、有原则、有温度的环境中生活，孩子才能慢慢的学会自我约束，把这种外部的规则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从而减少拖拉懒散的这样的行为。
0: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他其实需要我们家长去督促，但是不，这个督促不是说你现在必须去干什么啊，你立刻给我做什么。你放心吧，就是零

0: 遵守啊、嗯、啊，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方法呢？
1: 还有，其实就是要让孩子在、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哦、
0: 就是放权、
1: 哎、对、嗯、在学习层面上，嗯，家长不要再去说干预他的作业呀，他已经不是小学生了、嗯、其实我们会发现中学开始孩子是完全有能力独立去完成学习任务的，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哪有家长管这些事儿，但是我们都能够完成得很好、嗯、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不要再去插手或者说去替代孩子去完成一些东西了。那么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说就急于指责孩子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我们要允许孩子不完美、嗯、允许孩子试错，允许他达不到预期、嗯、因为其实我们的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修正的过程、嗯、那么孩子只有在真实的实践当中他犯错了，他才能慢慢知道什么是对的，他才能去提升他的规划能力啊、执行能力以及抗挫折能力。 所以也就是说，当孩子真正的拥有这种自主权、嗯、然后同时承担对应的责任的时候，他才能更加的清晰的意识到我自己的每一个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嗯、孩子不完成作业你就让老师去批评他、嗯、然后孩子比如说他违反纪律上课说话，老师自然会对他进行一个这种规则的教育。 很多事情不能够说事事的去代替他，让他承担责任、嗯、他就自然知道怎么做了。
0: 对，其实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多次举例啊，比如说你想锻炼孩子他的这种自主选择能力，包括事物的规划安排能力、嗯、他小的时候啊，你给他一个清单，来，那个今天你来采购啊，你就从这上面的我们要买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说货架上他肯定不是只有这一个品牌这一种吧、嗯、你来进行挑选啊，你可以讲一讲你为什么选这个，你说我觉得它包装印的好看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啊、我说妈妈，哎，这个更便宜分量更大也行、嗯、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是孩子小的时候，你比如说再大一点的孩子，初中的孩子，好，明天我们要带你去露营啊、嗯、你来准备食材吧，比如说孩子今天忘了带盐，明天可能烤出来的肉都没味儿，没关系，他下次一定记得住啊。然后等到我们再大一点的孩子，你高中生了，都已经高中生了啊，这次那个你就觉得生活没意思啊什么的，行，爸爸妈妈出去带你旅游，哪怕咱们就去这个正定啊，你给我规划一下路线，对吧？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咱们河北啊，你看我们这一整天，白天我们去哪个景点、嗯、你来安排啊、嗯、怎么买票我不知道，你自己网上查啊，
1: 对，
0: 爸爸妈妈都听你的啊。然后呢，我们中午吃什么你来挑，可能这个费用你现在不工作你没有这个钱，
1: 嗯，
0: 爸爸妈妈负责买单，但是你给我们规划好，然后我们晚上去哪儿，怎么回来，这什么选择什么交通方式，你会发现，哎，能把这个做好的孩子啊，那都是这个了，特别厉害啊，
1: 非常厉害
0: 啊。所以啊，我们家长你可以多用一些这种生活中的这种事情去锻炼一下孩子，对吧？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呢，赵老师？
1: 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正向的支持来激活他的内在成长动力。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要学会从结果导向转为过程导向。我们不要再去盯着孩子的分数啊、排名啊，以及他的这种学习的结果，我们转移到他的努力啊、进步和改变上，哪怕只是孩子这种微小的坚持、短暂的专注或者主动的调整，我们家长都应该给予及时的、具体的、真诚的、有针对性的肯定。这种肯定千万不要是这种空洞的表扬，什么你真棒啊，你最近不错呀，而是对孩子的这种行为和努力的精准看见。其实很多就是之前很多节目，包括我看很多嘉宾都在反复强调，我们要看见孩子，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家长也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状态，用一个平和、包容、耐心的姿态和孩子互动。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多的是要给他一个稳定的情绪支持，这样才能减少孩子的内心消耗，让他更有勇气去面对困难。那么当孩子充满了力量和安全感的时候，他自然会去主动学习，去自我管理，然后才能够长期坚持下来他们的学习。那么除此之外，在这种正向支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雅琪说到的，要在环境营造上需要我们家长多出一份力。当孩子在认真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抱着手机，或者说在那儿拼命的看电视，或者家长在客厅里边闲聊八卦呀，甚至有

0: 有一些家长呼朋唤友的在家里边打麻将、嗯、这个时候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专注的环境很重要，我们家长要以身作则，保持一个在家里面有阅读的习惯呀，包括在家里面可以工作或者学习等正向的状态，然后给孩子营造一个沉浸式的家庭氛围、嗯、这样才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效率和持续力、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在行动策略上，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去启动任务，比如说今天我去复习这个单元的某一篇课文的生字词，然后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再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嗯，但是这儿要注意的是，我用的是引导孩子，我们千万不要又回到包办代替的这个轮回里边，替孩子制定一个计划。嗯、
1: 对，就是你不要跟他说，哎呀，你看你这块应该这么写，你这块这么做。
0: 对，
1: 你放心，你辅导他一连两年，甚至是你辅导他整个小学六年，他到最后他还是不会写。反正我知道，我写错了，我爸爸或者我妈妈给我兜底呢、哎、啊。你要告诉他怎么来做。你比如说预习啊，你要预习复习，这特别重要。因为我发现啊，我采访了很多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他们都说了这一点，还有错题本啊啊。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预习怎么预习啊、
0: 嗯？
1: 我们最简单的是不是你先把这课文读一遍啊？你不会的，你把它用拼音标上来、
0: 嗯，
1: 这样你不用上课的时候，哎，你这个字儿啊，到时候我再。你其实你的思维已经浪费了一两分钟的时间了啊，这个呢当然很多啊，稍后我们也就是后续也会请很多这个学校专家的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啊我真的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呢非常的有用，因为我们很多孩子尤其是在班里边成绩中等的孩子啊，拖拉磨蹭啊，甚至是躺平，没有目标，没有动力，那自然长期就是以往下去，他孩子成绩一定是上不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最后我们家长该怎么做。那其实今天节目啊，最后这段时间了，我看到视频直播间好多人还说，哎，这赵老师讲的真好，还有预约下一场直播的。但是预约下一场直播呢，就不是赵老师讲了，我明天讲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常见问题，这个家长您也可以听一听啊，小升初啊，初升幼升小，小升初，包括关于这个升高中的一些问题，如果想要咨询的话，我们老师也能解答啊。那最后赵老师，您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您给做个总结吧。
0: 其实呢，很多家长都头疼孩子的青春期，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青春期它其实从来都不是教育的难题，而是我们的孩子重塑人格、重建自律、培养担当和逆袭成长的一个黄金转折点。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读懂青春期的孩子的内心的心酸，能够看懂孩子背后这个就是叛逆背后的渴望、拖延背后的无助以及躺平背后的迷茫。真的，我们的家长要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放下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教，用理解来代替指责，用陪伴来代替催促，用规则代替唠叨，用信任代替怀疑。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做懂孩子、懂心理、懂教育的智慧家长，用温柔且坚定的爱陪伴青春期的孩子走出迷茫，告别拖延，唤醒自律，扛起担当。
1: 感谢赵老师啊，来自于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的赵一石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您赵老师。其实我们家长真的很难有机会啊，就是跟我们这些好的这种高中的老师、就这么这个交流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请家长有时候都不能谈一个小时啊
0: 确实是。
1: 但是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上会邀请比如说教育方面的专家老师，因为赵老师是十七中的，十七中的口碑大家也知道啊、就是这种在一线深耕的老师，然后呢跟大家哎来聊一聊怎么督促孩子，怎么做解决孩子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挺宝贵的，因为毕竟在一线见过很多的这种学生的案例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做客，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啊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啊，也是大学教师啊，给我们来讲一讲幼升小、小升初啊，他对于石家庄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政策研究的非常透彻。当然如果我们家长面对一些初升高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老师也可以帮大家简单的解答一下。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明晚的视频直播啊，雅琪也和您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的？
5: 消防演练的。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姜子牙半生寒微，却心怀壮志。早年他四处漂泊，做过屠夫，卖过面，却从未熄灭胸中济世安邦的雄心。直至暮年，姜子牙于渭水之畔直钩垂钓，以独特之举引得周文王侧目，就此开启辅佐天子的传奇征程。他驻舟伐纣，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凭借卓越谋略让周氏崛起，奠定周朝800年基业。他是军事家，排兵布阵，攻无不克。他是政治家，治国安邦，秩序井然。那么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传奇人物，应该有着怎样与之匹配的外貌？那幅被后世传颂的仙风道骨，究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还是民心寄托美好心愿的神话塑造？形象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封神姜子牙第一集，白发三千丈。
10: 大家都知道姜子牙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名人，又是呢被写进了神话传说当中的神仙。由于啊这个能力强成就大，所以中国人呢给了他很多敬称，比如周师其祖、丁祖、武成王、至圣谋圣、百家宗师等等等等，喜欢他的人实在太多了，包括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还有我们这样的普通百姓。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讲他的故事。第一集先从他的形象说起。1990年，电视剧《封神榜》热播，老艺术家蓝田耶老师饰演姜子牙。蓝老师本来就风度翩翩，再加上那个又白又长的头发和胡子，就更显得这个仙风道骨。其实呢，除了这样一部电视剧以外，其他文艺作品也都对他的头发进行了渲染，所以呢须发皆白，白发三千丈，这个几乎啊是大家公认的姜子牙的一个鲜明特征。 但是我们想啊，一个人要如果老了，他的头发可能秃也可能白，但是为什么后人都认为他的头发是白的呢？啊，这个里头当然可能跟他的这个审美有关，但是呢，其实这件事儿对姜子牙来说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还跟他的名字、经历、这个身份、年龄、情怀等等因素有关。那么为什么说姜子牙的白发跟他的名字有关呢？其实在历史上啊，姜子牙的称呼至少有十几种之多，我们呢比较熟悉的是太公和姜子牙，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恰恰姜子牙这个名字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不是他真实的名字，而是通过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习惯叫法。姜子牙呢本姓姜，他的祖先呢是炎帝，也就是神农氏。炎帝呢有一位后裔伯益，他呢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所以呢这一支的姜姓又称吕氏。那么姜子牙呢就是吕氏的后代。那么在姜子牙在世以及呢他身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大家呢一般都称他为吕某，比如说吕太公，而不是姜某。那么我们见到最早的出现姜某的是在晋朝出土的战国古墓竹简上，那个上面呢有三个字姜太公。那关于他的名字呢主要有三个系列。第一个上系列，在陕西啊周原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块甲骨，上面呢有一个上字，那么学者认为呢这个上其实指的就是姜子牙。的确呢在早期史料里姜子牙呢被称为吕上，当然呢从上这个字出发，后来又有了上府、师上府等等等等称呼。第二个系列望，在清朝道光年间啊，陕西宝鸡市眉县出土了另外一件文物，叫西周天王簋，那个上面呢有两个字天王。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呢，这个王通望指的就是姜子牙。的确在古代早期的文献当中呢也有称他为吕望的，那当然这个望呢也可以跟姜搭配，叫姜望。从这个字出发呢又有了姜子牙的一些称呼，比如说师望、太公望等等等等。第三个系列牙系列，

这个牙字啊，作为姜子牙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孙子兵法当中。孙子兵法说周之兴也绿牙在阴，这里的绿牙指的是姜子牙。但是呢，在汉代以前啊，这样的称呼呢只出现过这一次，所以呢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误称。当然这个牙呢也可以跟姜组合，也有人管它叫姜牙。这个上和望啊，这两个字啊，它的意思啊比较明显，所以呢大家容易理解。但是这个牙到底当什么讲呢，后人就比较迷惘。因为呢这个牙呢除了可以当牙齿讲以外，首先第一个可以当军官讲。比如说汉代有虎牙将军，唐代有牙将。同时呢这个牙呢还可以当生意人讲，比如说牙人牙郎。而姜子牙呢恰好也带兵打过仗，同时呢也做过生意。那么因此呢这个孙子说的这个吕牙，有可能这个牙不是名字，而是指的他的职业。那他可能说的是老吕家那位军官，或者是老吕家那位做生意的。所以呢这件事呢如果是没有过硬的证据出来，那么恐怕他一直呢会是一个悬案。这姜子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那第一次出现呢其实是在唐朝一位诗人方干他的诗句里。这个诗是这样说的：姓名未及陶弘景，资宾白于姜子牙。方干这个人啊长得很丑，性格呢也很散漫粗犷，所以尽管呢很有才华，但是呢一生贫苦过隐居生活。所以呢他跟姜子牙的境遇呢有相似之处，所以可能经常会想起他老人家。但是呢在诗句当中出现姜子牙，你说他是一个名字，这个并不完全靠得住。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字数和韵律的关系给他拼凑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姜子牙，我们呢既可以把它理解成姜子牙，那就是姓加名字，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姜子牙，那么这个就是身份加名了。在方干之前只说到姜子牙的牙掉了，没有人说过他头发白了，所以方干这样一写不得了。首先呢流传下一个好听的名字姜子牙，第二呢给姜子牙赋予了一个形象，须发皆白。后来啊到了宋元时期，有一部评书武王伐纣平话，当时呢传播得很广。那么这个评书里边就直接讲了，说姜子牙怎么样，姓姜名尚字子牙。说到这儿的话呢姜子牙就变成了一个敬称。但是呢实际上说字子牙这个呢没有根据，至少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早期的史料当中从来没有提过说他的字叫子牙的。并且查询一下商末的历史人物，那些名人也没有谁有字流传下来。但是呢由于这个姜子牙是一个敬称，他呢符合中国人尊重前辈尊重祖先的这个心理习惯，同时这个名字又很好听，然后又跟这样一个鲜明的形象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呢他就流量越来越大了，逐渐呢上和望反而没有人提了。其实啊人们接受姜子牙须发洁白的形象，不仅与他的名字有关，还与他的经历有关。战国策上是这样说的，说姜子牙呢叫齐之竹夫，朝歌之废徒，子良之逐臣，及今之仇不庸。这段话的大意啊是说姜子牙是在齐地被老婆扫地出门的人，是在朝歌连肉都卖不出去的无用屠夫，他是去给子良当家臣被人赶出来了，那么他在吉金那个地方想卖苦力都没有人雇用他，所以可见混得很惨吧。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又老又穷的人，那他须发洁白这样的形象出现，我们当然很容易接受了。但是呢姜子牙是怎么样混到这样一步田地的呢？接下来呢

0: 们需要认真的理理他的身世。首先，姜子牙是在哪里出生的？关于姜子牙的出生地啊，目前中国有很多地方都说是姜子牙的这个故乡。我这里头呢举两个例子，其一，山东日照《吕氏春秋》啊当中说太公望东夷之事也。那么后来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中又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那么具体地点在哪儿呢？后来史料呢比较集中的指向了山东日照。这个日照说呢，史料是规模很宏大，除了刚才提到的《吕氏春秋》还有《史记》之外，还有《孟子》《荀子》《战国策》《汉书》等等等等。尤其是《吕氏春秋》啊，由于它有“吕氏”两个字，所以在谈到吕家人物的时候，那当然会更为慎重，所以他们的认定呢是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的。那第二个，河南卫辉，原吉县人，说郦道元啊在《水经注》里头曾经讲过，他在当地看见过一道流水叫盘溪，这个盘溪呢就是传说中姜子牙钓鱼的地方。盘溪的旁边呢有一座太公庙，太公庙前面呢有一个石碑，这个石碑上写着太公望者，河内吉人也。那么后来呢他又发现距城北30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太公泉，那个地方呢也有一座太公庙，说传说中这个是姜子牙出生的地方。到后来呢宋代的时候，学者罗宾就下了结论了，他在录史当中说到太公望河内吉人也，这就形成了姜子牙系有规模的纪念。他当然说明姜子牙在当地他的历史基础非常雄厚，所以呢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地方是姜子牙的故里。有人说了，说英雄不问出处啊，那不用管他是哪儿出生的，主要看他的成就就可以了。其实对姜子牙来说呢，恰恰呢他的故里问题很重要，因为呢它影响着后边历史发展的逻辑。如果我们采用日照说，那么周朝征服天下的逻辑它就是东西夹击；如果我们采用极限说，那么这个逻辑就会变成了向东推进。所以呢我们还必须要关心他的出生地在哪儿。那么姜子牙是什么身份？按照史料的说法，姜子牙是一个上门女婿。现在学者研究啊，山东在早期那个时代的确有入赘的风俗。那么《战国策》既然说他是齐之族夫，很显然呢他入赘的地方就是齐地。这个齐地啊，在姜子牙之前曾经经历过庞博士、博姑士这个两代政权，但是他们跟日照呢一起都属于东夷文化圈，所以呢姜子牙从距离到民族到风俗上都有入赘到齐地的可能。一般来说啊，能招得起上门女婿，说明女方的家境呢是比较殷实的，或者是比较有实力的。而姜子牙呢能从几百里地远入赘到齐地，说明他也是很能干的一个人。一个女婿半个儿啊，现在入赘了，姜子牙成了这家的完整的儿子了，所以他在家里的地位呢不会太低，那么社会的地位当然也不可能太低。那么姜子牙怎么会成为族夫呢？关于这一点呢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说明，一般理解认为是姜子牙呢不善于打理生活，所以呢后来这个入赘的这个家族人家很失望，就把他赶了出来。那么赶出来以后去哪儿呢？他没有回日照，这个可以理解，丢不起那人嘛。那既然东边回不去，那就往西走呗。所以说呢他一路漂泊，就来到了商朝的大城市朝歌，在那儿做了一名朝飘。这段时间啊，姜子牙这个运气实在太差了。《封神演义》这个小说里头描述说，他出去卖皂哩，哎呀，一天下来一个都没卖出去。他去卖面，一阵大风就把这个面全给吹跑了。他去卖牲畜，结果呢日子没选对，被官兵给没收了。 所以就混得好惨啊。虽然呢，这个神话小说里头写的这些情节未必是真实的，但是呢，从正史资料上看，他也的确有那么一段时间过的是贫困潦倒的生活，磨难重重啊，把牙呀都给混掉了。那么像他这样的一种经历，你说他须发皆白，这个显然是不违和的。但是以上这些说法呢，你仔细推敲一下，是不是也很奇怪呀？我们后来知道，这姜子牙这个人，那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带兵打仗还是治理国家都是行家里手，但是他偏偏为什么一点小生意就做不好呢？这是其一。其二，那么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他不安度晚年，他反而整天惦记着推翻纣王，他能活到胜利那天吗？这心是不是也太大了？所以说呢，前面这些事情叫人很难理解。说果然啊，这演到一半剧本就换了，说突然有这么一天，百无一用的姜子牙在盘溪钓鱼遇到了明主周文王，然后在周国当了大官，紧接着他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励精图治，愣把纣王给推翻了。之后呢，他又接受册封，到了齐国当国君，又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把齐国建设成了东方大国。所以呢，他以周师齐祖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后来呢又被人写进了神话传说，成为了神仙。所以本来象征着又老又穷的白色须发，在此呢华丽转身，成为了仙风道骨的标志。
1: 姜子牙前半生穷困潦倒，70岁还一事无成，后半生却辅佐周武王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人生轨迹可谓天壤之别。这不禁让人疑惑，是什么让他有如此转变？难道他真的只是时来运转，还是说在这巨大反差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他会不会有着特殊身份？比如他会不会是一个肩负使命深藏不露的卧底呢？
0: 那么姜子牙他的生活前后反差为什么这么大呢？这个分析下来呢，有如下两点。第一点，姜子牙并不是没有本事，只是呢他不安心过那种发家致富的小日子，所以跟自己的夫人呢三观不合，因此呢后来呢被夫人扫地出门了。但是这个说法呢显然站不住，说一个人到70岁才离婚，显然呢这个不合常理，要离的话呢可能早就离了，女方也没有必要耽误自己的青春。并且按史料记载，姜子牙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啊，那么他们的儿女能够忍心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去流浪吗？第二，姜子牙不是真的没有本事，也不是真的不想好好的做好生意，甚至他的年龄也没有那么大，而他之前的所有的一切的表现其实都是经过充分的设计和安排的。而他的白色须发，孙子兵法上说周之兴也履牙在阴，这句话呢是出现在用剑篇里，那么谈的是战争当中使用间谍的问题，所以这句话就等于挑明了姜子牙的身份是卧底。那我们知道，要想当好一个卧底，这个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这个来历要经得起审查，第二，要敢于面对生死考验。那我们先看一看来历经得起审查。我们知道姜子牙是入赘到了齐地，所以呢这个商王朝的这些官员啊对他不了解或者压根儿不知道，因此呢你说这样一个人被逐出家门，然后呢贫困潦倒，把头发和胡子都混白了，这个呢合乎情理，不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所以啊，姜子牙到了朝歌以后，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个窝囊废，也进行了很充分的表演。那么第二，要敢于面对生死考验，这个卧底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职业，经常要面对生死考验，而姜子牙以他的能力想要过富足生活，比如说靠做生意搞个家境殷实，甚至是用头脑赢得纣

王的赏识、大富大贵，这些都可能。但是呢，他偏偏不愿意过这个安稳的日子，而是跑到遥远的西部去支持小邦州来对抗地处中原的大义商，这何苦来哉呢？那显然是有他的这个图谋的。我们看侦探片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动机。那么一个人呢，他要先有动机，然后才有行动，最后才能有结果。那么姜子牙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当卧底，动机是什么？按照史料记载呢，纣王在位期间啊，对东夷发动过多场战争。那么发动战争的原因可能呢有很多分析。那么现代有些学者认为，那么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争夺战略物资食盐。因为当时啊，重点产盐区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山西的运城安邑盐池，一个呢就在山东的齐地，东夷势力圈内。纣王主控的地区没有盐，要靠贸易和贩运来保障，所以呢这就等于呢它的发展有了一个瓶颈。所以商王朝要想繁殖人口壮大实力，那就必须拓宽食盐的来路。所以呢纣王的眼睛肯定盯着东夷产盐的这片地区。我们知道那贸易的双方它容易因为价格呀、市场啊等等问题发生分歧，而这个时候呢纣王就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人给掐住了。以他的王者这种自尊心他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动粗了，发动了战争。商毕竟是大义啊，实力非常，所以东夷很快就被打得稀里哗啦了。那么当然姜子牙的齐地那也难以幸免。按照姜子牙后来在齐国当国君发展食盐贸易的思路，那说明他呢对食盐产业是比较熟悉的，并且可以想想他入赘的家庭如果比较殷实、比较有实力的话，在产盐区即便不是做食盐的生意，那肯定也是这个产业的受益者。所以呢按史料记载，纣王九年讨伐东夷之后啊，这才有了姜子牙在朝歌活动的记录。这说明呢东夷的经济遭到了重创，那可能姜子牙的家业也损失惨重。那尤其是大规模战争，如果还有家人遭遇不幸，这种情况下他带着满腔仇恨到朝歌当卧底，致力于推翻纣王，这个动机非常充分，充分到强烈了。所以这个国破家亡，山河零落，那么大丈夫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啊。因此这个什么生死考验全不在话下。那么至于他被老婆赶出家门，这个呢只是掩人耳目的说法而已了。想当卧底那只有个人仇恨还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有一个人给他下达任务，就是要接受派遣，肩负使命，然后呢才能够里应外合嘛。那么派遣他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先看看小说《封神演义》是怎么说的。说有这么一天，昆仑山上元始天尊坐在这个八宝云光座上，命白鹤童子把姜子牙找了过来。于是呢这两个人就有如下一段对话。元始天尊就问了，说你来昆仑多少年了？姜子牙回答说，弟子32岁上山，如今虚度72岁了。那天尊接下来说了，说你呀生来命薄，仙道难成，只可享人间之福啊。那现在呢成汤数尽，周氏将兴，所以你与我代劳，封神下山扶助明主，身为将相，也不枉你40年修行之功。这段记载虽然它只是神话故事，但是呢它的逻辑是扎实的。姜子牙一定是有他的派遣人的，那么谁是这个派遣人呢？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齐地旧时的君主，要么就是他家族的长老。所以呢他是代表着齐地原有的

0: 势力去的朝歌。那当然了，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说法，所以这个纣王是个聪明人啊。假如说姜子牙到了朝歌，他表现的意气风发，身手矫健，才能卓越，这个宾朋笑聚，生意兴隆，这很快就会被商朝的官员甚至是纣王发现。所以姜子牙在这个阶段，他要努力的利用自己的外貌的条件啊，把自己呢掩饰起来，并且呢在行为上也尽可能的表现的比较愚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7: 姜子牙那副被后世反复传颂的仙风道骨，究竟是时光镌刻的真相，还是民心寄予的神话？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一集《白发三千丈》。
9: 那当然了，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说法，所以这个纣王是个聪明人啊。假如说姜子牙到了朝歌，他表现得意气风发，身手矫健，才能卓越，这个宾朋笑聚，生意兴隆，这很快就会被商朝的官员甚至是纣王发现。所以姜子牙在这个阶段，他要努力的利用自己的外貌的条件啊，把自己呢掩饰起来，并且呢在行为上也尽可能的表现得比较愚蠢。但是即便这样的话，他还是被发现了。因此呢，史料上说他也曾经给纣王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儿，后来呢说他是给纣王提建议，纣王不采纳，所以他一气之下离开了。那我们分析呢，这有可能是姜子牙故意出了一个一眼就能看到的是个馊主意来糊弄纣王，借故呢辞去了官。那么按照孟子的说法，姜子牙在离开纣王到盘溪钓鱼之前，还回了一趟老家，说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捉星曰：“何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一个人啊，在外面遭遇了劫难，逃回家乡，这是很正常的选择。况且呢，在朝歌这段时间，

0: 对纣王的底细全部摸清楚了，他也把周文王这个人摸清楚了。所以啊，孟子说的这件事儿，说约对谁约，肯定不是街头演讲或者是自言自语，那么他应该是跟自己的君主或者是家族长老来商量对策。什么对策呢？说周国在西边那逐渐逐渐怎么样呢，崛起了。那听说呢，周文王这个人他对老者特别好，所以呢像我这样长得比较老的人，那去了以后呢也能得到重用。所以姜子牙去周国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他也是接受了派遣的。当时的东夷已经被打烂了，没有实力再跟纣王单挑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派人过去支持周国，让周国呢发展壮大，这个有利于在西部钳制纣王，这样呢以减轻东夷这边的压力。那当自己这个缓过气来慢慢发展好了以后，再东西夹击来对抗纣王，这个呢符合当时的天下大势，他也体现了姜子牙作为一个大军事家的水平。所以呢姜子牙就只身到了周国，盘膝钓鱼，白色的须发在周文王面前变成了资本，所以伟大的商周之变就拉开了序幕。
1: 银幕中的姜子牙常以仙风道骨、须发如雪的形象示人，这究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还是艺术中的想象呢？从《封神演义》到武侠江湖，白发长者的智慧与沧桑早已烙印在国人的审美基因中，但若深究史册，这位传奇谋臣的年龄却迷雾重重。古书记载说他72岁出山，139岁寿终，可若真如此，那么垂钓于渭水之滨时他应正值中年，为何已须发皆白？若没那么长寿，他出道时究竟多大年龄？那一头银发又究竟从何而来呢？
0: 须发皆白是后人的想象，不一定真实，但是呢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尤其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要求和精神追求，所以呢这也是这样的形象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我们先说说这个关于审美要求。姜子牙呢是道家人物，所以呢这个须发皆白、仙风道骨，这是经典形象之一。而这样的既本真又练达，同时呢天龙八部当中的扫地僧，还有射雕英雄传的洪七公，其实或多或少的也借鉴了这样的风格。再说说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追求，我们之所以接受姜子牙须发洁白这样的形象，当然跟这个名字、经历、身份等等等等都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潜在因素，那就是对忧国忧民这样的情怀的敬意。之前啊，我们认为姜子牙这个须发洁白，可能是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年纪大了，已经72岁了。按照史料推测呢，姜子牙活了139岁，那么如果是真的，这堪称生命的奇迹。有人说了，不可能活那么大。别着急，2020年10月27日，《长江日报》有一篇报道说，中国啊有一位老人已经134岁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轻易否定139岁这样一个年龄。但是呢，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年龄，他就产生了一个问题，72岁对姜子牙的生命期来讲是中年啊，那么一个中年人他怎么会须发洁白呢？怎么会牙都掉了呢？那其实呢139岁这个不论对古今来说都是罕见的了。所以呢现在有研究者认为呢，姜子牙的确寿命很长，但是呢没有到139，而是100岁左右。从姜子牙出道到他去世呢，这个是史料上呢都有提及的，所以呢大致能够算出一个时间，虽然呢不太精确， 但是伸缩的空间啊不会太大。那么呢，伸缩空间最大的实际上就是他的出道的年龄，因为之前的史料呢是没有的。如果从他出道十几年以后还能够带兵打仗冲锋陷阵来看，他出道的时候还是比较年轻壮硕的，不然不可能呢做到这些。但是一个年轻人怎么会牙都掉了呢？我这个当然也有可能是跟商军之前作战的时候被打掉的，甚至有可能是为了乔装改扮故意弄掉的。但是姜子牙出道的时候也不会太年轻，因为呢他在盘溪钓鱼之后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周武王，他女儿叫易江。古代啊，女子15岁左右出嫁，男子呢20岁左右娶亲。那么这样算起来，即便易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那么姜子牙出道的时候也得30几岁啊。所以呢十几年以后，那么就是50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对他100岁左右的生命期恰是中年，这个如日中天，所以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啊，这个也是可能的。那么既然姜子牙出道的时候是中年，为什么这个须发就白了呢？其实呢他是不是白的这个不重要了，因为在中国人的心里，这个头发是可以愁白的。说那个时候啊，东夷已经被打烂了，齐地呢失去了盐业的收益，他已经无力跟纣王抗衡了，但是眼看着国破家亡就能甘心吗？当然不能，尤其是对姜子牙这样智慧过人一身本领的人。所以呢他要去朝歌，要去推翻纣王。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想想，他也有儿有女啊，你让他只身一人去当卧底，这个困难重重啊，思念亲人的同时还每天要面对生死考验，稍一有纰漏自己丧命不说，还坏了家国大事。所以呢这些压力都是由他自己一个人承担的，因此说他的须发快速变白，这个呢既有合理性，同时也很悲壮。伍子胥为丝绸过昭关一夜白头，姜子牙为家国去朝歌顺升华发，长期经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满怀忧国忧民情怀的中华儿女，在这个地方呢就接受到了深层次的感动和激励。所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忧国忧民一直是中华儿女的骨子里的美德。所以啊，艺术形象虽然未必真实，但是呢通过如上这些探索，我们呢也能感受到姜子牙老人家有力的心跳。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所做的努力，就是要拨开历史迷雾，尽量走到他的近处，以了解一个相对真实的姜子牙。好了，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一集我们就讲那场奇妙的邂逅。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儿，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今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鲁迅的《阿 Q 正传》。 阿 Q 正传是鲁迅最有名的小说，一提到阿 Q 正传呢，大家马上想到的是阿 Q 精神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呀，汗牛充栋。今天我们不说那些复杂抽象的概念，我们单从故事内容上来讲一讲阿 Q 精神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种表现呢，叫做屏蔽现在。阿 Q 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呢？鲁迅交代了，他没有田产，没有房屋，没有家人，没有固定职业，而白天给人做短工，晚上住在土谷祠。但是很奇怪，阿 Q 的生活这么苦，但是他每天居然还很快乐。他常跟别人讲两句话，一句是呢，我从前比你们阔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呢？另一句是，我儿子将来比你们阔多了，你们又算什么东西呢？哎，这就是阿 Q 精神的一个基本表现。我过去好啊，将来也好，这就屏蔽了现在的不好。我们看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人总喜欢提自己当年学习多么好呀，工作多么棒啊，或者一味畅想未来，从来不肯把功夫啊用在改变现状上。阿 Q 啊就是他们的鼻祖。那么第二种表现呢，叫做自我欺骗。这个比屏蔽现在啊要更深了一层。阿 Q 头上啊有一个赖疮疤，这个长疮的地方呢，他这个头发就掉光了，头皮很亮，人们一看见阿 Q 啊就起哄，说嚯，亮起来喽！这阿 Q 气得不行啊，他就怒目而视，之后呢就跟他们发生口角，这帮显汉们就抓着他的辫子啊，把他的头就往墙上撞。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那肯定是又难过又羞辱吗？但是阿 Q 用不上五秒钟，他就开心了。他想什么呢？他说我今儿真倒霉啊，被儿子打了。他通过这种自我欺骗呢、啊，打他的人就成了他的儿子，他占了伦理上的便宜，于是啊他就快活了起来。那么第三种呢，叫做选择性记忆。就这阿 Q 啊，他有时候会说漏嘴，我今天被儿子打了。那显汉们可就不干了，按着他的头问他，你说今天到底是儿子打老子呢，还是老子打儿子呢？阿 Q 当时就服了，他说我是儿子，我是虫子还不行吗？显汉们想，阿 Q 这次算老实了吗？没想到啊，他很快又高兴起来了。他是这么想的，我这个人呢、啊、太贱了，天下第一贱。但是如果把这个自轻自贱去掉以后，那我不就成天下第一了吗？大家看啊，到了这一层境界，这个阿 Q 算是彻底把心理学给玩明白了。他是只选择那些对他有利的词来强化记忆，对他不利的那他就干脆就忘掉了。所以选择性记忆，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求开心，你既要学会选择，你还要学会遗忘。阿 Q 精神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种表现呢，叫做屏蔽现在。第二种表现呢，叫做自我欺骗。第三种呢，叫做选择性记忆。第四种表现呢，叫人格分裂。最高境界叫做对象转移。鲁迅写出了国民的劣根性，那就是逃避现实，自我麻痹。那么第四种表现呢，叫人格分裂。就阿 Q 有一次啊，他赌钱赢了，正在这时有人打架，就把这桌子给踢翻了，钱也被人抢走了。所以晚上回到土谷祠以后呢，他就继续生气，结果想着想着，气着气着，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了，擎起自己的右手对着自己的脸狠狠地抽了两个嘴巴，火辣辣的，有点疼。打完以后呢，他

0: 所以以上的这四种表现呢，鲁迅都是写在这个优胜激劣里边的。也就是说，鲁迅用了一整章来写这个阿 Q 的内心戏。那么这个时候，阿 Q 的心理活动呢，虽然是很病态的啊，但他只伤害自己啊，他可没伤害别人，对吧？到了续优胜激劣里边，情况就完全变了。阿 Q 练到了精神胜利法最高境界，也就是第五重境界，叫什么呢？叫做对象转移。话说有一天呢，这个阿 Q 早晨的时候就出门，来到这个酒店里。这个时候呢，路边走来了静秋庵的小尼姑。这阿 Q 一下就来劲了，他说：“哎，我说我今天怎么这么晦气啊？感情是因为遇见了你。”大家看阿 Q 多不讲理啊！他是先晦气的，后遇见的小尼姑。阿 Q 走到这个小尼姑的旁边，就伸手去摸这个小尼姑的头，一边摸呢，还一边说一些污言秽语，又拧了小尼姑的脸蛋一把。这时候店里的人呢，笑得就更欢了。在这一瞬间，阿 Q 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鲁迅说啊，说他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这就叫什么呢？对象转移。也就是说，强者打不过，但是我可以欺负比我还弱的呀。我们纵观这五种表现，病态的程度啊是越来越深，社会危害性呢也是越来越大。鲁迅呢，他用了一种非常诙谐调侃的语言，循序渐进地写出了这种国民的劣根性，那就是逃避现实，自我麻痹，转嫁痛苦，从而达到一种苟且偷生的目的。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他说我身上是不是也有点阿 Q 精神呢？比如考试没考好，我想那下次一定会好的，我这体重超标了，我想没事儿，我再吃点，明天我就减。这个到底算是自我安慰呢，还是阿 Q 精神呢？我想啊，你要把这个想法和做法你放在一起看。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他是只有自我安慰，他什么实际行动都没有，就跟阿 Q 一样，这就接近于阿 Q 精神了。如果一个人他做完了这个心理建设以后，他为实现他的目标，他付出了扎扎实实的努力，哪怕最后他失败了，那也不能叫阿 Q 精神，那是乐观主义精神。所以啊，判断阿 Q 精神到底是还是不是，我们关键要看当事人他在人生的处境中有没有正向积极的行动。鲁迅呢，他对阿 Q 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要想从不幸的或者不满的生活中走出来，也要用实干和奋斗去争取才行啊。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铃传》。
7: 海川到家门口转了一圈，一看呢没什么变化，来到后窗户这儿，他闭一目睁一目往里看，不看还则罢了，一看大英雄这眼泪啊，那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他爹脑袋蒙个手巾在那儿躺着呢，他娘在那油灯下缝一双破袜子，他弟弟铜环掐腰板儿，在那看着堆火，爷三个谈话呢。铜环就说：“要过年了，爹，你就别捣鼓我大哥了，他不能死。赶铜老钟啊，因为要过年了，想铜林，15年前把海川轰出家门，每到要过年的时候。”都心里头不是滋味，那身上掉下的肉啊，父子天性啊。哎，谁想到你哥这儿一走就没了音信，老太太哭了。海川这时候有心推开窗户就进去见自己的爹娘，可忍住了。为什么？摸摸兜里头没钱，在这双雄镇20两纹银，这一路上花还剩个10两8两的，就这十两。

两的怎见爹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穿着这身烧，我爹一看着我还不更得上火呀？怎么办？通灵眼珠一转，有了。我呀，别进家，我走。这儿离北京很近，这还有一个多月要过年，我呢到北京找点差事，弄点活，弄他个三头五百两银子，然后我再回来，家里头和和气气的过个团圆年。对，一伸手拿出五两银子来，就放到那后窗台上。哎呀，这五两银子你们先花着吧，过些日子我就回来，万一到京城啊碰着一个好差事，我发了财了再回来。银子放在窗台上，佟林想别的，我这么走万一这银子丢了怎么办，我使个招呼吧。佟林咳嗽一声，砰，敲了一下窗户，然后海川一飘身是纵出院中。屋里他弟弟佟环就听外边砰一声，又咳嗽一声，这谁呀、啊？谁呀、啊？佟环他弟弟就出来了，啊，也二十来岁大小伙子了，还没娶媳妇呢。为啥呢？家里穷这样，哪个姑娘能嫁个？啊，彩礼钱都没有。哎呦，站到窗户这一看，哟，窗台这儿有一块银子。哎，爹呀、啊，这天上掉银子。老头在屋里说话，你净说胡话，真的，方才有人咳嗽一声，这来块银子。佟林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一想行了，我别跟你掺和这事儿，我赶紧走吧。大英雄佟林离开荆南霸州投牛，这就够奔北京城。过了固安奔大兴，走了这么一天多点儿，他走得慢，看到永定门了，进了北京城了。佟林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店住下了，啊，最便宜的，然后呢吃的都是最便宜的，因为兜里头啊没有多少钱了，就剩一两多银子了。佟林早晨起来，他一想，我干什么去呢？哎，我下山的时候我师父告诉我，可以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啊，可以呢拜把式场子，但是不能打把式卖艺。我呀找最热闹地方看一看。他就问这过道的朋友，我问一下哪儿有把式场子。哦，把式场子，把式场子天桥。哎呀，怎么走？往前一走拐过去，哎，那就是了。佟林顺这儿到了天桥，他打听这把式场子跟他想问的不一样，怎么着呢？告诉他那人理解错了，佟林找那把式场子是教武术的，不是打把式卖艺的，得到这英雄馆。这个把式场子是卖艺的啊，有练枪的，有练刀的，有翻跟头打把式的。海川站在人群外头一看，哎呦，这个我干不了，我师父不让干。他就在这天桥里边就开始逛啊，说书的，唱戏的，哎，唱快板的，干什么都有。呵，这地方太热闹了。哎呦，佟林想，我干点嘛呢？是不是我得找个差事啊？兜里没钱呢，处处难呢。那么就在这个人群当中有这么几位很是扎眼，有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这个人头戴红瓜绿帽的断头碧玺的帽罩，穿的狐皮貂裳，雍容华贵，面皮白净，艳为子婿，戴了一个大墨镜。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墨镜了，那得有钱的主戴得起这玩意儿。那么在这个人的身后跟了四五个，一看就是保镖的，说话都夯夯的，咳嗽都二踢脚动静，吭啊！那么在这个人的旁边呢，跟着一位，这个人腿有点毛病，拄个棍子，一瘸一点的跟在这个人的身旁。这几个人也在天桥的人群当中来回走动，也就在这么。

九亭里边有人喊呐，了不得了，快闪开，牛毛了，猫，坏了，怎么的？就有打北一口啊，一个老牛疯了，就奔着天桥的人群就扎过来哗，哎呦，这人是四散奔逃啊，这牛要疯了可了不得。就看这牛啊，前边扒用犄角拱，好家伙，一抬腿后蹄子当当，还把俩床摊给踢翻个了。说怎么事儿？这牛怎么疯了呢？城外张家铺子，这张家铺子一农民啊，进城赶集，准备到天桥这一带买点东西，要过年嘛，牵着牛来的。这老牛往前走，这牛啊突然发现这街边有个肉铺，这肉铺正巧是卖牛肉的。这个为了招揽生意，这个卖肉的弄了一个牛头就挂到这旁边了啊，这像招牌一样。结果这牛就看见了，哎呦，这牛可心里头就牛上了，好不得劲儿啊。主人呐，你太不够意思了，我跟你这么多年呢，为你们家干这干那个啊，哎呀，为你们家耕地起早贪黑的啊，为你们家立下汗马功劳，原来你把我带到街上来想把我宰了啊，那个兄弟不已经牺牲了吗？哎呦，这老牛可就急眼了，闷的一声发疯了。你看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闷大吼一声，那意思我不服，我冤枉。这牛汤一蹄子啪立起来，当当发疯，然后就撞向人群。你说他这一疯，这边上路旁都摆摊的啊，哎，都有不少摊位，卖这个卖那个什么都有。你说他噼里啪啦横冲直撞，这顿撞可坏了，这人呐被撞倒好几个。那么这个光景，这牛可就奔丛林来了。海川正往前走，突然前边大喝一声，海川扎住身形啊，拢住目光观瞧，哎呦，这可太危险了。你想这个牛那犄角顶到谁身上，给你开一膛破肚。佟林这个师姐想都没想，一扎身悠出来，来刀切近，这牛正好对着佟林就撞过来了。这一撞过来，就见海川一伸手，我们这位英雄爷两手以最快的速度把这牛犄就给搬出来，哎，砰，刀住牛犄就，这牛往前撞，他抓住那牛犄就。佟林可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呀，那两条腿跟那大铁柱子一样，稳到这儿，这牛就没顶动。海川晃膀臂，往左晃一下，往右晃一下，啪，一个反背倒毛，把这牛给摁到地上了。这老百姓哗掌声一片，怎么说呢，一看这位爷神力啊，这太有力气了，这两臂膀一晃千斤之力啊，哎呦，就他这个动作呀，那边上不有一个雍容华贵那主嘛啊，站到这儿可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好，他给挑了个大拇哥，喊声好，说这主是谁呢？这里边咱们要介绍一下，这位啊，家住富贵巷，雍亲王府。此人乃是当朝皇上的四儿子雍亲王胤禛。这胤禛四皇子。雍亲王干嘛来了呢？要过年了，带着几个保镖，还有自己的一个文教使。这文教使谁呢？

疯牛，佟麟力降疯牛，被雍亲王看在眼里。哎呦，这个年轻人神力呀、啊！雍亲王喜欢武术啊，啊，这个人长得也很奇怪，啊，紫微微的脸庞，肉乎乎的鼻子，肉乎乎的大嘴唇子，哎呦，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给人一种感觉，这个人好朴素哎。雍亲王看着佟麟了，要不说后文书，佟麟到雍亲王府去，为啥雍亲王能把他留下呀？风雪遇雍亲王吗？因为那在天桥那儿，雍亲王对佟麟有了印象。你要没这印象，你佟麟还带着兵器啊，来路又不明，雍亲王能把你留到府中吗？这里边他有一个铺垫，有个过节。佟麟把这牛按到这儿，老百姓拍手，也说不上怎么的。佟麟呢，拿这手在这牛脑瓜门子上拍了这么几下，哎，这牛就老实了，不动了。佟麟把这牛啪往上这么一招，又招起来了，这牛纹丝不动。那主人呼哧带喘跑过来，哎呦，真真感谢感谢呀、啊！佟麟把缰绳递给这人。你呀、啊，驾着小线，然后海川一闪身，消失在人群之中。这雍亲王啊，一看佟麟啪把这牛往上这么一招，又给喊了声好，好。可一眨眼，佟麟没了。他回身呢，就问这吴先生：“吴先生，爷，这个人呢？方才这神力的之人呢？就是这么大力气的人呢？”吴先生也找啊，雍亲王没找着佟麟，哎呦，很是惋惜。雍亲王还琢磨呢，就方才这紫脸大汉这么有神力啊，这人要到我的府中干点什么，日后这可是个好帮手。压下他不表，单说佟麟佟海川，由在天桥这溜溜达达出来，没有啥干的。哎，想起来了，我师父告诉我，除了不能打把式卖艺，可以保官当差，可以到武馆当武教师。这个武馆的地方不是教武术的地方吗？我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我到那儿啊，哎，我当武教师。对，这一打听，朋友，这跟前有武馆吗？有啊，看京都武馆，京都武馆馆长叫杜大盼，正在屋里喝茶呢。外边噔噔跑进来报：“回禀杜馆长，怎么了？外边来一个练武的，说要应聘武教师。”哦，杜大盼一想，我这儿正缺武教师呢啊！要过年了，前面那俩武教师回家了，这来了武教师了。杜馆长告诉接，亲自到门口迎接。站在台阶上往下一看，哟，眨着眼睛一看，佟麟大撒配的辫子，披着肩头，紫微微的脸庞，穿这么个大褂，背个钱搭子，这不像练武的，倒像赶着车的，好像一老赶，但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那背不住就有两下子。朋友，您是练武的吗？啊，不错，我是练武的，我叫佟麟，佟海川，家住荆南霸州同州。好好，我呀，京都武馆的馆长，我叫杜大盼，里边请。请，请，这就让下来了。分宾主落座，献上茶。你到这儿来，是想当武教师，啊？对。如果您这儿要是缺武教师的话。我可以当武教师哦，哈哈哈哈，好啊，那我问问佟壮士，您的武功是跟哪位我素个座说啊前辈学的呢？哦，我的武功跟谁学的啊？我这个武功啊是这么来的，我是做梦学的。杜大盼这口水刚喝一半，差点呛着，做梦学。哎呦，
有做梦。

0: 学武功的吗？我这一看佟林长这模样，说的这个话也不像撒谎，啊、哦，做梦学的。那个，那您做梦学的武功，那就是没有门户啊。那你看你没有门户不行啊。这江湖当中九九八十一门，是吧？武当、昆仑、峨眉、少林，是不是？太乙，哎，这个万圣、武林、金刚，各种门派。你说你教徒弟的时候，你没有个门户哪能成啊？佟林摇手，我有门户，啊。哎，杜大盘心里纳闷啊，你没师傅哪来的门户呢？你有门户，我有。你什么门户啊？我是这么想的，我呢一琢磨，我是做梦学的武功，那我就自己立个门户吧。我就这样，我就立了一个门户。我这个门户啊叫无极门，我这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我别开天地立了一个门户。哦，你立了一个门户，对，那谁是门长呢？我就是门长。哦，杜大盼点点头啊。哎呀，明白了，这是来了一个患者，就来了一个病人，这人精神肯定有毛病。哎呀，你长得这么模样，这么诚实，看着这么，哎呦，老实一个人，没想到你得这么严重的一个病。大白天说胡话，你这是没睡好啊？是不是一宿没睡觉啊你呀、啊？但是话到嘴边没那么说。杜大盼站起来了，朋友，哈哈哈哈，哎呀，这儿呢先就不用补教室了，等日后有机会啊，我再请您，怎么样，佟门长？杜大盼呐、啊，憋的都胡说八道了，明明缺人，就说不缺人。佟林想，那我走吧。佟林就由打英雄馆出来了，哎呀，一想我上哪儿去呢？英雄馆不留我，干脆我上镖局吧。对，保镖护院。我问问镖局的缺不缺镖师，他就来到了牛街。到了牛街，一抬头，震天镖局。嘿，这个门口这个阔呀啊，站了八个绑汉，扎扎被绑。佟林来到切近，一抱拳：“请问几位朋友，这是镖局子啊？是镖局子写的呢。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外边有个练武的，啊，练武的来求职。您这儿要如果缺这个保镖的，我可以应聘。”把门的点了点头，往里通禀。这个镖局子掌柜的姓何，叫何英泰。这何英泰啊，这个是个老练武术的，年岁有点大，为人诚实，也真缺人。这离年帮近的，要过年呢，哪个什么这个武馆呢、镖局子都缺人。伙计往里头一抱，何英泰告诉赶紧迎进来。一见着佟林，何英泰就有三分喜欢。为什么呢？佟林长得这模样给人一种诚实的感觉，一看就朴朴素素的个人。何英泰立刻告诉沏茶倒水呀、啊，好顿客气。然后何英泰就把自己的镖局的情况跟佟林介绍了，说我这个镖局子，震天镖局啊，这是个分舵，总舵在哪儿呢？在山东。山东我们的后台是谁呢？是山东镇东侠。我们这儿还真缺这个保镖的镖师，请问您师傅是谁呀？佟英雄。你看何英泰多客气，佟英雄，您的师傅是谁呀？佟林点点头，我没有师傅，我呀，这个是自学的。哦，何英泰一听自学的，这个武术这个东西啊，你要说自学的，是有的东西可以自学成才，但唯有这武功，你说你自学的，这个就有点儿不靠谱了，哎，那就是瞎练，啊，你没有师傅啊，我有啊。 你说你自学的怎么还有师傅呢？我这个师傅是梦里头来，我一做梦他来，他教我。哦，何英台一想，行了，这来了个精神不好的，哎，做梦学的。您啊，对呀、啊，那您也没个门户，这个我有门户，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我别开天地，我独树一帜，走走走走走。何英台一伸手，把佟林给轰出来了。你这有毛病啊，这是啊，啊，受得了吗？这佟林被轰出镖局子，站在大街上想我上哪儿去呢？一看边上有个面馆儿，我到面馆儿吧，问问他这缺不缺伙计。这个掌柜的还真缺伙计，就招佟林呐，打个下子杂啊，这个包个葱、包个蒜什么的，干了一天，人家把佟林轰出来了。怎么的？这个饭馆面馆儿一天卖十碗面，佟林，那你看你掌柜得管饭呢。佟林早晨吃三碗面，中午三碗面，晚上三碗面，这一天九碗面，把这掌柜的吃的直咧嘴。我这儿全天卖十碗面，你吃掉九碗面，我这非赔了不可。我这儿养不起您这大爷，您另高就吧。佟林在面馆里就被轰出来了，还穿站在大街上想怎么办呢？兜里快没钱了，回到店里头啊，这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起来。就剩两个铜大子儿，买了两个烧饼，吃完之后，还穿在大街上，哎呦，心里可难过了。都说京城遍地是黄金呐，这连个铜大子儿都没有，我上哪儿找黄金去？哎，一抬头，看着前边有个大池子，什么叫大池子？澡堂子。这澡堂子前边有个牌子，上边写着。应聘戳枣的，佟林高兴了，啊，这儿招戳枣的，行啊，我现在已经这个地步了，没办法啊，有个活干就行了，还甭说有个活干呢，谁管我吃管我住就行了，今天晚上我都没有电饭账了，哎，佟林这就推门进来了，大池子，这过去的澡堂子啊。那也是一种文化呀，讲究泡澡啊，戳澡，正好要过年了，戳澡工回家了。哎呦，掌柜正犯愁呢，挑帘笼，佟林进来了。哎呦，佟林一抱拳，哪位是掌柜的？我就是。您这儿需要戳澡的吗？您以前干过吗？我没有，我没干过，但是我有膀子力气。哦，这也行，一个月啊，20吊。管吃管住，你看行吗？行行行行，只要您管饭就行。好，那既然如此，我就给你讲讲这搓澡怎么事儿啊。这搓澡啊，讲究的是八柔八刚，哎，八阴八阳。掌柜的就给他讲了一些搓澡的啊这一些技巧，然后佟林吃着碗面，换上衣服就开搓，正好来一冯胖子。这冯胖子皮糙肉厚的。哎呦，你是新来的？佟林点点头，是。我告诉你啊，我这后边可痒，使点劲，听着没？啪，趴在那床上了。佟林呐、啊，拿那搓澡巾呐、啊，心中暗想啊，我佟林学艺15年呐、啊，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想到今天落到如此下场。我说，使点劲啊，哎。佟林呐、啊，那真是化悲痛为力量啊！这手搭到冯胖的臀垫，顺着这腰往前这么一使劲，嗖，把那冯胖子戳到大街上去了。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成的。

0: 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2: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咱们书接前文，海川呢，到了澡堂子给人搓澡，哎，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少啊！你多大的人物，没钱了，那真是寸步都难。佟麟拿着手巾板，那心里不是滋味儿。一想自己练武整整15年，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现在跑到澡堂子里给人搓澡，哎，打英雄空有一身本领也罢。他越想越憋气，自己哎呀沦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这手往上这么一趟，坏了，就戳在这胖子的臀部上，顺着腰眼可就上去了。呲溜，这个床啊上边有水，再滑点，这个胖子呢这油光锃亮点，哎，整个这人被佟麟扔，那可是无极门的掌门呐，那是有功夫的，顺着床就给戳起来了，奔那窗户就下去了，那窗户糊的窗户纸啊，啪撞破之后，直接把这位给干到大街上去了，呱整个乱套了。你说呀，大伙儿啊全都乐了，有这么干的吗？啊，这也太使劲了。大伙把这胖子抬回来，掌柜的紧着给赔不是。不过看佟麟，哎呦我的妈，你这是搓澡，你这是要命啊，你居然能把人搓到大街上去，你受得了吗？这佟麟丢了工作了，谁敢用啊？啊，好兄妹整出人命来，老板又赔礼又道歉的。佟麟站在大街上，这回可懵了，兜里头是分文皆无了。哎呀，这是天哪，飘的雪花，别人都有家回到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唯有我们佟麟佟海川流浪在大街之上，边走边打嗨声，渐渐的天头也黑了。佟麟溜达来溜达去，溜到安定门这一带，他就在这边上这么转悠，哎呀，今天晚上我住到哪儿呢？啊，这么大的雪，我上哪儿去住去？

现在饿倒是小事儿，关键得有个住的地方。他溜达来溜达一个巷子，这个巷子叫富贵巷。有打这巷子口他进来，这时候天头啊已经全黑下来了，大街上已然空无一人呢。前边有个大门洞，高大的门楼，一看就是一大户人家，门口挑了对挑的纱灯，这纱灯在雪中来回的摇摆。因为这个门洞比较深，里边比较暖和，佟林穿的比较单薄。海川一想，哎，我呀就到这儿来得了，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过夜。海川就这么的进了这门洞了，他把这钱搭子摘下来往地上一放，海川就坐到这钱搭子上，血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开始运气。不叫气可不行啊，因为他穿的薄啊，用气功暖身，渐渐的屏住呼吸。你要细看，在佟林的头顶上冒着一股气。现在这海川鼻洼鬓角已经有了汗珠，这就是把身体的寒气逼出去了。叫的气功，忍着饥饿，佟林在这儿闭目养着神，盼到天亮。佟林一想啊，天亮我再想辙吧。兜里头一文钱也没有，大英雄海川迷迷瞪瞪就感觉到天头要亮了。实际这一夜之间呢，海川处在一种似睡没睡的状态。天头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就在这么个光景，那大门开了，滋溜咣当，门分左右，这声响，佟林也就醒过来了。海川一睁眼睛，哟，人家大门开了，里边走出好几位来。海川一想啊，我得赶紧走吧，人家这宅子的主人出来了。所以海川往起这么一站，伸手就捡这钱搭子，他得把这钱搭子拿起来呀，背上钱搭子好走。哎，伸手一拎这钱搭子，这里边装的是子午鸡爪鸳鸯月，结果滴着钱搭子，这月就掉到地上了。这底下是青钢石的地面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出来这几位啊，站到这儿了。出来这几位都干嘛的？前边这俩一看就像保镖的，哎，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身上暗藏的家伙。穿的都是短衣襟小打扮。那么在这个人的身后站了一位，这人有40来岁的年纪，燕尾紫须，四方大脸，穿的狐皮貂裳。那么在这个雍容华贵这主的身背后又跟着3、5个，全都是保镖的模样。这是大清早上出去要观赏雪景，结果开大门遇到佟林了。什么人？这兵刃可就拉出来了。这什么地方啊？啊！因为已经看明白了，佟林在钱搭子里头掉出来的是一对兵刃。有两个人直接跳到佟林的一左右，横兵刃在这儿干什么呢？这就拉上家伙，戒备森严。佟林呐，一伸手哈腰，把子午鸡爪鸳鸯月捡起来。哎呦呦，哎，几位大爷，实在对不起。我不是干什么的，这个我是路过这儿的。我呀因为没有钱，这个没有钱住店，也没有钱吃饭，昨天晚上实在没有地方了，我这就在这门洞里头避风雪，我这就走，就是走啊，我马上就走。马上，你方才钱搭里头什么东西？钱搭子里头这是一对兵刃。兵刃，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拿下了！这人嗷嗷一嗓子，大门里边刷又出来5、6个，这就把佟林围上，这就要围攻。就在这么个光景，那40来岁那位，就那主人打扮这人说话了：“慢着，
这人就来到佟林的面前，仔细打量佟林。哦，点点头。佟林不认识这位。哎呦，这位爷实在对不起。佟林想，坏了，一看人家这个宅子啊，这么大的门楼，这就说明人家这是一个王府啊，这要把我抓起来弄到大牢里边，我就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这场官司就打了吧。这一字入宫文九牛拉不出啊，我这辈子佟林就得在大牢里头蹲了。所以佟林紧着跟人说好话，这位大爷，我是一个好人呐，我家住京南霸州同济坞，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我到京城啊想找点活干，挣点钱过年，现在我没有了店钱饭钱，我就在这儿蹲了这么一夜，我这兵刃是我的吃饭家伙事儿，我是练武的，我会练，我绝对不是什么凶器行凶的。那么这个主人呢，听完佟林说完乐了。前两天是不是你在天桥徒手降疯牛啊？是啊，是我。哎，我就在边上看着呢。你是好人，嗯，你是好人。哎，你这钱袋里头什么东西，拿来我看看。佟林一看人家要看我的兵刃，那就看吧，把这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出来了，递到这位爷的面前。这位爷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皇上的四皇子雍亲王固山贝勒府的胤禛皇子。雍亲王这早晨带领几个人上外头想溜达玩去，结果门洞里头遇到佟海川。雍亲王把这子午鸡爪鸳鸯钺拿过来掂量掂量，他不认识。这雍亲王喜欢练武，真正会两下子，什么八不跟打小开门，不挨打的小把式，什么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他都会两下子。他跟好几个人还学过，说刀啊枪啊，在雍亲王的手里头啪玩趟六合大枪，来趟刀，练趟剑，耍趟棍，还满是那么回事儿。不过他就没见过子午鸡爪鸳鸯钺，拿到手一看，这是两个月牙啊，转的中间一尺多长，这玩意儿挺好啊。你这叫什么兵刃？我这叫子午鸡爪鸳鸯钺。哦，你就是练这个的？对。你是练武的啊？对，我会练。哦，那你现在没有活干，你吃什么喝什么呢？我正找活干呢，这不眼见过年了吗？所以我也是万分着急呀。哦，好，何急何春，在回爷话。后边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都四十来岁，一个叫何急，一个叫何春，这可是雍亲王府的两个大管家。两个人来都齐齐，爷您哪边吩咐？何急啊，咱们那打更的是不是还缺人呢？回爷话，还正缺一个。你看人家爷也会说，这位也会答应。爷怎么会说呢？说咱们那打更的是不是缺一个人呢？这就有意把佟林留下。如果他要这么说，咱这打更那儿是不是都满了？那就是不想留，想留就是打更那儿是不是还缺人呢？哎，正是缺一个。哎，也想留我们就留，不缺也缺一个。哦，雍亲王一笑，好吧。哎，姓佟的，这是管家爷啊，我们这个王府啊正缺一打更的，你要如果不嫌弃，一个月呢给60吊，我们这儿管吃管喝管住，你看怎么样？佟林呢心花怒放，还别说给钱呢，你能管住啊，管我口吃的，我都万分高兴啊。哎呦，这位爷啊，太谢谢您了。何吉过来了，哎，我说姓佟的，

跪下磕头讲话，知道这谁吗？这是我们雍亲王爷胤禛四皇子爷。哎呦，佟麟赶紧跪下大礼参拜，这皇上的儿子雍亲王啊，给爷磕头。哎呀，赶紧起来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啊，你在天桥做那好事儿，我就在那边上看着呢，本想跟你交流交流，可一转眼你走了，真是有缘分呐，没想到又在这儿碰上了啊！来到王府好好干，在我这儿打更。嗯，去吧，何吉啊，你把这姓佟的领到更房，安备好吃住，啊，安排好行李被褥，听见没？哦，我知道了，爷。哎，佟麟呢？跟我来吧。佟麟就感觉到像做梦一样，在这门口蹲了一夜，遇到人家宅子里边主人啊，自己有了吃住了，佟麟高兴的给爷磕了个头，就跟这何吉进了王府了。这王府这片宅子这个大呀，穿大门院儿门，过中堂一直够奔后院，走了好半天，来到了更房。这个更房啊，是南北大炕。这个王府里头有多少打更的呢？整整24个，他是12个人一班，分上半夜下半夜，上半夜12个人，后半夜12个人，24个打更的。由于这个更头没在家，更头的老婆生孩子请假了，还真缺一位，就把佟麟安排进来了。何吉领进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这打更的是白天休息，晚上干活，南北大炕都躺着睡觉呢，都被轰起来了。哎，我说你们听了啊，新来一位更夫，姓佟，听着没？叫佟麟，佟海川。佟麟呐，这是咱们的打更的，你们就在一起，听着没？都谁呢？这不是陈大脑袋，他叫齐大筐，这个叫傻蛋子傻桂琴，老鸭赵麦，五分脑袋张破烂，这不都这是？过来，你高登，他叫夏亮，这个叫西松，那个叫平常，这些更夫全过来了。哎呦，给大管家见礼。我告诉你啊，别欺负人，听着没？这佟爷可是咱们主子安排的。哦，大伙一听是雍亲王安排进来的，那我们一定好好。哎呦，赶紧，哎呦，这位啊，佟贤弟，赶紧坐下，是要把那被褥拿过来，给倒过来一番，是不是？还没喝茶吧？喝点茶。佟麟想喝什么茶呀？我饿着呢。佟麟也实在，直接跟管家就说了：“何大管家，何总管，能不能给我点吃的？我昨天呢，一下午啊，没吃饭，饿了一夜，到现在我……哦，这好办，领到厨房，拿馒头，到厨房大馒头，开花的馒头，猪肉炖粉条子。”这佟麟馒头吃了12个，哎呦，这个香啊！回来这个被褥也安排好了，佟麟呢就在雍亲王府执更，当了一名更夫。到了天黑了，12个人一班啊，佟麟这班呢，这几个说走吧，姓佟的兄弟，今天你是第一天执更是吧？走吧，咱们出去打更去吧。我告诉你啊，这个打更啊是怎么回事呢？拿着梆子，听更鼓楼上响，他敲一下，你敲一下。咱们这王府有更道，不能走到里边去，听着没？里边是王爷的内宅，是人家眷。咱们打更的呢，就在这个院外，哎，大宅子的外边。墙的里边，内宅的外边，听明白没？听明白了。再往里，就归人家保镖护院的管了。如果要来贼，你不用抓，你也不用喊，你也不用吵，那个与你没关系，那个归保镖护院管，你就负责打更就行。好嘞，佟麟点点头。哎，各位，咱们都一起去吗？对呀，12个人一班。咱们是前半夜，后半夜是他们12个。佟麟一看呐，整个王府5、600人呐，
你想啊，光打更的就24个，还有20多个保镖护院的，什么奴仆啊、老婆子、老

0: 他是想讨讨好大家。二呢，佟林怎么想的呢？我有神功，边打更我边练功夫，是不是？这多好啊！所以你们要看着我呀，还害事。那么海川提着这个梆子出来，顺着更道往前走，更楼上打一更，他敲一下。佟林心中暗想：就这活多好啊，管吃管喝管住，另外还有馒头，另外还有钱花。海川心里万分高兴，正往前走，突然两道黑影蹭蹭在海川面前一晃，把佟林吓一跳。海川就站住了。什么人？他问了一句。这两个人也看着佟林了，就迎着佟林就走过来了。佟林站在这儿，海川心里头想：这是王府的吗？这两个人来到佟林的面前，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打更的。海川借着月光观瞧，一看这两个人三十来岁，穿这身呢，是一身练武的武术着装，手里头一人还提着个棒子。佟林就纳闷，这是干什么的？这个人点了点头：你是打更的啊？知道我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吗？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侠盗。侠盗就是偷。我们最近听说了，王爷他们这府里头啊，进了200万两白银。我们今天进来就是想把这200万两白银偷走。你看着我们了吧？
1: 看着了。
0: 你想管吗？
1: 佟林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啊，你是打更的，只要你不喊，你别吵吵，我们哥俩得手之后分给你一波，你看怎么样？你别说分给我，你都给我也不行。我不碰着了还则罢了，我碰着了我就不能让你们进去。小子，这不是你的差事，这是保镖护院的差事，你打更你打你的不行。现在我两样都管，一打更，二我要保镖护院。呸！嘿，你小子还都干了你，嘿，你闪不闪开？我不闪开，你不闪开，我告诉你，你小子我们可就要收拾你了。那你就来了，佟林还来那倔脾气了，你个小飞贼。那么这位一瞪眼睛，唰就到佟林跟前了，嗖啪照他切近，伸手照佟林，这面门就是一掌，这掌也举起来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这小子就感觉到左腮帮就挨一下子，紧接着是右腮帮子挨一下子，这俩小子同时这腮帮子是一人挨了两下子，太快了，那就是转瞬之间呢。伸手要打佟林的时候，海川一个夜里残花反被四面张开，啪啪啪啪，这四掌下去，正雷到这俩小子腮帮子上，啪啪啪。这一顿海拍大嘴巴，打这样的贼，佟林想我就别把你整伤了，掉胳膊腿整俩牙就行了，腮帮子整肿了就中了，给你点教训。佟林也跟他俩说了：你要偷啊，你上别地方偷去。把这俩小打到的一声，顺枪窜出去。佟林想行了，哎，我尽到我的责任了，心里头啊美滋滋的。第二天早晨，佟林刚躺下，那更头喊上了：“哎，临时的更头啊，吃饭了啊！大食堂，王府有大食堂啊。他这个食堂分好几级，你像王爷自己有小灶，那个乌斯道乌先生有小灶，福晋有小灶，那么里边的丫鬟婆子人内宅有一个小灶，你敢院外这个大食堂啊？”都是什么保镖护院的，哎，打扫卫生的，再就是打更的，这些人四口大锅，四菜一汤，大馒头还有粥。佟林吃饭进来抓俩馒头，一抬头哟，看着了俩小子也拿馒头呢。佟林一看，这不昨天晚上那俩小偷吗？这怎么跑

0: 我说这头馒头来了，嗖出来了。大管家，何其进来了，怎么了你啊？小童啊，你怎么了？大管家，昨天晚上我打更的时候啊，来俩贼，这俩贼跑到那王府要偷东西，偷王家200两纹银。啊，结果发现呢，这俩贼进咱王府了，现在就潜伏在食堂之内，就在那偷馒头呢。何吉一听啊，乐了。海川呐，你知道怎么事儿吗？怎么事儿啊？因为别人来的王府都有保人，你来了没有保人。昨天呢，我们呢就测试你一下，看你是不是好人，所以就让我们那保镖的一个张和一个王谦冒充贼偷王府，结果你真管事儿，咱们都一伙的。哦，原来是考验我呀。
1: 对，
0: 考验你。我以为真贼呢。当天无话，到晚上了，佟林还值更，提了棒子出来，刚一抬头，就在那墙外，嗖，搭进两个人来，往这儿一站。佟林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这考验就一次就完了呗，这怎么又来了呢？佟林提了棒子就过来了，两位来了，别考验了，把这俩小子吓一跳，什么玩意儿？你是干什么的？我打更的，这昨天不已经考验完了吗？我问你，这是什么地方？佟林一听，怎么的？这儿哪儿你都不知道，这不王府吗？这两个人一听，眼珠子一瞪，这才引出五小道夫打掉单刀拐，是地坛会二侠。
2: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金蛇郎君虽然中了毒，但是凭着他深湛的武功，冲出重围来到院子里。可是有件事儿咱们必须得交代清楚，他刚才喝的这碗毒药并不是拔步断肠散，而是温家祖传的一种麻药，叫醉仙蜜。人要是吃了这种药，四肢无力，发烧恶心，而后就昏迷不醒，即使是不用解药，三个时辰以后这药力会自然的消退。温家五老不是心慈手软不杀金蛇郎君，他们是想把金蛇郎君先稳住，然后从他嘴里得到那个宝藏的地点，想把这个宝藏据为己有，然后再用各种毒刑把金蛇郎君给折磨死，才解他们心头之恨。再说五老一看金蛇郎君跳到院里，赶紧率领着人把他团团围住，又利用温家最厉害的五行阵把金蛇郎君给生擒活拿了。温姨一看丈夫被拿，是又惊又吓又疼又怕，一下子就昏过去了。五老为了得到那个宝藏，使用了各种酷刑逼问金蛇郎君。金蛇郎君也不傻，他知道他要是说出这个宝藏的地点，那他马上就没命了，所以他就先用了个缓兵之计把他们给稳住，然后想找机会逃走。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五个凶恶的家伙提前下了毒手，把金蛇郎君的手筋脚筋全都给挑了，先让他成了个废人。即使这样，金蛇郎君还是跑了，怎么跑的，用什么方法，谁也不清楚。温家五兄弟既没能杀死金蛇郎君，也没有得到宝藏，真是又气又恼啊。这18年来一直在找金蛇郎君。这件事儿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可是哥五个一直是耿耿于怀。再说温姨听说丈夫逃走了，一直没有下落，也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一直盼望着还有见面的那一天。当年他生下了女儿温清，因为他和金蛇郎君没有明媒正娶，只好让女儿暂时姓温。这个温清自幼聪明伶俐，就是性格有点古怪，太像他父亲金蛇郎君夏雪宜了，所以从小呢他就爱女扮男装，知道的他是个姑娘，不知道的还都以为他是个男孩子呢。以上就是金蛇郎君和老温家恩恩怨怨的一段往事。咱们书归正文，天真的程志想要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那温芳达怎么能把这段不光彩的往事告诉他呢？他把眼睛一瞪，厉声说：姓袁的，为了黄金的事儿，咱们就说黄金，我们老温家的事儿你无权过问。程志一笑，嘿嘿，是啊，你愿意说就说，不愿意说就不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咱们就说黄金的事儿吧，你到底给还是不给？温芳达冷冷一笑，哼哼，小娃娃，你以为我当真稀罕那些个金子吗？虽然这些金条数目不小，但我还真没把它放到眼里。来人呐，把那金子拿出来。
9: 是。
8: 仆人答应一声，把黄金拿出来交给温芳达。温芳达把这包袱解开，哗啷一声倒地下了。再看金条金元宝撒得满地都是，程志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9: 哼，公开跟你说吧，这些黄金不能轻易还给你，你也就不用再偷了。我在这院子里摆下一座小小的五行阵，你要能把这阵破了，金子你如数拿走，我要是说话不算数，让我们一家子不得好死。
8: 程志毕竟年轻啊，经验不足，他哪知道这五行阵的厉害呀？没加思索脱口而出：五行阵，那你就摆吧，我要是破不了这五行阵，这金子我不要了。温芳达一听，心中高兴，姓袁的小子，别看你武功高强，阅历却不行，管教你命丧在我的五行阵内。他向那哥四个和左右一招手，就见温家五老身形转动，刷刷刷，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摆了个梅花形，把袁承志围在当中。另外还有16名大汉在五老的外围摆了个八卦阵，分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站好了，俩人一组，正好是16个人。表面上看，这座五行八卦阵没什么奥妙，但要是动作起来，那可是惊心动魄，变化神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进则霹雷闪电，退则稳如泰山。再说程志凭着一身高超的武艺，对此是毫不介意，他哪里知道现在已是身逢绝地，九死一生啊。他还问温老大呢，这就是你们说的五行阵吗？那你们动手吧，我早等得不耐烦了。温清在后边一看，吓得是胆裂魂飞呀，他可知道这个五行阵是非常厉害呀，那是五位爷爷从南海学来的。想当初

0: 南海有个金刚寺，金刚寺里有个方丈叫普贤，人送绰号五行活佛，就是因为他专门研究五行阵得了的这个外号。那时候温方达为了对付金蛇郎君，不惜用重金把普贤请到家里，用100,000两银子的代价从老和尚那儿买下了五行阵法。这普贤和尚是个实在人，就是有点贪财，正好应了那句话了，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他不仅把这阵图给了温氏兄弟，还现身说法，一直把他们教会了为止。要是按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呀，那真是实行三包，服务到家了。谁知道就在告别的宴会上，温氏兄弟用剧毒把普贤给毒死了，这就等于1两银子也没花，还学了一套阵法。您说这种人他缺德不缺德？18年前他们就是用的这种阵法活捉了金蛇郎君，现在又拿出来对付程志，温清哪能不担心呢？他在后边大吵大叫：程志兄，你快走，再不走你的命就保不住了。温方达怒喝一声：小贱人，你吃里扒外，你是哪头的？你那个野爹就不是个好东西，才有了你这个野种。你等着，我先收拾了姓袁的这小子，完了再找你算账。程志回头冲温清笑了笑：你放心，我没事儿，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找谁算账。就在这个时候，门上的人进来了，来到温方达的近前：老爷子，来客人了。温方达一愣：谁呀？
1: 我。
0: 随着话音呼呼啦啦从外边进来20多位，为首的是个干巴老头，50多岁，相貌凶恶，背后背着一对夹钢板斧，在他身后还跟着个怪人。现在是6月的天气，他竟然还戴着貂皮皮帽，身穿老羊皮皮袄，下身穿着皮裤，蹬着皮靴，可能是怕冷吧，身上还套着个皮坎肩，娃娃脸儿，斗鸡眉，塌鼻梁子，翻鼻孔，小鼻子头，大鼻子眼儿，断梁胡是白的多黑的少，深眼窝子，黄眼珠，一副十分奸诈的相貌，手里拎着一条铜锅铁杆的大烟袋，烟袋锅大如2碗，烟袋杆长约3尺，足有鸭卵粗细，腰带上挎着烟盒吧，里边装的全是云南烟丝儿。再往后看，黑白丑俊，高矮胖瘦，20多条大汉，手里拿着3节棍、7节鞭，手撑子，2人夺，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温家五老一看，认识，那个干巴老头正是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拿烟袋的那个怪人是空洞门的总门长冯七爷。心里纳闷，这俩老家伙怎么来了呢？吴老赶紧收起兵刃迎上前去。温方达一抱拳：哎呦，荣帮主，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事先不知道，未能远迎，当面恕罪。荣大山把脸一扬，哼了一声：哼，他妈的，少来这套，爷找你算账来了，你他妈装什么糊涂啊？温家五老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心说我们石梁派和龙游帮的关系一向挺好的呀，年节送礼，互有往来，有的时候还合伙做买卖。听了荣大山的话，感到十分意外。温方达说话了：哎，荣帮主，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我们有什么失礼之处？

0: 不吗？荣大山把眼睛一瞪，何止失礼啊，我问你，那2000两黄金是不是在你家呀？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做下来的这份买卖，半路上被你的人给劫了，还打伤了我的人，简直是欺人太甚。
1: 温方达听了就是一愣，有这种事儿？
0: 没这事儿，难道我还能赖你不成？
1: 这时候老三温方山在一旁插言了，哎，我说荣帮主，你先消消气儿，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真要是我们的人干了这种事儿，我们一定按照帮规处置，不管他是谁。
0: 此话当真？
1: 当然是真的。
0: 好，那你就问问温清吧。
1: 温清在一旁听的是清清楚楚，顿时脸就变了颜色。没等他那些爷爷们问他，他先说话了。
0: 是啊，荣帮主说的都是真的，真有这么回事。金子是我劫的，人也是我打伤的，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你们看着办呗。
1: 荣大山一阵冷笑，
0: 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
1: 吴老闻听此言是大怒啊，温方达指着温清，你个小冤家要命鬼，你哪是温家的后代呀、啊？分明是我们的冤家对头，祸是你惹的，你自己消灾吧。回过身来对荣大山说，
0: 好了，荣帮主，人和金子都在这儿，交给你了，你就看着处置吧。
1: 这还差不多，够意思。荣大山说着冲身后一挥手，叫两个打手过来，让他们一个去抓温青，一个捡金子。俩人刚要伸手，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荣大山一看，哎呦，是你呀，你不是叫袁承志吗？
0: 咱们在船上见过面，
1: 哎，如今人家温老爷子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承志冷冷一笑，
0: 哼哼，这件事儿谁说了也不算，得我说了才行。这些金子是闯王筹集的军饷，你们哪个敢动？
1: 书中代言。当时闯王李自成在北方虽然威名赫赫，可是在南方就差得多了，因此荣大山毫不在乎。
0: 袁承志，你不用拿闯王来压人，他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就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天王老子也管不了。
1: 这时候那个手拿烟袋的怪人说话了，
0: 荣帮主，你这是何苦呢？何必跟个毛孩子斗口啊，把他解决了不就算了吗？
1: 荣大山赶紧趴到他耳朵边，
0: 老人家，你可别小看了这个娃娃，他的武功高强，满身绝艺，我在船上曾经领教过一二。
1: 怪老头一阵奸笑，这个笑声刺耳，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又像狼嚎，又像夜猫的叫唤，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0: 荣帮主，你也太把他抬高了吧，谅他一个毛孩子能有什么惊人的决议？你在后边休息，我去谈弄谈弄他。
1: 说着话端起那个大烟袋猛吸了两口，但见从他的嘴里冒出了一股白烟，直奔承志的脸上喷过去了。他跟承志的距离有3丈多远，

0: 可是这股白烟就好像狂风巨浪一般，把程志吹了个趔趄。与此同时，从他那鼻孔里也冒出两道白烟，直冲到地上。再一看，把砖地穿了俩窟窿。满院子的人惊呼了一声：“哎呀，太了不起了！”再说程志，噔噔噔噔的倒退了几步，站稳身形，就觉得脸上发烧，形同火烤，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心里明白，这是一种吐纳功夫，这人能练到如此程度，可以说那是炉火纯青了。刚才自己思想上没有准备，所以才吃了个亏。如果有所准备的话，完全可以用自己练的混元功把它给顶回去。程志从下山以来还没吃过亏呢，因此他是又羞又恼，决心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只见他双掌一错，跳到怪老头面前：“老前辈，你的吐纳功夫练得不错呀，敢问哪门哪派，尊姓大名？”“
1: 啊，老朽乃坑洞门的总门长冯七爷是也。你问了我，我还想问问你呢。都说你武功不赖，你是哪门哪派，师承何人呐？”“
0: 啊，我恩师隐居江湖多年，他不让我透露他的名姓，恕晚辈不能奉告。”冯七爷点了点头：“
1: 嗯，好吧，那我就不问了。年轻人，我想跟你过过招，总可以吧？”
0: 程志把胸脯一挺：“当然可以，请前辈赐教。”“
1: 嗯，够个英雄，我就赞成这样的。虽然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这种冲劲儿还够个男子汉。小伙子，你说咱们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啊？”“
0: 前辈，俗话说刀枪无眼，我看还是比拳脚吧。”“
1: 好嘞，一言为定。
0: 前辈，请亮门户吧。”
1: 啊，不用亮门户，咱们来点新花样，你看怎么样啊？哎，看见地上那些个金条没有啊？我随便拿出三根，双脚各踩一根，用烟袋锅煮着一根，哎，由你来抢，由你来夺。只要你能从我脚下抢去一根金条，今天我说了算，这些金条全归你。”
0: 说完回过头来问荣大山：“
1: 荣帮主，我这样决定你不会反对吧？”“啊？”
0: 荣大山一听吓得冒了一头冷汗呢，因为他知道袁承志太不好对付了，他觉得这冯七爷也太托大了，要是输了，这2000两金子不就白扔了吗？我们拼死拼活的，这是为了什么呢？可又一想，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收也收不回来了，只好硬着头皮，咬着槽牙：“
2: 七爷，听您的，您怎么说，怎么是？”
0: 冯七爷又看了看袁承志：“
1: 小伙子，敢试试吗？”
0: 承志毫不犹豫：“这不算什么，晚辈奉陪就是。”“
1: 好，痛快！”
0: 冯七爷从地下捡起了三根金条，一只脚踩了一根，把另外那根放在前边，用那烟袋锅煮着。“
1: 好了，小伙子，你动手吧。”
0: 程志一笑：“前辈，你准备好，晚辈可就要动手了。”这
1: 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长志往下一俯身，刚要抢金条，就听房上有人说话：“师弟且慢动手，愚兄来也。”
0: 长志抬头一看，房上站着俩人。说话的这个中等身材，端肩膀，水蛇腰，骨瘦如柴，左手托着个铁算盘，右手握着一杆铜笔，两撇八字胡，活像是当铺里的账房先生。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彪形大汉，宽肩后背，膀大腰圆，30岁左右的年纪。说话间，两个人都从房上跳下来了。再说小慧一看这两个人，赶紧迎上前去喊了一声：“黄师伯，崔大哥，原来是你们呐。哎，程志大哥，你快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用手一指那个大汉：“这是我崔大哥崔亮，绰号冰铁塔。”又指着那拿算盘的：“这个是崔大哥的师傅，铜笔铁算盘黄真，黄师伯。”程志心说：“哦，怪不得管我叫师弟呢，真是我师兄啊。”赶紧双膝跪倒：“师兄在上，小弟有礼了。”黄真一边笑着一边把他扶起来，拍着他的肩膀：“啊，师弟，我总算把你找着了。要找不着你啊，还不好向师父交代呢。”就在这时候，那冯七也等不及了：“
3: 我说袁承志，这不是唠嗑的地方，你瞎白话什么？这金子你到底还要不要了？”
1: 承志冷笑一声：“哼，老先生你等着，我来了。”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11: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2: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10: 这费用？
12: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10: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3: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4: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2: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5: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7: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3: 我不是……
9: 晚上11:30。
24: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5: 哎，是啊，小王。
26: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24: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27: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24: 谢谢姑娘。
27: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2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8: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2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30: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1: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1: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9: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袁承志光顾着和师兄铜笔铁算盘黄真在这唠嗑了，冯七爷那边等不及了。我说袁承志，这不是唠嗑的地方啊！哎，黄金你还要不要了？承志答应一声，哦，别着急，我这就来了。回过身来跟大师兄说，师兄，我跟那个怪老头冯七爷打赌了，假如我能从他的脚底下夺过来一根金条，这些个黄金那就全都是我的了。你们三位先在旁边观阵，等我回来咱们再接茬喽。冰铁塔崔亮笑了笑，啊，这些个事儿我跟师傅在房上都看见了，也听见了，哎，用不着你，交给我就行了。你行吗？这个老头很难对付啊。承志不放心呐，回过头来看看大师兄，那意思是说他行吗？然后又看看崔亮。崔亮一听这话顿时就不愿意了，那腮帮子鼓多高，眼睛瞪得溜圆，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承志，怎么，小师叔，你瞧不起我是不是？书中代言，这冰铁塔崔亮是个挺自负的人，虽然他的武功算不上高明，但是在他的眼里呢，除了师父、师叔、师爷这三个人之外，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了他。 另外呢，他看长志年纪轻轻的，有点看不起他，对他的师爷廖仁清也有意见，埋怨他不该收这么个小徒弟嘛，比我还小好几岁呢，能有什么本事？我还得管他叫师叔。再说我师父也不对，整天就说我功夫没长进，这回我叫你们看看，那我冰铁塔也不是等闲之辈。小慧一看崔亮那个样子，哼，那是又疼又气。为啥疼呢？他心里早就有了崔亮了，崔亮的心里呢也有了小慧。我这么一说您就明白了。那为什么要气呢？您别忘了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知道崔亮的能耐，崔亮的武艺虽然不错，但是没有什么超人的绝艺，一旦人前出丑，那多不好意思啊，连自己都得跟着他丢人。再说了，对方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所以他脸涨得通红。你装什么能耐梗？耽误了大事儿，你能负得了责吗？铜笔铁算盘黄真哼了一声，嗯，别拦着他，叫他去吧。小慧一愣，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明知道他不行还非得叫他去，这师伯安的什么心啊？原来黄真呐，那是最了解自己这个徒弟了，平时没少告诫他戒骄戒躁，对武功要精益求精，不能满足现状。崔亮总是是是是，可是一转脸那就不是他了。黄真这是诚心让他去碰碰钉子，接受点教训，以后省得再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崔亮这个人呢是个实在人，一条道跑到黑，有的时候根本听不出好赖话来，一听说师父让他去，还把胸脯一拍，怎么样，师父都同意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完是大踏步来到冯七爷的面前。喂，老头，咱俩玩玩怎么样？冯七爷抬头看看他，长得憨头憨脑，五大三粗的。
0: 你是什么人？你跟姓袁的是什么关系？
2: 我是什么人？里外全是肉的，正儿八经的肉人。哼，再告诉你吧，还是个实实在在的大好人。回头一指黄真，看见没有，拿算盘的那位就是我的授业恩师，我先恕了罪，他老人家江湖上人称铜笔铁算盘黄真是也。袁承志嘛，是他的师弟，因此呢这么一论呢，他也就算是我的小师叔了。我的名字叫崔亮，江湖人称冰铁塔。冯七爷把脸一沉，先装上一袋烟，用火点着了，吧嗒吧嗒抽上那么几口。
0: 我说姓崔的这位朋友，大概你还不知道吧。啊，我已经跟袁承志打过赌了，希望你不要插手。我再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像您这样的给别人干点苦力活还差不多少，干这种活嘛没你的份儿。
2: 崔亮一听急得是哇哇暴叫，好你个老头子，你敢瞧不起我，这三根金条我是要定了，你让我抢不叫我抢我都得抢。冯七爷冷笑一声，
0: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既然你不自量。

0: 也就没有办法啦。说完他重新站好，一只脚踩着一根金条，用烟袋锅煮着眼前那根金条。小伙子，那你就动手吧。崔亮歪着脑袋琢磨一会儿，怎么才能把那根金条夺到手呢？哎，有了，我何不给他来个扫堂腿儿？他肯定得躲呀，他要一抬腿，这金子不就是我的了吗？想到这儿，他大吼一声，来了，抡起右腿，枯树盘根，直奔冯七爷的双腿扫去。谁知道冯七爷连动都没动，只是把烟袋锅一翻，照着崔亮的膝盖点了一下。崔亮就觉着重有千斤，痛入骨髓，哎呦我的妈呀，仰面朝天摔倒在地。程志和小慧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大哥，你怎么样？程志也问。哎，怎么样，受伤了没有？
1: 哎呦，坏喽，我的腿折了。
0: 其实折了没有呢？没有。冯七爷并没有认真的打他，只是点中了他的穴位。为什么他不下狠手呢？人家觉得不值得。黄真在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对小慧说：小慧啊，你照着他疼的那个地方再踢一脚，他就好了。
2: 小慧心说，他本来就够疼的了，怎么还踢呀？可是看着黄师伯那严肃认真的样子，他又不敢不踢。
0: 大哥，你忍着点啊，我可要踢了。
3: 说着咣就是一脚，崔亮疼得嗷一声蹦多高。可是等双脚落地之后，哎，还不疼了、啊、惹得前院子的人都乐了，臊得他是脸一红头一低，躲到旁边去了。
0: 再说程志来到冯七爷的面前一抱拳：
3: 前辈，刚才是我同门的一个师侄，天真烂漫，爱开玩笑，感谢前辈手下留情，我这有礼了。
0: 说着一躬扫地。
3: 啊，罢了罢了，小伙子你好眼力呀、啊、这才叫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佩服佩服。哎，就冲你这番话，刚才只当是开个玩笑，哎，咱俩还得接茬玩啊，你说是不是？
0: 哦，多谢前辈关照。说完往下一俯身，竖左腿抬右腿，像狂风一般呜，向冯七爷扫过去了。温家吴老在旁边一看，深感意外，心说这姓袁的小子不笨呐、啊，挺狡猾的嘛，为什么重蹈覆辙呢？难道你没看见崔亮的下场吗？就连他的师兄铜笔铁算盘也为之一惊。再说冯七爷心里是一阵高兴啊，心说小子你自讨苦吃，都说姓袁的武艺高超，由此看来也是空有虚名罢了。说时迟那时快，袁承志右腿挂风，眼看就要踢到冯七爷的腿上了。就见冯七爷把烟袋锅一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直奔承志膝盖打去。不过这回跟打崔亮可不同了，这次他用了十足的力量，真要打上程志的腿可就要废喽。哪知道奇迹出现了，就见程志突然把右腿一收，左腿飞出，直奔冯七爷的小腹蹬去。原来程志刚才那一腿是虚招，这一腿才是实在的。冯七爷猝不及防，尽量把身子一拧，结果肚子躲开了，腿没躲开，砰的一声把他踢出一丈多远，摔了个仰。

0: 面朝天，也该着他倒霉。人摔倒了，手中的烟袋不由自主的一抡，一锅子烟灰全扣脸上了。这烟灰可还没灭呢，刹那间眉毛胡子全着了，疼得他是嗷嗷直叫，赶紧用手扑了。火倒是扑了灭了，可肉皮也跟着下来了。再看冯七爷，那可不是冯七爷喽，变成鬼王爷了。再说程志，脚尖一勾，三根金条飞起来，啪啪啪落在了手里。这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出神入化，不但自己人鼓掌喝彩，就连温家五老和龙游帮的那帮人也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好好决议。冯七爷久闯江湖，在南省闯荡了几十年，从来还没栽过跟头呢。今天不但当众出丑，而且还栽到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手里，真是又羞又愧，无地自容。他一赌气，把手中的烟袋折弯来，啪啪啪把烟袋锅也给磕扁了，顺手扔墙外边去了，一句话没说，是掉头就走。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一看，顿时也泄了气儿了，心说算了，金子是要不回来了，干脆我也撤吧。他冲着程志说：姓袁的，金子我不要了，至于你能不能拿走，那就全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青山不老，咱们后会有期。说着一摆手撤，带着他的人走了。程志长出了一口气儿，转过身来问吴老：请问吴位前辈，这黄金是归我了，还是怎么处置呢？吴老相互看了看，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温方毅技高一筹，他迟疑了一下，有了主意。袁程志，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可是龙游帮并不能代表我们。在此之前咱们说过，你要是能破得了五行八卦阵，这些黄金你尽管拿走，我们二话不会说。啊，是啊是啊。温方毅这么一提醒，大爷温方达有了主意了，心说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呢？别看袁承志胜得了冯老七，你可破不了我的五行阵。袁承志，你听见没有？说话还算数吗？还没等承志说话呢，他大师兄黄真过来了，把胸脯一拍：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你们说话算数啊，这笔生意咱们是非做不可。至于谁赚谁赔嘛，那出水才看两腿泥呢。我来先会会你们的五行阵。吴老一看黄真细高条水蛇腰，其貌不扬，好像当铺里的账房先生，从心里往外就没看起他。温方达把嘴一撇：你是袁承志的师兄黄真对吗？
1: 不错，
0: 正是在下。你想替代袁承志？是啊，我有这个意思。那好吧，咱们就比划比划。说着话往后一招手，那十六名大汉各按方位站好，摆下了八卦阵。吴老也按照金木水火土的方位摆下了五行阵。朋友请吧。黄真回过头来对程志说：师弟你累了，先在旁边歇着，我先跟他们比划比划，我要不行你再上去。程志还没见过大师兄的功夫呢，光是听师父说大师兄武功不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界，好好学习学习。不过他也替大师兄担心呢，压低了声音。

承志接过来一闻，嚯嚯，好香啊！那当然能不香啊！一边说，一边给承志掸了掸身上的土。好家伙，就这么一个镜头，崔亮可吃了醋喽！滋儿的一下啊，从心里一直酸到牙根儿。他狠狠瞪了小慧一眼，哼！刚才我出的汗比他出的还多呢，你怎么不拿手绢给我擦？我这身上全是土，你怎么不给我掸掸？小慧一听涨红了脸，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简直太无聊了。程志一听明白了，感情是这么回事啊，他冲崔亮笑了笑，把手帕还给小慧。崔亮这吃醋还有点贴边儿，院子那边还有个吃飞醋的呢，谁呀？温青啊。书中代言，自从温青见了程志之后，他就产生了爱慕之心。别看他老向程志耍刁，那也是一种爱的表现。您可别忘了，每逢关键的时刻，温青总是站在程志一边，但是出于女人的妒忌心理，他不愿意程志跟任何女孩子亲近。不过他也忘了，他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女扮男装，程志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当然就更不知道她的这些个心事了。所以咱们才说他这叫吃飞醋。再说铜笔铁算盘黄真，不慌不忙走进五行阵，往当中这么一站，笑着对吴老说：“是我先伸手呢，还是你们先进招啊？我不明白，怎么才算分出输赢来呢？”温方达心中暗笑：“你根本就不懂破阵之法，纯属自讨苦吃。”姓黄的朋友，哈哈，还是你先伸手吧，只要你能从五行阵中冲出去，就算你赢。啊、哦、是吗？这么简单呐、啊、看来这笔生意是做得过的啊，我还大有赚头。哎，你们准备好，我可要冲了啊。说着话，用铜笔一点温方达，另一只手中的铁算盘却直奔身后的老二温方义砸去。这一招叫声东击西，虚实并用。奇怪的是，温家二老连动也没动，他们身后那十六名大汉却冲上来了，每人一把短刀把黄真围住。但见刀光闪闪，人影晃动，八个人往左转，八个人往右转，八口刀攻击他的上三盘，八口刀袭击他的下三盘。上三盘是头部和两肩，下三盘是小腹和双腿。与此同时，吴老各把双掌一错，发起进攻。二老在前，三老在后，不断地变换位置，专打黄真穴道和要害。黄真一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对方不过二十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一看，真好像千军万马，自己是顾首难顾尾，顾前难顾后，顾上难顾下，顾左难顾右，这才叫自顾不暇，哪儿还顾得上往外冲呢？顷刻之间是汗如雨下，招数也有些散乱了。吴老一看，心中大喜呀、啊！黄真呐、啊，黄真，你枉称了铜笔铁算盘，算来算去，这笔生意还是你亏了本喽！不消一刻，就要你的好看。再说程志，满以为大师兄能破得了五行阵，闹了半天，他武功虽高，却不识破阵的方法。同时他也发现这个五行阵的确厉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0: 手，攻守兼备，变化无常。他看着看着，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好像这个阵法他在哪儿见过。哦，想起来了，原来是在金蛇郎君的那个山洞里，那满墙都是壁画嘛，其中好几幅他自己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一看明白了，感情那些个图就是五行阵，还有破阵的办法。想到这儿，他是心明眼亮，高喊一声：大师兄，你别心慌，先外后内，先破了他的八卦阵，再对付五行阵。别忘了，五行以土为主，土生金，先破土后克金。哦，明白了，别往下说了。黄真闻听心头一亮，就好像眼前点起了万盏明灯，他把双掌交叉，闪目观看。此时有两个打手从东边扑过来，举刀就砍。黄真出掌如电，嘣嘣两把就把俩人的后背给抓住了，拿着他俩当盾牌和兵器，既可以守也可以进攻。三晃两转的，不大一会儿就把外围那16条大汉全给打趴下了。温家吴老一看心慌意乱，温方达一个没留神被脚下一个打手给绊倒了，老二温方义往后一退又被大哥给绊倒了，正好砸到三爷温方山的身上，把老三爷给砸倒了。黄真一看面前缺了一道人墙，急忙飞身跳了出来。这回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黄金是我的了吧？这笔买卖还是你们亏了本儿。他向程志、崔亮和小慧一招手：你们快过来捡金子，捡完了咱们好上路。温家吴老从地上爬起来，真是羞愧难当。温方达跟他那几个弟弟密语了几句，然后对程志和黄真说：好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金子你们拿走吧。程志信以为真，伸手就和崔亮、小慧一块捡金子，捡完了包在包袱里，咱们走吧。
1: 等一等，
0: 程志回头一看，是温清和他母亲温姨。程志大哥，我们娘俩跟你们一块走。程志点了点头，几个人转身刚要走，就听身后有人大喝一声：站住！抢走了金子还想拐走我们的人吗？你们真要走的话，好，我让你们一块儿上西天。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待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为了查明案件真相，还当事人以公道，宋慈在江西提刑官任上开始总结自己毕生的经验，编写《洗冤集录》一书。当这部书刊印之后，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后世的案件侦破工作又会在他的指引下产生哪些变化与发展？这位名噪一时的法医学鼻祖，传世之书的编撰者，如何度过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光？大宋提刑官宋慈第九集，奇书传后世。

瞻仰。我们说了宋词为什么要写洗冤集录，宋词写书啊是出于一种责任，他要让人间少一点冤屈，多一些正义。不过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也并不是那么好做的，宋词遍览古籍，搜寻其中的法医学的材料，再融入自己的经验，然后呢进行体系化，最终是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有疑问呢、宋词写这样一本伟大的书，那他花了多少年呢？在江西任提刑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写书了。这本书宋词呢写了三年，后来在淳佑七年，也就三年后刊于湖南县志，就是他在湖南当提刑官的时候呢去刊印了。但是宋词写书真的只花了三年吗？非也。我们知道啊，法医学是法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那作为法医鼻祖的宋词首先必须是一位医学大家，而受到宋人尚医的文化观念影响，宋词呢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中医，他刻苦钻研，终有所成，成为一代大家。那么这位法医鼻祖呢还必须有相当的学识和经验积累。而在出事之前，宋慈呢是因为父亲生病，后来又去世了，在家里面待了8年，在父亲的指导下，他遍览古籍，在法医学方面积累了相当的学识。他从41岁开始为官，从主簿到县令，再到通判，然后做了4任提刑官，历时8年，经历了无数的案件，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条件，宋慈才可能开创法医学这门崭新的学科。那么宋慈为写这本书总共花了多长时间呢？算一算，整整40年。可以说宋慈是用他毕生的心血完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那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一出版就广受欢迎啊，官员们是争相购买用于断案，那十分有效。很快就连皇帝当时的皇帝是宋理宗，都知道了这个消息知道了这本书。就在这个时候呢，南宋就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辉煌时期。端平元年，宋蒙联军灭金，宋朝廷终于报了金灭百宋之仇。仇是报，但是随着金国的灭亡，这南宋呢他就失去了北方的这个屏障，面临比金更强大的蒙古人的威胁。端平2年，蒙军开始南侵，但是由于宋军的奋勇作战，一再击退蒙军，甚至在开庆元年那个河州之战中用牛石，用石头就击伤了蒙古大汗蒙哥，蒙哥呢因伤死于军中。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一番盛世的这个情况，理宗皇帝呢也想有所作为当时呢南宋社会的司法腐败已经相当严重，理宗就认为洗冤集录是整治司法腐败消除冤案的一剂良药，所以下令将洗冤集录推广。就这样呢，洗冤集录在皇帝的指令下发行到当时的南宋治下的各个地区，成了在官府里流行的一本畅销书。那我们就有疑问了，洗冤集录对当时官员断案有没有发挥过作用呢？当然有，不过作用很小。原因呢，那是元帝国进攻的所造成的。忽必烈就在建立元帝国之后

0: 大举攻宋。咸淳九年，咸阳城破，南宋再无抵抗元军的力量。在三年后，元军攻占临安。又过了三年，陆秀夫在崖山背负幼主赵昺跳海，南宋彻底灭亡。因此呢，从洗冤集路刊印到南宋灭亡啊，前前后后只有30年，期间又是战乱频仍，所以这本书虽然推广到全国没错，但其应用还是有限的。而就在南宋灭亡前后，洗冤集录散佚了。洗冤集录啊，是一本专业的书籍，除了衙门的官员书吏这样一些人呢，这一般人还真不会去看，所以在市面上没有流传。而在战乱的年代呢，这衙门呢是最容易受到攻击、抢掠和焚毁的地方。随着一个个城池被元军攻破，一个个衙门被洗劫，一本本洗冤集录就散失了，以至于最后流传到元人手上呢，只是洗冤集录的残本，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洗冤集录。那全本的洗冤集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推测啊，宋慈写的洗冤集录一共是10卷，前5卷呢是法医检验方面的内容，后5卷呢可能是宋慈记录的古籍中的法医案例。这样的话，书里面既有理论啊，又有实践，就便于理解。前后5卷呢，相互独立，而又前后关联。但是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只有这本书的前5卷。那宋慈究竟记录了哪些古籍、哪些案例，我们都不知道。那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是宋慈的悲哀，也是洗冤集录的悲哀。但是就是前5卷呢，也足以指导后世，引领法医科学的发展了。
1: 从自学医术到进入官场，再到出任大宋提刑官，宋慈用了40年的时间积攒了无数办案经验，最终呕心沥血完成了洗冤集录的著述。那么这样一部不朽著作给后世的案件裁断、律例制定带来了哪些影响？洗冤集录的诞生与流传又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法医学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0: 那么洗冤集录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本在南宋难以广泛应用的书却影响了正在灭亡南宋的元帝国，那元人就得到了洗冤集录这个呢残本，如获至宝，立刻就加以应用。至元5年，政府就发布了一个叫《检尸体释》的法令。释啊，是当时元代的一种法律条文，啊，法律格式。这个法令呢，主要是督促官吏尽速的检复，以免尸体腐烂的就难以检验了。而它的内容赫然就是洗冤集录中40变动一节的全文。那么在元代呢，社会上除了流行洗冤集录之外，还流行一本呢，就是根据洗冤集录它的内容啊进行重新编写的书，叫做无冤录。到明代的时候啊，这个无冤录呢还流传到了朝鲜。那像元代一样呢，就清政府呢也把洗冤集录中的一些内容啊就升格为法律条文。不仅如此呢，清代的律历馆，这个律历馆呢大致相当于现在咱们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这律历馆把这本洗冤集录啊重新编辑校订，又汇集宋慈以后的典籍数十种，重新编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长，叫做《律历馆校正洗冤录》，在康熙33年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呢向全国颁行。那么在整个清代呢， 法医学界呢，基本上都是在注释和推演洗冤记录。据现在统计，当时的书呢，大概有几十种之多。清代呢，一般人是把洗冤记录说成是洗冤录的。那为什么呢？洗冤记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啊，这本书成为官府进行法医检验的必备用书。而宋词所记录的那些古籍，除了少数几本，大多数都亡佚了。这样看来，你称为记录，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后人呢，有时候啊，就把宋词写的书称为洗冤录。啊，清代不是出了一个律历馆校正洗冤录吗？这律历馆出的，因为是以国家名义推行的，所以这就加深了人们啊认为宋词他写的书就是洗冤录的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个影响呢一直到现在。直到民国初期，这个时候啊，现代法医学已经进入中国，不过呢，洗冤记录还在发挥着作用。晚清和民国时期啊，我们有一位大法学家叫沈嘉本，他就曾在洗冤记录的指导下断过案。什么样的案子呢？光绪十八年，天津县有个叫刘明的，这个刘明体弱多病，而另一个叫郑国锦的医生呢，就来给他看病，住在他家。刘明的老婆王氏就和郑国锦啊，他发生了奸情，两个人呢起意要谋害刘明。有一天凌晨，郑国锦呢就给刘明针灸，在针灸的时候呢，在他腹部的水分穴上连扎三针。这个水分穴呢，是咱们传统中医中的叫颈针穴，是不能够施针的。所以刘明被扎针之后呢，就挣扎喊叫，王氏和郑国锦合力把他按在炕上，不让他动弹。但是这个刘明的这个叫喊声呢，就惊醒了一旁睡着的他的儿子叫刘黑儿。他目睹了当时整个情况，还看到了郑国锦啊从刘明的腹部拔出那个银针，很快刘明就死了。刘明死了以后呢，这个王氏就和那个郑国锦他的奸夫就结了婚，而这个儿子叫刘黑儿的呢就被大伯刘长卿收养。过了几年呢，就刘黑儿就长大了。长大了的刘黑儿，他记得童年的事，于是就向伯父就提起了小的时候的情况。他曾经目睹王氏和郑国锦通奸，以及父亲死的时候的情景。刘长卿呢，出于义愤，死的是他弟弟，于是就到衙门就起诉，状告王氏和郑国锦杀害他的弟弟。天津县知县觉得这个案情非常重大，就呈报上级来主持检验，而当时沈嘉本呢，就正担任天津的知府，接到公文之后，就亲自到现场去主持验尸。为了慎重起见呢，他还从北京的刑部，啊，调了一名很有经验的仵作，要打开棺木，去检查。这个时候呢，这个打开棺木，这个尸体已经严重腐败。沈嘉本就吩咐仵作将骸骨呢一一检出，啊，用温水冲洗干净，按照洗冤记录的说法排列整齐，然后细心的检查。仵作就检验出这个白骨上面啊，这个颅门处有血印，而血印附近呢还有一处瓜子大小的红色透明的区域。那么在牙床上呢发现三处血印。郑国锦他的抗辩说自己啊当时只是给死者扎针，沈嘉本就当场给他指，让他看这些伤痕，他告诉他针扎致死，死者的牙根骨会见伤，而且因为人自然猛烈憋气，气血上涌，会在头顶的颅门处出现血印和凸起，凸起处骨质 较薄弱。

0: 看上去像透明的样子，就是瓜子大小的地方，在事实的面前，郑国军只好认罪。后来呢，和王氏都被判处死刑。那洗冤集络的广泛运用，成为官府打击犯罪的有力工具。一些疑难案件，按照书里面的提示，也能迎刃而解。这就对凶犯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威慑，甚至他们在犯罪的时候啊，也要找一些书中没有记载的啊稀奇古怪的方法，啊，妄图呢是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是犯罪，宋慈的后人们总会慢慢的摸索出检验的方法，来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那我们刚刚讲的呢，是洗冤集络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知道，古代中国的文明啊，曾经深刻的影响周边的一些国家。那么，洗冤集络这本了不起的著作，有没有影响到周边这些国家呢？明代呢，就根据洗冤集络内容所编写的那本《无烟录》啊，就流传到了朝鲜。《无烟录》在朝鲜流传了500余年，这个影响是极其深远。后来呢，这本《无烟录》呢，它又流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呢，有好几种日文译本，其中有一本，仅仅在1891至1901年10年间就再版了6次。而无论是在朝鲜的这个《无烟录》，还是日本的《无烟录》，它的源头都是宋慈的《洗冤集录》，甚至在越南也有《洗冤集录》的流传。后来，一个叫李道尔夫的人，啊，将其翻译成了法文，啊，因为当时的越南呢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洗冤集录》对亚洲邻国法医学的发生发展都是有着决定影响的。啊，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呢，《洗冤集录》开始流入欧洲，就很快融入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对欧洲法医学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由此可见，《洗冤集录》对世界法医学发生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科技文化对世界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洗冤集录》刊印后的355年之后，1602年，有个意大利人叫佛图纳图·菲德里斯，他写了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医生的报告》，这是西方法医学的开山之作，比宋慈的《洗冤集录》晚了355年。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苏联的一位叫切利法赫夫的教授，就写了一本《法医学史及法医检验》这样一本书。他把宋慈的画像就刊印于卷首，尊称他为法医学的奠基人。这是西方的学术界对宋慈所做贡献的可以说是至高的评价，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1: 宋慈用毕生的心血完成了《洗冤集录》的编纂，书稿刊印时他已经是年过60的老人。在历任4任提刑官后，年迈的宋慈再次升迁，这一次他会担任怎样的官职？在宋慈人生最后的时光里，这位法医学鼻祖又有哪些经历？
0: 那么写下了《洗冤集录》这部不朽著作的宋慈，那他后来怎么样了呢？《洗冤集录》啊，给宋慈带来一个升迁的机会。宋理宗很重视《洗冤集录》，下令推广了全国，而他的作者宋慈呢，也迎来了他的事业的最辉煌的时期。淳佑9年呢，宋慈升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广州知府。这个经略安抚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所谓的安抚使啊，是由中央派出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由于这个职位事关国家的安全，所以称之为经略。

0: 安抚使，这个经略啊是经营治理的意思。但安抚使掌一路的兵民之政，有变异形势之权，但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宋慈所担任的啊就是这样一个官职，这是宋慈最后的一个官职。而这一年呢，宋慈已经64岁，年老多病，但是一切公务呢犹自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不久呢，复杂的事务又让他患上了头晕病，他还强自支撑呢，这不肯休息。到了春天的时候，官府办的学校开学，要举办开学典礼，下属呢就来请这位啊最高长官啊来主持典礼仪式。宋慈很重视儒学教育啊，就勉力出席。当时的所谓的开学典礼呢，主要是行试菜礼。试菜礼呢是一套完整的程序的，很繁琐。宋慈本来身体就有病，在经过这一番折腾呢，回到寓所就病在床上，病在床上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起来。而淳佑9年3月7日，宋慈病逝。宋慈去世以后呢，于次年的7月15日归葬。不过呢，宋慈有点特殊，啊，他并没有葬在他家乡福建建阳县的重佑镇，而是葬在了离此不远的他的舅舅家的重洛里。啊，据说有一次呢，宋慈到舅舅家里做客，啊，见到村旁的凤山岭，啊，风景旖旎，很是喜爱，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就嘱托家人把他葬在那里。皇帝呢，宋理宗就非常叹息，啊，这是人才啊，人才死了，怎么办呢？他也没有办法，只好呢，就为他亲自书写了墓碑。慈，字惠父，宋公之墓。宋慈的死，直接原因当然是身染重病，而又勤于政事，可以说是因公殉职。不过间接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清苦生活所致。他的好朋友刘鹤庄说：“说宋慈啊，家无差责，舅无长郡，余羹饭，必温饱，萧然终身。”当然，所谓的鱼羹啊，不会是我们现在喝的鱼翅汤。刘鹤庄的意思是说，啊，宋慈他律己很严，甚至几乎苛刻。他有那么高的地位，啊，那么丰厚的俸禄，却没有雇佣仆人，甚至连一匹像样的马都没有。而且宋慈呢，吃饭是粗茶淡饭，仅够温饱，穿的也很寒酸。长期辛苦的生活，就影响了宋慈的健康，再加上过度的操劳，使得他过早离世。而《洗冤集录》，则是宋慈生命最后的华彩篇章。他像一颗灿烂的礼花，预告了法医科学的诞生。
1: 说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人们最为熟知的是他的英勇和胆识，以及他纵横欧亚，建立起世界上版图最大帝国的传奇。而鲜为人知的是，成吉思汗创立的雄伟基业，却和他的第一次婚姻息息相关。那么，第一次婚姻经历是怎样激励和帮助成吉思汗逐步壮大的呢？联姻结盟如何奠定了他崛起的基础，又对日后元朝以及清朝时期的联姻结盟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系列节目《婚姻往事》，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婚姻。
2: 我们今天说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博尔之金铁木真，这个他的婚姻往事。我们很多人都了解啊，成吉思汗的成功也是非常励志的逆袭故事。从一个9岁的孤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长为一个雄踞欧亚大陆的英雄。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孤儿，与他的订婚大有关系。 成吉思汗之所以成为一个雄踞欧亚大陆的英雄，与他的婚姻也是大有关系。可以说，如果不是为了给他订婚，他的父亲也许不会那么早就惨死。也可以说，如果不是他的岳父给了他巨大的支持，他也许不会拥有那么大的疆土。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两方面来讲一讲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婚姻。我们先来说说铁木真的订婚。铁木真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速该便带着他离开斡难河边的墓地，前往舅舅家斡勒忽那替部求亲。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至少有数百里的距离，只是因为当时的蒙古族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度，所以只好选择去远方娶妻。早期的蒙古人啊，虽然还没有文字来记载他们的家谱世系，但他们对于自己的直系祖先却有着很好的口头传承。因为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这个家庭系谱的习惯，因此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熟悉自己所在的氏族或者是部落的起源的，并且他们也能分清直系先祖的支系和血缘较近各氏族之间的亲疏。那按照这种传统习惯，他们就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啊，把蒙古的氏族和部落分为两大部，一部呢是迭尔列秦部，一部是尼伦部，活动于斡难河和克鲁连河之间的各氏族部落，几乎都是出自于蒙古传说中的老祖母阿兰霍阿和他的那三个天神儿子的后代。这部分的氏族也就是尼伦蒙古，尼伦蒙古彼此之间是不通婚的。也速该父子求亲的部族就属于迭尔列秦蒙古，属于迭尔列秦蒙古的红金拉部、土黑合扎尔和沙尔塔两兄弟在盟誓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说过，说我们将如同一个氏族，互为兄弟，正如蒙古人不相互聘娶姑娘，我们也互不聘娶。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从其他任何部落中聘娶姑娘，都将互相遵守婚娶之俗所规定的礼则。他们所谓的婚娶之俗所规定的礼则，就是禁止出自同一祖先的后裔男女之间的通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尼伦蒙古和迭尔列秦蒙古是两个不同祖先的蒙古族部落，两个部落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但尼伦蒙古内部与迭尔列秦蒙古内部是不能通婚的。这个呀，就有点像我们汉族的先秦时期的同姓不婚，也就是说源于同一母系氏族的部落是不通婚的，如果通婚会被认为不符合礼。比方鲁国的国君鲁昭公就娶了同姓的吴王的女儿，哎，就要被别人讥讽不知礼，捎带着连孔子都被别人说不懂礼法了。总之就是为了实行严格的外婚制度，铁木真的父亲就只好带着铁木真开始了长途跋涉。
1: 族外婚的风险不仅在于路途遥远，更在于前途莫测，凶险非常。除了有被抢婚的风险，还有仇人的虎视眈眈。这一次铁木真和父亲也速该就会经过尼伦蒙古人的世仇塔塔尔人的居住地，而当初与塔塔尔人结下深仇大怨就与送亲有关。
2: 那是铁木真的曾祖父辈的阿巴汗可汗亲自送女儿出嫁，结果回来的路上却被塔塔尔人所俘虏，并且被送到了金朝。当时的金朝皇帝将阿巴汗可汗用铁钉钉到木驴上处死。阿巴汗临终的时候还说，我身为君主却亲自送女儿和亲，以至于此，所以今后一定要以我为戒，你们哪怕将五个指甲磨尽，你就是坏了十个指头也要给我报仇。所以我们看啊，尼伦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以及金人的这个仇恨其实由来已久。阿巴汗 被杀害以后，大家又拥立了铁木真的叔祖呼图拉汗为汗。呼图拉这位神奇的英雄被推立为汗以后，立即就带领着俺巴汗汗的长幼宗亲以及蒙古部族的众人踏上了复仇的征程，从而开启了蒙古部族与塔塔尔人周而复始不知休止的复仇战争的序幕。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虽然并没有继承汗位，但是他也曾经率领族人与塔塔尔人决战，并且俘获了塔塔尔人的首领铁木真。这一伟大的胜利时刻正是也速该长子出生的时刻，所以呢，也速该就将长子命名为铁木真，以纪念自己的战功。现在他带着长子铁木真穿过塔塔尔人的驻地，打算去妻子的家乡为长子寻找一位妻子。他难道忘了铁木真为什么叫铁木真了吗？就算他忘了，他的仇人们可没忘了。塔塔尔人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也速该，他们放也速该过去，却在也速该的回城中设好了诱杀的计谋。当也速该完成了为儿子定亲的既定的计划，把儿子铁木真留在了他的岳父家，还深情地做了一个嘱咐，说我儿子怕听狗叫啊，不要吓着他。说完这句话他就往回走。他仍旧路过塔塔尔人的驻地，恰逢塔塔尔人在举办宴会。按照当时草原的规则，你要是行进在路上，骑马经过正在进餐者的旁边的时候，你得下马，你不要等主人招呼你，你就应该和他们一块吃饭，一块进餐，主人呢也要热情招待，这个才是草原上的礼貌。可是这个塔塔尔人的这场宴会啊，他只是诱杀的一个计谋。他们在相互敬酒的时候，给也速该的酒里下了毒药。也速该上马了，回家的路上毒性开始发作，他伏在马背上艰难地前进，经过三天三夜才终于回到家中，不一会儿便倒地身亡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说，铁木真成为孤儿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订婚，否则他那英勇善战的父亲没有那么容易暂时下场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如果没有这场联姻，恐怕也没有日后铁木真的崛起。
1: 遵循传统的族外婚制度，年幼的铁木真随父亲远行求亲，虽然成功结下婚约，父亲却在回家途中被部落世仇所杀。九岁的铁木真不仅失去了父亲的庇佑，也失去了自己的族人，和母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九年后，当落魄的铁木真再次出现在岳父特须禅面前时，岳父一家会接纳他履行曾经的婚约吗？系列节目《婚姻往事》，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婚姻。
2: 也速该死后不久，部众们不愿意再尊奉铁木真这么一个九岁的孩子为首领，部族中的贵族、百姓，甚至于铁木真祖宗以来的乞颜部的奴婢，都纷纷抛弃了铁木真母子，随着太赤乌部顺着沃奈河迁走了。现在啊，大草原上只剩下和额伦母子和也速该第二个妻子术赤母子的两座帐篷。也速该托孤的查拉合与蒙利克父子选择留下来，查拉合站起来劝阻乞颜部的百姓留下，却反而被对方的托朵延吉尔帖刺了一枪。铁木真此时却是无可奈何，从此铁木真一家就跌入了苦难的深渊。他们母子开始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中苦度岁月。自从九岁定亲啊，铁木真就再也没有和岳父一家联络。九年以后，这个历经磨难的18岁的少年和弟弟别勒古台一起再次来到了岳父家。他的岳父面对一个落魄的青年，心中没有一丝悔意吗？毕竟 我们不是见过许多嫌贫爱富的岳父岳母悔婚吗？他仍然坚定地要将女儿嫁给铁木真，没有一点动摇吗？答案是没有。铁木真的岳父特薛禅从来没有在与铁木真的联姻问题中有过一丝动摇，从一开始特薛禅的态度就是积极明确坚定的。本来也速该啊打算带着铁木真去舅父家沃勒呼那替时去求亲的，只是路过特薛禅家便被特薛禅截胡了。特薛禅一见到也速该就称也速该为呼达，呼达就是亲家的意思，并且还说啊，我们红吉拉布自古以来就凭外甥的容貌女儿的颜色不争人众，把容貌美丽的女子给你们当首领的人做后妃。我们想想这个挺有意思啊，明明亲还没有定，怎么特薛禅就称也速该为胡达呢？这是因为啊，铁木真的曾祖母和不勒汗的妻子就出身于红吉拉氏。铁木真的亲舅舅家沃呼那替同红吉拉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所以特薛禅自认是蒙古乞颜部的老亲家，是蒙古乞颜部的旧族，那也不能算错的。从蒙古秘史中的记录来看，特薛禅完全是积极主动的倒贴啊，先是盛赞铁木真的相貌，接着开始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极梦，雪白的猎鹰将日月一同抓在利爪之中落到我的肩头，我一直在想这究竟预示着什么好事情呢？直到此刻见到你和你的儿子铁木真，我才算知道原来这好事情正是我将迎接到你与你的儿子呀。随后便积极地邀请也速该到他家里来看看他的女儿博尔台。也速该带着儿子铁木真与随从一起来到了特薛禅的帐篷里，见到了博尔台，心中也很中意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也速该就正式地向特薛禅提亲。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提亲呢要多次上门，这样才符合规矩。但特薛禅非常高兴，豪爽地答应道，说人家都说要多求几次姻缘就显得清贱，但我从不理会这些形式，我喜欢铁木真，所以这门亲事我答应了。也速该呢随即就以所带的马匹作为聘礼送给了特薛禅，并应允将儿子铁木真留在红吉拉部，遵从西方居住的这个古老的习俗。只是后来因为也速该突遭变故嘛，铁木真才没有按照蒙古旧俗继续留在舅父家。九年以后，特薛禅一如既往的坚定的给博尔台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女儿博尔台与铁木真结婚了。成功迎娶博尔台是成吉思汗事业的转折点，博尔台与父亲对成吉思汗的帝国事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薛禅曾经给博尔台一件黑貂皮袄作为见公婆的礼物，这件礼物后来被成吉思汗送给了克烈部的王罕，求得了王罕的庇护。这件事说起来就有点伤心了，那是铁木真与博尔台婚后不久，蔑尔乞部人便打上门来抢走了博尔台。这是因为铁木真的母亲和伦本来也是也速该在蔑尔乞人娶亲的时候抢过来的，蔑尔乞人来袭主要也是为了报昔日抢妻之仇，所以他们掳掠一番抢走了博尔台以后便反倒回师了。蔑尔乞人的突然袭击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深深地震惊了铁木真。他意识到凭自己现有的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在乱世中生存，而必须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铁木真拿着博尔台送给婆婆和伦的那件黑貂裘献于王罕，并拜王罕为义父。王罕大喜，当即答应帮助铁木真把已经失散的也速该的旧部召集起来归还给了铁木真，同时又命何萨尔别勒古台向扎木合救援，并向他们转告了王罕的意见。 扎木合也满口答应了他们。

0: 来蒙古汗位祭祀之争埋下了伏线。那至于术赤是不是铁木真的后代这个问题呢，至今也还是一个历史的悬案。我们看这个不悔前盟，不因成吉思汗的艰难困顿而悔婚，特薛禅对成吉思汗的患难支持，这是特薛禅的真诚。而此后成吉思汗对博尔台的不离不弃，即使博尔台曾经被掳走，生下了可能不是自己的孩子，铁木真对博尔台也始终尊重爱护，始终尊博尔台为正妻、皇后、长后，这更是成吉思汗的真诚。这样的真诚，才有稳固的联盟。
1: 特薛禅在铁木真最为落魄的时候，非但没有悔婚，还更加支持和维护铁木真，成了铁木真人生转折中最为关键的依靠。可以说，正是这一次婚姻挽救了铁木真，更为他日后开创霸业铺平了道路。同时，这次婚姻经历也让铁木真意识到联姻的重要价值，和各大部落通婚，逐渐成为他壮大势力的重要手段。铁木真时代的联姻结盟和其他朝代的和亲有哪些区别？又如何影响了清朝时期的满蒙联姻呢？系列节目《婚姻往事》，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婚姻。
0: 约1201年，多尔边、塔塔尔、红吉拉与和达金及萨勒支吾部联盟袭击铁木真与王罕。虽然特雪禅不能左右整个红吉拉部的军事部署，但是他却暗送消息给铁木真，使铁木真与王罕有备而战，败敌于普于尔海，也就是现在的呼伦湖。1203年，铁木真与王罕联军又在阔叶田，也就是现在的呼伦贝尔哈拉哈河上源一带，最终击败了扎木合同乃蛮、泰赤乌、塔塔尔、密尔起等联军，取得了阔玉田之战的胜利。此战胜利以后，成吉思汗及时化解了和红吉拉部的矛盾，促使了红吉拉部全部投靠了铁木真的联盟。几番辗转，红吉拉部最终才同乞颜部落走到了一起。此后红吉拉部随同成吉思汗一道东征西讨，为蒙古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经过数次的征战，成吉思汗最后平定蒙古高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的国家称为伊克蒙高勒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从此蒙古汗国才得以建立。后来特薛禅家族能够取得元代红吉拉部首领的位置，主要是得益于成吉思汗的联姻，关键时刻暗通消息，有功于成吉思汗。而原来红吉拉部的大首领帖尔格阿蛮却屡屡与成吉思汗为敌，成吉思汗杀掉了帖尔格阿蛮，将全体红吉拉人划为3000户，封特薛禅子孙为千户，使他们成为红吉拉部的首领家族，并且下旨红吉拉氏生女为后，生男赏公主，世世不绝，确立了博尔之金氏与红吉拉氏之间以世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军事联盟，也确立了特薛禅家族在元代的崇高地位。在成吉思汗时代，只有习惯法大杂萨，法典还没有成文，但是这并不妨碍大杂萨的权威，也不妨碍大杂萨成为成吉思汗子孙所恪守和沿袭的规范。公元1237年，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元太宗窝阔台特别颁发旨意，红吉拉部生女是以为后，生男世上公主，每岁40孟月听读所赐职，世世不绝。这也只不过是将大杂萨关于与红吉拉试婚的制度成文化而已。我们可以说铁木真与红吉拉部的联姻也是一种和亲，和亲就是民族首领之间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联姻。但铁木真的和亲 有别于汉唐时期。

0: 的和亲。在蒙兀尔史记的作者图季先生看来，和亲这种制度从一开始就没啥用。你看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英雄的人物，把皇家的女儿，多么尊贵的公主啊，当诱饵一样嫁给匈奴，嫁给乌孙，嫁给突厥，嫁给回鹘，结果怎么样？没有收到一点预期效果。这些族人该跟你开战就跟你开战，从来不含糊，也从来不顾及公主的安危。所以有人说，和亲是一时之计，非善策，这话是很确实的。但是我们看和亲这个手段，到了成吉思汗手里就不一样。哎，一代天骄原来不是只是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把妹妹帖木伦嫁给伊乞烈四不突，收其羽翼之用，后来又把女儿和孙女嫁给汪古提、沃伊兹拉提、赫尔鲁兀提、伊都兀提以及母亲旧党红吉拉提等等族人。然后成吉思汗便率领着诸位驸马，驱驰着各族人民，四政不停，贤得其死灵。那为什么和亲这种手段到了成吉思汗手里一抓就灵了呢？
1: 如果把成吉思汗与各部落的联姻做一个详实的统计，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种联姻是世代进行的紧密联盟。以成吉思汗与红吉腊部联姻为例，从成吉思汗时期一直到元朝后期的仁宗时代，百年中共有20位真正的公主嫁到红吉腊部，其中成吉思汗的女儿就有6位，频率不可谓不高。而红吉腊部的女儿嫁给元朝皇室更是惯例，一共有19位红吉腊部首领的女儿嫁给元朝君主，其中12位成了皇后。这种联盟不仅使两个部族血脉相连，更使他们成为坚定可靠的盟友。
0: 显然，成吉思汗与各部的和亲不是一次性的买卖，他不是那种心怀叵测的送出了人质，他也不是简单的收买人心，这个才是成吉思汗的和亲与汉唐和亲的根本区别。所以说，成吉思汗用和亲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走出了和亲惯常的套路，他拿出了真诚。从联姻数量来看，蒙元时期的部落之间的联姻至少有136次，那是两汉时期和亲的5.7倍，是隋唐时期的2.7倍。最近有数据说，成吉思汗是基因传播最广的男人，那看来与大规模的联姻还是大有关系。从联姻的效果来看呢，蒙元时期的联姻对象都在协助蒙元东征西讨时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再从联姻的影响来看，清朝的满蒙联姻在联姻的动机和特点方面几乎与蒙元时期的联姻一脉相承。清朝还没有入关的时候，已经先结交了辽左右蒙古各部，约为试婚。到了清太宗皇太极的时候，满蒙联军歼灭了朱明皇朝，中清之事守成约婚媾无绝，而蒙古也不侵犯不背叛。清朝可谓是善用成吉思汗和亲一策的人了。但是我们追溯前缘，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成吉思汗的岳父特薛禅不在成吉思汗人生最低谷时背弃婚约，才是这漫长几百年婚约的起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其实不用揣摩，一切很快就明朗了。过了六月六，十四阿哥胤禔便带了十几个幕僚离开贝勒府，进驻兵部，谢绝一切宾客往来官员的拜谒，专心提调各路兵马。古北口、喜峰口、娘子关、四川绿营、江南大营，十万精锐兵马冒着酷暑，浩浩荡荡，由景京、幽固、枫林渡、老河口、乌城、归德等四面八方入陕出关，云集西安、咸阳，接营待命。一切指令虽说都是廷记诏书，却都是胤禔一手总揽。只要不是瞎子，都知道十四阿哥即将登坛拜帅了。八月十六日，李卫接到吏部委札，着他由文职改为武职，加三级赴年羹尧总督行辕办差。李卫此时已是知府，加了三级，自存必是个参将了，也顾不得高兴，匆匆将差事交卸给同知高齐桌，用四人大轿抬了翠儿母子，自己骑马跨刀，微微试试赴京。一来要引荐谢恩，二来胤禛守御，福晋思念翠儿，要他把家眷送雍王府，也便于专心办差。李卫做官正坐在兴头上，哪里理会的胤禛的心思。一路行来，沸沸扬扬，听说朝旨已下，十四阿哥晋封大将军王，近日就要赴抵西安行辕，刻日要受大将军印、天子剑，奉节出京，皇帝亲自送行。因赶着要看这热闹，越发小行夜宿，马不停蹄，暂行进京。赶到北京，恰正是九月初八，满城已遍扎采访，黄土撒街，家家设了香案壶酒，人人都知道明日要阅兵王凤楼，大将军要出征了。进北京城，天已傍晚，李卫将从行仆丁们安置在客栈里，自己和翠儿母子坐轿依礼往安定门雍和宫而来，却见门上已经掌灯。李卫想着即刻就要见到四王爷了，心里又感念又有点怕，老远便住了轿，叫下翠儿说，这也算到家了，老爷子是个爱挑理儿的，咱们走几步过去吧。翠儿抿嘴一笑说，就你肠子弯弯多，便抱着熟睡的儿子跟李卫一道过来。刚到门首，不及通报，便见里头轿房执事仵作抬着鹅黄顶子轿出来，接着便见胤禛带着高福和墨雨一大群人簇拥而来。李卫抢前一步跪下头去说，四爷万福万安，想死奴才了。翠儿也忙跟着跪了，哎呦，是狗吗？胤禛一边下台阶，见是李卫一家，便止住了步，笑着说， 怎么，刚刚进京啊？怎么就走着来了？你如今做了这么大官，越发小气的，连轿钱也舍不得打发啦。翠儿在一旁说：“原来呀是坐轿的，到主子门口觉得不恭敬，下来走走，害怕怎的？我是放了脚的女人，再说不强似要饭那时辰了。”胤禛走过来打量着翠儿，
3: 有这份心，你主子啊已经欢喜了。你当初一个黄毛丫头，如今也出落得神采照人了。怎么着，听说你不许李卫讨妾，这孩子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啊？
2: 李卫万万想不到，这样家口琐事胤禛也知道得清清楚楚，顿时羞得满脸通红。翠儿笑着说：“哟，主子怎么知道的？他要是真讨来呀，我也把他给打出去。主子那年给福晋太太说过那个什么吃醋的，我想啊，我就是个醋葫芦。”胤禛原本满腹的心事被他逗得呵呵大笑，跟着的众人也没有不偷笑的。这时候翠儿又说：“这孩子三岁了，想着主子的恩，起名啊就叫李忠四爷。”
3: 李忠四爷四个字儿，这本意思是好的，只是啊不雅寻。忠也好，孝也好，无非呢是个贤字，我看呢就叫李贤吧。这会子顾不上说话了，我还要去户部，京师跟十四爷出征家属的赏银还没有拨

出来，翠儿去福晋那儿陪着太太说说话，冯婉婷弄一桌席面，跟吴先生坎儿，你们吃着酒等我回来。说完笑着登轿而去。李卫忙答应着进来，果见坎儿墨香正在冯婉婷一边着人请文爵姓殷，一边叫厨房备酒，大家围桌说笑。姓殷感叹地说，哈，难为你一回来就逗四爷一乐，自打五月我就没见过他脸上开过情，从早到晚咬牙挺劲儿，拼命办差，只是做事，据我看他是有意劳累自己，压一压心里的火呀。说着跟文爵碰杯一饮。乌斯道酒量不红，喝着茶只是出神，许久才说，四爷的心思有什么难猜呀，十四爷领病，一切粮墨饷银劳军的事儿都落到他头上，他未免有为他人作嫁的想头。十四爷得胜还朝，名垂竹帛，四爷自己觉得就是累死也没人见，他能不懊恼吗？周永成忙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三番几次劝四爷万万不要生惰心，挺劲儿办差，不怕埋没功劳吗？吴思道咬着下嘴唇冷笑了一下，哼，亏人家还日说你伶俐，万岁爷三次亲征下诏谕几十道，说的什么你一句也记不得，与准格尔打仗打的不是前方是后方，阿拉布坦有多少兵，只要粮草供上粮道畅通，他怎么抗得住？传尔丹败就败在这一条上，孤军深入，粮道被切断，六万军士与其说是战死，还不如说是饿死的。姓殷伸长了脖子问道，你是说？吴思道将半杯茶一饮而尽，要我一字一句解说吗？四爷只要拼命办好差，无论十四爷前方打得顺手不顺手，四爷的心万岁都看清楚了，像万岁这样精明的不能再精明的主，别想用几句献媚的话就搪塞住，要驱虫就只能泪和血暗自咽下，以实际明心，以功业见赏。文爵不禁合掌称善，嗯，善哉四言，你何不对四言明讲呢，叫他心里也好过些吗？他做这么大的事心里苦苦何妨？文爵点头叹道，嗯，这话可谓入木三分，据我看四爷像是已经瞧透了这一词儿，不然他不会这么没名没业的干，四爷心里不舒坦，大约因为十四爷这次也封了王，又多了一个劲敌的缘故。是这话，如今却是鼎足三分的局面。八爷的法子是用百官生事压着皇上就范，十四爷和四爷两条心用的却是同一个法子。

0: 这说的是四爷，四属无疑。
1: 皇孙礼唯独叫弘历世子进畅春园读书，这是其二。万岁风烛残年，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断不至于将继位人远远地打发到万里西江，这是第三条。由这些迹象看，万岁已经在给四爷铺路了。杏音吃酒吃得满面通红。
2: 皇孙进园读书，也许万岁老人家寂寞，叫个有学识的孙子解解闷儿，这一条做不得准。
1: 吴思道点着杏音笑了笑说：
2: 这一条不是和尚能够知道的，
1: 年老寂寞，只能叫活泼有趣的孙子到西夏，要有实践的小大人做什么？
2: 万岁跟前还少了学问人？不要小看了这件事，他亲自栽培一个好圣孙，能保大清三代盛世，你明白吗？因为有个好圣孙，儿子当了太子的史不绝书呢。
1: 杏音哈哈大笑：
2: 好好好，这一条和尚真的不晓得，罚我一杯。
1: 说完一举杯咕儿的喝了。吴思道笑了笑说：
2: 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凭四爷如今的势力，手里拿着传位诏书，未必斗得过八爷。京师驻军只有武丹和赵逢春的兵靠得住遵遗旨办事。
1: 周用成沉吟着说：
3: 我早劝过四爷，想法再见见十三爷，只没想到里头这么大的学问。四爷虽管着内务府，但十三爷是圈禁的人，不奉旨偷见，叫人知道了了不得。后来知道看管十三爷的戴福宗是戴铎的本家，连使银子带人情好容易疏通了，四爷却只叫张五哥探视了十三爷一次，他自己却不肯去。
1: 吴思道阴郁地笑了笑：
2: 是我劝四爷不要亲自去，时机不到嘛。十四爷不走，四爷去见十三爷，担着秘密串联、结党营私的罪名。十四爷带兵走了，再这么做，定了天的罪，不过是私相探视。以他们素日的情分，谁都能够谅解的。
1: 说完，略一沉思，吴思道莞尔一笑。正要说话，杏音说：有人来了。众人便不再言语。一时果见一个长随匆匆地进来，向吴思道打签问道：四爷今晚不在这儿吗？
2: 你问得起，你是府里的人倒来问我。
1: 周永成忙说：
3: 他是北后院的，伺候郑大奶奶的潘二。
2: 潘儿有什么事儿吗？
3: 回周大哥的话，郑大奶奶没了。
1: 话音刚落，便听外头文七十四苍老的哭声渐渐进来。周永成几步到门口，扶着哭得泪人似的七十四进来，一边让他坐了，一边说：
3: 您先别伤心，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您慢慢说。
1: 文七十四低垂着头，苍白的头发

0: 丝丝颤动，声音嘶哑哽咽，本来已经弓了的腰深深地弯着，抽泣着摇着头，断断续续地说，
1: 不明白呀，我死也不明白，他怎么就走这条短路啊。
0: 他一头哭一头说，半晌众人才知道，今天下午正是还好好的，因写字的宣纸用完了，叫文七十四到琉璃厂买了一令，说了一会子话，文七十四就退了出来。方才丫头给他送茶，才见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吊死在房梁上，身子已经硬了。文七十四语无伦次地哭诉完，索性放了声说，
1: 嗨，十三爷临走说只有一件事托给我，叫我好生照料着正事。你先前是可怜人，他如今是可怜人，我明日是可怜人，可怜人要可怜，可怜人呐，我的十三爷呀，我日后可怎么见您哦。
0: 看着他脸上纵横流溢的老泪，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嚎啕，人人心里发瘆，身上起粒儿。乌斯道沉思着问道，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他都问了你什么话呀？
1: 他问的不多呀，只问了外头有什么传言，我说没听说什么，明儿十四爷带兵出京，豆子都征了军用，豆腐脑也涨钱了，我说还听传言太子爷也想掌兵权，叫一个姓贺的给卖了。
0: 乌斯道眼一亮，他已经若明若暗地知道了正式的死因，还要再问时，却见胤禛苍白着脸进来，后头跟着高福和墨雨。周永成刚说了一句，四爷正是他，胤禛就打断了他的话，阴沉地点头说，我已经听门上人说了，问七十四他留下的有什么东西没有啊。文七十四便回头看着潘二，潘二忙说，
2: 哎呦，奴才惊糊涂了，郑大奶奶留了一张纸在桌上，奴才不识字儿，也不知写的什么。
0: 说着把一张尺幅大的宣纸递了过来，胤禛接过看时，上头是两首诗，夜梦王师出玉京，将军腰悬三尺冰，乌合漏地昏灯宴，铁马关前惊回风，鸡陵沉见命数薄，回首思事尽蹉跎，祸水红颜流何处，汇入渺冥奈何波，篱下正是绝笔，寄元明居士。乌斯道架着拐杖在胤禛侧旁看，走回去颓然坐下，半晌才说，这也算得迅捷，其情可原，其志可悯呢。胤禛慢慢地将宣纸折起来塞进袖里，两眼久久地望着烛光，良久深深地透了一口气说，哎，难为他有着志气，我竟没瞧出他的劣性。 后事要好好发送。高福，明儿去法华寺请和尚，给他做7日水陆道场。说完便往外走去，对周永成一干下人说，走，瞧瞧去。高福扯了李卫，跟着众人走在最后，悄悄地笑着说，高大人赏个脸吧，明儿中午到我那儿吃两杯，全当接风了。你升了这么大的官儿，我也该喝喝呀。李卫笑了笑说，听说四爷明儿要去看13爷，我要不陪主子，自然叨扰你。高福眉棱骨一跳，什么也没说，跟着李卫紧走了几步，跟了上去。印祥在13贝勒府已经捐进了整整7年，33岁的人已是华发满头，白了一大半。
3: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印祥在13贝勒府已经捐进了整整7年，33岁的人已是华发满头，白了一大半。他不同于太子胤禛，胤禛落曹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育德养性，垂拱深宫，除了偶尔随驾，从不轻出进园，倦进不倦进，行动上分别不大。胤祥自幼就是野性，跑马拉弓，斗鸡走狗，无所不为，就是没差事，一年也要出京游历几次。因此7年凌雨几乎把他憋疯了。好在除了没有自由，别的境遇尚无大的变化。女眷阿兰乔姐一左一右寸步不离，外院还有贾平等10几个男丁伺候。内务府是胤禛管辖，人们也不来作践他，每日只在这个小天地里摆棋谱、练字画、打布库、调鹦鹉，读书腻了就到园子里垂钓、种花、栽盆景，甚或捉田鸡、踩菱角、看蚂蚁、拖苍蝇、上树掏老婆，无所不为。只一日一日消磨长昼，打发永夜。渐渐的他绝了释放的念头，也就安下了心，却落了一个失眠不寐的毛病。眼见9月初9已到，胤祥睡到将午才起来，见阿兰和乔姐正在洗脸，便说，这么早就起来了？阿兰扑哧一笑说，黑天白日都过颠倒了，这晨光起床也还说早，今儿9:09咱们弄桌小菜，到后园子假山石桌旁度消寒岁，可好？有你，只要日子好打发就成。炭呢都烧完了，13爷叫贾平找管门的带头说说，弄几篓子来。胤祥点点头，出至檐下。此时正是午时，天清气爽，云淡风高。撒眼一望，书房外园中红瘦绿稀，丹枫如火，一对鸿雁在高远天际向南缓缓飞去。 印祥喃喃地说：“碧云天，黄花地，王实甫为此而死，真乃千古绝调啊！”正自出神，却见看守禁院的内务府笔铁侍戴福宗在前，后头跟着胤禛、狗、坎儿三个人依离而来。胤祥不禁一愣，浑身电击般的颤了一下，吸动了一下嘴唇，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戴福宗就地打了一个签儿，说：“十三爷，您急按，天儿冷上来了，我回了四爷，说爷这里几处房子失修，四爷进来看看房子，十三爷带着四爷各处瞧瞧，有走风漏雨的尽管说。”胤祥僵硬地点点头：“啊，我理会了，我这里炭烧完了，叫他们抬些进来吧。”胤禛一边打量着胤祥，一面吩咐着戴福宗：“你去吧，我跟十三爷走动走动就来。”戴福宗会意，忙答应着出去了。胤祥也在打量着胤禛，见胤禛穿着古铜凝绸凤毛夹坎肩儿，天青夹袍洗得纤尘不染，熨得平平展展，宁静的面孔上两个铜人越发黑得深不见底，似乎跟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看上去更加从容，城府更深了一些。半晌，胤祥才从懵懂中惊醒过来，他结结巴巴地说：“四哥，真是的，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我该先给您请安的。”说着一个签儿打了下去，胤禛忙双手扶住，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十三弟，我来瞧瞧你，我见你可真不容易呀，叫五哥来看过你几回，毕竟替不了我。好兄弟，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白了头发，五哥说你挺好，原来他竟是哄着安慰我呀。”说着止不住泪如泉涌。此刻阿兰和乔姐还有贾平也都过来了，久不见外人，他们都有点心气不安。见兄弟二人连寒暄话都说得语无伦次，心下也都十分的感慨。李卫、周用成见胤祥落到这一步田地，想起当年往事，撇着嘴想哭，又忍住了。许久，胤祥方唏嘘地说：“四哥，屋里坐吧，这里上不沾天儿，下不着地，是个混沌世界，鬼都不肯在这儿生蛋呢。我知道你进来一趟难，有什么话尽情的聊。这不，我已经成了关门皇帝，东宫西宫还有太监全都有，有话也走不了风，最安全的。”胤禛含泪微笑的点点头，跟着胤祥走进了屋。好， 刚刚送走了十四弟，他封了大将军王，要带兵打阿拉布坦。趁人不留意，偷着来瞧瞧你。你好，我就放了一半心呐。印祥一边叫乔姐泡茶，一边请胤禛落座。什么？大将军王？哼，真是个好名字，既不是亲王，也不是郡王，含含糊糊一个王。那太子呢？想必复位了。胤禛呆了一下，一长一短，将胤莹二次被废后的情形，用反水写信谋取兵权，被贺孟佛告发的事情，都一一说了。末了将夜来正式写的诗递了过去。十三弟，这件事我心中有愧，没有照料好正事。十三弟，你得原谅我呀。印祥接过细看了，呆着，只是沉吟。胤禛原以为他必定难过，正想抚慰他，不料印祥忽然大笑了。好，好，死得好。他倒得了好处，虽不接而烈，虽不忠而从，脱去臭皮囊，离去了烦恼三累。比起我这不死不活、不人不鬼，熬了一日又一日，看了太阳看月亮的，他是个有福的。

0: 四哥，我好苦啊，真的是大棺材里的活死人呢，有什么意趣？
1: 胤禛被他惊得脸色雪白，跳起身来，双手紧紧地抓住椅背，盯视着疯子似的弟弟，许久才说：赤兄弟，你要吓死你四哥吗？发作了一阵，胤祥清醒了过来，要了一杯水喝了，已经平静如常。他苦笑了一下，
0: 哼，
1: 我这是怎么了？哎，真是的，东风和恶，总不肯诱护良善。四哥读过柳泉先生的《讨风赋》吗？风扬成性，嫉妒成心，嫉恶以财，杜同醉骨，摄人于岸，尖肋含沙，怒豪万窍，想碎玉于王宫，澎湃中啸，弄寒声于秋树，发高阁之轻伤，破离人之幽梦。我心中的玉器积得太多太多了。胤禛心里有事，又怕耽搁久他耐着性子听完了胤祥的讨风赋，款款说道：十三弟，你虽拘谨，倒有心情吟风弄月，这份雅量人所难及呀。有时候想想，我日后下场未必比得上你。如今父皇春秋日高，龙体每况日下，国无储君，人无定心，八阿哥爪牙锋利，羽翼丰满，十四弟重权在握，心雄万夫。阿哥们面情上是兄弟，说出底蕴来，叫人惊破胆，寒透心呢。论起这一条，你倒是在避风港中啊。胤祥看了胤禛一眼，他已明白了胤禛今日的来意。他笑了笑说：大清定鼎已七十余年，国基牢固，断然乱不了。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皇阿玛也真算妙谋难测，放入中原，任儿子们高才捷足者先得。我，嗨，我如今这个境遇，是帮不上四哥什么忙了。不过，我在外还有些狐朋狗党，要用得着，四哥只管吩咐他们就是。胤禛盯视胤祥良久，哎，如此见识，亏你随口就说了出来。我们在外边费多少精神，至今多少人还在懵懂呢？说着，掏出一张纸，递了过去。胤祥接过，一边展看，一边说：这跟下棋一样，旁观者清嘛。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却是一张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一二百名官员姓名和现任职务，都是他从前手里使用过的旧部。他不言声地站起来，踱至案前，提起笔来， 沉吟着在纸上点点划划，添上了几个名字，又除去了几个人，递给了胤禛说：“这上头有些人没用，有些人没骨气，有些人没见我面难以指挥。我点了点儿的，四哥可以见见；画了杠的，得给点好处。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这些年有些人变了也难说，四哥自己还要当心。嚯，狗，瞧你这打扮，是做了官了？”李卫和周永成听着二人说话，正在发愣，见胤祥问他，李卫忙说：“奴才原在四川当知府，如今转了五职，去陕西年羹尧和岳钟琪军中效力，还没有补实缺呢。”胤祥目光炯炯地望着远处。很好，陕西三秦之地，为中原门户，年羹尧在那里太好了。四哥，你何必叫狗改武职呢？打仗他不会，又约束不了军队。依着我，就坡打滚，叫狗补个西征粮道，既不归十四爷管，也不归年羹尧管，专差为这两个大营办粮，叫坎随军去年羹尧总督衙门帮办军务，监理文书，也混个功名嘛。在四哥府虽也一样，到底不算正果呀。胤禛抖了一震，七年的功夫，胤祥的心机精明到了这个地步，由一个李卫管粮，就等于一手卡住了胤禔和年羹尧两军的命脉，心下惊诧，面上却不肯一揽子承认。迟疑良久，方笑了笑说：“再商量吧。李卫的事我管着户部，吏部那边一说就成，我身边没个得力的也不成啊。县委屈一下坎儿，该有的自然少不了他的。”正说着，便见戴福宗进来，胤禛便站起身来说：“我不能久留，这就别过了。戴福宗，我看了一下，这里房子都得修一下，十三爷的书房要加一道火墙取暖，用多少银子你找匠人合一下报工部，我跟他们关照一下就成。”说完依依不舍拉着胤祥的手，含泪说：“十三弟珍重。”胤祥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说：“四哥，还进来看我吗？”阿兰和乔姐儿见胤祥痛苦的脸型都扭曲了，忍不住别转脸，抽抽噎噎，掩面而去。胤禛的眼中闪着泪花：“不要哭，又不是生离死别，我还会来的。你们好生伺候着十三爷。”当下又拉着胤祥的手，谆谆叮嘱了许多话。儿子们盼着康熙早早寿终正寝，但康熙自幼习武练功，狩猎出征，打熬得十分好筋骨，望望渐渐活到了68岁，犹自有兴致举办千叟宴，要与天下同乐。这位盖世雄主8岁登基，在万机沉荡上度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年年元旦 元宵、端阳、中秋四十八节都是老一套，祭坛、祭堂子，为太庙、祭天地，受百官朝贺，听宋圣赋，做百梁体诗，没完没了的凤迎瓜耳，无休无止的皆以闹心，已是腻味了。即位六十大庆，他突发奇想，何不招些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人进宫，说说古今，聊聊家常，既是与民同乐，也换换口味呢。原想不过请几十个老人随便坐坐，不料礼部却当成了大事，当即具折奏明：历世天子敬老尊贤，唱名笑话只是徒具虚文，谁也不曾真的和山野一老共坐一席，这是宣化文明、垂范后世的大事，理应隆重办理。请几十个，请谁不请谁也难以拟定，所以礼部拟奏，凡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京的由皇帝亲自接见，各地的由各地有司守墓代天子设铺款待。康熙这才知道，这种事儿非天子能自专，只好依奏，明发诏谕，传向各省。印皮奉旨将军出关已三年有余，一切遵康熙面授的机宜行事。先在青海汇集了蒙回藏军，圣臣威仪，大阅兵，大操演，随即命将军塔宁率兵入藏。阿拉布坦在藏驻脚不稳，经闻大军云集来攻，连忙带领拉萨的蒙古军队仓皇西逃。印提原想派军截住他的归路，切断拉萨通往新疆富八城的粮道，一鼓俱歼，灭此胡石。但转念一想，转眼就是康熙的六十年登基大庆，别人都预备着报喜，自己万一闪失，岂不白辛苦一场吗？接到尚书房发来的停计，印提略以沉吟，便传令叫鄂伦岱进来。鄂伦岱来到大帐时，见印提正在一张宣纸上写字，一躬身说道：
2: 十四爷，您叫我。
1: 嗯。印提满意地端详着自己写的斗大的忍字，漫不经心地说：
2: 老鄂，我打算派你回京一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天舟系列的第十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1: 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2: 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0: 未来我国天地货物运输体系将如何发展？
3: 天舟货船后续的发展也是要密切结合空间站的这个长期运营的这个需求。我们的下一个主要发展呢，就是半开放以及全开放货运飞船，这是也是为了满足后续这个空间站大型的舱外载荷的上行的这种需求。
0: 聚焦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太空包裹又上新，创新突破有哪些？
4: 3、2、1，点火！
0: 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厢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也被称为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最强太空货运飞船有哪些新特点？本次任务搭载的第3套新款飞天舱外服与之前相比有哪些提升？扁鹊系统首秀，火箭如何实现智慧飞行？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作为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十号携带的太空包裹里有哪些东西呢？具体执行什么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介绍说，
1: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的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总重约5.2吨。其中天舟十号上行了一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2套编号 D 和 E 的舱外航天服，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的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特点？相比之前的航天服又有哪些方面提升呢？据介绍，新款的飞天舱外航天服按照完善设计、兼顾长远的指导思想，使用寿命由原来的3年15次提升为4年20次， 延续并优化了第二代飞天舱外服的设计，肘关节和膝关节使用了气密轴承，关节寿命灵活性比第一代显著提高，具备更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更好的热防护能力和更高的可靠性。同时，新款舱外服在设计中进一步考虑到在轨维护的便利性，具备较好的模块化设计和测试维修性。这意味着当舱外服的易损部件出现问题或达到寿命时，可以随时进行在轨更换，从而延长整套服装的总体使用寿命。此外，与之前的舱外服相比，新款舱外航天服在确保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在热舒适性、人机操作界面、操作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航天员穿着更为舒适便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说，
5: 新的飞行 F 它跟飞行服机翼机装的机线保持一致，我们持续开展了这个设计优化，对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出舱使用体验会更舒适。
0: 目前编号为 D、E 的两套舱外服已成功保障神舟21号乘组的三次出舱活动。为了满足航天员的在轨锻炼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郑泽好介绍说，
5: 上行了太空跑台主体结构以及维修维护 ORU， 结合在轨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进行了十余项技术优化和改进，提升了跑步体验和锻炼强度。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新款舱外航天服、太空跑台、太空冰箱、生活物资、科学试验载荷、推进剂，这些构成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磊说，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1: 天舟十号这一次

0: 提供技术支撑。相较于当前航天主流的砷化镓电池，这款柔性单晶硅电池轻薄可卷曲，重量可控，每平方不足1公斤，运载成本更低，造价仅为砷化镓电池的1/10。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正新介绍说，
1: 我们国家也布置的星网还有我们天盘星座要建设至少是20.3万颗的这个互联网卫星，这样的话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它的成本低，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尤其我们国家建设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然后还有太空光伏，也是一个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们也是做好基础，是有明确的应用目标的。
0: 如何精准监测全球碳排放，为减排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本次也随天舟十号飞船上行中国空间站，精准捕捉全球碳排放的细微变化。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与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

笑斜阳末，红云荡尽波，蓝腰山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决定不将涉台提案列入议程。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表示，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陈明华表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特朗普涉台言论在党内持续发酵，民进党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引发各界对其真实性的质疑。一起来看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随后调整相关说法，先是偷换台独概念，之后又改口称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台陆委会18日也重申不存在台独议题。
2: 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
3: 这样的一个转变远比从过去不支持台独演变成反对台独来得更强有力。
1: 民进党近期态度发生大转弯，但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对于其台独立场的质疑。
4: 那既然没有台独的问题，那执行党主席是不是把台独的党纲就给予删除呢？
5: 他这次呢是把台独的釜底抽薪，美国就是那个釜底的那个薪，把它全部抽掉之后呢，你这个火就烧不起来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也附和赖清德的说法，声称民进党没有所谓台独党纲。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称，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的立场前后不一。
6: 民进党的台独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1: 台湾民众党也发文批评称，民进党只是持续操作意识形态，大玩文字游戏。赖清德为了利益选票，假借定义台独，操作抗中保台，升高两岸敌意和制造社会内耗。围绕防务预算与装备采购，台立法机构在线攻防。国民党民意代表就无人机与潜艇项目提出删减与冻结预算的提案，引发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近日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提案删除台防务部门编列的5亿765万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采购预算，并表示之前采购的很多无人机在实际运用中表现与预期存在落差。
7: 之前的年度其实有买了很多的无人机，那到现在其实它的功性能并不好。
1: 台湾海鲲号舰艇海试进程过去历经多次延宕，近日有多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分别提案要求冻结潜艇相关预算。国民党方面表示，未来将整合各方意见形成统一版本。
8: 海试又拖了到现在，我整个的测试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件是完整，那如何要编这个预算？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5月19日，第8届两岸湖北青年东湖交流季启动仪式暨主旨活动在中南民族大学举办，两岸有关方面嘉宾青年约700人参加活动。本届交流季以民族同心、青春共融为主题，着力打造鄂台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全新平台。期间还发布了湖北10项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举措。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 欢迎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5月20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各界怒批赖清德当局不仅没有团结台湾，反而加剧社会对立，破坏台海和平。赖清德上台2年，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呢？而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谎言还编得下去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胡文启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5月19号，赖清德就任满2年的前一天，台立法机构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此前有国民党民意代表细数赖清德12大罪状，包括在岛内发动大罢免，将司法异化为政治打压工具，能源政策失败，以及将台湾民众推向台海冲突风险边缘等。蓝白更接连痛批赖清德的行径比土匪还土匪。近期岛内弹劾赖清德的声浪四起，甚至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列出了他的12大罪状。那究竟他都有哪些荒腔走板的施政表现呢？胡先生，
9: 赖清德对于台湾的伤害，我觉得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是不管是这个价值啦，或是我们的理念，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导。包含我们看到，其实我觉得对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伤害，就是所谓的 ART， 所谓的对等关税，完全不对等。不管是台湾整个生态系的 AI 的输出，乃至于我们所谓的贵美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这都是酷刑。因此我觉得在于我们看到了赖清德直凹的状况下，甚至在所谓的大法官会议用5大于6，各位，5大于6，这个是全世界连3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是极其夸张的事情，但是都能够出自于赖清德的嘴里，你就知道台湾人民有多么的悲哀。那我觉得在今天所谓的519的这个前夕，也就是我们看到在野党发动了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这个所谓的弹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对于赖清德倒行逆施，甚至是对于台湾人民的伤害，我觉得即将作为一个历史的耻辱柱。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真的希望不容青史尽成灰，不幸公义换不回。尤其是在我们刚才举出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子之后，看到了民进党自己做的所谓最新半夜吹口哨的民调，都可以发现民进党自己所做的民调完全就是自欺欺人，这就是对于台湾当今乱象最好的一个注脚。
1: 除了民怨沸腾之外，我们看到蓝白两大阵营呢还接连怒批赖清德的行径呢真的是比土匪还要土匪。那为什么这么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胡教授，
10: 赖清德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作风强势、好勇斗狠呢，被蓝营啊称为是土匪市长。那到他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啊，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可以说是变本加厉。那么最近呢，被蓝白阵营啊是接连痛批比土匪还土匪。那么这样的势力啊，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比方讲，

0: 赖清德当局啊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军购特别预算。那最后呢，台立法机构啊三读通过的是蓝白阵营提出的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个版本。但是啊，赖当局啊对7800亿他还不满足，竟然呢预谋要提出新的所谓军购的特别预算，就一定要补上这4700亿元新台币的缺口。蓝白阵营呢是痛批啊，你是比土匪呢还要土匪。再比方讲，我们知道民进党呢将反核呢作为神主牌，那么长期以来呢阻挠台湾的新建核电站。今年3月啊，赖清德就突然180度的转弯，宣布啊准备要重启第2和第3核能发电站。这个相当于啊就是自己推翻了神主牌，自己呢打自己的脸。更讽刺的是，你要重启核电站就需要重新购买燃料棒，那么原来的燃料棒去哪里了呢？那么据报道啊，这个核四的燃料棒早在2021年就已经被民进党当局啊全部运离台湾，运回到美国呢进行拆解啊出售，但是呢到现在都没有人买，你还得付上这个保管费，前前后后啊是浪费了台湾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呢将近4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对于如此败家的行为呢，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啊郑丽文说，当年是谁像土匪一样把这些燃料棒呢要一定要运离台湾，那么这个和流氓做派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甚至啊就像土匪呢绑着人来索要钱财。那么有国民党的民代啊是甩出了长达16米的卷轴啊，是细数赖清德的种种的罪状。那么怪不得啊，或者说难怪啊，赖清德当局啊上台才2年时间，已经是民怨沸腾，民调低迷，
1: 真的是罄竹难书啊，所以大家是忍无可忍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事例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2年来在岛内呢还是大肆的打压异己，对蓝白两大阵营可以说展开各种各样的政治追杀，那又引发了怎样的争议？同时您认为他为什么敢如此的肆无忌惮？
2: 赖清德呢去年为了应对那个大罢免，他搞了一个十分荒唐的所谓团结视角，我们都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叫打掉杂志啊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呢可以说呢引起了岛内巨大的这种反弹，上台不久党内他办了郑文灿，因为郑文灿对他党内地位形成威胁，那么社会上在野党他办了柯文哲，他向社会放风，总之要给柯文哲打上一个贪腐的贪婪的这样一种形象，这样就不会对他构成威胁了。第二类人就是对他的这个所谓执政监督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些人，比如说徐巧芯。那么徐巧芯拿2年前的所谓旧案泄密案，这个泄密案本身也是莫须有的，他要把他徐巧芯打成一个啊这个泄密。那么对这个高金素梅，一定要把高金素梅置于死地，其手段之凶狠。再比如这个蔡正元也对他进行打压。那么第三个情况就是呢，对在野势力对他通过包括司法手段在内的进行系统性的摧毁。赖清德为什么如此的肆无忌惮？我觉得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政治本质决定的，他就是要搞台独分裂，这样一种政治本质决定的一切有碍于他这个目标实现的人，他都要扫除掉，都要作为杂质给你打掉。那第二呢，是他的政治个性决定的，他认为在他的这个字典里边是没有接受教训，是没有道歉，是没有改弦更张这样的词汇的。那第三个是他要让社会的民怨转化为反中抗中，转化为在野党的所谓贪腐等等等。第四个，台湾地区啊，那个所谓政治体制那个特有的缺陷决定了。他上台以后，台湾的民意机构三读通过了，这个一个要求啊，一个改革的这个法案，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到民意机构去接受质询，但是呢，他怎么办？把这个给打掉了。
1: 台立法机构投票表决赖清德弹劾案，蓝营民意代表罗列其12罪状，引爆民怨。台媒批赖当局无视台湾困境，还在吹嘘粉饰。民进党当局施政荒腔走板，究竟给台湾带来什么？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上台2年，岛内怒批土匪行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赖清德呢还在大肆吹嘘所谓的台湾经济成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面对种种批评，赖清德却还在粉饰狡辩。民进党当局日前还大肆宣称，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增长率高达13.69%。然而，有台湾企业家指出，台湾的经济表现看似亮眼，但背后却隐藏着科技业独大与贫富差距扩大的 K 型化乱象。他表示，大陆近期释出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若能对接台湾弱势产业，将成为改善台湾产业结构失衡的契机。
3: 我们看到赖当局呢一再吹嘘台湾的经济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真的如此吗？台湾的民众他们的切身感受又是如何的呢？胡先生，
4: 我对于他如此自吹自擂的这个感觉，只能再次证明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一个缺失。我觉得其实跟台湾人民的感觉体感经济是完全的不同，而且是越看越令人伤心。举几个例子而言，近期我们发现了几个五位检察官跟我们所谓的吴乃贤先生进行的高级的参叙，每一课要3000元到5000元，甚至2000元不等。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动的，可是跟台湾人民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监察委员，各位知道吗？他们最近全部重新大复活，可是我们那位李俊毅先生是带着所谓的这个他的心爱的狗，坐着所谓公家机关的车子，带着狗，你没有听错，带着他自己的狗去美容，然后报公家的账。虽然他们一直说这是所谓的汽油费啦、保险费啊，反正都是他们出，可是各位，一个这样丑陋的状况下，完全展现在台湾人民的眼中，你认为台湾人民的感受会好吗？那因此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我们不管是说之前所谓经济学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荷兰病，他说是所谓最新的名字叫台湾病，对于台湾人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现在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殊的状况下，也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K 型发展。那当然各位看到最新的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叫做一型经济，也就 K 跟一，整个所谓的高中低人民的收入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因此我们看到，虽然台湾有许多的所谓的隐形冠军，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于台湾人民台湾产业的吸血的一个作为，我们的赖清德可曾替台湾人民说过任何一句公道话？跟大家报告，没有，没有，没有。
3: 所以说如今台湾的经济呢，完全就是一片虚假繁荣。所以对于赖清德一边大肆吹嘘，然而民众却无感的这种巨大反差，胡教授您怎么看？同时光鲜亮丽的经济数据的背后，其实苦苦支撑的是否就是靠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这一家呢？
0: 主持人刚才谈到啊，台湾的经济数据亮眼啊，像 GDP 的增长啊，还有股市的狂飙啊等等，但是呢台湾多数的民众啊，普通的劳动者却是无感的。这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台湾经济啊，它出现了一个叫 K 型化的走势。那所谓的 K 型经济啊，它指的就是岛内的高科技产业，比如说半导体啊，它是一枝独秀，但其他产业呢，包括像服务业啊，还有传统制造业啊，可以说是一蹶不振。那么就像这个字母 K 啊，这两笔，那一个是往上，一个呢是向下。那么具体来说啊，我们用数据来说话。那么目前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啊，它是占到了台湾经济体量的20%左右。那么对于台湾的 GDP 的增长率的贡献啊，更是高达60%。那我们从媒体上面也经常可以看到，就一些从业人士啊，他们的年薪呢，动不动就2-3百万元新台币啊，可以说是挣得盆满钵满。但是啊，这个行业它的从业人口其实只占台湾的就业市场的15%，那么换算下来也就是100万人呢稍微出头一点。也就是说啊，绝大多数的台湾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台湾经济增长的红利。因此呢，在去年11月啊，英国有一家著名的期刊叫做《经济学人》杂志啊，它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台湾病。那么它的症状之一呢，就是过度的依赖像半导体啊这样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出口，但是呢内需呢疲软，经济的这个就薪资的增长呢停滞啊，贫富差距呢扩大。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4月呢，大陆呢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十项措施。 啊，其中很多举措啊，可以说是急台湾民众之所急，精准地对接了台湾的基层的产业的需求，真正地为这个台湾同胞啊着想。
3: 的确，如今这种一夜兴而百夜废的局面呢，根本无法支撑台湾经济的长久发展。只有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为了转移施政不利的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期又在岛内煽动仇中抗中氛围，持续引发舆论批评。台湾 TVBS 民调数据显示，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进行协商谈判。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期民调也显示，近70%参与投票的民众支持加强两岸接触与交流，以维持和平稳定。有分析认为，岛内务实求和平、主动谋发展的声量正在上升。自从赖清德上台执政以来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要维持现状，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一意孤行的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之间的对立。那究竟他都是怎么做的？同时他所说的维持现状指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2: 第一，那么他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他煽动反中抗争，在整个台湾岛内制造了个大陆叫继续要改变现状，要灰色地带侵扰，要对台湾进行最后的吞并等等，立刻的吞并等等，这样一种假象，使得台湾社会引起恐慌感。那么他在社会上，他还要这个篡改历史啊，捏造历史，他把海峡两岸历史变成台独分裂的历史，变成他一外谋独的历史，从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入手去重新塑造所谓台湾的历史观，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他的野心就是要对台湾整个的历史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他10年一次的课纲就要进行修改了，他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害下一代所做的。那么还有这个一伪谋独、一外谋独，现在又开始和日本加紧勾连，那么建构一种国际上的对他的所谓的自我想象的一种支持。结果呢，特朗普那么一个专访公开的讲不支持台独，这个对赖清德可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那么他恐慌，他继续的去那个倒行逆施。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必然引起了美国也好这样一种警惕。如果他是维持现状的话，那么大家想一想，特朗普为什么要提台独的问题，大陆方面为什么要反独，那么他的维持现状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台独目标的这样一个所谓现状。那么对内可以欺骗台湾老百姓，国际上可以混淆视听，这就是他的这样一种伎俩。
3: 如你所说，两年来呢，赖清德为了谋独挑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操弄，而这些操弄不过都是台独分子的惯用伎俩。所以胡教授，您认为这些伎俩是否已经让台湾民众越来越反感呢？
0: 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台湾同胞是看清了民进党谋独的危害，那么也认识到了台独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民进党当局惯打的抗中牌它的效力是正在递减当中的。那我们来看一些民调的数据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比方讲，在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对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之后就有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台湾的受访者他们是认同台湾应当主动直面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议题。还有近70%的台湾民众呢，他们是表示支持两岸通过交流互动来维系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呢是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也不相信台湾买了美国的武器真的会有什么效果。那么这个民调在我看来它是很有指标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过去由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操弄两岸统一在台湾呢相当于是一个政治禁忌，很多人是不愿意直面，更不要说去讨论两岸统一的这个议题的。另外呢，还有民调显示这是一个比较可喜的变化，也就是台湾20岁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他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正在上升。那么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呢是不吃民进党当局这一套了。 那现在只有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啊，是一直在装睡，他不敢正视现实。
3: 不管这一次的最终

0: 结果如何，但是赖清德遭到弹劾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台湾的广大民众以及在野阵营对他执政的强烈不满。他们手中的抗中反中牌还打得下去吗？
1: 17号，赖清德呢有两个发言，一个是在一个青年的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那么第二个呢，当天晚上他那个青年座谈会的发言可以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得不做了一些修正性的发言，那么又把维持现状这四个字突出出来了。实际上呢，第一他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早上在讲什么呢？早上在讲什么是台独，晚上讲什么？晚上讲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因为呢，他主张两岸互不隶属的这个本身，那么请问你这个互不隶属到底是什么，对吧？他一口气讲了五点除了讲没有台独的问题以外，讲那个国际和美国是支持他的。那如果国际和美国支持你的话，你干嘛非要去讲呢？那还重要的一点，他拿着他的所谓的刚才我讲到的芯片产业的供应链某些环节的优势，讲这样国际上呢就会支持他，这是绑架，这是勒索。
0: 赖清德当局治理无能，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升高政党恶斗，在两岸关系方面又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无怪台湾社会民怨四起，弹劾赖清德要民进党下台的声浪愈发高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0: 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

0: 同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片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0: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2: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3: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4: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5: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5: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4: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6: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8: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9: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一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周四啊，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5和0。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查询到了。
0: 新的一天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一大早，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的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来打卡留言了啊。很多朋友呢也是趁着这两天天气不错啊，积极的早起，然后绿色出行，锻炼身体。一大早我们也在评论区跟大家打声招呼，朋友们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评论区来留言。
1: 是的，看看早间出门一些朋友锻炼身体的您的路线啊，没准在相同的这个健身路线上都可以来打个招呼哈。给我们的新闻客户端的这个即时评论帖下留言，可以互相大家看到留言的内容。
0: 而且呢，一生相随包括我们的尾号9405的好多朋友都说到今天啊小满节气了，这个小满小满麦粒贱满，农民伯伯马上要开始准备被丰收了啊！小德盈满夏意渐浓，也是迎来新的一年的美好的景象，新的丰收的这一年啊，这一季。所以说，很多朋友包括敬而不争啊，也讲到了小满。今天这样的一个不错的节气，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互相看一看啊。
1: 是小满既是福气哈，说一说生活当中你认为的一些小确幸、小美满、小满意。
0: 对，不一定是什么大的幸运，但是小的满意就已经让我们这一天很美好了。
1: 对。
0: 好的，我们和大家再来看看小满节气的天气怎么样。昨天午后2点左右啊，我省中南部地区气温来到了22到24度之间，张家口涿鹿最高是26.1度，东部沿海以及沧州海兴气温比较低，在17到19度左右。另外像唐山、沧州等地呢，普遍都降温了。
1: 未来两天呢，受到低涡影响，我省多阵性降水，部分地区风力较大，气温波动不大。全省呢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雷阵雨，中北部以及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主要降雨时段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
0: 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温方面，全省大部地区呢在20到27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多云转阴啊，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17度。早间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4，属于优。
2: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992即时好运520专场，好运搭子共享奖金，心动上线。另一个人猜数字啦，拉上你的另一半、好朋友、好搭子，你写123，他写321，只要正序或倒序对上开奖幸运号，两人都中奖，共享奖金。5月20日至22日，每天早上8点、傍晚6点，中奖一起乐，奖金一起分。992即时好运，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9分了，您现在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和我们及时的在线互动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早高峰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专业的专题的一个互动帖当中留言了。
0: 即时新闻客户端好多朋友都说到了小满啊，有的送出祝福，有的说说今天的习俗，还有一些传统的农事农宴在这一天，因为现在也是快到这 个麦收的时候啊，正是准备迎接丰收的开始。
1: 嗯，
0: 还有的朋友说小满都吃什么呀？家有贤妻说了，别忘了吃饺子，是认真的吗？
1: 是，没事没事，什么时候想吃咱什么时候吃啊？
0: 对对。
1: 还有这个用户尾号为0679的朋友说，小满呀，今天天气凉爽，有太阳，但是并不晒。
0: 嗯，
1: 骑着电车出门的注意加外套啊，早高峰打卡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时温度，目前来看是17度，
0: 对，
1: 还真的是挺舒适的一个温度，而且
0: 舒适凉爽。
1: 阳光也不是特别的刺眼啊。
0: 还有朋友说了啊，现在小满吃那么新麦子还没下来啊，等这个六月底麦收以后，饺子更香啊。
1: 哦，
0: 咱们北方的这个面食呢，当然是一绝了。
1: 没事，小满吃什么，您有您的说道和这个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早高峰的专题留言帖下面来留言啊，大家互相说一说，看一看。
0: 提示一下高速路况，因为今天的这个高速有些地方啊起雾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007杨洋一大早提醒大家，石家庄辖区都是因为有雾哈，黄石高速黄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也就是黄石高速黄华方向暂时不能走。保定辖区也有雾，沧渝高速沧州方向是关闭的，沧州辖区所有的高速啊都是因雾关闭的状态。关于高速最新情况，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回复高速来查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李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说，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啊，说祁连街湘江道淮安路段这国槐树上又到了什么呢？有一这个每年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挂虫或者落虫的这个季节，它会产生什么情况？就是一个是树上会掉一些小虫，再一个就是啊，踩到地上有的时候，不论是脚踩上去还是车压上去，感觉黏糊糊的啊。
1: 对对，
0: 是不是能打药治理一下，把这个虫子杀一杀哈？
1: 对，
0: 这个情况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及时的来反馈啊。
1: 对，还有一些这个停车场。它这个如果是在树梁里边，我们觉得应该树下边停车不晒，但是有些树确实会招这些虫子掉到这个车玻璃上啊，或者是车这个车漆上面，很难去清理掉。
0: 是因为有一些是特殊情况，比如说有虫子比较集中，还有一些是自然的情况，比如这个树本身会产生一些
1: 树
0: 胶，它的树叶或者是这个树的这个种子啊等等，会容易产生一种比较黏的物质哈。那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应对？是频繁的多洗洗车，还是说有什么应对的防范方法？照一下车衣。大家伙有好的妙计啊，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来支支招，咱们大家学一学啊。
1: 有位朋友说了，说小满的时候应该吃苦类，吃饺子也行，就是意思可能就是吃的清淡一点是不是？不要吃的太油腻，在这个夏天要到来的时候，让我们这个身体都健康一些啊。
0: 那大家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哈，聊一聊小满节气，另外也给刚才那位朋友支支招，现在树下停车的时候容易黏糊糊的该怎么办哈。
1: 是。
0: 当然特别提醒，这两天先别洗车，这两天我省多地会有镇性降水、
1: 对，刚才我们天气预报当中跟大家提醒了，特别是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大部分地区都会有个镇性降水的过程。
0: 对，您看这会儿有的地方出太阳了啊，晴天上午心情不错啊，下了班洗个车，明天早晨可能就被浇了、
1: 这样我们还是来找一找那一洗车就要下雨的车友们，您如果洗车了告诉我们一声。
0: 好的，那早间的7:12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互动留言，稍后节目当中也随时和大家来跟进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了解身边事，关注省内的消息。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5月19日在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化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河北对全省36个自然保护区、144个县域进行了生物多样性调查，顺利完成河北有史以来覆盖范围最广、调查类群最多、调查技术最全面的本地调查，基本摸清了全省生物多样性资源状况，发现了若干重要物种以及珊瑚虫草、斑鸡啄木鸟、红线蛱蝶等河北省新纪录物种。河北省对标京津制定出台潮白河、永定河、滦河及冀东沿海3个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化流域水污染协同管控，基本实现重点流域地方标准全覆盖。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关于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的公示，经学校申报、市级审核、省级评审等程序，形成河北省2026年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拟批复名单，包括3+2、3+3、3+4贯通培养项目。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知，5月20号起将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9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将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22种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并确定医保支付限价。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按照石家庄市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集中供热采暖补贴相关政策，2026年5月25号起，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贴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到相应供热企业领取2025至2026采暖季集中供热采暖补贴。记者从沧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近年来该市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做强种子芯片，先后培育出八个旱碱麦良种，建成10.22万亩旱碱麦繁育基地，年繁种能力达3.76万吨。
0: 早间7点15分，来看一下即时新闻我们留言专区啊，大家说说这个树下停车啊，有落虫啊，有树胶啊，这个比较难受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尾号5988的朋友也说到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往树下停车，这是最简单直接的。这彭龙也给大家说了，正常来说您别停树下，当然说实在躲不开，因为有的不管是单位或者场所，这停车场就建在树下了，怎么办呢？您停的时间又比较长的话，还是最好买一个网上有那种一次性的车衣哈，停车之后停好之后干脆就照上嘛，因为这段时间可能正是这个树胶啊或者落虫比较密集的时候，也没别的好办法。
1: 如果说您这个照车衣比较专业的话，可以这样，你像我就不太会能够照得很好，就折腾半天。
0: 关键是你下了车，如果到单位时间，比如说我这踩着点快迟到了，这来不及折腾这一下啊。
1: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嘛，就是偶尔停一会儿也无所谓，因为有朋友说了说没关系的，就是有这种虫胶树胶的车可以马上去洗洗车啊，这个就没有了。确实也是这个情况，我记得去年我也是遇到过这个事儿，然后呢洗车的时候我隔的时间比较长，结果就非常非常难抠掉，
0: 对，不好洗，
1: 结果洗车师傅跟我说没关系，你发现了有树胶赶紧来洗，就洗掉了。
0: 对
1: 啊，确实我也吃现场一致吧。
0: 夏天降雨多啊，这个树下不管是这个虫子呀、落胶啊等等也比较多的时候，咱洗车的频次也得提高哈。而且其实挺不容易的，还得跟这些树胶和脏灰做斗争。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
1: 选天气是吧，
0: 可能选天气什么时候下雨不下雨的哈，尽量多让车干净几天。
1: 对，同时也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看看有没有咱们收音机前的专业人士跟大家提个醒，哪种树下面比较招虫子？
0: 哎，对，
1: 有树胶，咱们可以根据树木啊来去分辨一下，比如这个停车场这一排是这个树，我们就不在这儿。
0: 对，因为有的树下可能只是
1: 就没事
0: 纯阴凉没事啊。哎，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说什么树种，大家多注意啊。幸福约定等几位朋友提醒一下，说省会和平路长征街看到现在信号灯是黄闪的状态。
1: 哦，昨天好像就是。
0: 对，那就是说四个方向都能走，这样的话呢，大家在路口这儿得慢一点啊。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车多的路段，就在附近啊。和平路，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建设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后方有长距离的排队。哎呀，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胜利西街，还在往后方蔓延。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梳理新闻。首先来关注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昨天解读了中美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做出了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的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且通过后续的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的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
1: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商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0: 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的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0: 在五月中旬以后啊，北方多地持续晴热天气，不少小伙伴已经安排上了短袖啊、冷饮等等夏日的标配，夏天的范围正在大幅的北扩。不仅是南方，现在我国北方多地也开始步入夏天的怀抱。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的入夏进程啊，明显快于常年同期。
1: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入夏进程图来看啊，截至5月17日，在中东部地区，夏季最北端已经抵达到河北中部一带了。北京、山东、河南、湖北大部，还有安徽、江苏南部、江西、湖南的部分地区，以及华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真正的夏天。在西部地区呢，新疆、南疆地区、四川盆地和云南的一些地方也已经入夏了。
0: 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5月19号在北京启动，引导家长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止电子带娃。研究表明啊，过早过多的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幼儿的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 近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相继推出面向个人和家庭用户的 token 套餐，那首次将 AI 大模型的计算能力以及类似流量包的形式明码标价来销售。
0: 针对有记者和媒体提出的已经有免费聊天的大模型为何还要购买 token 套餐的疑问，运营商相关负责人介绍，免费模型通常只支持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 token 套餐呢，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词源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能够灵活调用多个模型，满足稳定、高频、跨应用、跨终端的 AI 使用需求。
1: 5月18日，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此次启用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还有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神经功能调控筑牢技术基础。
0: 这项技术适用人群很广泛，远期可以覆盖像高颈段的这个脊髓损伤以及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的患者，可以针对性的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等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的临床试验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范围。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的一年期的 LPR 呢是3%，五年期以上是3.5%，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
0: 每天100万首新歌上线，人工智能对在线音乐行业的冲击超出想象。与此同时呢 ，AI 洗歌、版权边界模糊等争议不断的涌现。对此，业内专家表示，平台应该尽快建立合规审核机制，不能以仅提供工具来免责。
1: 值得注意的是呢 ，AI 音乐创作中洗歌手段悄然流行。所谓洗歌呢，就是通过变声、变速、旋律重组、音色替换等技术处理，让侵权内容看起来不像原曲，但核心旋律、歌词架构、编曲逻辑乃至歌手的声纹均直接取自已有作品。不少创作者呢，误以为 AI 生成音乐是无版权和免费商用的。
0: 律师表示啊 ，AI 洗歌若和原作品构成实质性的相似，那么就侵害了复制权、改编权等著作权。同时，经过技术处理的声音，如果仍可以识别特定的自然人，也构成声音侵权。那平台不能仅以这个仅提供工具来免责。如果明知或者应该知道侵权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或者主动设计了侵权功能，就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1: 广西桂林市7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5月19日，网络上呢关于桂林一蛋糕店用柳州地震营销后道歉的信息引发舆论关注。已经查实舆论反映的涉事蛋糕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该局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早间7:24来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哎，有朋友就说了，说刚才不是有朋友支招说最好的方法别停在树下、啊、你看小 M 就说了，我们学校的停车场有地库，突然觉得好幸福啊。哎，所以说不需要受到这个树胶啊、树虫啊这些困扰啊。
1: 而且夏天的时候也不会太晒这车，然后冬天也不是特别的冷，真幸福。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支招了，看来哎呀，聪明的朋友很多呀。
0: 我们看看点到比较多的几种树种、
1: 对，林海雪原说槐树，然后4个叹号送给他，
0: 看来没少有
1: 不好
0: 的经历。对，小桥流水也说了，杨树、槐树、松树都有树胶、杨树确实有，我们单位在是院里是杨树、我们不敢往这个树下停，因为我一到这个季节停了一次之后、你就感觉啊，
1: 什么样的，
0: 从这儿上下车那个脚都是黏的、鞋底、
1: 对对对，
0: 然后车开起来的时候也会黏糊糊的，杨树确实有这个情况啊、
1: 还有什么，就是飘这个杨柳絮的时候你要停在这儿的话，停上个多半天吧、就感觉这个车长了一层白毛，
0: 包括落那个就是杨树落这个树吊的时候啊、
1: 对，
0: 也是在，当然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季节了。然后腾达就说了，说我感觉所有的绿叶树都会招虫子、
1: 不是所有的树种、
0: 对啊，这、如果是不影响您停车的虫子、这个是正常的。
1: 对，还有一位这个玻璃膜他说了、不要停在栾树下面，又有虫胶、而且树上还有很多小虫子，你说这个树是不是还有未来会结果然后结了果子、掉到树上以后更难清洗、
0: 对，它会有一种类似于粉末状，稍微一蹭就更黏哈、
1: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树哈。
0: 对，大家继续吧，这样把大家提供的这个树种建议啊，回复早高峰、留到咱们即时新闻的评论区，我们大家都提个醒。
3: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6: 那你呢？
5: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6: 好视力
5: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7: 前10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号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7:26，看看我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是吗？是的，这个朋友哎说了，说应对这个夏天的树胶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脏污的这个树虫的车辆啊，他说洗完车的时候啊，养成习惯打上一层蜡，那一般一周左右之内脏了就很容易清理。
1: 好，
0: 还额外花钱吗？洗车打蜡？
1: 应该是
0: 是的吧？除非您是有套餐或者什么办理这个会员，
1: 或者卓凡请我是吧？
0: 哎、对，所以说当然这是一种方法。
1: 还有一生相随在我们的客户端上留言了，他说目前啊，柳树和杨树的虫子最多，就是目前这个时段啊，六七月份是白蜡的这个树的毛毛虫最多。有分这个季节不同的树种有不同的表现哈。
0: 还有呢，有朋友尾号5988这位朋友说，不光是树胶，还有虫胶。
1: 对，
0: 哎，对，虫子的这个落胶的这种，到这个不管是车玻璃上，车这个车漆上形成的效果，他也说到槐树下边这种
1: 树胶
0: 虫胶比较多啊。
1: 槐树，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分辨槐树？槐树还很好分辨的啊，
0: 对
1: 啊，就这么一问，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多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小妙计，就可以解决生活当中一些小烦恼，就成就我们的小美满。
0: 哎，没错，所以说大家啊，微信当中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在我们的即时评论专区留下您的宝贵经验。当然了，今天是5月21，前两天节目还有朋友来争论来着嘛，说到底520谐音我爱你还是521更接近啊？
1: 这两天都过、
0: 都行
1: 是，
0: 所以说咱们九九二即时好运呢，也本着照顾大家的这个所有朋友的想法，昨天我们开了个520专场，今天我们继续521也是专场优惠，咱们的即时好运的好运搭子专场继续给您带来哈。怎么叫好运搭子呢？就是拼吉吉吉祥的吉哈、大家找一位好朋友跟您来，那平时给我们在好运的留言区留3位数字自己参与抽奖，现在这个特别活动期间，您啊拉您的朋友来 发送一组和您相反的数字，两个人拼一单，然后这两个数不管哪个数摇出来是中奖的，俩人都算啊。
1: 比方说我发的是一二三，我的好运搭子比如卓凡，他发的是三二一，
0: 对，
1: 哎，我们两个就成为一个组合，无论是一二三还是三二一中奖，我们都算中奖。
0: 没错，所以说中奖概率一下就提升了。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的两轮开奖，每天啊都有少则七八位，多则十来位朋友，一下就比平时多了很多朋友来分享奖金，分享这份小满的幸运、啊哎。
1: 是的，等于是两个数字中奖的几率了，所以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好运这个词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好运帖下留言三位数字、成功就可以了。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吧。刚才有位朋友是问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听听他的语音啊。
8: 992992想咨询一个路况、由

0: 西二环往南二环拐角的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堵啊？
1: 哦，西二环转南二环，也就是说西二环北向南转南二环西向东，目前就是车比较多哈、造成的。如果有新的情况，稍后半点之后我们也着重关注一下，这里的车流确实比较密集了啊。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咱们就来首先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西二环转南二环这个区域，目前这个路段上的车流量是比较大。那隐约看着啊，这个南二环的主路往东方向走，在转石通路这个匝道上，好像看着是有一辆车在那儿停着，所以导致后方的目前这个行驶的速度会比较的缓慢。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淮安路这个区域，提醒往这边走的朋友们，目前主路方面是没有这个障碍物的，有准备走主路的朋友们也是要注意提前来前减速，有准备从这个南二环转向石通路匝道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多观察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上还是有两个车流密集度稍微有点大的路段，往东方向走，目前在建设大街桥面以及往西方向走，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两个区域当中也是要注意减速来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横向路段上，今天和平路的这个高架桥面也是比较早就开始汇聚车流，往东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往西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后方建华大街桥面已经是有比较长距离的压车缓行了。淮安路的主路方面往东走，在红旗大街、维民大街桥上以及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目前也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西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从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这一段，目前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纵向路段上的压力点目前还不算太多，不过也是有的，像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目前在中储桥北上桥口这个位置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不过缓行距离不算太长，基本上1分钟以内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继续往南方向走，下一个压车点位呢是体现在了新华路的交口处，北向南过新华路交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平安大街上主要是在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北行方向稍显压车，后方队尾排到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主要是在沧州辖区，目前这个地方的雾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黄石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往黄骅方向去的话，目前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保定辖区沧渝高速沧州方向关闭，沧州辖区是受到雾情的影响，目前全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不能够开启的。廊坊辖区的京台高速从信安站到臧屯站沧州方向关闭，衡水辖区受到雾情的影响，黄石高速黄骅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秦皇岛辖区也是有雾，目前在秦杭高速的九龙山站这一个站口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另外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千安站、榛子镇站以及唐山北站、沈阳方向以及北京方向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说到的路况啊。一位朋友说看到省会的玉华路燕山大街这个位置的信号灯目前是故障不亮的。
1: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的小飞侠杨洋也给大家解答了，就是刚才我们半点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西南二环省会啊转弯处为什么堵车，也是有小的事故发生。现在后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这个队尾从西南二环一直排队到了玉华路了，主路上好长一段啊，
5: 接近玉华路了。
1: 是，
5: 其实之前我们看到最前方就是拐到石通路的匝道位置有一辆车，可能是故障吧，停在路上，影响大家通行了。
1: 还有位朋友看到是不是故障车了？我们听听有位朋友说到北三环啊，听一下。
6: 992，报个路况，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古城西路出口西边大概100米，最右侧车道停着一个板车、大挂车，然后正在换轮胎呢，应该是没事了。
1: 北三环西向东古城西路的出口这儿啊，有一辆大车停在路边，正在换轮胎哈，可能是有这个故障等待，那么占用了一条车道啊。
5: 注意避让吧。目前来看，后方没有长距离排队。
1: 对，咱们再来看看即时新闻留言的评论区，朋友们说到的关于这个树胶树虫怎么处理哈。有位朋友说， 回收啊，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松树一般没什么胶，就是松针比较多，需要手动清理，
5: 嗯、
1: 但是还扎手。松树是不是有胶？就是那个松枝啊，
5: 那个
1: 它也是粘的，但是应该不是实时分泌、
5: 嗯、就是掉落下来的东西，你不用，如果不挡你这个车的这个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的话，
1: 啊、
5: 你可以一开车，因为它松针轻嘛，
1: 对，
5: 一刮就下来了，别扎手哈。
1: 对，就是一些缝隙，确实我理解他说的不好抠，
5: 嗯、
1: 比如说掉到那个这个雨刮器里边的缝隙啊、一些地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在清理的时候一抠就容易扎手、啊、
5: 是的是的还有朋友说这个适马说了、
1: 啊、
5: 打蜡呀很简单
1: 哦，就是咱说额外花钱那
5: 个
1: 啊，
5: 这
1: 个
5: 网上买一盒洗完车十几分钟就搞定了，比照车衣还简单，一盒蜡能用两年，成本也不高、
1: 嗯、
5: 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1: 哦、
5: 看来动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位朋友，也会过日子、啊、
1: 所以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哈。
5: 是，
1: 然后还有陈旅这位朋友思路就有意思了，
5: 说
1: 我求雨赶紧下场雨吧、我车脏的不行了、但是现在又不敢洗因为怕这两天看天气预报一洗又得下雨，
5: 对好，那关于在树下停车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预防的妙招，或者说您会识别哪种树有树胶虫胶比较多尽量不在这个树下停、哎、这种生活的这个妙处吧，大家都可以来回复早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题的互动帖下来留言。
1: 好，丽飞朋友提醒一下，国道515北京方向黄石高速桥洞的这个北侧应该是桥洞下面有被超高车给撞到这个桥洞的限高了啊、哎、所以说呢现在有这个线缆钢筋的裸露挺危险的，旁边应该是有过往车辆在这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走到这儿、注意留意一下啊、
5: 目前来看石家庄周边的高速站口因为有雾呢，黄石高速黄华方向受到影响，禁止车辆上道。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38，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的专区啊，来讨论一下，互相看到大家的评论和提示。家有千金给大家提醒一个路况、
5: 对，我们赶紧说一下省会的裕华区啊、东港路自西向东过了富强大街东行100米呢，发生了两辆车的一个追尾事故，后方车辆损毁比较明显，目前呢占据最外侧车道，就是西向东方向的东港路啊。说这个路段是位于43中的南门附近，8点之前就是送孩子上学的车辆比较多的时候，大家注意提前绕道行驶。
1: 对，那看来后车追尾就是说车损还挺严重，说明这
5: 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1: 速度还挺快啊。你看发生这种追尾，因为这个路段我们实时的看了一下，东港路西向东啊、富强大街育才街这一段现在确实压力非常的明显，而且呢刚才提到43中周边像育才街包括西边的这个西门的富强大街都有送不同年级学生的这个校门，所以说呢在这会有这个落学生下车的这个需求啊，这一段现在压 力比较大呢。
5: 嗯，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位
1: 是
5: 东港路西向东，过了富强大街东行100米的位置。
1: 嗯，另外还有哪里省会市区是这个热门点位？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给我们留言路况。小呆提醒了一个说，玉华路燕山大街早间信号灯是没有亮的啊。
5: 嗯，对。还有关于说到树胶的问题哈，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早高峰留言帖下面的朋友说的很多，有位朋友说松树有胶啊，松树胶特别的明显，看来是在这个树底下停过车啊。
1: 对，大山也说到了，说杨树上掉的那个胶啊，相对好清洗，基本日常洗车操作或者你拿布擦一擦都行，但松树的那个胶还真是挺发粘的，
5: 是
1: 就是所谓的。

0: 松枝那个东西、啊、
1: 就是树胶和树胶也有区别、啊、
0: 有区别对。
1: 你看还有位朋友8671说树胶啊用洗车专用的一种橡皮泥清理就行、
0: 嗯、
1: 轻轻的一擦就下来了，非常简单。
0: 哎，网上是不是能搜到，您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1: 洗车店是不是应该常备啊、
0: 嗯、
1: 是吧。
0: 好的，那大家也继续在我们评论区来支支招哈，我们呢也继续搜集大家的这个线索留言，还有您的这个保养车的经验。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昨天是5月20号嘛，谐音因为是520我爱你，所以被很多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而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呢都迎来了登记高峰，各地民政部门也拿出了满满诚意，不仅推出了预约办理，而且还承诺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来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去看一看。
3: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4: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5: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3: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6: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3: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7: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3: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8: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3: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9: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3: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0: 早间的7:45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此时此刻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杨洋。早上好。
11: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淮安路，目前在高架桥面的西行方向，在红旗大街到西二环之间这一段积压的车辆比较多。目前观测到在这个临近到维明大街的桥面上右侧车道是有车辆停靠，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上目前通行压力稍微有点大。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的中段部分，主要是西行方向车辆比较多，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建华大街的桥面，如果是走主路的话都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不过目前来看通行的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和平路的高架桥依旧是中段部分的东西双向都比较繁忙，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桥上，西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的桥上，目前整体的车流密集度还是偏大的这样一个状态。玉华路跟中山路整体的通行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东西穿行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来考虑选择，基本上过一个路口都是在等待一个等时就可以完全通过。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一个压车点是体现在了工农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排队距离是超过了300米，还有体育大街在和平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上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二环路上的西二环转南二环这个路段上的通行速度还是不太快，并且现在后方这个队尾呢是往后延伸了一部分，基本上走西二环北向南的话，在走到了玉华路的桥上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了，前方转上南二环以后车速就会快很多。东二环上呢有两个点位呢目前稍微有点行驶缓慢，像北行方向在和平路这个区域以及南行方向在和平路的出口处，这两个区域当中现在车流的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高，不过整体来看通行的速度不会说特别慢，有准备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往右侧车道上来靠一靠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垄断合规已经成为了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立足反垄断职能，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下一步将会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的提升专项行动。
0: 早间的7:48，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时节啊，是大家错峰旅游的一个好时间。那么刚好处在这个两个假期之间的这个相对性价比高的时段，我们就叫严选旅行记，也带大家在这个时节去出发，享618的旅享狂欢活动，邀您解锁北疆的伊犁草原游哈、这次也是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
1: 像这个赛里木湖啊，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以及非常有名的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果子沟大桥，还有六星街、巴伦台黄庙都可以逛到。景色呢，您可以看到有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路串联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
0: 而且全程都是舒适好酒店啊，特意安排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大草原。全程出行呢，服务给您带来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一排三座，非常宽敞。都带 USB 充电口，长途乘坐一点都不累。随车各种的小零食啊、湿巾、水果、矿泉水，甚至连酸奶都有啊，非常的贴心的细节服务。
1: 我们是专业的领队，加上金牌导游双服务，玩得省心又放心。618狂欢送那拉提花海的下午茶，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
0: 同期像新疆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的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等等，都给大家安排上火热报名当中。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
1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

0: 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7:51，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来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柯这位朋友提醒一个地方挺危险的，石青路进市区方向，在这个纳帕西谷公交站牌这儿有树木啊，应该是有一个倾倒的趋势，它已经歪了哈、啊，歪斜了一段时间，有可能会不会砸伤人的风险。这个情况我们会及时跟咱们园林部门来反馈一下。
2: 还有海德夏提醒的是北二环到北三环之间的高原大街这一段路啊，好几个信号灯都是故障的，临时灯也不亮了，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1: 对，另外还有朋友。西红柿这朋友说到树胶哈、他觉得除了刚才大家说到的这个杨树啊、松树、槐树等等、还有一种就是什么的那种桑葚树、桑树啊，
2: 桑葚树，对，桑葚它特别
1: 桑葚成熟了，
2: 对，结果的时候包括这个果子还是青着的时候，只要它有小果子、吹落到地面上一踩，哎呀，把这个汁儿给都踩出来的时候特别粘脚啊。
1: 这个桑葚大家如果说当水果买放到家里你吃的时候，如果说不小心弄到这个身上、衣服上啊、餐桌的桌布上，你会发现洗不干净，很难洗啊。
2: 对，小吴同学他说我用白醋擦、就是那个车的树胶啊，很管用，擦完用水一冲也很干净、
1: 小偏方啊。还有位朋友带着家人去旅游，在我们即时新闻的留言评论区提醒大伙看到评论的赶紧啊，吓一跳就是想起来了什么、
2: 怎么了，
1: 快八点了，大家记得参加即时好运哈、回复关键词好运，赶快到我们的520专场，因为今天呢邀请好友来，您自己发一个数，然后把这个数字反过来邀一位好友或者亲朋，然后把这个数字倒过来再放，这两个数不管哪个摇中都算中奖、
2: 等于是每个时间段会有两组中奖数字、对吧，
1: 对，
2: 所以说大家呢回复好运这个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来参与一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新闻。
3: 你有没有想过7岁的孩子申请开通手机银行在线理财，这到底是培养理财意识还是风险隐患呢？最近江苏兴化的一起案子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位父亲带着7岁的孩子去银行开户，要求同时开通网银、手机银行及理财功能。银行方为小孩子办理了基础的储蓄，但却拒绝了电子渠道和理财申请，理由是未成年人缺乏风险识别能力，此举是为了防范诈骗和非理性消费。父亲认为银行以年龄设限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于是将其告上法庭。近日随着二审判决维持原判，该案尘埃落定。法院明确指出，银行已提供柜面服务，保障了基本的储蓄权利，而电子银行属于增值服务，并非法定义务。银行基于安全性原则限制账户功能，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这起案件是江苏省首例未成年人起诉银行的案例，它为数字金融时代的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划定了一道清晰的边界。我们要明白一个核心逻辑，自然人虽然享有财产权，但法律上的财产权与完全的金融行为能力是两码事儿。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子银行不再是单纯的取款工具，而是高频、及时、远程的交易系统。近年来，未成年人因为直播打赏、游戏充值造成财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如果给低龄儿童开放高权限账户，一旦发生资金流转，后果往往难以挽回。所以这并非是单纯的权力压制，而是金融风险守门人必须承担的责任。当然我们也看到这起纠纷也暴露了我国未成年人金融服务规则体系的滞后，现在的孩子早已经是数字金融的参与者，如果我们只停留在一律禁止或者完全放开的二元逻辑里，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未来该怎么办呢？专家建议应当建立分层化的金融权限体系。第一，实施年龄分层，参照民法典依据行为能力设立不同的权限等级。第二，根据风险等级管理，比如将日常消费设置为低风险适度开放，将大额转账、理财等高风险业务严格限制。第三，强化监护人联动，银行可以通过大额交易提示、二次确认机制让监护人真正守好孩子的钱袋子。7岁男童诉银行一案并不是为了剥夺什么，

0: 而是在数字化狂奔的今天，为未成年人撑起一把更加安全、更具适应性的保护伞。便捷与安全从来不是对立的，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金融机构、家长和社会共同的课题。
1: 早间7:55啊，这个争议又来了。很多朋友呢，你看有的家长就说愿意给孩子早一点办理这个自己的理财，然后说自己有一个银行卡或者有一个理财产品，但是有的家长就认为说，哎，孩子还没有完全的这种理财的能力，你说过早的给他这种财务的这个
2: 自由，
1: 对，打理的这种自由是不是不安全啊？
2: 嗯，对，您对于给孩子这个办银行卡也好，或者咱们说零用钱，或者给一定的这种资金的支持，您在什么时候会给他放开这个权限？还是说从小就要培养，给他一点点这个理财的这个经验和意识？哎，欢迎大家哈、来留言。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咱们的商城啊，520的活动还在继续，今天是521了啊，所以说活动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就是那两个最实惠的啊，不涨价的基础上，单笔消费满299奖享95折，满520享9折特权，依然给大家惊喜加码当中。活动截止时间就到这周五的5月22号，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抓紧来囤货啊。
2: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吧。今天的福利产品呢，是来自蚂蚁溯源正品保障的 CPB 的明星长管隔离霜。这款隔离霜呢，这个很好用，很多朋友买了之后给我们来反馈说，感觉抹上之后很舒服、没有那么的油，很好推开，而且后续如果叠加一些粉底的使用，也不会这个出泥搓泥不厚重，很不错啊。
1: 现在流行什么呢？很多这个精致的女生啊，喜欢素颜风。这个素颜风不是说纯素颜，真的就什么都不弄啊，你直接就干脆早晨时间比较紧，拿这个隔离当个素颜霜来用，
2: 是
1: 看上去的效果就好像，哎，说你今天没化妆，但气质又不错，哎，有感觉，是特别有这个朝气蓬勃的感觉。
2: 对，
1: 其实就是用了这个好的隔离啊。
2: 嗯，对 ，CPB 这管隔离霜呢，一支37毫升容量的，天天用，能用个小半年。平均呢，如果平时我们要是去这个官旗啊等等买的话，是540块钱左右啊，500多。那今天我们99爱商城那个特惠活动啊，37毫升正装的两支装啊，只需要299。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520的一个福利的活动，满29还可以打一个
1: 299
2: 啊，可以打一个95折。算一算价格，到手只需要284.05。
1: 对，因为以前咱们搞活动啊，这个 CPB 隔离两支装就是卖299，咱不玩套路，不会说像有的电商说我先把价格涨上去，再搞个什么618、520的活动，再给你打个折，最后您一算比原来还贵哈、咱没那套路，原来优惠完299的价格基础上，现在就是只要满额就能减，没有套路的直接优惠啊。
2: 对，这款隔离呢，可以说上脸之后、提升脸的这个气色，暗黄啊、暗沉的都会少一些。现在呢，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微信平台啊，就可以看到它了。
1: 同期咱们的520专场活动，大家可以回复666到商城首页来逛一逛，心仪的商品都可以享受满减折上折。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安全用药要注意牢记哪些知识？
4: 买药认准国药准字，国药准字是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药品批准文号，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国药准字的格式为国药准字 HZS 加4位年号和4位顺序号，字母 H 代表化学药， Z 代表中药， S 代表生物制品。省药监局提醒，药品是特殊商品，请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用药前应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不要随意增加或减少剂量，对症用药才有效，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